0: 的包装正面啊，标注得很清楚，是 Z2004-3034。
1: 是的，林志益瘦胶囊呢，它的功能功效啊，通过大量的临床，也通过我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林志益瘦胶囊呢，它也是一个大走方的药，
0: 对，
1: 排在第一位啊。第一个药物成分呢、啊，就是灵芝。
0: 灵芝，
1: 哎，对，灵芝呀，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啊。
0: 对，
1: 并且呢，有上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是不是？
0: 对，《本草纲目》都有详细的记载。
1: 对，在《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
0: 嗯，
1: 并且呢，在民间呢、啊，大家称之为灵芝呀、啊，为百药之王。
0: 嗯。
1: 仙草仙药，灵芝呢，它的功能呢、啊、非常广泛，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
0: 对，
1: 这对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0: 没错，
1: 并且呢，灵芝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针对我们失眠、咳痰喘，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并且呢，灵芝多糖啊，它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0: 就是起到一个防病治病的作用哈。
1: 对对对对对，
0: 难怪您说啊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其实每一种药啊都有它的作用，那么把它加在一起呢，就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了。
1: 对对对，它是一个中药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
0: 配方配伍，
1: 是不是？
0: 对，
1: 哎，它一种两种中药配在一起啊，它产生的功能功效确实不一样。
0: 对，
1: 李岩呐，
0: 林
1: 志益瘦胶囊这个栏目啊，在咱们湖北省呐、啊。办了很多年，是不是？
0: 对，
1: 为咱们湖北省广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务。
0: 对，
1: 我们也走访了很多用户，是不是啊？每当我们听到这些好消息啊，由衷地为他们高兴。每天也是通过广播呀、啊，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0: 对，大家的这种经验啊、经历，也是给其他的一些患者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了。
1: 对对对，
0: 好，每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啊，咱们一起来交流、探讨健康、消除疾病。每天参与广播的朋友啊也特别多，我们场外啊也给大家提供了一部24小时的指导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赶紧请进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你陈主任吧？
1: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这样的
1: 啊，
2: 我是去过那小镇呐。
1: 你是林志益瘦胶囊的老朋友了是吧？
2: 对对对对，老先生有个三级高血压，有心脏病，叫咳嗽。
1: 你有老先生中过风，还有高血压？
2: 还有冠心病呢？
1: 还有冠心病的问题？老人家，你这个都是重病大病了、啊，你这些疾病。
2: 实际上，咱们老都是在那个区的，
1: 一直在服林志益瘦胶囊。
2: 对对对，一直在服。
1: 现在服林志益瘦胶囊情况怎么样啊，老人家？
2: 这些子都缓解的，我原来在那里发的蛮狠的，现在的冠心病也没有发了，一干蛮久。原来是一天都发过一天，开始发的蛮细，最后越发越厉的，就吃这个药以后呢，吃这个林志益瘦胶囊以后呢，就没有发展。冠心病呢、啊，脑血栓没有发展，那就是三级高血压没有发展，这些都还可以。
1: 就是说你是一体多病，现在服林志益瘦胶囊啊反应力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比以前也好。
1: 老人家，你这个冠心病以前有哪些症状啊？
2: 我原来就是咳嗽了一百以上了，现在基本上不超过一百的了。
1: 哦，原来啊，你这个心跳次数啊，你这个心脏次数啊跳的就是严重的超标了，知道吧？
2: 对对对，就是不好过了。
1: 人呢、啊，这个心脏过瘦啊，那是受不了的呀，知道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1: 现在这个心脏的次数现在减少的都在100以内，
2: 也都在100以内啊。现在头不昏了，眼不花了。
1: 哦，现在这个头昏眼花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2: 没有了，没有。
1: 头昏眼花的情况没有啊，就是你的血压现在慢慢降下来的，知道吧，老人家？
2: 对对对对对。
1: 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查了没有？
2: 现在基本上都缓解下来了。
1: 那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查了没有？
2: 查了，现在是高的这个120。
1: 低压呢？
2: 低压80。
1: 现在血压120-80，老人家，你这个血压现在很好啊。
2: 对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了？
2: 75岁的了。
1: 你已经75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我要长期去的，我现在来搞讲座的讲啊的，我称之为。有病治病，不病保健，因为你这个一体多病的人呢，年纪大要

0: 你长期吃啊？
1: 对对对，一个是长期吃，它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它来强身健体，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知道吧？哎，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湖北恭安县的闸口镇的，
1: 好，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赵子良啊，
1: 电话记不记得呀？
0: 18871605001。
1: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1: 好，不客气，好，再见啊。
0: 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哦，陈主任在听你的节目呗。
1: 好，你是什么情况？听我节目。
3: 我是魏先生，我买节目又不接不交，起了个灵芝胶囊的蛮好。
1: 哦，你主要是肺气肿的问题，服灵芝益寿胶囊见到效果了。
3: 哎，见到效果了，蛮好。
1: 你今天主要是打个电话呀，来反馈一下你的好情况，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我好情况是好情况啊。
1: 你这个肺气肿有多少年了，爹爹？
3: 30年了有。
1: 你这个肺气肿啊，这个夜晚睡觉影不影响啊？
3: 有影响啊，还有就是我睡，左边歪的睡。
1: 就是说夜晚睡觉都侧着睡，你要是平躺着睡啊，呼吸都有困难了。
3: 哎，他睡不着，我也折的睡。
1: 那就是说你这个肺气肿啊，还是有点严重的呀。
3: 我在医院里见到真的肺了包的没。
1: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肺气肿啊，如果说你不治疗，任其他发展了，下一步啊就是肺心病了，知道吧？
3: 肺心病还有关系？
1: 哎，对对对，你要到了肺心病那一步啊，人就完了，知道吧？
3: 对对，那话也不能说了。
1: 对对对，你这个肺心病呢、啊，有时候那个话都不能说，路都不能走，每天靠氧气来生活，知道吗？
3: 对对，我要得呗。
1: 一口气接不上来，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3: 哎，这一口气走得完了，要不然？
1: 那是的，是的。
3: 如果在富裕的，居然死一天。在医院里觉得蛮好，回来要个两天过就不行了。林娇，
1: 我跟你讲的，爹爹，你这个慢性病，他不可能常年的在累月的在医院里居了，是不是？
3: 是的。
1: 第一个不现实，第二个呢，你也居不起，是不是？
3: 那居不起啊！我在医院里吃一天，我给7000多块钱，那还是要医疗，不是医疗给医疗，要不然那得1万多。
1: 啊，是的。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
3: 有2个多月了。我是以前呐。那个口的痰呢，那个胆经一样的痰，要不啦？
1: 嗯。
3: 但是鼻子的心脏的心那个胆经一样的口都没得了，要不啦？口都没得了呗。
1: 好，你这个痰慢慢的没有了，就是说你整个的一个肺部的一个抖擞啊、支气管炎那个病灶啊，慢慢给你修复了，知道吗？
3: 哎，对对，蛮好。
1: 你贵姓呢？
3: 我姓高啊，我叫高德发呀。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3: 我是江夏的。
1: 好，高爹爹，给电话留给我。
3: 没电话了。
1: 啊、
3: 嗯。1302，
1: 哎，
3: 362，
1: 嗯，
3: 1090。
1: 好，高爹爹，
3: 哎，
1: 你这个肺气肿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时间不长，再服过8月呢，再给你这个好情况向我来汇报一下，好不好？
3: 啊，我婆婆在服啊。
1: 婆婆也在服。
3: 哎，婆婆是中风的呗。
1: 哦，婆婆中风偏瘫的后遗症。
3: 哎，我听你说是中风能有好处吧？婆婆在服，要不然。
1: 对对对，婆婆服了多长时间了？
3: 我婆婆服了有过把月。
1: 现在服过把月，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3: 肝能也强的，眼睛强些。
1: 啊，眼睛视力要强一些。
3: 眼睛视力强些，走路也强的。
1: 啊，走路比以前也走得稳的更走一些了。
3: 哎，对对。
1: 多大年龄了，爹爹？你今年？
3: 我也67呀，能有蛮好，有蛮好，有蛮好啊。
1: 哎，蛮好就好。身边有一些肺气肿的、中风偏瘫的话，再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3: 好，有啊，我给他宣传呐。你那个药是菌子好的，要不然。
1: 对对对，高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好，
1: 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3: 啊，感谢你们的药啊。
1: 好，不感谢，老子讲哈。
2: 好，这位江夏的高爹爹和老伴儿啊，都是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爹爹自己呢，他的支气管炎、肺气肿；老伴儿是高血压引起的中风。现在二老恢复的都比较好，好，祝贺二老。咱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哎，陈主任。
1: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跟他说了。
1: 哎，
3: 我原来是个某情况呢，因为我这是一个强梗的，一个月的住着2回院。
1: 就是说你的体质也特别差，每个月都要去几次医院，是不是
3: 啊？他就是眩晕呐、
1: 啊。哎，
3: 我具体跟他说了。
1: 嗯、哎，
3: 我就是我咨询过人了。
1: 哎，
3: 我到我们这个地方啊，省医院里住院以后的话呢，我说这还是不行，我又跑到啊我们的这个汕头市那个脑血管医院，仍然还是不行。
4: 嗯，
3: 这个脑血管医院呢、啊，离这个重庆上药已经离很近。
4: 嗯，
3: 我说我这回啊，去买一个去骑看看是吧？
4: 哎、
3: 嗯，我就骑了一个月，这个我这个脑壳里这个头脑袋里面呢、啊，一老是不舒服。
4: 嗯，
3: 骑这个药以后啊，这个脑袋里面呢、啊、就舒服多了。他的这个症状啊有明显的改善的，
4: 不错不错，那就是对症了嘛，对不对？
3: 对对对，我就又到现场去，
4: 嗯，
3: 买了三个疗程，
4: 嗯，
3: 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参加劳动，我自己的事啊，那田地农活的事啊，我自己完全可以去搞了。我前几年都是请别人帮我搞。
4: 哦，就是你的体质增强了，身体慢慢好转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
3: 哎、对对对，好转以后啊，我知道了。我就又跑几个，我们都买四个疗程的时候，才送四个疗程，我就写到了今年的这个元月一号。
4: 啊，
3: 我这个现在呢就不眩晕的，也不找医院就可以了。
4: 以前那个头啊晕呐、啊、眩晕的问题啊，慢慢也解决了。
3: 哎，解决了，解决了。然后大脑这个脑壳里面呢，头脑里面呢很不舒服的那症状啊，就明显的就能得了。
4: 哦，那个就对了，因为咱这个里边的林芝益寿胶囊里头有几种中药，一个呢是林芝。第二个呢是丹参，跟另外还有三七，几种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
3: 对对对，
4: 它让你大脑的血管呢、啊、通透了，血循环流畅啊，供血供氧充足了，你这个头的眩晕慢慢它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对，我原来啊不敢走，我也不敢出门了、啊。
4: 嗯，
3: 就是老在家里头拽了你，我现在可以到处跑啊，不要紧的。
4: 现在体质也增强了，人的免疫力啊，各方面啊都有很大的变化了，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4: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3: 我今年71岁。
4: 71岁还在做一些事情呢。
3: 哦，那我还有十多亩地啊。
4: 爹爹，劳动力强的事情呢、啊，少做一点，好不好？
3: 哎，还不要紧，我现在还咨询一下我的老伴呢。
4: 啊。
3: 还有老满子，我准备的话呢，在那买五个疗程呢，婆婆来接你。
4: 可以，对于我们支气管炎、老满子有的肺心病，我们很多老豆腐服了之后反应的都比较好啊。
3: 对对对对，
4: 这都是真实的，来不了虚假，是不是？
3: 我每天都听了。
4: 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3: 我是现在是杨柳镇三火村楼主，我叫刘丽书。
4: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刘爹爹？
3: 哎，满意满意。我跟你讲啊，
4: 啊，
3: 这有很多人呢都是梦过我，看了我这个人康复以后啊，
4: 啊，
3: 他都梦过我，
4: 啊、
3: 把那个药的盒子都给了他们。我说你们到香港同济堂药店里去买这个药，你们买得起，没得怀疑。
4: 哦，也在跟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老年同志也在介绍林芝益寿胶囊。
3: 对对对。都知道我这个病蛮严重啊，不好啊，一老住院了、啊。
4: 嗯，
3: 现在不住院了，人能够参加劳动就是了。
4: 刘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3: 我的电话是134。
4: 嗯，
3: 7743。嗯，0641。
4: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不好？
3: 好，好，好，
4: 好。以后也等待老伴的好消息，好不好？
3: 好好，感谢，感谢，
4: 感
3: 谢，感
4: 谢，再见啊！
3: 感谢陈主任，哎。
2: 好，这位仙桃杨柳伟镇71岁的刘爹爹啊。有腔梗引起的眩晕，爹爹的体质特别差，门出不了。现在服用上了林芝益寿胶囊，这个头眩晕呐、啊、没有了，腔梗啊也恢复的比较好。爹爹现在还能够种上十几亩田，自己服得好，爹爹啊也准备给患有支气管炎的婆婆用上林芝益寿胶囊。好，咱们仙桃林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林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汉阳市政医公司79岁的黄大贤黄爹爹，他严重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还有颈椎病，严重的便秘、心慌、胸闷，服用林芝益寿胶囊，爹爹这些问题解决了吗？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介绍。你们住的这个房子也有些年头了吧？
5: 接近40年了。
2: 这是属于是哪个单位的呀？
5: 市政医公司，建设国家马路啊、下水道这些工程。
2: 哦哦，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5: 我今年79。
2: 爹爹，您贵姓啊？
5: 我姓黄，黄大贤。
2: 黄爹爹，您住的这一块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啊？这个
6: 大道279号。
5: 我们在甘蔗楼下有个号码。
2: 哦，279号。林芝益寿胶囊是您在用还是老伴儿在用啊？
5: 我在用。
2: 您在用啊？
5: 哎，
2: 主要是个什么问题啊？
5: 主要就是我主要是前列腺 我前列腺的时候有19年了，我退休的时候就有前列腺，夜尿多就是那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不出来，有这个问题都来了。
6: 哦，夜尿多的时候多到多少次啊？
5: 多的都是6-7次了。
6: 6-7次。
5: 夜间的该小便了，动都不能动，动一下的我它就停了。就是那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不出来，有这个问题都来了。
6: 哦。
5: 颈椎
6: 也不好了，
5: 哎，颈椎不好，再就是这个心慌、心闷，再还有人家大便的时候过8多礼拜改回，
6: 哦，那就是很严重的便秘啊，
5: 更愿意改的，就是我起来的，那么这个月的话呢，从今天说起，往转说，有年数有六天的我改7次手。
6: 这个把星期的时间解了7次便了是吧，
5: 解7次便都差不多上午，
6: 那就很好啊。
5: 我的原来不没有改那个大便的时候啊，我一餐呢只吃了1两多饭。
6: 哦，
5: 我现在吃4两饭，我吃3两热干面问题不大。
6: 哦，您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是几个疗程啊？
5: 就买了3个疗程。
6: 买了3个疗程的灵芝益寿啊？
5: 算2个疗程。
6: 送了你2个疗程。那吃到现在，吃了今天吃了多长时间了呀？
5: 吃了第9盒吧。
6: 吃了第9盒啊，那也就是1个疗程多一点是吧？现在见到哪一些效果了呀？
5: 我现在我这个现在效果说这个夜尿少一些的，基本上都蛮正常。
6: 夜尿少了。
5: 再就是这个不等他的了，就是一次可以5碗了。午睡的时候搞得滴滴答答，一点一点慢吸。
6: 哦，
5: 不能动，手啊摸东西都不能动，一动了它
6: 就停了是吧？
5: 停了。所以我现在的时候呢，我一次的。一十五岁的话可以5碗，
6: 这就给你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了啊！
5: 大便，夜尿也解决了，大便的也解了，该解了。颈椎也好了，心慌胸闷也不闷了。
6: 哦，心慌胸闷也不闷了。
5: 吃饭呢也恢复了。夜间只吃的1两多一点点。一天就是这样的。感谢他们了。所以有些跟我同样的病的话呢，我都可以感受到。
6: 好，这个爹爹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哈，把您的一些想法都能够表达出来。好，你们也保重好不好？
5: 谢谢你们啊。
2: 陈主任，
7: 哎，
2: 这位79岁快80岁的黄爹爹啊，他的这个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是很多我们中老年男性朋友都会出现的问题。
7: 对对对，他这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呢比较严重。他这个小便呢，一个是夜尿次数多。第二个呢，他这个小便呢不通畅，
2: 是
7: 有时候都尿不出来了，
2: 滴滴答答的啊。
7: 对对对，不过让人非常高兴的看到啊，现在黄爹爹啊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夜尿正常了，排便呢通畅了。
2: 另外啊，他还有严重的这个便秘，一个星期才能够解一次。
7: 对对对，他这个便秘也很严重，所以这个排便呢每天都要排。如果说不能正常的排便。都是我全部沉积在5脏6腑里边，
2: 是
7: 人的体质、免疫力以及各个组织器官呢，都会出现问题。
2: 对对对，
7: 现在啊，黄爹爹啊，排便也通畅了，1天1次。便秘的问题呢也解决了。
2: 对对对，
7: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黄爹爹那种胸慌胸闷现在没有了。另外颈椎病呢恢复的也比较好，
2: 是
7: 体质增强了，胃口好了呀、啊，现在老人家饭量也增加了
2: 啊。对。
7: 在这里啊，非常祝贺黄大仙爹爹。
2: 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8: 陈主任您好。
7: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8: 就这个您的胶囊已经吃了5个月了吧？
7: 哦，已经服了5个月。
8: 我才开始没吃这个您的胶囊，以前我已经瘫在床上了，腰里骨的真深，腿儿疼了不能下地，就我妈的不知道不知就。
7: 哦，你属于骨质增生压迫了神经了、这个下地都困难。
8: 哦，我是不能下地。
7: 你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
8: 严重，还有那个啥颈椎病、肩周炎、严重的贫血。50的60，贫血，头疼头昏，我的 就是贫血的话，我就是超声的这个脑供血

0: 不骂了。
1: 哦，
0: 儿女也不明白呀，老人也不明白，心理病解决院呢，他基本上也好歹也不疼了。
1: 哦，
0: 原来的便秘啊，还有这个头疼、头昏、胃病，现在基本上都没得了。
1: 就是你现在一体多病了，服林子一受胶囊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我是盲人，我就是周围小生意，就是跟那个，反正到我这儿来的，因为我都宣传，我都给他活着啊，跟那个说明书啊都给人家，然后我送医疗的呢，药给人家吃呢。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你真是个热心人啊，给你这个爱心点个赞了，对不对？
0: 好好好，谢谢。
1: 最关键的，你那个骨质增生压迫了神经，是吧？脚麻手麻，有时候下地都困难，是不是啊？
0: 完全不能不能吃的嘛，我就胃梗。
1: 好，你现在能自由的活动，能下地，它这个就是啊，咱这里面有通经活络的药，有修复神经的药，你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神经修复了，你这个脚麻手麻不麻了，然后呢，增生的部位啊，慢慢给你消除。你这个活动啊，疼痛啊，慢慢就治愈了。
0: 我现在的话呢，血压也正常，哎，过门血脂高，血脂浓，过门就现在正常，啊，就说正常，好得很。75岁，我说的，你的身体好很，正常正常。
1: 你现在到医院去检查，血压也是正常的，
0: 什么都正常，
1: 血脂都是正常的，
0: 血脂高，血脂浓，心电图。是吧？这个胃病什么都现在大脑也那是贫血，现在血压正常的很。
1: 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0: 现在是145/115吧。
1: 好，现在血压115/75，这个都是正常的呀，爹爹啊。
0: 对对，是俺是一人说正常的。
1: 不错不错，这就是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中医中药的一个功效。
0: 对对对。
1: 你看你一体多病呐、啊。
0: 从头上到脚下全部都是病。
1: 不错不错，爹爹，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中乡市南湖刘桥山的，我叫张文德。
1: 你个电话留给我，张爹爹。
0: 电话是13-076-7998。
1: 好，
0: 谢谢谢谢啊，我感谢做的节目，我听到真是我对上号了，好得很。
1: 好，张爹爹，你要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啊。
1: 好，
0: 谢谢
1: 不谢。好，再见。
0: 好，再见。好吧，
1: 再见啊。
2: 好，这位钟祥75岁的张爹爹啊，一体多病，颈椎病、肩周炎，因为脑供血不足，头昏头疼，还有手麻脚麻，以及便秘、前列腺的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也已经正常了，75/115，到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了，爹爹特别高兴地打来电话报喜。好，祝贺这位张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新兴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一分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

0: 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1: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0: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3636。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4: 经典。
5: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4: 经典。
3: 无言独上心。
4: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1: 我错了，
2: 可以扫天下。
1: 这就打扫。
2: 一屋不扫，可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号，长江体育号，更多的精彩内容等你一起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今晚打响， U17 男女足世界杯分组抽签结果揭晓。一组湖北体育发布，品体彩故事会公益暖流，今天聊聊吧，请听湖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7集体彩广播剧《体彩茶馆》第6集《飞盘之舞》。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3: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肃览体育新鲜事，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发布。5月19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大众组三江全杯公路自行车比赛在孝感市成功举办。本次赛事共吸引全省11个地市州的153名运动员参加，选手涵盖专业骑行爱好者、业余运动达人、社会健身群体，是全省群众体育类公路自行车竞技水平的集中展示。为规范赛事运营管理，鼓励各参赛队继续深化企业品牌与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的深度融合发展，根据黄石黄冈参赛代表队变更队名的申请，经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研究同意，黄石队正式更名为黄石梅尔雅队，黄冈队正式更名为黄冈祥云队。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首先来关注中国 U17 男足。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在今晚即将打响，中国 U17 男足信心满满，冲击冠军。北京时间5月21号晚， U17 亚洲杯决赛赛前发布会召开，中国队主教练福岛敏表示，希望队员们在决赛中发挥自身优势，展现一贯的拼劲儿。
1: 决赛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亚足联特意把 U17 亚洲杯的冠军奖杯带到了现场，这种仪式感激发了球员们对于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渴望。
2: 举起他的勇气和自信，首先我们全队都具备，然后为了这个奖杯我们也努力很多，我们明天肯定会付出100%、200%的努力去争取去捧起他。自从小组赛突围，在一个绝境下赢下卡塔尔，获得世少赛的名额，小组出线，然后我觉得我们就是一支不可阻挡的团队，包括赢下沙特以及昨天澳大利亚，我更加坚信我们可以去捧得这个奖杯。
3: 进入决赛的这个结果能给中国足球带来信心跟勇气，非常的感谢我们所有球员过往青训阶段的所培育他们的教练员，正是有他们的努力付出，才能够有我们球员的今天。我希望我的球员能够结合自身的优势，并且加以这种拼劲儿，把我们的理念展现在场上。对于22年再一次进入决赛这件事情来说，其实我们球员呢肯定认为这个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但毕竟22年前他们当时还没有出生，也希望以后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走下去。
1: 中国队主教练福岛敏的这番话其实是在给队员们减压，也正是晋级 U17 世界杯之后的轻松从容，为球队走到决赛奠定了基础。而日本队主教练小野信义认为，决赛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我不认为我们在决赛中更占优势，面对中国队时要更加集中精力。如果要说我的期待，那我就期待我们队的10号北原真能够打入2球。出席赛前新闻发布会的日本球员正是小野信义提到的北原真，他目前以5粒进球位列本届赛事射手榜首位，而他也早已在中国队的重点看防名单中。
4: 我觉得需要注意的他们的重点球员的个人能力、个人突破，然后还有他们整体的配合、中路的渗透。然后我们的优点就是防守的整体性、纪律性，然后还是在决赛中把这一点先做好。
5: 对他们几个能力比较强的球员要限制得更好一点，需要更多的沟通吧，因为日本队的实力很强劲，需要做好什么预判，大家需要团结一致，然后把这个防守做好。我们肯定是非常想拿到这个冠军，毕竟我们也经历一个3连胜，我们状态都非常好，也有很大的自信，希望能拿下这个冠军。
0: 北京时间5月20号，2026年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赛在十堰开赛。

0: 再来关注拳击，北京时间5月21号，男子拳击锦标赛在乐清拉开战幕，肖乙挑落马新明。
1: 红脚选手来自内蒙古的名将马新明迎战广东队的小将肖乙。马新明曾在去年的全运会上获得男子51公斤级的亚军，由于洛杉矶奥运会男子51公斤级改为了55公斤级，因此马新明在打完全运会后升级到了55公斤级。在首回合比赛中，马新明面对小将肖乙的强力冲击准备不足，陷入被动，首回合以0-5落后。
2: 是没有让马师兄发挥出他的特点，因为他的特点是中距离特别好，我没有站在原地跟他对峙，这样的话我就比较吃亏。我是利用自身特点压迫，持续给他压迫，让他发挥不出自己的特点，可能他也没有想到我会利用这样的战术吧。
3: 上来第一回合感觉有点懵的那种，精神状态有点慢的，打完做的动作不果断。
1: 第二回合开场不久，肖乙抓住机会连续的组合拳强点进攻，后手拳命中马新明的头部，马新明被裁判读秒。
2: 我刚好看准了，我就想的是这一拳要抢，然后没想到一抢他有反应了，我就连续了一下，没想到效果挺好的，裁判就给了一个数八。
1: 比赛后半段，肖乙的体能下降，马新明不断向前推进，在中近距离打出了一些有效的反击，不过没能扭转败局，最终马新明是以1-4落败。在另一场55公斤级的较量中，红脚的山东队的小将李少卿以4-1战胜黑龙江队的高盛。与马新明不同，李少卿是从57降到55公斤级的，他也是瞄准了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级别。
4: 这次55的级别人非常多，可以说是这比赛人最多的一个，是46个人，就说你不轮空的话，你至少要打6轮，轮空的话可能会打5轮，要连续不停的作战。
1: 本次全国男子拳击锦标赛共有来自全国的39支代表队的317名拳手参赛，在6天的比赛中展开10个级别的争夺。本次赛事既是对全国男子拳击的一次检验，同时也是备战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和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实战练兵。
0: 北京时间5月20号，2026年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赛在十堰开赛，我们来听听现场的比赛情况。
5: 女子单人技术自选是比赛的首个项目，共有11位选手参与角逐。江苏花样游泳队的魏洛回凭借一套高难度动作以及颇具感染力的艺术演绎，夺得女子单人技术自选冠军。
6: 对我一次很好的帮助和体验，也是让我成长当中非常重要的阶段，我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5: 魏洛回还与队友金燕晓搭档参加了女子双人技术自选比赛，并再次帮助江苏队入账一枚金牌。湖北队和北京队分获女子双人技术自选亚军和季军。昨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是集体技术自选比赛，江苏队再次发挥出色，收获了集体金牌。北京队和四川队位列2、3名。比赛为期3天，共进行包括个人、双人、集体11个项目的角逐。
0: 我们再来关注排球，中国男排正在北仑进行集训。2026年，中国男排将面临众多的大赛考验，体能储备尤为重要。我们一起来听听对队员们的采访录音。
1: 早上不到8点，张哲嘉和体能教练张鑫就已经开始了训练。张哲嘉是本次集训队中年龄最大的队员，他需要加强膝关节、脚踝以及核心力量。
7: 最近恢复的，在鑫哥的帮助下，那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纯指着我们张哲了，太厉害了，张哲，愿称为国内第一。
8: 非常非常的好，包括他自己的训练的这种热情投入的程度啊，包括他整体的这个表现，相比于去年来说的话，去年来的情况其实不是特别的好，整体的他的体能情况、身体的健康程度都不是说特别的好。那毕竟话他经历了这个2次手术，然后再加上一个他作为一个老运动员吧，然后他从他的这个训练的态度包括各方面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那今年呢非常非常的好，整体的情况不错。
1: 副攻李永贞5月19号和国家队会合，最近的训练他以恢复为主。
9: 今天主要是以恢复为主吧，恢复一些关节的力量，然后去准备下午这堂训练课吧。因为也是休息了3-4天左右，再加上路程上面应该是加起来应该要一周，所以以心肺恢复为主，主要是稳住核心嘛，因为有腰伤，所以还是以核心为主。
1: 主攻于元泰去年年底做了肘部关节手术，目前恢复的不错。
8: 全运会结束之后做了一个手术，就去年的联赛没有参加。刚来集训的时候其实是有5个月没有系统训练，其实每天都是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然后过了半个月之后开始适应这个高强度的专项训练了，比刚开始恢复高强度训练的时候好多了，但疼还是会疼的，就要适应这种疼痛了。
10: 就围绕它这个肘关节吧，我们进行一些相应的代偿训练，比如说桡骨腕屈肌啊，还有肱三啊这一块，然后去减少它这个肘关节的这样的一个应力的发生，特别是一些这个上肢力量训练的话，避免它一些过深的情况导致它肘关节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对，包括我们队伍其他运动员其实也都是的，就是这种个性化的训练比较强。
1: 今年中国男排比赛任务很多，为了让队员们更好地储备体能迎接大赛，体能教练给每名队员都制定了不同的体能训练方案。
11: 我们今年会有很多比赛，尤其是我们备战的亚锦赛，队伍要在短时间内打多场比赛，所以必须加强队员的体能储备。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球。昨天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1/4决赛，张帅1-2不敌纳瓦罗。北京时间5月21号，2026年法网签表出炉，我们一起来关注。
12: 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本周日拉开战幕。北京时间今晚8点，在巴黎举行了正赛的抽签仪式。女单方面，中国选手郑钦文和张帅同属1/4区，与4号种子高夫同区。
13: 郑钦文首轮将会对阵一名资格赛选手，张帅将会迎战30号种子美国选手李吉妮。再会32号种子王新宇身处下半区，他将会对阵奥地利选手帕格尔。男单方面，吴亦丙和张志臻同属1/4区，吴亦丙将会迎战美国选手吉隆，张志臻将会面对一位资格赛选手或者幸运落败者。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足球。5月22号，沙特足球联赛落下帷幕，利雅得胜利夺冠。
14: 身穿白色球衣的利雅得胜利，本场只要主场赢球，就能夺得本赛季沙特联赛的冠军。第34分钟，费利克斯开出角球，马内无人盯防，头球破门，利雅得胜利1-0领先。费利克斯和马内分别入选了葡萄牙队和塞内加尔队的世界杯大名单，球迷将在不久之后的世界杯上继续看到他们的表演。下半场开场不久，科芒和队友完成配合后远射得手，主队2-0领先。达马克队至少需要一场平局才能保级。第58分钟，他们利用一记点球看到了保级的希望，也让冠军争夺再起悬念。终结冠军悬念的是利雅得胜利队长 C 罗。第63分钟， C 罗直接任意球打进，利雅得胜利3-1领先。41岁的 C 罗即将第6次参加世界杯，他将以一座冠军奖杯作为新的起点。第81分钟， C 罗禁区内抽射再下一城，打进个人职业生涯第973粒进球。最终利雅得胜利4-1取胜，时隔7年再度夺得联赛冠军，这是 C 罗职业生涯个人第37座冠军奖杯。
0: 继续来看一看篮球 CBA。 5月21号， CBA 半决赛继续进行，深圳马可波罗91-80战胜浙江浙商证券。我们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现场录音。
5: 身穿黑色球衣的深圳马可波罗已经处于被淘汰的边缘，首节比赛他们进入状态较快，荣子峰外线连续3分命中，帮助深圳队打开局面。首节荣子峰就得到8分。除了3分球，深圳队的防守反击也很犀利，他们很快取得10分的领先优势，迫使王博叫了暂停调整。 此后，浙江浙商证券的进攻逐渐有了起色，几位外援轮番冲击篮筐，尤其是后卫布朗手感火热，他半场得到13分，帮助浙江浙商证券在半场结束时46-45反超了比分。下半场两队的争夺仍很激烈，浙江浙商证券上一场折损了大将孙明辉，此役外援桑普森在第三节也受伤离场，连续的伤病对浙江浙商证券球员的心理会产生一些影响，而深圳马可波罗越打越顺，到第四节他们再次取得10分以上的领先优势，最终深圳马可波罗91-80击败浙江浙商证券，将总比分扳成1-2。
0: 2026国际足联 U17 男女足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在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总部举行，中国 U17 女足与美国 U17 女足同分在一组，而中国 U17 男足则与西班牙 U17 男足同处于 H 组。
1: 2026年17岁以下男足世界杯共有48支球队参加，一共分为12个小组，中国队与西班牙队、斐济队和摩洛哥队同分在 H 组，每个小组前两名和8个成绩最佳的小组第三名晋级淘汰赛阶段。比赛将于11月19日至12月13日在卡塔尔进行。中国 U17 男足目前还在征战亚洲杯，北京时间5月23日凌晨1点，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2026年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共有24支球队参赛，一共分为6个小组。中国 U17 女足与美国队、萨摩亚队和一支待定的非洲球队同分在一组，每个小组前两名和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将晋级淘汰赛，比赛将于10月17日至11月7日在摩洛哥进行。 U17 女足亚洲杯上周在苏州结束，中国队在半决赛中不敌朝鲜队，无缘决赛。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赛事直播预告。 CCTV5 今日19:30直播 CBA 季后赛半决赛，北京北汽对上海九世的第四场，23点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费内巴切，明天1点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对日本，赛事频道22:20直播，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的 B 组，加拿大对斯洛文尼亚队。今天是周五，中国体育彩票足球竞猜游戏收注比赛一共有6场，详细比赛时间大家可以查询中国体彩官网竞彩网。特别提醒，周一至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统一指数时间为22点整。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下面报的这个电话号码400-706-1900，今天至少要打2遍，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好视力面向湖北发行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建议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拨打电话，尤其是平常眼睛干涩发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看不清东西，视力越来越差，拨打400-706-1900有机会领取，每个手机限领一份。这款眼贴内含人参石斛道地草本精华，独家采用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之后有变化，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了很多。今天凡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多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中草药健康枕，最后还要送一顶防晒太阳帽。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聊聊吧。今天的聊聊吧，请听湖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七集体彩广播剧《体彩茶馆》第六集《飞盘之舞》。
2: 听体彩故事，会公益暖流，体彩茶馆第六集《飞盘之舞》。

0: 院的 Disc Golf Team 飞盘队的两位女将，用他们精准的投掷和强大的心脏，在亚洲的聚光灯下，书写了属于荆楚大地的荣耀篇章。
1: 让我们来采访一下两位女将。
2: 能拿到这个冠军呢，是对过去一年训练最好的一个回报了。从去年在亚洲公开赛 FPO 垫军，到今年在 FA 一组登顶，每一步都离不开团队的支撑和科学的训练。这个冠军是属于我们整个湖北体彩飞盘队的。
3: 谢谢大家，我是张琪若。能和菲拉姐一起站上这个领奖台，我感觉真是棒极了，因为菲拉姐一直都是我追赶的目标。这次比赛的竞争真的非常激烈，能拿到亚军，我觉得已经是对我近期训练的最大的肯定了，也是让我看到了未来更多努力的方向。我会加油的，谢谢大家。
0: 从绍兴到全国，再到亚洲巡回赛的收官之战，湖北体彩智准飞盘队的名字一次次在领奖台上响起。 MPO
4: MA3 FA2
0: 青少年组在多个组别全面开花，已经稳步跻身国内强队行列。这份荣耀的背后，是一种独特的合作模式在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
1: 在我身边的是湖北体彩的工作人员，采访一下您此刻的心情。
5: 真的太骄傲了，真的，公益体彩乐善人生这句话真的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啊。湖北体彩呢，现在已经是支持直准飞盘这样的新兴体育项目了，这不就是践行我们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吗？我们真的很高兴啊，能够和武汉体育学院这样的专业院校来携手。那通过公益品牌加专业院校的模式啊，我们呢可以为运动员们提供从装备、宣传再到训练、学业的系统性的支持。哎，在这里我真的想说啊，湖北体彩飞盘队，你们真的是太棒了。
1: 好，我们看到王菲拉和张琪若登上了最高领奖台，我们身披的正是印有湖北体彩的战袍，这抹亮色象征着公益力量的浇灌，也象征着专业体育教育的硕果。
0: 从亚洲赛场到全国舞台，湖北体彩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体育事业的支持。未来这份体彩担当还将继续，携手更多力量关注新兴项目，助力体育强省强国建设，让更多人感受到超越自我的体育魅力和那份乐善人生的公益温暖。品体彩茶馆，会公益暖流，下回我们接着聊。
6: 好了，今天的我爱运动家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飞机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五月底，全省各地不断传来丰收喜讯。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关注荆门荆山永隆土豆迎丰收，5000万元产值富农家，良种良法促增产，咸宁咸安31.3万亩油菜喜增收。连日的强降雨引发暴雨灾害，恩施贺丰农业生产如何开展自救复产，全力保障农作物的稳产增收。今天我们连线记者走进一线，了解实际情况。践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很多乡村在不断拓宽发展思路，走出适合自己的致富路。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到襄阳枣阳和古城实地探访不靠山不靠水的枣阳马家营村是靠什么评上3A 级景区的？昔日荒山贫瘠负债落后的堰河村是如何蝶变为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3万元、村集体资产过亿元的和美乡村的？听众朋友，最近有网友晒出水培茼蒿花的照片，直言茼蒿开花赛波斯菊。确实啊，这茼蒿和波斯菊都属于菊科，花型十分相似，黄白花瓣搭配黄色的花心，盛开的时候就像迷你版的波斯菊。其实生活中有不少的蔬菜花都能够当鲜切花，既能食用又能观赏。那么除了茼蒿，您还知道哪些既方便种植还能捡来插花观赏的蔬菜呢？欢迎您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5: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7: 欢迎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荆山市永隆镇的万亩土豆进入采收旺季，当地通过规模化种植、市场化销售，让小土豆成为助力农户增收、推动

0: 用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来听经文台记者甜甜裴思思的报道。
1: 在永隆镇金农园种植农场里，土豆收割机来回作业，圆润饱满的土豆破土而出，工人们紧随其后分拣装袋装车。金山市金农园种植农场负责人张全：
2: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了500多亩土豆，主要品种有11和沃土，现在已有内蒙、甘肃、贵州等地的老板过来采收，估计今年总产值在250万左右。
1: 依托油沙质土壤优势，永隆镇青龙安村大力发展土豆规模化种植，今年种植面积达1200亩，亩产效益十分可观。金山市永隆镇青龙安村党支部书记张海荣：
3: 今年的话应该预计亩产的话6000到8000斤左右，现在均价大概在一个7到8毛左右，一亩地的话可以毛收入是4000到5000左右。
1: 土豆丰收也带动村民就近务工，采收期间青龙安村每天有100余名村民务工，人均日收入超100元。金山市永隆镇青龙安村村民王琼霞：
4: 我们就在我们自己堆的田里什么的帮忙捡土豆，就离家里轻一点，可以照顾下家里，平常就杂事是100钱一天，就有多了多的时候就弄得多一点，一年可以挣个2万多块钱吧。
1: 优质土豆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客商前来采购，来自宁夏的采购商马天鹏已在此驻扎5-6天，全力收购土豆。采购商马天鹏：
5: 这边主要是它是一个量大，再来一个就是市场这边离南方市场也比较近，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刚出新出的土豆，基本上可以说是这边产地能产多少我们这边就是往外地收着收购发多少。
1: 据了解，今年永隆镇土豆种植面积1.2万亩，亩产6000斤，总产量超7000万斤，总产值突破5000万元。当地通过线上线下融合销售，对接电商平台与商超，产品畅销多地，以特色产业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0: 在咸宁市咸安区，31.3万亩油菜已经全部进入成熟期。当地推广优良品种和新型种植模式，田间绿色高效管护技术，有效化解了上半年阶段性阴雨多雨的不利影响，全区油菜单产预计增幅达2.8%。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李卫东、洪瑞的报道。
6: 近日，记者在咸安区横沟桥镇元铺村油菜种植示范片看到，金黄的油菜田一望无际，饱满的菜籽荚压弯枝头，田间收割机来回穿梭，轰鸣作业，收割、脱粒、清选、接杆还田4道工序一气呵成。乌黑油亮的油菜籽从收割机出仓口源源不断倾泻至转运货车，全程高效快捷。咸安盛丰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总经理陈旭娇：
7: 我们今年的油菜种植面积在元步村的话有900多亩，我们没有采取传统的飞机撒播的方式，我们采取的是比较先进的气播的方式。第一个，它能够节省种子；第二个，能够节省肥料；第三个，它的播种比较均匀，行距、株距对这个油菜的生长留有充分的空间。由于今年的雨水比较多，但是我们的油菜的产量依然很可观，因为我们自己有无人机进行追肥啊、打药啊。今年油菜的亩产计300多斤吧。
6: 一边是油菜抢收繁忙，一边是耕种无缝衔接。在刚完成收割的油菜地里，旋耕机飞速运转平整土地，紧随其后的玉米播种机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全流程作业，在油菜收获的同时完成玉米播种。咸安盛丰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总经理陈旭娇：
7: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是在机收和机播，我们今年引进了新型的播种设备，能够大量的节省人工，我们接着播种的是玉米，能够提高这个土地的负重指数，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
6: 夏收收成如何？田间实测见分晓。咸安区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深入各油菜种植片区，开展面积丈量、样本采收、产量称重等工作，精准测算咸安区油菜单产数据，为夏收成效提供科学依据。咸安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技术人员任文闯：
8: 经田间实测研判，今年全区油菜单产预计同比增幅达2.8%。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农时节点，抓实夏收夏种和田间管理各项工作，稳面积、提单产、保丰收， 全力不折不扣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近期我省多地遭遇了持续性强降雨，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小的冲击，不少农田积水内涝，作物受损，成熟作物采收晾晒也受到了影响。五月十七到十八号，鹤峰县五里乡中平站24小时雨量高达474.3毫米，创下恩施州的历史纪录。现在雨过天晴，各地迅速行动抢抓农时，全力减灾保丰收。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一起走进鹤峰的田间地头，了解当地灾后抢收、抢烘以及生产恢复的最新情况。周周，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强降雨给鹤峰农业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9: 好的，主持人，我刚所处的位置是鹤峰县太平镇的水稻种植区，目前降雨已停，天气转晴，全县呢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开展农业灾后自救，田间抢收、抢烘、田间管护工作已经全面铺开。此次强降雨呢，历时久，雨势大，造成我县多处低洼农田严重积水，土壤湿度过大，农作物的根系也是受淹，出现了长势变差、叶片腐烂发黄等情况。即将成熟的粮油及特色经济作物极易受潮变质发霉，持续阴雨呢还耽误到了日常田间管理，致使杂草丛生、病虫害频发，入不及时整治的话，将严重影响到农作物的收成，损害农户全年的种植收益。
0: 那么灾情既然发生了，在发生前后，当地的农业主管部门都采取了哪些有力的行动和帮扶指导呢？
9: 鹤峰县农业农村局呢，也是第一时间启动农业防灾减灾的应急响应，组建多支技术指导专班，实行一名领导带队、两名专家跟进机制，下沉到各乡镇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灾情。技术人员呢，根据不同的地块受灾程度、作物生长的现状，制定一田一策补救方案，手把手的指导农户排水护苗、科学施肥、病虫害防治以及采收的烘干技巧。对绝收地块呢，专家建议改种补种短季的作物，帮助农户弥补损失，同时统筹调配烘干设备、转运农机，优先保障抢收抢烘顺利推进，解决农户的实际难题。
0: 那么面对灾情，农户们又是如何开展自救来重点推进抢收抢烘工作的呢？
9: 连日放晴后，太平镇、燕子镇等地的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田间复产管护，大家齐心协力疏通田间沟渠、开挖排水沟渠，及时排涝晾伤，那么也是避免农作物烂根，同步清理呢田间的淤泥、杂草以及枯株，优化田间的生长环境。针对成熟的农作物呢，农户抢抓平日全力抢收，成熟一片采收一片，减少田间的损耗。采收后的农产品呢，也是及时的转运到晾晒烘干，多措并举，控水防潮，严防发芽霉变，保障农产品的品质及它的粮食安全。此次农户同步也是开展追肥、施药作业，为受灾的作物补足营养，防治病虫，助力田间作物尽快恢复到正常长势。
0: 那么目前整体来看，我们救灾的各项工作推进的怎么样？这下一步还有哪些具体安排呢？
9: 目前全县灾后自救、抢收、抢烘工作呢有序高效推进，轻度受灾的农田已完成了排水、清淤和管护，成熟作物抢收进度稳步提升，集中烘干站点满负荷运转。农业生产秩序呢正在快速的恢复，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灾情动态，加大技术下乡的力度，常态化开展农事指导，压实乡村的工作责任，细化补救措施，全力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守护农户切身利益，稳住农业生产的基本盘，确保完成全年农业的稳产增收目标。
0: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周周从一线发来的详细报道，我们也祝愿鹤峰农户能够顺利渡过难关，迎来丰收。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9: 主持人再见。
0: 再见。下面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

0: 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层雾，看会儿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的朋友，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看电视手机也更加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这里依然是魅力乡村节目。为了合力打造湖北小龙虾特色品牌，黄冈团丰县引入钱江四季有虾现代养殖技术和品牌授权。优质小龙虾产业既壮大村集体经济，更以特色水产养殖为抓手，走出一条技术赋能的共同富裕之路。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团丰台记者任毅的报道。
2: 这几天在团丰县回龙山镇龙岗村龙虾养殖基地，养殖户王家文正忙着起虾。他在钱江专家团队的技术指导下，今年的小龙虾产量提升了60%以上。团丰县回龙山镇龙岗村村民王家文：
3: 我有64亩虾塘，以前我们自己摸索养虾，产量低，现在跟着钱江技术人员教导我们学技术，产母每亩达到400多斤，每年收入有30多万。
2: 产量的跃升绝非偶然。团丰县农业农村局技术指导员涂卫军：
4: 在和钱江技术院交流学习后，通过清塘、种植水草、控制养殖密度以及疾病防控等措施，从原来亩产250斤提升到400斤左右。
2: 如果说技术攻关解决了怎么养的问题，那么品牌赋能与风险兜底则解决了怎么卖、怎么稳的难题。依托对口帮扶，团丰成功获得钱江龙虾省级区域公用品牌授权。平安财保为5300亩小龙虾承保530万元风险保障，让农户养得安心，卖得称心。团丰县回龙山镇龙岗村村党支部书记王家喜：
5: 如今我们和钱江达成了合作品牌，那么我们借助钱江的这个品牌，我们将把分拣中心和加工农家乐全链条都做起来。
2: 为避免养得出叫得响链条短的困局，当地将分散的虾田连片整合，并规划建设集散中心与加工产业链工厂，从单纯的活虾养殖向分拣加工、网络电商乃至农家乐餐饮延伸。团丰县回龙山镇镇党委副书记王浩：
6: 今年先行打造了1000亩四季有虾、1000亩稻虾连作基地建设，后续规划持续推进2、3期7000余亩基地建设，以小龙虾产业为抓手，沿链补链强链，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在湖北枣阳有个叫马家营的村子，他不靠山不傍水，没有显赫的自然风光，却评上了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好，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罗金玉、李慕文一起到村子里去看看。
7: 上午9点，村民万强家的院门口就围满了买油桃的城里人。
8: 万强：
9: 我们这儿都是现仓后买，你可以加个微信，可以寄快递。
8: 游客：
10: 你们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到时候我们再来到时候再来买。
9: 可以。
7: 万强告诉记者，以前只能骑着3轮车赶集叫卖，如今足不出户就能卖桃，旺季一天能卖3000多斤。 万强生活的变化正是马家营的缩影。这个村子距城区只有5公里，但始终缺乏人气。转机出现在2022年，曾经在外经商的一位能人回了村，合伙成立了文旅公司。襄阳枣阳市汇港社区党委书记何庆功：
8: 这个转山走出去一个起点家，他在旅游行业，他也有一个设计局旅游景区，我们也想走龙旅之路，我们一拍即合，成立了马家营旅游有限公司。
7: 集体占股60%，村民积极参与市场化运营，就这样，日子一天天有了改变。
2: 马家营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方瑞：
11: 最大的优势就是地多，以农业做主，首先我可以打到华海，我可以发展果园采摘。
7: 与传统景区不同，农耕博物馆、共享菜园、采摘乐园，马家营几乎所有的业态都围绕农业展开。如何更好盘活乡村资源？社区通过板凳会听取村民意见，鼓励大家加入景区建设。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收拾整齐，花园、菜园、果园一个挨一个，家禽集中圈养。村民起了个有趣的名字，叫停机场。
2: 襄阳枣阳市汇港社区马家营村民罗华：
12: 那段时间我们就是频繁地开我们村民会，大家有意见都反馈出来。
7: 村里还组建了刺绣、酿酒、花卉等兴趣小组，把闲置房屋变成手绣房、酒房。
2: 襄阳枣阳市汇港社区马家营村民罗华：
12: 现在农闲的时候，他们就在这里扎扎鞋垫，也通过我们这个电商直播间来进行销售。啊，像我们这个一副鞋垫可以卖到30多元钱，一个月大概能赚到400-500块钱。
7: 在马家营，村民通过种植、入股分红、合作社务工、电商销售等渠道，户均年增收5000多元。今年，这里获评国家3A级景区，吸引了15名青年返乡创业。在武汉做餐饮的马文丽，去年选择了回乡创业。
2: 襄阳枣阳市汇港社区马家营返乡创业青年马文丽：
13: 我没有实质的租金，按照分成、分红我来承包运营的方式，让我很有了底气。
7: 在马家营，一张大大的全家福格外引人注目，一张张笑脸告诉我们，产业兴了，家乡美了，人心齐了。
2: 襄阳枣阳市汇港社区党委书记何庆功：
8: 这个人就是我的，这张照片就是去年我们南二十三在一起拍的一个村庄的大全家福，个个笑得喜气洋洋的，大家心里是凝聚在一起的。
0: 绿水青山是底色，实干为民是初心。襄阳市古城县堰河村30多年锚定绿色发展道路，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届连着一届拼。从昔日的荒山贫瘠、负债落后的小山村，蝶变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和美乡村。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廖云翔、张雪晶、李小雨，襄阳台古城台记者的报道。
14: 初夏的堰河村，茶园叠翠，溪水潺潺，游客漫步茶山，村民笑迎客来。近几年，村子每年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3万元，村集体资产过1元。
15: 游客刘杰：
16: 这边环境特别干净，空气也好，茶园景色漂亮，民宿住着舒服，能感受到原生态的乡村气息。
14: 守着好生态，眼下村里正忙着提升民宿品质，客房装上了智能门锁、语音控制系统，环境一键调节。这些项目不是临时起意，从过去搞茶旅融合打基础，到如今建民宿样板抓落实，再到下一步谋划电商出山拓市场，每一步都写进了村里的发展规划。
15: 襄阳古城县武山镇堰河村党委书记闵红艳：
17: 我们只认真一件事，守住青山，做事专业，不停步，不回头，不走误区。
14: 一环扣一环，靠的就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换届换人，不换蓝图。30多年前，这里曾是建山山秃头的荒山负债村，村里定下管好山、护好水、修好路、育好人、建好村的思路，立下垃圾不出村、污水不入河的村规。班子换届不改方向，干部更替不变初心，开垦茶园，栽种经济林，硬是把荒山坡变成了绿宝地。
15: 襄阳古城县武山镇堰河村村民龚贤军：
8: 以前我们靠山砍树，种地糊口，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现在不一样了，
18: 家里开农家乐，搞民宿，农家乐里一口锅，生活锅洗的一面铺，民宿里一张床，生活过去的什么量。
14: 干城市不仅要有定力，还得有章法。堰河村在实践中摸出一套办法，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干部包项目，党员包农户，推行三三制工作法，村里的事大家议，大家定，大家干。产业发展上走茶旅融合全员入股的路子，让每个村民都成为股东和受益者。
15: 襄阳古城县武山镇堰河村党委书记闵红艳：
17: 我们市容建设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既要守住绿水青山，也要带领群众振臂致富，让村民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发展成果。

好了，听众朋友，魅力乡村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除了茼蒿，大家还知道哪些既方便种植还能捡来插花观赏的蔬菜呢？好，我们来听一下网友的分享。闲居花姐说，水培芹菜最好养了，清水泡根就能活， 开出细碎素芽的小白花，枝条是修长利落的，剪下来插花是清新耐看，这茎叶还能够做菜备吃，做菜来吃。好，田园小筑说，空心菜很容易养，阳台水培长势快，开出淡雅的小花，花枝修长适合插花造型。 随手一掐，这个茎叶啊，这个家常的炒菜呀，也就是非常的实吃实用。好，青荷日常说，水培香菜省心省事，不用费心打理，开花小巧精致，氛围感足，适合做迷你插花。阿宁说，豌豆花的颜值很高，水培青松成活，粉白的花朵灵动雅致，剪枝插花，文艺氛围十足。那嫩尖嫩豆都能够食用啊，它的食用感拉满。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看来大家都是生活小能手，不少家常的蔬菜都是宝藏好物，好养活，容易栽种，阳台水培土培都合适，长出的花枝呢清新雅致， 剪下来就能够当鲜切花装点居家环境，颜值氛围感拉满，日常还能采摘茎叶做菜来吃，赏花吃菜两不误，真的是实用又省钱，轻松变身居家生活小能手。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节目编审刘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来关注问界 M7 新车开了12天就趴窝，车主求助还遭到威胁。奔驰的新车才开了3个多月，故障提示需要加注1升机油。行业热点今天来关注两大汽车集团将会组成新合资公司。随后关注高端新车集体标配，智能底盘凭什么成为了车企必争的高地。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啊。根据河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河南郑州的杨女士说啊，她出于对问界的智驾系统的信任，特意专门还等了1个多月，在

0: 4月28号的时候花32万6千8买了一辆新款的问界 M7， 可是没想到新车刚开了12天他就接到电话，说后台接到了报警，称车辆有故障，到店检测结果显示车辆的增程器和动力系统有问题。一起来了解。
1: 买个新车开几天，你让我在路上停着，车也不要了，我们不给你们玩了，好吧？一分钱不少，给我退回来。
2: 问界这么大的牌子，我们当时就一直相中它的这个支架系统，所以其他牌子都没有考虑，特意等着这个新款 M7 出来，等了一个月，最后拿到这个车，没想到最后出现这个问题。
1: 我们几十万块钱买一台车，还没开几天，让我换 GCU 啥？三电故障，
2: 电用到20%的时候，就直接停到那儿了。不管我开的是多少速度，立马车就停到那儿了，根本就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不仅后悔，而且真的现在挺憎恨他们这个车商的。
1: 你想要买个西瓜哈，我坏了，人家还免费给换了，几十万块钱买台车，在家等了十几天不给我处理，完全无法接受。
3: 我买了就是一个增程车，你增程器无法启动，我们这买这个车的意义就没有了。
2: 你看我这车这么新，我是4月28号中午在这里买的问界新款的 M7， 花了32万6千8。5月11号早上8点多接到他们电话的时候，我当时是震惊的，说后台报警了，然后需要过来维修。我就说这个是什么问题，我说能不能我开到郑州那个家的时候，离你们这个 4S 店就十几分钟，你过来给我们，就是你过来单独取一下车，你们售后。他说你开一个多小时没啥问题，我们开这十几分钟，我们的售后人员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他最后是拖车了。
3: 现在等于说 4S 店对我们的结果就是一个进行一个大修，我们是远远无法接受的，对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损失。
4: 这辆车从到店，我们中间一直和杨女士包括家人一直在积极的对接，一直在协调，这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3: 刚才那经理跟我说，就是说如果你去这样找媒体的话，就是说可能你要换车什么之类的，我们都不帮你了，我们就不管了。所以我说那你们随便吧，完全就是威胁嘛。
2: 你怕什么？现在解决问题了，你害怕了？都是我去主动要求他，去问他我这个车检查到哪个地步了，一天打个十几个电话，他才给我回复的。我的车从上星期一放到这儿，已经是7天左右的时间了，他们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耗着我。
5: 这个车目前是准备怎么解决呢？咱这边有没有一个初步的方案？
4: 详细的东西我来跟您说，可以吧？
2: 就是他和王丽丽这两个人一直在给我对接，推卸责任有什么意义？
5: 杨女士跟我们说，她的车辆来到4S店之后，检测结果是增程器和动力模块有问题。我
4: 首先
5: 询问一下，这个结果是不是这样的？有问题？
4: 我们可以进行回答，没问题，没有说不回答。中间我们也一直在和用户在对接，只不过是现在的具体方案没有谈妥。
2: 我看到维修工单上也有明确的表示出来 ，IGBT 和 GCU 增程和动力系统无法启动。
6: 这我们再看看数据了，调取后台数据，还是说是芯片的问题？现在是
5: 啊，
6: 然后我们得看数据，没有证据佐证不行。
5: 咱这边有没有这个车辆检测报告？
4: 我们正在对接。
5: 他们这边说现在是芯片的问题，你们这边接受吗？
2: 不接受，我的诉求就是换新车或者退车。
4: 这个后续会有专人来跟您对接，好吧？
6: 咱这边也是咱国内知名品牌。都为了双方友好呗，这么着能像协商一样，这么咱给这我看今天能协商，那今天把这个事给他解决掉，
4: 可以，可以，
6: 好不好？
4: 可以。
6: 这个换这个东西，这个价位是，
4: 因为这个东西目前我们店也没换过。
2: 他说可以给你延期质保一年，但是这个也是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那延期质保一年有啥意义？
7: 您这个问题，我会第一时间进行上报，然后有专人去处理，回答您的问题。
8: 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2条明确规定，家用汽车产品自开计发票之日起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之内，因质量问题出现制动系统失效的，消费者可以要求换车或者退车，销售者应当负责，经销商的抗辩权无效。
5: 那现在杨女士跟问界的售后经理啊，目前是正在市场监督管理局老师的协调下进行协商。
4: 他跟增程器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因为这个芯片问题模块导致这个增程器无法启动，
5: 就是检测过了确认是芯片的问题。
4: 对，是目前确实没有办法去达到退换车的标准，维修完毕以后，我们也给杨女士做出相关的一些关怀吧。
1: 现在立马退车，我们不玩了。我们开过很多车的，没有像你们这一家的一直在推，
6: 别吵别闹，咱好好做，调节调节。咱做哪里不到位了，服务不到位了，该向咱的顾客赔礼道歉，咱该完善咱的完善咱的就行，好不好？
4: 可以，没问题。
6: 以你这个能给出最大的这个力度之后，再向公司申请，或者说找恁总老板再申请，
4: 可以。
6: 再跟人家沟通沟通。
9: 可以，可以，
6: 这么着。
9: 可以，没问题。我先给公司来进行反馈一下。
10: 如果后续不行的话，我进行起诉。
5: 人家说了两天之内给您一个回复，好不好？
10: 对对，好。
5: 行行，那咱就看一下他到时候会给您一个怎样的回复。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咱就该起诉起诉，好不好？
10: 好的。
0: 根据了解啊，目前呢双方已经协商一致了，售后对车辆维修之后呢，再给杨女士一定的补偿。这个案例其实让我们不得不关注一个新的问题啊，就是芯片导致的动力系统失效，它到底符不符合三包退换的条件？答案是比较消极的啊。现行的汽车三包规定没有明确的把芯片等等智能化的配置列入到退换车的直接理由，因为芯片问题导致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时候才满足相关的这个条件。比如说芯片问题导致的动力系统失效，那么消费者才可能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退换车。根据三包当中的规定，如果车辆在三包有效期内出现严重安全性能故障，而且累计经过两次修理之后仍然没有排除故障或者出现新的严重安全性能故障，消费者有权选择更换或者退货。动力系统失效就属于严重的安全性能故障，也就意味着仅仅是一次失效依旧没法直接退换车。汽车是属于耐用商品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23条，自消费者收到商品之日起六个月之内发现瑕疵的，由经营者承担该瑕疵不存在或者不是其产品质量问题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对于杨女士的这个案例来说呢，举证责任是十分清晰的，这一点是有利于消费者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依旧无法达到退换车的条件。大家需要了解一个细节啊，就是现行三包的规定主要是覆盖的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这些传统的核心部件，像智能驾驶芯片啊、传感器啊等等这些智能化的配置暂时都没有纳入其中，被明确的约束。汽车的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芯片相关的核心功能也越来越多受到影响，法规还是要与时俱进才行，希望有关部门也能够关注到芯片和智能软件对于智能汽车的重要性，并且给予更多的科学关注和制度保障。
1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热点投诉啊。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的王女士今年初在济南买了一辆奔驰的 GLA， 三个月左右呢就爆出了发动机故障灯。自那以后啊，王女士的车就一直在 4S 店维修，王女士始终都没有提到车。王女士在和 4S 店沟通的时候呢 ，4S 店也始终坚持说到目前为止啊，只做了检测，还没有做维修。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简简单单的一个修车的问题会拖这么久呢？一起来了解。
1: 行驶到5000公里左右，首保都没到，然后提示我加注一升机油，我就很奇怪，我就疑惑是不是出厂的时候机油缺失呢，还是发动机存在问题呢？我就送到店里去维修，对，4月27号送到店里，然后他加了机油之后没有解决问题，又说要更换油气分离器，我说行，那就留店维修吧。29号的时候，那个售后联系我说可以取车，下午6点取车，然后说要把给我把首保一起做了，我想肯定保养都做了，那车肯定修好了，结果到店之后又告诉我要拆检发动机，说发动机存在烧机油的情况。
2: 汪女士这辆奔驰轿车是今年1月8号在济南万邦之星奔驰 4S 店购买的，行驶到5000公里110天的时候，仪表盘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提醒，
3: 也就是说它没有排查出故障原因。
1: 对，也就是说它前面的这些工作做的就压根没确定好问题出现在哪里，就说要拆了之后才能找原因，一步步去找，但现在初步怀疑是气门油封，但不确定。
3: 现在你清楚的是它给你做过什么检测，换过什么件了？
1: 加注了机油，换了油气分离器，做了 ABO， 它的维修工单是这样的。
3: 有没有说问过身边有同款车的朋友网友啊，或者上网查过资料，他们有出现这种类似情况吗？
1: 没有，这种情况很少，基本大家就是加注机油之后就解决问题了。
2: 王女士表示，在加注机油、更换油气分离器后，车辆问题依旧没能解决。
1: 他们就是说必须要拆检才能确定问题点，再一步步去排查。一般大家都是在保养的时候才会加注机油，并不会是说首保都没到就缺机油，缺一升，而且它不是缺了很少，它缺一升。所以我就怀疑这车是不是本身质量就存在问题。毕竟如果是小问题，不需要拆检发动机，甚至拆3天。
3: 那你现在对于这个事儿诉求想法是什么？
1: 就是把车退掉，因为这个发动机存在问题是已知的事实了，不然它不需要拆检，对吧？
3: 你给他们提过吗？
1: 我提过，但他们就是一直拒绝，然后也不积极沟通。
2: 汪女士说，5月8号她曾来 4S 店看过车，工作人员的反应让她心里没底。
1: 我5月8号过来看车，然后我看车上仪表盘已经消掉故障码了，我说要不我把车提走，但 4S 店那边就比较抗拒，然后在维修工单上写着建议留厂继续维修，如果离店的话责任让我自己承担，就不让我提车。就很奇怪，因为我把车送到店里，我全车也没有接触过我的车辆，我也在怀疑是不是他们在试车的过程中造成了车辆的损坏呢。
3: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这个王女士她车的。
4: 你这样，你稍等一下，我们有专门的那个，就说那个媒体公关的一样。
3: 送过来送修这么长时间，到现在咱 4S 店售后这边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出现了这个问题。
5: 之前对于客户的体验我非常理解，这个出现这个仪表提升情况，我们客户第一次就反映过我们会第一次进行检测。前期我们对于车辆机油包括一些软件进行检查，包括一些有可能潜在的一些隐患都进行排除。检查之后呢，可能目前检查结果可能需要进一步拆检，确认一下哪个故障点。
3: 咱们是已经给他换过了一个零件了。
5: 前期的检查会有一些零部件的替换测试，然后目前检查完之后，可能一些数据并不达标，所以按照相关的技术标准，我们也会进一步检测。
2: 奔驰 4S 店的工作人员表示，王女士的车辆目前还在检测阶段，尚未明确故障点，因此需要车主授权进行下一步检测。
5: 目前发动机可能一些相关部件，相关外部的饰板啊，一些小的饰板的饰件，还有一些其他一些，如果牵扯到核心部件的话，我们要和客户进行沟通。但目前起点卡在客户可能在他不可能进行拆检，我们还希望客户得到客户授权，我们进一步检测，然后检测之后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维修方案，那给了客户。
1: 你前期已经维修了2次，从加注机油到更换部件，就是说到现在从漏机油又到烧机油，问题到底在哪？你们也确定不出。
5: 我打断一下，就是目前车辆一直从您报修那一刻开始，车辆一直在店进行检测，一直在店进行检测，包括我刚刚提到了一些替换性配件啊，包括一些进行检测手段，都是一些技术方面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我们对于车辆的检测是有一定标准的。
1: 如果发动机没有问题，为什么需要拆检？
2: 车主王女士质疑， 车辆如果没问题，何必大费周章拆检发动机呢？
3: 同款车型之前有没有出现过这种烧机油的？
5: 目前就我们店情况来言，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
3: 这是唯一一例。
5: 之所以出现的情况，不管这样出现过或没出现过，我们的维方案、维措施都会一样。
3: 现在只是提车了三个多月就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开到了5400公里出现的这个问题，那是不是存在了它这个发动机本身有问题啊？
5: 现在这样，目前从车辆出厂角来说，并没发现问题，而且相关检测合格证都有非常完备的。
3: 它现在连首保的公里数都没到，就出现了需要加一升机油的情况，这个正常吗？
5: 仪表提醒，只是一个提前的提醒。车辆的数据是有波动误差。
2: 王女士就想知道故障点在哪儿，故障原因是什么，但 4S 店工作人员表示需要进一步拆检。面对车辆究竟有无问题的质疑，工作人员也只是回复存在数据波动。
5: 现在目前这个结果也是一样，
3: 肯定存在，不然咱也不会想后期去处理检测，
5: 对
3: 吧？
5: 没错。
3: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机油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原因，
5: 我们需要进一步进行检测，
3: 需要进行一个拆检维修，那就证明它就是存在问题，所以咱不用花赶花来回绕。
5: 为了消除客户长期的顾虑，我们的建议是重新检测。
3: 他现在车有没有问题？就这一个问题。
5: 为了消除客户顾虑，我们需要进行检测。
3: 那他现在能提车吗？
5: 目前我们检测完之后，数据是有波动的。
3: 什么波动？那不还是说他的车有问题吗？
5: 是这样的。
3: 咱不用拿这个专业术语去跟我们跟消费者说，咱用大白话说，车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咱不会去拆检，对不对？
5: 那客户这边有什么诉求？
6: 我要退车。我就一个诉求，退车。
7: 我不想再和你们 4S 店今后有任何的什么保养接洽，我不要了，我就要求把这车退掉，不想和你们济南万邦之星有任何的以后的对接。
3: 他的这个诉求，咱有跟相关厂商那边去，或者跟咱公司上级部门去反馈吗？
5: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先对车辆的故障点进行检测，检测完之后出一个检测方案，对于维修和处理，包括客户提到退车换车，如果符合相关标准的话，我们也会帮助客户进行争取。现在目前主要卡在这个客户不同意进行拆检完之后出了故障点之后，至于退车换车修车怎么放，我们会再沟通。
2: 4S 店工作人员表示，车主王女士提出的退换车或其他诉求可以上报厂商沟通，但按照公司规定需要先对车辆发动机拆检，找出故障原因。对于 4S 店的态度，车主王女士气愤不已，沟通期间突感身体不适，随即被家人送医治疗，留下车主父亲继续沟通。
8: 机油等量的时候怀疑是机油问题，把机油全换了，换了以后还出现缺机油，又怀疑漏机油，把机油缝也换了，换了以后开的还是燃烧机油，还是烧机油，一看是发动机燃烧机油，还最后确定了。我修理工，我说到底是漏机油还是燃烧机油，他说燃烧机油，而且燃烧的非常迅速，那还有什么解释吗？这个发动机就严重问题了。至于你们车间做实验与我们消费者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假如说你要是出了磨合器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理解，没磨合器都没出，你就严重的燃烧机油，这是发动机内脏问题了。
5: 我们会和厂家技术部门进行沟通支持，但是前提的话，我们需要进行部分拆检，拿出相关数据来给他们做反馈。对于车辆没有一些相关数据检测的前提下，可能报也只能说是表达客户的意愿，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我们要拿出相应的数据来给到产业技术部门进行判断，符合相关标准的时候退车换车，包括您刚说的保养三年保，我们都可以帮您沟通和申请。前期我们需要拿一部分车辆数据进行给产业技术部门回复。我们非常尊重客户选择，非常尊重客户。如果客户不授权的话，我们会按照客户意愿，如果车辆需要开走或需要把它放在这儿，都尊重您选择。但目前的情况，我们建议是进行检测，从根本上把它解决掉。
0: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检测啊，需要检测。那真的需要检测吗？显然啊，这家店的工作人员是在用流程跟消费者打太极。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结论啊，检测还是不检测，对于协商解决方案这件事儿本身来说没有任何帮助。这家店摆明就是在利用所谓的厂家规定逼迫消费者妥协，这是厂家和 4S 店惯用的手法。为什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检测这件事跟退换车无关呢？因为从现状来看，检不检测结论都已经摆在面前了，根本退换不了。三包当中的退换条件当中没有任何一条是可以对应上王女士这辆车目前的情况的，主要零部件需要更换两次，仍然没有解决故障才能退换，累计修理次数要超过4次，累计修理时间要超过30天。这几个关键问题 4S 店心知肚明，而且刻意在回避另外一个关键概念维修。有关累计修理时长的计算，按照三包当中的解释，单次修理时间是指的自消费者和修理者 确定修理之时至完成修理之时以小时计算，每满24小时为一日，余下时间不足24小时的以一日计。累计修理时间指的是单次修理时间累加之和，其中车辆等待配件的时间应当计入维修时间。但是消费者自身原因延误的拖车取车啊，定制特殊零部件运输的时间啊，以及外出救援路途时间都是不计入其中的。 4S 店很准确地把握了对自己有利的表达方式。目前没有检修啊，是因为车主不授权，所以这期间等待的时间是不会计入到累计时间的。目前是在检测并不是维修，所以这个期间所有的维修都是 测试不是维修，也就是说不能够多次计算维修次数。要不怎么说啊，买的没有卖的精啊。这家店的工作人员精准地把握了所有痛点，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消费者身上。看似啊，他是在尊重消费者的选择，其实压根就没有给消费者留任何选择的空间。回到王女士这件事本身，我们来做理性分析啊。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目前这辆车确实还没有达到退换车的条件，理智的做法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去跟 4S 店协商处理方案。目前呢，因为新车故障带来两方面问题，一个是车辆的质量缺陷带来的消费恐惧，这是需要 4S 店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案来打消消费者顾虑的。第二，是因为车辆的故障给消费者带来的直接或者间接的经济损失，经销商应当要赔偿。围绕这两点去做协商，商量处理方案，再达成拆修的共识，相对更具有可行性。
9: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

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无忧感受。大家赶快记好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像给眼睛做草本熏蒸雾化，用完眼睛清爽透亮，不干涩不流泪，也不发痒难受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先体验更放心。额外还送收音机、叶黄素、老花镜等等4重好礼，限时只开通10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跟汽车有关的行业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目，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1: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0: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1: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已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8: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9: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近期的行业热点消息。今天要聊一聊的是关于两大汽车集团要组建新合资公司的事儿。5月20号，东风汽车和斯特兰蒂斯集团签署了一项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协议，双方有意向在欧洲成立一家合资企业，该合资企业在其业务运营初期，从市场覆盖范围来讲，将会负责东风汽车新能源车型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分销、制造、采购以及工程研发。同时，双方正在探讨由该合资企业负责东风汽车旗下的蓝图品牌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和分销业务。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1: 根据此前市场消息称，东风汽车将持有合资公司 49% 股权，而 Stellantis 持股 51% 主导运营。合资公司还计划利用 Stellantis 在欧洲的闲置产能，评估将部分东风新能源车型放到法国雷恩工厂生产，以满足欧洲本地化制造法规要求，规避关税壁垒，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从 Stellantis 的角度来看，作为全球第四大汽车制造商，即拥有标致、雪铁龙、 Jeep、玛莎拉蒂等众多知名品牌，在欧洲拥有超10000家经销商网络和成熟的售后体系，但在电动化转型进程中步伐偏慢，急需借助中国车企的新能源技术实现突破。而东风在三电系统、800伏高压平台、智能座舱等领域的深厚积累，正是其破解转型困境的关键。与此同时， Stellantis 全球拥有超150家工厂，其中30余家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与东风合作可有效盘活欧洲闲置产能，实现降本增效。对于东风汽车而言，此次合作是其践行东方风起2030计划、加快全球化布局的重要一步。近年来，东风汽车在新能源领域持续发力，而蓝图作为其高端智慧电动品牌，早已开启出海探索，目前已推出蓝图 Free、 蓝图梦想家、蓝图知音全球版等车型。其中，蓝图知音全球版已通过欧盟整车形式认证，在挪威、瑞典等国实现发售，具备进军欧洲高端市场的基础。此次借助 Stellantis 的欧洲渠道优势，蓝图无需投入巨额资金自建渠道，可快速实现本地化落地，同时依托合资公司的本地化制造与研发，进一步适配欧洲市场的用户需求，打破中国车企仅靠低价出海的刻板印象。
0: 当然啊，这一次签署的仅仅是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合资公司的最终落地呢，还要完成正式的协议签署以及相关的审批流程之后才能够确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一次欧洲合资备忘录的签署，距离双方5月15号在武汉的战略合作签约仅仅只过去了5天。5月15号，东风汽车、斯特兰蒂斯联合湖北、武汉国资平台等等6方宣布总投资超过80亿元升级神龙汽车，计划2027年起在武汉工厂量产全新标致吉普新能源车型，供应中国以及全球市场。短短一周内的2次重磅签约，就形成了中国造全球

0: 销、欧洲造、本地销的双向格局，构建起了研发在武汉、制造在湖北、网络在全球的产业生态，实现了中外车企合作的深度协同。
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2: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积蓄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聊一聊智能底盘。当方程豹的豹8的云辇 P Ultra 用坦克同源技术实现了单轮爆胎仍然能够稳定行驶24小时，当理想的 L9 Levis 取消了传统的防侧倾，让 2.8 吨的车身过弯就好像贴地飞行，当未来的 ES9 天行底盘让 5.3 米的旗舰 SUV 拥有紧凑车的灵活，2026年国产豪华车市场正迎来一场底盘革命。从侧倾控制到极小的转弯半径，从主动悬架到全线控技术，智能底盘已经取代了单纯的加速性能，成为了高端新能源车型的核心战场。这场竞赛绝非配置堆砌，而是中国车企突破豪华车机机械底蕴壁垒，争夺全球市场话语权的战略选择。理想曾经直接说过一句话啊，说中国汽车在上半身已经实现领先，也就是指的智能和电动，但是下半身，也就是底盘还有机械素质，仍然存在代差。这一判断精准地戳中了国产豪华车长期以来的痛点，即便是配置已经拉满了，开起来总是少了些豪华品牌的底盘的质感，松散，侧倾大，舒适性和操控难以兼顾，成为了高端化路上的最大绊脚石。传统豪华品牌比如保时捷、宝马拥有百年底盘调教积淀，这种机械内力难以短期复刻。面对这道高墙，中国车企没有选择正面硬刚，而是另辟蹊径，用智能招式重构底盘定义，把悬架、转向、制动等等机械系统的原本的这些素质和 AI 算法、多模态传感器、高压电气架构深度融合，创造出了传统底盘没有办法实现的功能边界。比如说云辇 P Ultra 的颠覆性就在于彻底的抛弃了传统的弹簧，采用的是无簧双筒油气弹簧技术，实现了悬架高低和软硬的毫秒级的独立调节，单轮举升力达到9吨，让硬派越野既能够征服炮弹坑，又能够在城市道路提供百万级的舒适体验。而理想 L9 的 Levis 的800伏全自动悬架则是取消了机械防侧倾，通过四轮独立控制，让 2.8 吨的全尺寸的 SUV 在120公里每小时的紧急变线的时候，车身的侧倾能够控制在3度以内，彻底的告别开船的感觉。这场技术转向背后是供应链的全面崛起， TOP 集团、孔辉科技等等这些国内的供应商在空气悬挂、可变阻尼减震器领域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 88%，EMB 线控制动领域也实现了100%的国产化，成本较传统方案降低30%。当高级执行器的成本被打到了20万级的车型都能够承受的范围，智能底盘的普及从技术可行性就变成了商业必然性。智能底盘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把汽车从交通工具升级为了智能移动空间，实现了三大维度的体验跃迁。哪三大维度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首先是极致舒适性的重构，传统底盘只能被动吸收路面冲击，而智能底盘通过主动预瞄与实时调节，让过坑如履平地成为现实。未来 ES9 天行底盘的电液集成式全主动悬架响应速度达40赫兹，精准覆盖4至8赫兹人体敏感震动区间，滤震效率提升 50%， 六层香槟塔在激烈驾驶中稳如磐石。 尊界 S800 图灵龙航平台的时空推理悬架网络能通过 AI 预判前方路况，提前调整阻尼系数，实现过弯零侧倾、刹车不点头的魔毯效果。其次是操控极限的突破。理想 L9 Levis 的全线控底盘取消了方向盘与车轮间的机械硬连接，配合正负12度后轮转向，让 5.2 米长的 SUV 实现 5.4 米转弯半径，窄路掉头不再考验驾驶技术。方程豹云辇 P Ultra 在极限越野时可一键抬升车身至310毫米离地间隙，单轮独立抬升300毫米，即使三轮悬空也能以15千米每小时时速连续行驶24小时，彻底解决硬派越野的通过性痛点。更重要的是安全边界的拓展。智能底盘通过 VMC 整车运动控制平台统筹转向、制动、悬架、电驱等所有执行部件，不再是简单传递指令，而是根据实时路况和驾驶意图进行全局优化。尊界 S800 的智能协同防滑系统在冰雪路面能有效防止跑偏或甩尾，爬坡时自动调整动力分配，确保不失速、不打滑。未来 ES9 的天行底盘每秒可完成1000次扭矩调节，在突发避险时能瞬间调整车身姿态，大幅降低事故风险。
0: 对于车企来说，智能底盘是品牌向上的战略支点。当电动化让加速性能趋于同质化，零百加速跑进三秒已经不再是豪华车的专属标签了，智能底盘就成为了新的差异化的竞争壁垒。理想的 L9 的 Levis 50.98 万元的定价，蔚来 ES9 60多万的售价区间，尊界 S800 70.8 万元的起售价，都印证了智能底盘技术对于品牌溢价能力的提升，让中国品牌首次在百万级市场拥有了和 BBA 正面抗衡的底气。从比亚迪的云辇 P Ultra 的坦克级的越野能力，再到理想的 L9 的800伏的全自动悬架，再到蔚来 ES9 天行底盘的电液集成技术，国产豪华车正在用智能底盘重新定义高端汽车的核心价值。这场竞赛不仅仅是技术参数的比拼，更是中国车企从使用底盘到定义底盘的跨越，是打破百年豪华车机机械壁垒的关键一战。随着线控技术的全面普及，还有 AI 算法的持续迭代，智能底盘将会成为高端新能源汽车的标配，而中国品牌正站在这场变革的最前沿，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豪华车的新规则。
4: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为大家分享一个近期的行业热点啊。根据央广网近日报道，上海的张先生告诉记者说，他在当地的一家奇瑞 4S 店准备买一辆瑞虎8。销售说啊，可以为他开具新疆地区的发票，领取新疆阿克苏地区的新车消费补贴，总价可以再优惠个几千块。在销售的劝说之下呢，张先生就支付了5000块钱的定金。在支付完定金之后，冷静下来的张先生对于这个领取异地补贴的方式是不是会产生违规，就有了怀疑。于是他就联系了阿克苏当地的商务局，得知异地购车开取新疆本地发票不符合补贴领取条件。张先生还在活动详情里边看到，阿克苏地区商务、市场监管、税务、公安等部门定期的或者不定期的会对消费者如实享受补贴情况以及申报补贴的材料审核全过程做审查或者抽查，对于弄虚作假、骗取补贴等行为会从严从重查处。那基于对领取异地补贴事宜的不信任，那该消费者就决定索回定金，但是遭到了销售的拒绝。那么新车销售是不是可以套用异地补贴呢？该奇瑞 4S 店的销售是不是符合规范的呢？央广网的记者尝试和张先生沟通的销售人员联系，但是对方的手机一直处在关机状态。同时记者也联系了该店其他的销售人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对于经销商套取异地补贴的行为，厂家是否知晓以及是否符合规范，记者向奇瑞汽车的相关人士进行了求证，该人士拒绝回应。对于上述现象是否普遍存在，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几年 在国家出台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的基础之上，一些省市也出台了很多汽车消费补贴政策。由于各省市或者省内各市，甚至同一城市不同的区之间的补贴发放的时间不一致，发放的标准也有高有低。那么在市场和竞争的作用

0: 用之下，就出现了跨区、跨市甚至是跨省购车的现象。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相关负责人称，为消费者开取异地发票、领取异地补贴，成为了一些汽车经销商为了实现多卖车目的的一种手段。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些汽车销售企业，特别是一些网点比较大的汽车销售企业，为了降低销售成本，多卖车，就引导消费者在有补贴或者补贴高的地方购车或者开票，同时也催生了所谓的开票经济。主要是一些线上平台型的企业，或者实行了汽车直营销售的企业，集中在一地开票。那记者查询了新疆阿克苏政府网相关的政策，也了解到，今年2月4号，阿克苏地区发布了2026年的乐购阿克苏汽车以及电动摩托车消费补贴政策。补贴实行线上申领、定额管理、先领先得、用完即止，消费者需通过相关的 APP 活动专区来提交申请，领取消费券。政策明确，汽车消费补贴对象是2026年2月1号，当然也含在此前在公安交管系统无车辆登记记录的个人。2026年2月1号到12月20号期间，在阿克苏地区参与活动的汽车经销商处购买核载七座以下不含增值税价格80000以上的乘用车新车，并且办理非营运行驶证的，据此呢，申领补贴就需要同时满足名下无车、当地指定经销商购车、单车价格达标、车辆用于非营运等等条件，同时申请人需要经过当地商务局审核。那有行业人士就告诉记者，对于消费者来说，申领异地新车补贴也存在着多重风险。一方面，就像张先生所担忧的，经销商开具异地发票就涉嫌违规套补，补贴可能会因为核查不通过而无法兑现；另一方面，还有可能因为补贴名额用尽、政策到期等等原因，导致补贴申领失败。去年9月，位于上海的一位陈先生就在购买奇瑞风云 T8 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在他缴纳了5000块钱定金之后，查询发现销售承诺可以领取的5000块钱的置换补贴实际上已经截止了。陈先生就跟销售沟通，对方表示超过时间确实拿不到补贴，并称可以通过相关举措拿到置换补贴。此后陈先生要求退还定金，对方就以合同签署为由拒绝了。类似的报道其实有很多。去年浙江电视台也报道过一个浙江杭州的邵先生在销售的引导下申请外地补贴结果失败的案例，我们也一起来了解。
1: 邵先生在杭州做房地产中介，2月中旬来到城北万象城的蔚来汽车门店，看中了一辆 ET5， 采用租电池的模式购买，车价206900元。
2: 他说跟我说有一个浙江置换补贴的政策嘛，那后面我叫他看一下我的车能不能卖掉，我的旧车。后面他们叫公司的那个就是收车部门过来验车，他就那个蔚来的销售也过来了，过来之后把我行驶证啊、驾驶证都看了一遍，他说符合置换标准的，那我说那行，卖掉当天我就下单了。
1: 邵先生说，当时销售告诉他，浙江的置换补贴是18000元，海南三亚的补贴能达到21000，建议他开三亚的发票，他同意了，但现在被告知不符合三亚申领补贴的要求。
2: 我的车是18年那个上牌的，三亚的政策呢是19年上牌的新能源车才行，三亚的就是补贴就不符合。
3: 那浙江这边的补贴呢？
2: 他因为发票已经开了三亚那边了，所以就是现在三亚那边也不行，浙江这边也不行。
1: 邵先生说，行驶证等材料都事先给销售看过，他手机里也有记录，销售回复说可以的，现在打开流程页面显示为审核不通过，原因是旧车登记不在2019年1月1日至2025年1月8日，不符合补贴条件。
2: 因为他明知道我的情况不符合置换那个补贴标准的，他还要就引导我去那边的。
3: 希望是他们怎么说的？
2: 我反正拿到我该拿到就行，浙江补贴18000我是肯定能拿到的，所以我的要求也不要三亚的了，我只要拿到我18000那个补贴就行。
1: 在城北万象城的蔚来中心，一位胡店长出面接待邵先生，当场拨通了销售的电话。
4: 因为三亚的地补会高很多，所以当时就是咱们不是说好拿哪边那个补贴高拿哪边的吗？
2: 但是我不是在买车之前我就资料都给你看过了吗？我是18年的车，那你这个政策你应该知道呀， 2019年，它的三亚的政策是2019年以后的新能源车才能有的补啊。
4: 买车之前的这个材料我确实没怎么看过，我带的二手车商确实是看过的，但是我自己是没有看过。
5: 店长，关于他这个杭州的买车开税开到三亚这个方面解释一下吗？
6: 补贴的话，现在其实这个全国补贴还是挺多的啊，就相对还是比较多。那么我们会在这个用户端看是哪里的补贴可能相对比较划算的一些建议。对，那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呢，那现在我也是我会做一下记录，那记录好之后呢，我们也会反馈上去，让这个具体的部门去把这个信息去核实好，然后第一时间呢也会给媒体老师，会给这个我们的用户会做个回复。
0: 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就真的是算是倒了大霉了啊。本来是想要拿更多的补贴，结果两头的补贴现在都落空了，这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损失非常大了啊。其实这种类似的事儿呢，在网上时有报道，大家也可以多去关注一下啊。那记者也从一位奇瑞品牌的投资人了解到，经销商为消费者开取异地发票套取当地新车消费补贴的做法这几年很普遍。上述经销商也告诉记者，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就在于，消费者如果提出对电端现有优惠不满意，当消费者提出能不能进一步优惠的时候，销售就会推荐采用这种领取异地补贴的方式来加大优惠。根据经销商的介绍，经销商会和新疆当地的能够开具发票的经销店合作。张先生也表示，上海奇瑞 4S 店销售曾经给他展示出能够为他开具发票的当地企业的名单。厂家是不是受益经销商采取这种套取异地购车补贴的方式来卖车呢？经销商也说了，厂家会提供哪些地区可以领取新车补贴的信息，那是不是采用就会由经销商自己来决定。事实上啊，套取异地补贴，经销商也是需要面临一定风险的。他们说了，他们必须要把购车款先打给开票公司，等到开票结束流程之后再返还给他们。根据经销商介绍，购车款需要转一圈，有些经销商就担心有风险，不会选择套取异地补贴的方式。当然也有经销商会以此为由向消费者收取过票费，通常是1000到1500不等。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泽瑞对记者解释，如果政策对于购车补贴要求了必须当地购车当地领补贴，但经销商恶意伪造材料套取补贴，确实可能构成违法甚至犯罪。如果车商的目的还是为了卖车，补贴也确实是因为卖车获得的，最后消费者实际获利，这种程度一般限于行政违法，不构成犯罪。如果经销商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套取补贴、虚构交易，或者和消费者对补贴进行分账，那就有可能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诈骗罪。针对上述情况，消费者到底该怎么维权呢？李泽瑞也表示了，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优先和经销商协商解除购车合同，如果双方协商无果，就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以合同目的的无法实现为由诉求解除合同，全额退还定金。李泽瑞也解释了，消费者正是冲着异地补贴优惠才选择订车的，如果相关补贴本身不合规，需要提供虚假材料才能够申领的话，消费者有权拒绝配合作假，补贴最终无法兑现，也就构成了合同目的落空，可以依法主张退订退款。
7: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8: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9: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10: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7: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11: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9: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12: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13: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14: 小轿车驾驶员蓝某中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7: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14: 即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9: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15: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0: 顺便提醒咱们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湖北听众，好视力回

馈湖北全省听众，今天全面放开体验通道，不限人数年龄，只要打个电话下单，人人都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全天限量100个名额，快打电话300-706-1900。特别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蒙了层雾，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要趁这次体验活动亲自用上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贴眼皮上就像是做热敷按摩，加快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都很轻松。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打通直接占住名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赠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投诉专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小，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4: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3: 今天的基础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三甲资源沉下去，居民健康提上来。湖北省妇幼洪山院区与张家湾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通高校转诊新通道。一女子饱受便秘之苦20年，单孔微创手术助其卸下负重。一次手术修复三大心脏重疾，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完成全球天花板级的心脏手术。头晕手麻不一定是颈椎病，也有可能是大脑供血被偷走。血糖管不好，易七旬老人冠脉病变显致命。以下是详细内容。社区筛查出疑难患者，如何做到高效转诊？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洪山院区与张家湾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手推出了基层初筛三甲兜底社区康复的协作模式，让居民看病更有依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5: 2026年5月19日是世界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5月20日上午，省妇幼保健院洪山院区联合张家湾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社区广场举办了大型健康服务活动及家庭医生签约仪式。来自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洪山院区及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团队联合开展了涵盖成人内科、儿科、

0: 妇科、骨科、口腔科、眼科、中医科、药学部等多个学科的健康咨询与义诊服务。现场还设置了急救演练教学区，医护人员手把手指导居民掌握基本急救技能，提升社区应急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社区组织居民进行家庭医生签约，通过签约，社区卫生中心的家庭医生团队将为居民建立和管理健康档案，提供健康教育、健康体检、随访等持续性、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不少老年人在医护人员的详细讲解下完成了现场签约。69岁的宋爹爹患有高血压10余年，在了解了家庭医生的具体服务内容后表示，有社区医生长期跟进我的身体状况，还有三甲医院的专家来给我诊疗，心里踏实多了。社区医院负责诊疗的头和尾，中间的腹部力量依靠省妇幼保健院这样的三甲专科医院来兜底。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信光普在现场介绍，通过省妇幼保健院红山院区的专家夏晨技术指导和绿色转诊通道，能够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闭环管理。据悉，自2023年起，省妇幼保健院红山院区开始与周边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共建合作，重点围绕孕产妇、儿童及65岁以上老年人群提供优质诊疗服务及优先转诊通道。此前，该院就与张家湾社区建立了深度联动模式，为社区孕产妇组建微信群，进行日常医疗健康咨询及危重症孕产妇、儿童转诊救治，每年派医生下沉社区协助审核65岁以上老人体检报告等，成功救治了多例极危重症患者，起到很好的管理成效，体现了三甲医院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服务基层群众的责任担当。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龚正涛表示，未来医院将继续深化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合作，畅通服务渠道，拓展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助力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让更多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系统、优质、连续、便捷的健康服务。
1: 再来关注下一条，每天腹胀如鼓，数日甚至一周都没有办法排便，尝试了各种方法，收效甚微。这份难以言说的痛苦，50多岁的张女士却默默承受了20多年。近日，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胃肠支瘘外科，专家团队通过单孔腹腔镜结肠次全切除术，终于为这一段漫长的折磨画上了句号。我们具体来看到，张女士与便秘的斗争持续了20多年。起初呢，通过调整饮食、服用通便的药物尚能够得到改善，但是呢，近10年来效果越来越差。她说啊，肚子呢胀得像塞了个皮球，吃不下饭，也睡不好，整个人都快抑郁了。半个月前，她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南京路院区胃肠支瘘外科寻求根治的方法。为她接诊的是副主任医师江义南。其实，张女士和江义南主任交集始于1年前，当时她就被诊断为是慢传输性便秘。江主任当即告知，当这种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保守治疗的效果会越来越差，手术是一种能够治本的可靠选择。然而，出于对手术的恐惧，张女士当时选择了继续保守治疗。果不其然，一年来的各种尝试啊，收效甚微，便秘的症状持续加重。近日，她终于鼓起了勇气，下定决心接受手术。入院之后，江一南团队为张女士进行了全面的评估，经过充分的沟通之后，决定实施腹腔镜结肠次全切除术。这一手术需要切除大部分功能严重减退的结肠段，既要充分解除便秘，又要精准地把控切除的范围，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腹泻，手术难度非常的高。为了让患者创伤更小，恢复更快，团队还毅然采用了操作难度更高的单孔腹腔镜技术，仅仅通过一个隐藏在腹部皮肤褶皱当中约2到3厘米的切口就可以完成手术，这对术者的操作功底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巧，手术顺利完成。术后，张女士胃肠功能逐渐的恢复， 困扰他20多年的便秘的症状终于消失了。他笑着说道，没想到恢复这么快，早知道就不犹豫这一年了。张主任特别介绍，慢传输性便秘是一种因为结肠蠕动功能显著减弱导致的疾病，它的发生啊，和肠道的神经功能紊乱、长期的高脂低纤维饮食、缺乏运动、年龄增长，甚至是部分泻药的长期使用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当结肠蠕动功能严重受损，单纯的依靠饮食调整和生活方式的干预以及通便药物往往难以奏效，便秘的症状会持续的加重，会影响到生活质量。这个时候呢，手术变成了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那么许多患者对于便秘其实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区，认为忍一忍就过去了，或者说长期依赖泻药来通便。那么殊不知，部分的有一些成分的通便药物长期使用可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肠神经，导致结肠蠕动功能进一步的减弱，会加重我们的便秘，同时还有可能会引发结肠黑便病。如果说出现了排便次数明显减少、排便费力以及腹胀持续加重等情况，切勿自行滥用泻药，要及时的前往正规医院就诊，通过专业检查来明确病因，也切莫因为拖延导致病情的加重，影响生活质量。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基础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主动脉瓣畸形矫正、主动脉根部瘤切除以及主动脉弓离段修复这三个手术项目啊，每一项单拎出来呢，都可以说是心脏外科最高难度的四级手术。近期，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外科打破了国际常规，创新采用了三合一一站式同期根治术，让不幸罹患三种心脏重疾、以往需要多次分期手术的患者，通过同台同一切口一次性完成手术治疗，并完美康复。根据相关的资料查询，这类高难度的复合心脏外科术式在国际上都鲜有开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0: 常人下肢血压普遍高于上肢，但53岁的夏先生却是例外。多年来，他上肢血压高达175毫米汞柱，属于重度高血压，下肢收缩压却仅有90毫米汞柱，呈现离奇的血压倒挂。夏先生回忆，自己被这怪象折磨了近40年。从少年时起，他经常头晕，双腿冰凉无力，常年服用多种降压药物，血压始终难以控制。今年5月，他来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就诊，没想到自己是罕见的先天性主动脉弓离段。据悉，主动脉弓是连接心脏与全身供血的核心主干道，主动脉弓离段后，主干血流受阻，仅依靠纤细的侧肢循环勉强为下肢供血，由此形成上半身血压居高不下、下半身持续缺血乏力的特殊症状。在长期高压的冲击下，夏先生先天二叶畸形主动脉瓣出现了瓣膜关闭不全，主动脉根部还长出直径约5厘米的巨大动脉瘤，一旦破裂将危及生命。该院心血管外科学科带头人王志维教授介绍，针对这类复合型心脏大血管重症，国际常规治疗方案为分期手术，先接通主动脉弓，待患者身体恢复后再行二次手术，以处理心脏瓣膜与主动脉瘤，但两次开胸手术会给患者带来双重创伤。王志维教授带领副主任医师李罗成等成员反复研究影像资料，评估患者全身状况后，决定突破传统治疗思路，制定一站式同期根治方案，即同台同一切口完成主动脉瓣畸形矫正、主动脉根部瘤切除、主动脉弓离段修复三项顶级难度手术。这台手术是对外科医术极限的挑战。患者主动脉弓离段位置深藏于左锁骨下动脉附近，手术视野极差。王志维教授带领手术团队坚持在常规切口内完成全部操作，避免大范围开胸带来的创伤。 在麻醉科夏中元教授、李维教授团队和手术室护理团队的全力护航下，手术有序推进。王志维教授

0: 带领李罗成副主任医师首先实施 Bento 术，完成主动脉瓣生主动脉置换及冠脉移植，稳固心脏功能。随后，张敏副教授领衔的体外循环团队调控参数，将患者体温降至28摄氏度深低温停循环状态，为精细血管缝合创造安全条件。随后，手术团队同织补大师切除病变血管吻合离段的主动脉弓，重新打通全身生命主干道。术后监测显示，夏先生上下肢血压差迅速缩小至10毫米汞柱以内，下肢血压已反超上肢10至20毫米汞柱，回归健康生理状态。术后3小时，夏先生完全清醒，并顺利拔除气管插管。在护理团队的精心照料下，他一步步顺利康复，腿不凉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康复出院时的夏先生难掩激动。王志维教授提醒，青年时期出现不明原因高血压，降压药治疗效果差，且伴随双腿发凉、乏力等症状，需及时进行四肢血压测量与主动脉 CTA 检查，尽早排查先天性主动脉畸形、主动脉弓离段等隐匿病因。先天性主动脉瓣二叶畸形人群需坚持定期复查，警惕主动脉根部扩张及动脉瘤形成，达到临界直径时尽早手术干预。对于多部位复合型心脏大血管病变，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中心可通过多学科协作，采用一站式同期根治手术替代传统分期手术，减少患者创伤，缩短康复周期，减轻医疗负担。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日前，73岁的李迪迪因为持续的头晕、行走偏斜，被确诊为是基底动脉近端重度狭窄，随时可能会突发脑梗。武汉市武昌医院抢抓黄金救治时间，第一时间为他开展介入手术，成功化险为夷。那么在几天前，他因为无明显的诱因突发头晕、步态不稳，并向左侧偏斜，自行用药之后症状持续加重，于是来到武汉市武昌医院就诊。该院的神经内科三病区主任胡一奎接诊之后，结合老人既往的冠心病、心脏搭桥手术时以及不适的症状，高度警惕是脑血管病变，建议立即完善脑血管造影检查。结果证实是基底动脉近端狭窄达到90%，脑部的供血严重受阻。胡主任解释道，这一类高危的狭窄若不及时干预，7天内脑梗的风险极大，必须要争分夺秒。在征得同意之后，团队迅速制定了介入方案，在局部麻醉下实施基底动脉球囊扩张联合支架置入术，顺利地开通了狭窄的血管。手术之后，李爹爹头晕的症状也即刻得到了缓解，并在康复训练之后恢复平衡及行走能力，出院的时候呢，也可以独立行走，言语清晰，精神状态明显好转。胡一奎主任特别叮嘱道，脑血管狭窄进展缓慢，需要长期的规范用药，管控血压血脂，戒烟限酒，并定期复查。同时他还特别提醒，近期呢，科室也接诊了多名高龄患者，超60%的患者存在后循环血管狭窄，中老年人反复的眩晕、步态不稳，切勿自行归为是颈椎病或者是疲劳，这个时候要及时到神经内科去检查，以免错失猝中黄金的救治窗口。有高血压、糖尿病、房颤以及心脑血管病史的一些患者，更要将持续性头晕视为脑血管病变的红色警报。根据了解，武汉市武昌医院作为脑血管病特色医院，构建起了院前筛查、院中急救、院后康复和慢病管理的全链条健康守护闭环，实现胸痛、卒中、创伤等急症一键启动，多科联动，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70多岁的赵爷爷啊，他说自己近几个月来反复出现了左侧的肢体麻木无力、发凉，还伴有头晕，症状时轻时重，持续几分钟之后呢，又能够自行的缓解。他自以为是自己的颈椎病犯了，休息一下就好了，并没有充分的重视。然而呢，他的症状到了最近呢，越来越重。人呢会时常的发晕，抬手也会费力啊。家人意识到不对劲，这才将老人送到武汉市中医医院的脑病科，也就是神经内科就诊。经过全脑血管造影检查，发现呢，他被诊断为是左锁骨下动脉起始段重度狭窄，达到了85%。而且呢，他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锁骨下动脉倒血的现象，也就是原本应该流向大脑的一部分的血液被窃取之后，反向流向了缺血的上肢，以代偿上肢的供血。简单来说就是呢，大脑的血啊被偷走了，这就意味着呢，脑供血长期是处于赤字的状态，随时可能会诱发大面积的脑梗死，甚至会危及到生命。那么脑病科的介入团队考虑到患者高龄，血管狭窄明显，合并了动脉粥样硬化等不利的因素，经过和家属的充分沟通，最终决定采用微创介入治疗方案，锁骨下动脉支架置入术。经过详细的术前评估和讨论，手术在 DSA 系统的精准引导下进行，介入医生仅在大腿的根部股动脉做一个米粒大小的穿刺口，将微细的导管导丝送到了狭窄的病变处，随后精准的释放了一枚外周支架，将狭窄的部位的血管壁牢牢的支撑起来，恢复了血管的管腔通畅。整个手术耗时仅约大概30分钟，出血也是非常的少。术后造影显示，原本狭窄的血管恢复通畅，倒血的现象呢也即刻的消失，远端血流充盈良好，双上肢的血压基本恢复一致。术后的第二天，赵爷爷头晕、左手麻木、发凉症状在入院的时候呢明显得到了缓解，搭配中药汤剂、针灸治疗，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好，头晕和肢体麻木等症状逐渐消失。康复出院回家一个月之后，复查呢血管彩超，左侧的锁骨下动脉血流速度处于正常范围，头晕以及肢体麻木也再未发作。脑病科副主任医师杨晶，杨主任解释啊，其实我们人体的脖子的根部和锁骨的下方有一条重要的血管，叫做锁骨下动脉，它的主要作用是给我们的上肢，也就是手臂供血，同时还会分出一支椎动脉，同时呢向上进入到我们的颅内，给小脑和脑干等大脑后循环的部位供血，保障我们的大脑正常的运转。而锁骨下动脉倒血综合征，就是说呢，这条锁骨下动脉的近心端靠近我们心脏的一侧的这个部位啊，发生了狭窄或者是闭塞导流呢，导致这个血液啊无法正常的流向啊，从心脏流向手臂，就像呢水管被堵住了一样，为了满足手臂的供血需求，身体呢会启动代偿机制，通过虹吸作用，把原本供应大脑的椎动脉的血液逆向偷到了锁骨下动脉的远端，用来滋养手臂。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大脑的供血就会不足，进而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不舒服的症状，这就是倒血的这个核心的原理。很多人会把锁骨下动脉倒血综合征和颈椎病混淆，那么为什么呢？就是两者的症状可以说是高度相似啊，都可能会出现头晕、手麻、肢体无力。但是锁骨下动脉倒血综合征还有两个关键的特征，大家呢可以记好啊。一个是症状多在活动患侧的手臂之后会加重，休息之后呢又可以得到缓解，因为手臂的活动的时候呢是需要更多的血液，会偷走更多的大脑供血。第二呢，就是患侧的手臂会发凉、无力、脉搏减弱。测量双上肢的血压的时候，两侧的收缩压相差通常会超过20，这是颈椎病很少出现的表现。那么最常见的患病人群是50岁以上的男性，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脂血症、长期吸烟等危险因素的人群。因为这些因素呢，会加速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这也是锁骨下动脉狭窄最主要的病因。那么除此之外啊，还有患有大动脉炎，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年轻女性多发的人群呢，也有可能会患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病啊。另外呢，先天性血管畸形，还有胸部的外伤、头颈部的放射治疗之后，也有可能会诱发，但是呢，相对来说少见啊。所以说，
锁骨下动脉倒血综合征的危害其实是不容小觑的，如果说长期忽视，大脑和上肢持续缺血，可能会诱发脑卒中、上肢肌肉的坏死等严重的并发症，甚至呢还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所以当大家反复出现头晕手麻等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味的归咎于是我是不是可能患了颈椎病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多一份的警惕，及时就医排查，才能够早发现。

0: 比如说有一些水果呀、蛋糕啊，也从未规律的关注自己的餐后血糖。近十年来，他也反复出现进食米饭之后会出现腹胀、反酸、打嗝等症状。他一直以为是自己有胃病。自今年四月份以来呢，又出现了牙痛、头痛、左侧的胸痛等。起初呢，疼痛不足30分钟就可以自行的缓解，但是呢，最近一周却急剧的加重，两个小时之后才会消退，发作的时候还会伴有后背的放射痛。为了明确诊断呢，他来到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就诊。在心血管内科医生完善相关检查之后，发现呢，他心脏的三根重要的血管均呈现了弥漫性的病变，多处的血管重度狭窄，最窄处达到了90%，部分阶段的狭窄达到了70%到85%，并且呢有大面积的钙化斑块，还有血栓以及局部血管的结构异常，这就是典型的冠心病。那么由此分析啊，老人出现的这些症状呢，均和这个血管的病变是有非常明显的关系啊。针对这一情况呢，团队通过特殊的球囊处理了钙化的斑块，也通过导丝准确定位，顺利完成了冠脉支架的置入啊。术后呢，他也没有出现了不良的症状了啊，像前面提到的牙痛、腹胀、胸痛等不舒服的症状也得到了迅速的缓解啊。所以呢，专家特别提醒，像长期血糖控制不佳的人群呢，血管很会受伤害啊。同时呢，神经受损会导致痛觉的迟钝，更容易出现不典型的症状。如果说进展为高危的冠脉病变，还有可能会诱发急性心梗、心衰等意外的情况。所以如果说反复出现了有一些胃部不舒服啊，或者胃药治疗效果不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排查是否是心脏的问题。
1: 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三草人、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3: 喂，爸爸。
4: 宝贝，快睡吧，爸爸加班呢。
5: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6: 计划书又被撤回
3: 了。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5: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6: 宝贝，你跑真快。
5: 来吧，加入我们， 成为守护。

0: 健康的合伙人。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肝炎防治的有关内容。肝脏呢，是我们人体重要的代谢解毒器官，而各类的肝炎时刻会威胁着肝脏的健康。肝炎呢，其实可防可治，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防护，就能够有效的远离肝病的困扰。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消化内科吴双医生和大家科普关于肝炎的预防常识、日常养护以及就医知识的相关内容。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吴双，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消化肝病专业工作17年，擅长各类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药物性肝炎、酒精性肝病、脂肪肝、自免肝、血吸虫性肝炎的诊治，对重型肝炎、是代偿期肝硬化、肝癌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胃肠镜检查及内镜下活组织检查、息肉前除术等内镜操作。
2: 肝炎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有哪些常见的我们说的这个类型？
5: 肝炎呢，就是因为肝脏因为病毒感染、细菌、寄生虫、酒精、药物、化学物质等多种因素引起的炎症反应。那么我们肝脏作为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一旦发炎就会影响它正常的功能，比如说肝脏的解毒呀、合成蛋白质、血糖等功能。从病因来看呢，肝炎主要分为病毒性肝炎和非病毒性肝炎。病毒性肝炎是最受关注的一类，包括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和戊型肝炎5种。其他呢还比较少见的，比如说巨细胞病毒和 EB 病毒感染所致的肝炎。那么其中甲型和戊型肝炎呢，主要是通过消化道传播，比如使用了被污染的食物或者水。乙型、丙型和丁型肝炎则主要通过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传播。丁型肝炎还必须要依附乙型肝炎病毒才能感染。那么非病毒性肝炎常见的种类有酒精性肝炎，是由长期大量饮酒导致的。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是药物性肝炎，因为服用某些药物对肝脏造成损伤引起的，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抗结核药物啊，一些中成药啊、中草药等等，有可能会引起肝脏的一些损伤。还有一类比较少见的就是自身免疫性肝炎，它是机体对肝细胞产生自身抗体及 T 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应答所致的。此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也渐渐比较常见的这种脂肪肝，还有少数流行性区域血吸虫流行区域啊所导致的这种血吸虫性肝炎等等啊。
2: 像在咱们的这个临床上啊，常见的接诊的常见的这种类型都是哪些？
5: 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以乙型肝炎为主，还有部分的戊型肝炎和甲肝的病人啊，丁型肝炎很少，它必须依附于乙肝才能发病，乙肝病毒一般是乙丁重叠的啊。现在临床上还有脂肪肝也比较兴起了这一类，因为现在人的生活水平高了嘛，血脂 高血脂的人越来越多、
2: 嗯、
5: 所以这个肝功能异常的很多年轻人肥胖患者啊，一来就诊断了有一个脂肪肝，这也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肝炎。
2: 嗯，我们这个不同类型的肝炎啊，他们在症状上表现上有哪

0: 普遍共同的症状主要有乏力呀、食欲减退呀、恶心、呕吐、腹胀，也有还有就是肝区不适或者胀痛等等。而部分患者呢会出现黄疸，主要表现为皮肤和巩膜的发黄，尿色加深等等。那么差异方面就是主要是甲型和戊型肝炎，它一般是急性起病，常伴有发热，病程相对较短，多数患者可在数周内恢复。但是老年和孕妇患无肝的话呢，就有可能发展成重型肝炎，这个要引起重视。而乙型和丙型肝炎呢，起病较隐匿，发热少见，病程较长，容易转变为慢性，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那么丁型肝炎呢，必须与乙型肝炎合并感染，会导致本身乙肝的病情加重。那么酒精型肝炎患者呢，大多数有长期的饮酒史，除了上述的消化道症状以外，还可能伴有肝功能的异常。那么药物性肝炎则与其患者呢用药时密切相关，这类患者停药之后呢，他的症状可以缓解。那么早期信号除了上述的乏力、食欲减退、肝区不适等等，还有可能出现容易疲劳、消化不良、体重下降等情况。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尤其是有肝炎接触史的、有输血史的，或者长期饮酒史，或者近期服用过肝损伤药物史的人群，就应该及时就医检查。
1: 其实说到这个检查哈，很多人可能在每年的这个体检当中也会就是对这个肝脏有一个检查。如果说我们在常规的健康体检当中哈，您建议大家就是每年增加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是可以很好的来反映我们肝脏的健康水平的状况呢？
0: 一般的常规检查呢，就是普查的话，就是把肝功能呢要检查，然后肝胆胰脾彩超可以排除一部分脂肪肝以及胆囊相关性的一些疾病，甚至血吸虫肝炎呢、乙肝肝硬化呀都可以排查。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乙肝丙肝起病隐匿，我建议呢就是筛查的时候应该把乙肝和丙肝抗体应该纳入到这个筛查的范围里面来。
1: 就是这个筛查的话是我们有必要每年都去做一个吗？还是说我出现了哪些症状，哪些情况是适合去做一个筛查的？
0: 如果出现了一些肝炎相关的症状，可以把乙肝的这个标志物定量以及丙肝抗体查一下。还有就是有乙肝家族史，还有我刚说的那些有输血呀，
1: 为了长期饮酒
0: 史啊，
1: 这
0: 些要把乙丙肝都要查一下。
1: 就是有这些情况是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个筛查，
0: 对，
1: 来防患未然哈。
0: 对，
1: 像咱们现在啊，我们国家这个肝炎的现状是一个什么样的？哪种类型的这个肝炎的发病率会比较高，对大家的威胁会更大呢？
0: 在我国肝炎的流行情况随着防控措施的实施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比较常见的是甲型肝炎啊，流行的曾经有大流行时代，主要见于小孩子啊，学龄儿童。乙肝也比较常见，因为80年左右啊，那时候乙肝疫苗没有产生之前呢，乙肝也我们国家也是个乙肝大国啊。随着甲型肝炎疫苗的普及和卫生条件的改善，目前甲型肝炎的发病率已经大幅度下降。但是呢，乙型肝炎仍然是我国发病率较高的肝炎类型之一。虽然通过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等措施，新感染率显著降低，但是存量患者还比较多，对公众健康威胁较大。若控制不佳，这群患者呢就有可能发展成为肝硬化甚至肝癌。那么丙型肝炎的发病率也不容忽视，由于其起病隐匿，很多患者发现时呢已经处于晚期且慢性化率高，同样会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近年来随着丙肝筛查和治疗手段的进步，丙肝的防控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需要加强监管。
1: 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哈。其实说到肝炎，很多人会觉得会谈肝色变，觉得呢它可能会对自己有影响，可能对周围的朋友也会有影响。关于这个传播这一块，我们不同类型的肝炎的它的这个传播方式是一样的吗？
0: 是不一样的。不同类型的肝炎传播途径呢差异明显啊。甲型和戊型肝炎呢，它主要是通过粪口途径传播。也就是说我们在外就餐啊，尤其是在外面喜欢聚餐的，我们使用了被患者粪便污染的食物或者水，比如使用了未洗净的被污染的蔬菜呀、水果呀，饮用了被污染的水源等等。

0: 都有可能感染。
1: 嗯，
0: 那此外呢，与这一类患者密切接触啊，比如共用餐具、毛巾等等，也有可能感染。
1: 嗯，
0: 那么乙肝的传播途径呢，就相对安全一点，它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啊，比如输入未经严格检测的血液和血制品，
1: 嗯，
0: 还有共用吸毒的患者啊，共用注射器吸毒等等啊。嗯，还有一部分就是在以前80年、90年最常见的就是母婴传播啊，就是说乙肝的母亲在怀孕、分娩或者哺乳时将病毒传给胎儿，传给婴儿，那么夫妻之间的这种性接触传播也有可能啊，就是与乙肝病毒感染者发生无保护的性行为，可能被感染，主要是通过体液感染啊，那么丙型肝炎的传播途径呢，它与乙型肝炎类似，主要通过血液传播，还有就是我们有爆发性的区域性的流行，还有母婴传播和性接触传播也有一定的风险，但是相对于乙肝来说呢，概率相对较低。那么丁型肝炎它必须在感染乙肝病毒的基础上才能发生，所以其传播途径与乙型肝炎是一样的。那么对于非病毒性肝炎中的酒精性肝炎，包括药物性肝炎，还有就是血吸虫性肝炎啊，它人和人之间不具备传染性。那么酒精性肝炎是长期饮酒导致的，药物性肝炎是由于药物损伤引起的啊，它是这样一个病因。
1: 嗯，所以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对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恐惧啊，有一定的担忧，也是因为它可能很多的时候它的这个传播途径好像跟大家的日常生活接近。啊，就是有一些比较接近的地方。那么对于大众来说啊，我们预防这个肝炎的发生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尤其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哪一些细节是需要大家可以就是提前来进行预防的？
0: 那么预防肝炎需要根据不同类型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对于病毒性肝炎，接种疫苗是预防甲型和乙型肝炎最有效的手段。那么甲型疫苗呢，主要适合儿童和高危人群接种。乙肝疫苗它目前已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新生儿应及时接种。那么未接种过的人，成年人也建议补种。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呢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尤其是在饭前便后，这能有效的预防甲型和戊型肝炎通过粪口途径传播。避免食用生冷不洁的食物，不饮用生水，生熟食品分开存放和加工，防止交叉污染。预防乙型和丙型等通过血液传播的肝炎呢，要避免呢和这种就是乙肝患者呀共用牙刷、剃须刀等可能沾染血液的个人用品。吸毒患者不共用注射器，远离毒品。在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呢进行纹身啊、穿耳洞等有创操作的时候呢，要尽量选择正规的机构，确保器械严格消毒。对于非病毒性肝炎，预防酒精性肝炎要做到最好不要饮酒。预防药物性肝炎是需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不能自行滥用药物，尤其是对肝脏有损伤的药物，用药期间呢要注意监测肝功能。那我们这个人群定期体检，及时发现和治愈肝炎患者，也是预防肝炎传播和进展的重要措施。
1: 这个定期体检其实刚刚吴医生也跟大家聊到过啊，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比如说有这种家族史或者有接触史的话，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定期的筛查，对吧？包括每年的健康体检当中也是大家可以去做一些这种彩超啊，或者这种肝功能的一个检查，都是可以就帮助大家早期的来识别是否就是会有这个肝炎发生的风险。很多人会担心啊，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关于这个肝炎这个遗传这种就是说法，它到底正不正确？
0: 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肝炎不会遗传，因为遗传是指基因层面的疾病传递，而肝炎是由病原体感染或外界因素引起的疾病，不涉及基因的改变。但需要注意的是，部分病毒性肝炎可能会通过母婴传播，让人们误以为是遗传。那么乙肝和丙肝呢，存在母婴传播的可能，因此肝炎患者在生育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乙肝女性患者呢，在怀孕前应该进行肝功能、乙肝病毒载量等检查，医生会根据情况 判断是否适合怀孕。如果说我们的乙肝病毒载量较高，可在怀孕后期在医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服用抗病毒药物，降低母婴传播风险。新生儿出生之后应在24小时内呢注册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后续按规定完成整个疫苗接种，能有效的阻断母婴传播。而对于丙肝的女性患者，由于目前丙肝可以临床治愈，建议在治愈后再怀孕。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丙肝的患者她已经怀孕了，应该定期监测肝功能和丙肝病毒载量，分娩时尽量避免羊水接触胎儿，新生儿出生后也需要进行相关检查。那么肝炎患者在生育前建议呢咨询专科医生，制定个性化的生育计划，以确保母婴的健康。
1: 所以也不是大家说的那种，比如说患有肝炎呢就不能够怀孕生宝宝，这种就是也是一种
0: 误区
1: 哈。
0: 对，
1: 就有的比如说
0: 我们现在临床上有一些乙肝的核苷类似物，是非常安全的，就是怀孕期间包括哺乳期服用的话，对母亲和胎儿都是没有影响的。
1: 就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达到一个阻断传播的一个效果。
0: 对，可以使母体的就是乙肝病毒载量转阴，从而降低它传染风险。
1: 就是哪怕比如说孕妈妈她没有治好也是可以生育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是说一定要DNA转阴。
1: 转阴
0: 就是在她怀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种口服乙肝的核苷类似物抗病毒药，可以把他的母体的 DNA 在3个月之内给他尽量转阴，这样的话他的胎儿出生之后这种感染乙肝病毒的风险率会大大降低。
1: 好，那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解答几位网友的问题哈。如果说其他的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网友，如果

0: 有关问题。他说是一位36岁的女性啊，自己得这个病呢有很多年，但是呢真正开始治疗是从2000年开始。他说那个时候哈，感觉自己的这个病毒非常的高，所以呢开始服药进行治疗。刚开始吃的是替弱服，他说仿佛就大概是这个名字啊，他说病毒呢下得很快。他后来呢换了医生之后也换了药，换了现在的伟瑞德。他说这个药一直吃到现在，每次去复查的时候呢自己的病毒和肝功能都是正常的，就是医生说可以转成小三阳，这个有个数值是一直在下降的，说是 2.6， 但是这个数值呢最近有好几个月是没有降了。他想知道他的这个药是需要一直吃下去还是要换药。他说听说有些人他2-3年就可以不吃了。
1: 是这样的啊，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数值2.6是什么数值啊。但是呢是这样的，乙肝的核苷类似物一旦上去，我们是建议是尽可能长时间的吃药，不要擅自停药。因为我们临床上很多呢甚至有吃了10几年、18年的药，停药3个月左右 DNA 就反弹了，就是乙肝病毒复制载量就反弹成阳性，甚至胆红素肝功能出现明显的恶化啊、胆红素可以高达几百，出现了我们临床上说的慢加急性肝衰竭，甚至由此丢命的病人都有。所以我建议这名患者呢，就是这个核苷类似物，就是你现在口服的这个伟瑞德，尽可能不要停药。什么情况下可以停药呢？你可以来我们医院的金银潭医院的乙肝治愈门诊来咨询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干扰素实现了临床治愈，表面抗原转阴，表面抗体产生的情况下，您的这个伟瑞德才有可能停药。
0: 这是一个检查还是说需要通过药物来
1: 通过干扰素实现临床治愈了之后，他才能停药。但是呢如果您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就是仅仅就是要口服核苷类似物的话，我是建议尽可能长时间的吃，不要随便停药。
0: 这个是就像我们作为一种慢病管理一样，比如说高血压每天都要吃那种药物，它这个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
1: 高血压一样的，高血压也是要需要长期服药。因为这个乙肝的核苷类似物是否需要停药，以前的乙肝防治指南一直存在争议。这是通过临床实践表明呢，就是很多患者吃了很多年的药，但是一旦停药，他的肝功能会病毒反弹之后导致的这个肝功能恶化是非常严重的，因人而异。所以建议呢尽可能不要擅自主张停药，除非你在医生的指导下，比如说我刚说的加了干扰素，您实现了临床治愈，这个时候您的口服药才可以停掉。
0: 所以这个我想可能是不是也担心说这个药吃长时间了对自己的这个肝脏有影响。
1: 是这样的，现在的核苷类似物呢就是随着研发，从我们第一代的那个拉米夫定到替洛夫维，到恩替卡维，再到替洛夫维，再到现在的丙酚替洛夫维，它这个发展史呢，这种核苷类似物它对肝肾功能的影响，包括血脂和骨密度的影响是越来越小的。随着这个药物的进化是越来越好，它对这个耐药性也是越来越低，所以这种对长期服用这种核苷类似物可能会对血脂啊骨密度以及肾功能影响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影响很小。所以我建议这个患者呢，为什么我们提倡乙肝病人长期吃核苷类似物，要定期到我们门诊来复查，包括肝肾功能、骨密度还有血脂这方面的各个方面的指标，如果一切正常，就建议患者尽量长时间的服药。
0: 如果说比如说出现了异常，我们是可以有其他的替代的用药方案吗？我们现在临床上有没有？
1: 就是说如果像这位患者如果出现了肝功能的不正肾功能的不正常，主要是建议肾功能，那么我们会建议他改用干扰素，或者把核苷类似物就是稍微的就是
0: 用量是用量的一个
1: 调整，对，用量稍微有所调整，对。但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我们用这种核苷类似物最长有10几年的患者，肾功能一般都还好。比较常见的肾功能损伤主要是就是服用恩替卡维的这一类患者，就是2008年上的这个恩替卡维这一部分患者，如果出现了肾功能的不正常，比如说肾小球滤过率的降低，我们一般是建议他换成我们现在的这个丙酚替洛夫韦，就是我们的二代替洛夫韦。这个药一般对肾功能损伤是非常小的，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就是长期服用出现了肾功能骨密度以及血脂的一些变化。
0: 就是包括这个药量的

0: 调药或者减药，其实
1: 尽量去咨询专科医生，不要自行、比如说我本来每天一颗啊，我自作主张改成两天一颗、或者我自作主张改成我停两三个月我再接上来，这种情况都不对的。
0: 都不对、
1: 对，这种不规律用药会导致一个是耐药、第二会导致病毒反弹，从而导致你原有的这个肝病加重、所以这名患者我建议他呢，不要听那些医生什么吃个两三年停药、建议他尽可能长时间的吃药、如果要停药或者调整，去专科医院、问肝病科或者是教授的意见啊。
2: 下面的关键词呢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看一会儿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更加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到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我们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5: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爱心团队肝病的治疗专家潘运华主任，回答和科普肝病当中常见的问题，肝腹水啊、肝硬化呀、肝囊肿啊、肝血管瘤啊，这个肝癌晚期或者是后期该如何中医保守治疗和调理身体等等这方面的问题。您现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把问题发过来，我们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腹部受寒受凉会损伤脾胃的阳气，形成或者加重脾胃虚寒体质，表现呢就是常年怕冷，手脚凉，消化不良，面色萎黄，乏力等等。夏天寒邪是慢慢积累病根的一个过程的时期，中医说呀，形寒饮冷则伤肺，很多在夏天反复发作的慢性咳嗽、 过敏性鼻炎、感冒、发烧，大多都是由于进食寒凉而导致阳气受损，或者过于贪凉导致外邪入侵。不仅如此，寒邪还可以积累在身体里面，由表入里，慢慢侵犯到经络、关节，导致风湿病、关节炎等等，也可能让慢性咳嗽到冬天更加严重。所以在夏天一定要注意寒邪对身体的影响和积聚。从材质说呀，防晒衣基本上分为涤纶和锦纶，前者呢价格便宜，亲肤性差，后者亲肤性好，价格高，但是防晒效果和材质无关，主要取决于面料的紧密程度。织的过密，透气性不好，如同穿塑料一般，织的稀疏，达不到理想的防晒效果。防晒服装的抗紫外线能力还和面料的厚度、颜色有密切关系。人造纤维优于天然纤维，织机面料结构紧密，纱线空气小，可以阻挡更多的紫外线穿透面料，防护性能优于针织面料。冷色防晒衣抗紫外线性能优于暖色防晒服，因为冷色系的颜色可以覆盖到紫外线波长区域，能更好地吸收紫外线。纯色防晒衣吸收紫外线的能力优于彩色，深色防晒衣优于浅色防晒衣。相对于淡色的衣物，深色燃料当中有大量的苯环结构，更容易吸收紫外线。面料厚的防晒衣对紫外线的隔离效果越好，但注意，面料太厚往往透气性、透湿性会差，会引起皮肤红疹、过敏等等不适。夏天热的时候选择防晒服，要根据以上几点酌情选择。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6: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7: 喂，你好，邦华导医，你好，是我吗？
6: 好，您说。
7: 我是这个情况，就是我是眼底黄斑的出血，在去年的12月份的左右，2025年的12月份左右，就是左眼突然感觉到那个视力下降得很厉害，然后看东西又很模糊，然后有时候眼前有个黑坨坨一直长在中央，然后后面我就去了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就是就检查，然后城镇医生给我主任给我说的是，检查出来说是黄斑出血、黄斑水肿，然后就在医院治疗2个多月啊，吃药啊，吃了血栓通啊、激光手术那些什么都做了，但是就是没有什么效果。然后后面我就说再跑去协和看一下，然后又去找了那个什么陈阳教授打那个雷珠单抗，一共打了3针。一开始第一针是的确有效果，视力也提升了一点点，但是后面呢2针就不行了，又开始降视力，又开始慢慢往下降了，就看东西还是很模糊。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左眼视力0.2，然后现在右眼的视力是1.0。
6: 现在可以试一下吃中药，还有视力对吧？
7: 对，还有
6: 西医的方法你基本上就用完了，西医的办法你基本上就用完了，就是这些。之前可能是止血针啊，然后呢也吃了一些中成药，现在呢就是用的生物制剂啊，有开始有一点效果，有一些变化，眼睛还是有反应的啊。后来呢可能药物已经适应了，你是属于那种迅速适应这个药物治疗的一个患者，然后呢就有抵抗，就有耐受，所以就没有变化了，那么现在就可以吃中草药了。你之前的血栓通它原本就不是治疗眼底病的，它是治疗脑血管方面问题的，而且那是个中成药，所以基本上等于你没有吃过中药啊，可以试一下中医的方向，好不好？
7: 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医生帮我推荐一下呢？
6: 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治疗医生谢天志主任，他的咨询电话呢是027，您记一下啊，8232
7: 027-8232-2028。2028，他是在武汉不？
6: 是的，在汉口这边。你先跟医生联系，然后呢带上你所有的检查资料，好吧？
8: 好的，我现在就去联系一下他。我们请进的是二号听众，掐碰抓紧时间拨打028581101461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哎，我就是咨询的，就是说我这个胃啊，胃下垂，就是吃了一些中药西药，都没吃好，就是前面性的胃炎。
9: 胃下垂加上浅表性胃炎，你说没有好是什么症状没有好？就是说我吃东西不消化。
8: 您这个检查是什么时候做的呢？最近的一次检查？我检查是去年的9月份，切息了，我切了3回息了，但是我这个现在胃下垂了，我就是就终身能不吸药。后面吃药没有？什么药都不能吃，吃了这吃。
9: 其他开始吃了蛮好，最后再吃了不行了，他就可能是那个胃下垂了。
6: 现在跟您说一下啊，就是您的病的话是要吃药的。您说做了息肉的手术，它不代表你的病能好，它是个病的结果。你只是处理了一个结果，但是你的病因压根就没治，你没治病因，你当然没有效果啊。
8: 我吃了一些中药。
6: 啊，那您说一下吃的什么药呢？
8: 我在统计的吃的像中药，同济是个西医医院，你跑那儿去开中药？同济是个西医医院，你跑那儿去开中药？有中医。
6: 啊，您降就没办法。啊，您要降我就没辙，好不好？哎，那你随意。
8: 我你俩下期末药的。
6: 我开药啊？是我开药吗？ 您是第一次听节目啊？
8: 人家说我这个胃下垂是么子的？
6: 找刘忠祥主任呢？您是个新的听众是吧？但凡老听众都不会这样去看病啊，但凡老听众都会听话，这个病的中医医生是找谁呀？
8: 我反正是把你给吃中药的。
6: 反正您这也是测。

0: 面告诉听众了啊，反正这我也不会重复你的话，反正你刚才说的已经是侧面告诉了很多患者，你认为的那个好的医院的中医，结果呢，没效果，也就是证明了我以前不怎么说的，因为我从来不讲谁谁谁不好，我只告诉你，你这个病应该去哪个医院找谁。那我们的表达方式都是这样的，我从来不说啊，这个医院不行，哪个医生不好，我们从来不讲这些话，是吧？所以有些人他就听不懂，有些人非要按照他的思路来，他非要点名道姓说哪个哪个不好，你这个问题要找谁，谁是最好的？你想听这样的话，这没办法说。那我们是个媒体，我们不能够在那里指点江山啊，点评这个点评那个啊，我们不能做这个事情。那我只能告诉你，你这个问题最适合的去找谁看，啊。明摆着我们的爱心团队的刘忠祥主任，调理这个胃肠方面的功能首选啊，首选啊。为什么首选？就是因为就是刚才这个听众侧面说到了，有些医院它是以西医为主，它的那个方面是它的强项，做手术啊，高端的一些检查呀，是吧？那绝对是它的强项，它的领先领域，别人都不用碰的。但是在中医这一块，那就不是了。中医这块，尤其是你这个病种，那应该找谁？你找错了人，找错了地方，你当然调了一段时间，你觉得就没有效果了，是不是啊？你这时间也耽误了，钱也花了，最后人也受罪吃亏。明白了没有，这位听众？
1: 是的，
0: 电话记一下啊，刘忠祥主任的电话是155。
1: 我来记了，
0: 记一下。
1: 我来记了。
0: 同时还要说一下啊，胃下垂可不是别的病啊。胃下垂，你吃完了饭以后，不要马上的站立、走路、干活儿，要坐着、半卧，要他休息，因为那个胃已经往下移了，它往下垮。你吃了东西以后呢，那个胃啊，它就装了水，装了很多东西，它就往下沉，它会更加严重的牵拉。所以胃下垂的患者不仅仅是吃药，你平时的生活要注意。啊，要注意，甚至要用一些物理治疗的方式，啊，比如说把腹部啊，有些什么，胃的韧带的一些提升，比如说用手往上推一推呀，是吧？裤腰带子往上紧紧啊，往上顶一顶啊，对吧？包括你吃完了东西之后，不要马上走，马上站着，要坐着或者半卧位，要注意这些方面的问题。好，纸和笔准备好了没有？
1: 好，你俩学，那
0: 幺
1: 就
0: 五五。
1: 155，
0: 2752，
1: 七
0: 80363，
1: 八零三九三，姐，这
0: 我
1: 个医生叫么子？
0: 刘忠祥主任，
1: 刘，他在哪里啊？
0: 在汉口，刘忠祥主任，现在跟你说清楚啊，你现在要记住的就是，你不想做手术的话，你想保守治疗，就是两条路，一个是吃中草药养，要把它养回来，胃气，你胃气呀、胃的动力啊，往它养上来，把它往上提，中气下陷要往上提，补中益气这方面的入手。同时，我刚才说了，你吃东西吃完了以后，不要马上站着，不要马上去洗碗，懂了没有？不要马上洗碗洗锅，你吃完了饭跟家人都坐一下休息一下，不然的话你一站那个胃又。它装了东西就是很沉，很沉就往下坠，又拉的又往下拉，拉你晚上不舒服，所以你要么你坐着或者你躺着，懂了没有？哎，然后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吃完了饭以后，比如说你两三个小时以后，你要跪在床上，然后呢，头稍稍的靠近枕头那个方向朝下，屁股撅起来，手把这个肚子往胸前捋，往上捋，听懂了没有？这些方法都能够帮助你胃下垂慢慢的恢复。刚才这些方法包括中医治疗，如果两三个月你还不行的话，你后面还是很难受，那你就要回到你刚才所说到那家医院去做手术，那是他们的强项。那是他们的强项，做手术可能医生给你提过的，他有那个韧带呀。 胃的旁边有个韧带，它垮了，它松了，可以把它往上提一提，紧一紧，那就只能这样了。
1: 啊，好好好好，
0: 懂了没有？
1: 谢谢，谢谢。
0: 嗯，懂了啊。嗯，好的好的。
1: 啊，懂了懂了。
0: 嗯，
1: 谢谢。
0: 所以，哎，怎么说呢？就是听众啊，听节目，又是老听众啊，有些人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老听众。你说这他就听不进去，他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向去走，这就没辙啊。你哪怕你去之前你问一下我，或者你在那个医院看病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不对头，是吧，去年前年就开始弄的，半年过去了不对头，没变化没效果，你就不能给我先打个电话问一问吗？折腾了一两年或者折腾了大半年，钱也花了，时间也耽误了，是吧，罪也受了，病还在，你这是不是耽误事儿了？五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哎，您好。
0: 好，您说。嗯，
2: 是这样，是这样子的，主持人，就是我最近两周排便的时候感觉肛门有这种撕裂一样的疼痛感，然后排完便之后的话会疼半个小时，然后擦的手指上面也有那个血，血不是很多，但是我感觉肛门里有个东西掉出来了。我以前也是有过这样子的情况，但是一两天就好了，这次的话就是有两个星期了。我自己也用了那种马应龙的膏药，然后用了这种泰宁霜，但是挺疼痛还是没有减轻。我上周去那个社区医院看了一下，那个医生说我可能是肛裂，让我用温水坐浴，但是我这两天坐浴了其实还是有疼痛。我也没有做过肠镜，也没有做过肛门镜，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是肛裂呀，还是说是痔疮呐，要不要去医院做肠镜做检查看一下？
0: 你这个是不是
2: 有什么？
0: 你这个是不是肛门镜，或者是肛门镜检、肛门镜检，或者是痔疮，让肛肠科的医生看一下就行了，不一定是肠镜啊。肠镜主要是看结肠的，看看大肠的。肛裂不用，肛裂不是做肠镜啊。
2: 嗯。
0: 您先附近的肛门，你先附近的医院的肛肠科。你到附近的医院的肛肠科、普外科先看一看，检查一下，做个初步检查，然后再跟我说。这个不用找什么专家和教授，只是普通检查，好吧？
2: 哦哦，但是我之前做过直诊，但是还是说是肛裂。
0: 肛裂那就做个肛肠镜吧。
2: 哦。
0: 嗯，那不是，那不是刚才所说那个肠镜。
2: 有没有？你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
0: 附近的医生看一下就可以了，附近的医院看一下就可以了。嗯。六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哎，你
0: 好。
3: 好，
0: 您说。
3: 光华大爷，谢谢你。
0: 哦，您说。嗯，
3: 我讲的是我的这个左肩膀啊，就有点疼，有点疼的，我在贴膏药，我膏药一贴了，一拉了，哟，它又肿了。
0: 嗯。
3: 肿了的，肿了多天之后的，肿个坨子的，它不消。
0: 嗯。
3: 不消的，别个就是要去看骨科。
0: 嗯。
3: 我就跟这个骨科去看。骨科的医生一见了，他说你这个坨子是个硬的，他说你要做一个 B 超进来看，究竟这个坨子是个毛东西。
0: 对的，对的，对的，人家说的是对的呀。
3: 哎，我的今早呢就做个 B 超，这个 B 超进来的，他就是说大小有2.7×0.7，稍低回声弹。
0: 嗯，
3: 那个
0: 这说明不了什么，这说明不了什么，他最后的诊断是什么呢？
3: 他诊断的就说是脂肪瘤。
0: 哦，脂肪瘤一般是良性的呀。
3: 哦。
0: 嗯，医生你要把医生的话说，你不要总听我的，我不看病，懂了没有？我所说的都是猜测。你的医生是不是跟你说脂肪瘤一般是良性的？他说了没有？
3: 他也没说，他就说是脂肪瘤，他也没说良性嘛，这个。
0: 然后他打算怎么弄呢？是给你做手术，还是说你过几天再来？
3: 他就说两个条件，一个的就等些时看，
0: 哎，对，
3: 那个包长大或者不长大，
0: 对的，对的，对的。
3: 二个呢，就说是动手术把那个瘤子拉它，他就说看你选择模式。
0: 您自己心里怎么想呢？
3: 我就找不到那个他说的这个大小2.7，
0: 跟这个大小无关，你自己心里怎么想？你是想做了手术一了百了，你还是说观察先不动它？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3: 我觉得那个东西要是不做手术，等到这里会不会 变成恶心的了，我那我不懂，我想的话。
0: 好，这就是您的点啊，这就是您的点，说清楚我就知道怎么回答你，你懂了没有老师傅？所以你不要让我猜，我不要你的想法。很多听众朋友呢，他想保守治疗，但是他就不说，他看过病了，他看过病了，然后我有爱心团队，他就不跟你讲，他就把症状跟你讲，等我说完，他就把他怎么看了病呢，怎么别的东西怎么搞的，他又拿出来在那里说，然后他的想法就不跟你讲，你不讲，我就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是吧？你比如说，这个东西它不是一天两天在那个地方的，您自己就要感觉一下，它以前是不是这么大，对吧？它如果以前是这么大，几年了，它都没什么变化，您可以就那么留着，不管它也行。但如果你是为什么跑到医院去呢？你比如说，他觉得你这段时间大了，越来越大了，那您就不要再观察了，您今天或者明天就跑到医院去把它做个手术算了，能听懂吗？哎，这个就是您自己来判断，这个你自己来判断，这是你自己身上的东西。
3: 我想我你就是能不能没大，再过一次我觉得大了，那在医院里是这个意思是吧？
0: 你这个大小是之前就是这么大，还是说很多年都这么大？最近变大的？
3: 先没有去
0: 医，好，没事没事没事，那就是以前呢就是糊里糊涂的也没把它当个事儿，最近呢就是摸到了，突然发现这个东西。首先跟你讲，这个东西不大不大。第二个，它有没有长在关节这个地方，你比如说你抬手啊扭脖子啊不舒服，它有没有影响到，有没有
3: 长得高的才真的是这肩膀你那个
0: 影不影响到你的，影不影响到你的肩膀活动？
3: 嗯，
0: 你个什么？你要回答，影不影响？
3: 不影响。
0: 哎，不影响。对，第一，它不影响；第二，它这个大小也不大；第三个，就是你自己来决定了，就是看它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你没有觉得它有蛮大的变化，您就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你就观察它。如果慢慢的在变大，你自己摸得到，它慢慢在变大，那你就要去做手术，那就有可能你说到那个额变。虽然我跟你讲了，脂肪瘤一般都是良性的，啊，一般都是良性的，但是在某种特殊条件之下，它也可能会恶变。你比如说人身上长的那个痣，那个痣可能跟了你一辈子都没什么事儿，但是有的人呢就手欠，用手去挠它呀，擦什么花露水对它有刺激呀，

0: 好不好？
1: 嗯，
0: 哎，总
1: 我
0: 的
1: 还
0: 来
1: 没
0: 讲，
1: 听呢。如
0: 不
1: 果是
0: 急。
1: 大了，那看么？脂肪瘤看么子科呢？
0: 你可以看外
1: 到
0: 科，
1: 时候去。
0: 可以看外科，也可以看肿瘤科，都可以。
1: 哦，外科肿瘤科。
0: 哎，对，外科有的医院分得比较细，它有皮肤外科啊，皮肤外科；有的医院它没有那么细，它就是外科。嗯，或者
1: 这
0: 是
1: 个。
0: 肿瘤科，就是你担心的是肿瘤，怕是肿瘤，那你就看肿瘤科也行，懂了没有？好吧，就这个了，踏实了吧？
1: 就这，
0: 嗯嗯，好，没事儿没事儿。
1: 谢谢啊，感谢
0: 好，
1: 感谢。
0: 8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喂，
0: 嗯，您说。
1: 忘了，我请问一下，我婆婆去年超越她的血脂高，那个是你，5年后跟6年，我也好体检了，她已经很低了，我就问现在这个血脂有补给是不是可以了？
0: 嗯，原则上啊，西医的这个降脂的药，它是要终身吃的。你不信呢，你就去问一下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的医生啊，心内科的医生。他开药的时候，他就从来没有跟你说这个药要停。每次吃降压药的时候呢，他就顺便给你把这个降脂的药给你开了，对不对？对不对？哎，现在呢，就是有一部分的，大部分的这个学术就认为呢，就是你把血脂水平控制得比较好，血压控制得比较稳定，咱们呢就是。预防中风，啊，预防中风的发生，啊，脑血管、心脑血管的一些意外。但是呢，我们有的患者就会觉得我吃药其实效果还好。那你效果好，是因为你吃药才把它效果好的咋？它是不是真的好了呢？你这个打个问号吧，对不对？你说不定你把药一停，你暂时可能看不出来变化啊。你药停了两三天，它也看不出来变化。你可能停个一两个月以后。它又升起来了，你懂了没有？因为年纪越来越大，您今年68，明年70是吧？80、90，那你年纪越来越大，你的代谢功能就会越来越慢，越来越差，所以它这个血脂啊，它还是会很高。那我前面就说了很多中医的事情，就是在这里也跟您提醒一下，就是您如果担心这个药物对肝肾功能有什么副作用，是吧？你心里没数，我帮你讲，因为毕竟这个西药。那您至少要吃一段时间的中草药，你把你的脏器功能调回来，因为你的血脂它是西药给你强行压下去的，它并不是你自己的脏器功能给它怎么样啊代谢掉的。你要是想要你的脏器功能能够维持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我不能说让它恢复到年轻的时候，你让它恢复一个好的状态，那你找医生吃中草药也行，好不好？因为你吃的时间长了以后啊，他身体都已经依赖了，他就靠这个药，他自己不去管这个血脂，不去代谢血脂了。你听懂了没有？他都已经比较懒了。你这个时候把药停了，他身体根本就没办法去干这个事儿，那肯定会回来的，那就有风险，懂了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就这个啊，听懂了就行。好，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稍后呢是请到我们的潘云华主任给大家科普和讲解肝病当中常见问题，有相关的情况，你可以去通过微信啊1987103-8103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回来。
2: 听众，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3: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拿去再利用。
4: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5: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6: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7: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8: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9: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肝病当中常见的问题，那么这个时间呢，可以通过电话以及发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

0: 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今天也非常有幸的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的潘云华主任，回答大家相关肝病当中的问题。我们今天也着重给大家科普一下肝病尤其是肝癌的防治。潘主任你好。
1: 哎，你好，邦华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再次的重复一遍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发来的问题。大家发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清楚到底是担心什么到底是担心什么？比如说您是担心这个病继续往下发展会恶化。还是你担心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病情无法控制，或者您用的这个药的效果不好在微信上一定要说清楚。好，我们请进的是9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九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邦华老师您好。
0: 好，您说。
2: 主任好，就是这样的。
1: 你好，
2: 我是之前的那个肝不好，然后跟邦华老师打过电话咨询的。那个时候我那个身体很差，有那个大三阳，然后平时也喝酒就有脂肪肝了，然后去检查那个什么转氨酶都有200了，然后那个谷草有151，病毒也很高，3000多。当时看到这个结果感觉就是到处看诊，然后吃过很多个医生开的那个中药还有西药，就一点效果都没有，我都感觉没有希望治好了。后来无意中听到你们这个节目就打进来了，然后通过节目找到了潘主任，就吃了开的中药之后，再加上那个 NT 卡韦吧，现在的
0: 肝
2: 都降下来了。然后转氨酶都正常了，病毒现在也都降到100以下了。潘主任跟我治疗的时候还一直鼓励我，给我信心，让我不要放弃。我就感谢一下，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特别认真负责。现在我就是恢复得这么好，就很高兴，想跟分享一下。要是没有那个邦华老师和这个节目，我找不到这么好的医生，也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所以我今天就想着一定要你们这边打个电话。
0: 好，谢谢您的这个
1: 谢谢。
0: 这个还是
1: 这位朋友呢，你是运气很好找到了邦华老师，介绍你呢接受了专业的治疗，那么咱们呢也是有缘人我作为医生呢也只能帮到有缘的人，是吧？你找到我的话，我们给你用的这个方法呢是中西结合的方法，用了这个抗病毒的恩替卡韦，因为你的病毒当时比较高。病人我记不住了你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说的这个事情呢反正这样的病人很多那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是康复的比较好的，我们就是从源头来管住了你的这个，从病因上面得到了治疗，得到了控制，控制了病因，然后呢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帮你解毒软肝修复这样把肝功能呢得以恢复，这样可以有效的控制这个病情的发展。

0: 就容易肝癌。你呢是很幸运的，现在控制得很好，但是呢不可以放松，因为肝炎、肝硬化、肝癌三部曲啊，这个问题呢还是要这个定期的复查，然后呢抗病毒的药不要停，如果有一些症状啊，或者说有一些不舒服啊，要及时的就诊，这个生活习惯要好。那生活习惯，包括不喝酒啊，你过去是喝酒的嘛，是吧？又喝酒啊，又有这个乙肝这个感染呢、啊，那这个尽管用了抗病毒的药，但是你有脂肪性肝病呢，把酒要戒下来，然后呢还要这个控制饮食，适当的控制饮食，因为脂肪肝也是发展成肝硬化的原因之一啊，对吧？病毒性肝病，你这是两种肝病。幸运的是呢，你接受了专业的治疗，那这个中西结合呢，把这个病情控制好了。那现在呢，就吃抗病毒的药，定期检查就可以了。一般来说，这个病情是可以管理得很好的。这个为什么说要强调这个定期检查呢？因为肝病呢，如果管理得不好，因为肝脏是一个沉默的脏器，它很容易发展成为肝硬化，有的甚至癌变。所以说讲到这个肝炎三部曲啊，我在这里呢多说一些，让你呢对这个病呢有更多更宽泛的一个了解和认知啊。那这样的话呢，把在生活当中把这个生活细节注意好啊，定期复查呀，把这个病情管理好。恭喜你啊，这位朋友。
1: 好，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参与啊。好，我们在这里回复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发来的问题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19871038103，这个是在发微信的，或者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才能打的啊。你不要这个时间打这个电话啊，不要这个时间打198这个电话，怎么说就有些人不听啊，他就是要打。这个时间打电话是会被拉黑的啊！注意，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是固定电话02785811046啊，85811046。云淡风轻这位听众朋友问到您一个问题，他说：乙肝小三阳，并有轻度脂肪肝，目前小三阳的指标都控制得很好。那么潘主任，这个脂肪肝需要治疗吗？平时应该注意什么？
0: 有乙肝小三阳，同时呢有脂肪性肝病，这是两种肝病。刚才一位朋友呢，他在节目里面打电话的那个也是脂肪性肝病，但是他是喝酒引起的酒精性脂肪肝。你这个呢，如果是不喝酒呢，那就是非酒精性脂肪肝加上乙肝。那这个乙肝呢，病毒控制得很好，那非常好啊。那这个病因控制了，抗病毒的药继续吃，但是这个脂肪性肝病如何防止好，让它不影响肝脏的代谢，不至于脂肪肝细胞的脂肪大量的变性坏死，导致肝功能异常，那么这个饮食一定要管理好。那么饮食管理好包括什么呢？低脂饮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大家都认知的，都知道的。然后呢还有大家可能会不是太清楚的，那就是说，我吃点米饭没有问题，吃点面食没有问题，我不吃肉，我不吃油，这个，这个大家要改变这个观点。主食啊，同样的可以转化成脂肪，是吧？
1: 甜的东西，糖分，
0: 甜的东西，油的东西，主食要少。
1: 对，
0: 少吃主食，可以减少这个糖的转化成脂肪。和储存在肝脏里面，这样的话呢，就要对于这个脂肪肝的防治、起到非常好的这个积极的管理作用、治疗作用。
1: 还要加强运动，
0: 要多运动，迈开腿呀、多运动啊，控制饮食啊，饮食结构的改变，还有一点，那么饮食结构的改变就是说，你吃粗粮杂粮。不要吃这些优质大米、精细大米啊，或者说什么这个奶茶呀，是吧？
1: 高糖的饮食，
0: 不要吃。
1: 就是一些洋快餐，自己注意一下啊。也是它特别高热高能的，也会转化成脂肪囤积在肝脏里面，影响到我们的肝脏的功能。好，请进的是10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0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哎，您好，邦华老师。
1: 好，您说。
2: 我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想替我父亲跟潘主任咨询一下。他是这样的，他是2018年查出来的是肝癌，乙肝引起来的。这8年期间呢，大大小小手术有做了4次了，消融啊、介入啊都有做过，一直。

0: 都在积极治疗，然后最近发现了那个异常凝血酶又升高了，然后我们地方医院呢是建议做这个介入，但是问题是呢，他是三个月前是有大出血，血虽然说止住了，但是现在身体呢特别虚弱，我们也不敢给他做手术，然后他还有这个脾大的问题，肝脏硬度也高，白蛋白、血小板现在都很低，指标都不太好，我们担心就是现在脾大呀，这个异常凝血酶异常凝血酶源呢，加上他现在睡眠不好，也没胃口，精神状态差，就是问一下潘主任这方面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他改善这个指标，调理一下，缓解这些症状啊。
1: 这位朋友呢是父亲得了肝癌已经有8年了，
2: 对，
1: 先后呢做过大小的手术有4次，是吧？是乙肝引起的，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乙肝呢是导致肝硬化肝癌的罪魁祸首啊，肝硬化肝癌三部曲，这个我们这个主题，今天的主题就是讲这个肝炎三部曲。那这个你提的这个问题呢很有代表性啊，父亲呢过去有乙肝，有这个家族史，那么这个肝癌以后呢做了这个大小的手术4次，特别是这个介入手术已经有几次，而且还现在还要医生建议这个介入治疗，是吧？那么介入治疗呢就是一个血管栓塞术啊，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技术手段，当然呢也因人而异，因病而异，体质上面有差异，然后它的病情有不相同，比如说长已经切除了，那么复发的它可能呢就是做一个介入治疗，然后这个介入治疗以后呢这个病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或者说介入上面有一些偏差，他这个呢病情又另外的这个肝组织里面其他的地方又长出来了，那么又长出来了又发现了这个问题，异常凝血酶源高了，甲胎蛋白高了，那么医生就建议再做那个介入了，是吧？那再加介入或者再消融啊，这样的这个治疗呢可以说就是形成一个不良循环啊，这个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的，介入治疗它也是有好处，但是它也有伤肝，也有刺激这个肿瘤细胞再生，这样一个我们长时间的临床观察呀，也就是说它得把肝脏的环境呢，是受到一些影响的，好的肝细胞，肝脏的

0: 排不出去嘛。本身病毒它在肝细胞里面，我们的抗病毒的药也只能杀灭这个抑制这个血清里面的病毒，那外周血液里面的病毒。那么肝细胞核心里面还是有病毒的，是吧？它有代谢产物毒素，是吧？所以说毒啊，代谢不出去，合并的细菌感染也要靠肝脏来去解毒。所以说这个问题形成一个不良循环，形成那个肝脏的环境不好。那么环境不好以后呢，它就容易反复，它的异常凝血酶原就高，然后甲胎蛋白高。医生在这种情况下，西医的方法他也就只能说介入治疗或者效用治疗，还有的就是说他转移到其他地方可以用免于靶向的治疗，也是可以的。
1: 对。
0: 那这位朋友刚才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能不能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治疗？答案是肯定的，回答是肯定的。用软甘梭皮汤加这个三元扶正抗癌汤。那么
1: 咱们临床上总结了一个方剂啊，这是个组方。
0: 对、那么这个肝癌是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说你毒素垃圾在体内，为什么它会反复发呢？就是肝脏的环境没得到改变。环境坏了，环境坏了就像韭菜一样，你割了它又长，是吧？把环境改善了，它这个肿瘤复发的几率就大大降低。
1: 对。
0: 那么如何改善这个环境呢？那我们就要净化肝脏的内部的，把毒素管道系统疏通，垃圾排出来，那就要靠

0: 降低，让它不再复发。所以说辅助正气，化瘀散结，软肝，排出毒素，这样软肝疏脾，达到这样扶正驱邪的这样一个效果，辅助它的正气，肝脏净化了，内部环境好了，它才不复发，防止腹水的发生。刚才这位朋友他讲到他父亲他吐过一次血，为什么吐血啊？门脉高压了，视光维底静脉曲张了，是吧？肝脏的阻力，循环的阻力增大了，有炎症，炎症细胞以及受损的肝细胞，他没得到这个修复，疤痕形成，阻力增大，门静脉高压，视光维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是这样的，是吧？那么通过软肝，通过疏导，通过疏肝解瘀，这个畅通啊，它的这个气血畅通了，一通百通，那就不会再有出血的这种风险。因为出血低蛋白，蛋白低了，这个红细胞白细胞都下降了，全血细胞减少了，免疫能力更差，这就是不良循环。所以说要这个扶正，扶助它的正气，益气生血，把它这个防止它的腹水出现，防止这个肿瘤再复发。这个办法我们临床已经用了很多年了，我们住院部的重症肝病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我们都是用这个方法来根据患者的这个病情来随诊加减的。我们随访很多的患者，这个疗效都是还是比较稳定的，还是可靠的。所以说这位朋友，你的父亲呢，如果方便的话也是可以到医院住院治疗的，因为这个病情比较重，
1: 这个是不能开药回去吃，是吧？
0: 门诊治疗呢它比较单一一些，住院治疗呢是综合治疗，而且有我们的专家团队可以帮他会诊的，把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用上。这位朋友，我讲了这么多，不知道你听清楚了没有？
2: 我清楚的。就是潘主任能不能就是从哪里能够联系到您呢？
1: 027
2: 能不能去看？
1: 8338-9689，可以先打这个电话和潘主任预约一下，
0: 预约看诊，好吧？
1: 8338-9689。
2: 老师，您重新重复一遍，我记一下。
1: 027。
2: 027。
1: 8338。
2: 8338-9689。好的，谢谢老师。
1: 好，没关系。
0: 好，
1: 你到时候跟潘主任联系一下，把病理资料也准备一下，
0: 好
1: 吗？好，
0: 这位朋友，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你的父亲。
1: 我们请进的是11号9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喂，你好，潘主任，潘主任，不胖，你好，
1: 好，
0: 你好，
3: 就是我是潘主任，是受益者。那么对我的话很有印象。我是天门的。
0: 哦，你好，你这位朋友，你把你的病情说一下。
1: 天门的听众。
3: 我跟你说呢，我就是上次我就是前年吧，我是经常那个的话高烧不止啊，就是针一打就是打点点滴了以后，就是马上就又开始烧。我通过那里吃掉的话，确实效果蛮好。感谢他们，感谢帮我导演混搭。
1: 这是个老听众了，应该是啊。
3: 现在我这跟那啥，我前几天我就跟的话帮我导演讲的，我已经讲的，我就去年感冒了呗，感冒的搞个确实。
0: 通过治疗以后免疫能力增强了，免疫能力增强了，体质好一些了，所以说也感冒它就少一些了，对吧？
3: 对，谢谢他们，确实，我现在呢。能吃啊，能活，但能吃能活就是还有小问题，我自己来讲。现在我或者行政这个时间差的问题，每晚都是到3点半，将近10点钟就醒的，醒了以后呢，那就是毫不犯困，但是比如说这个白天的话，比如说我睡的时间将近有5到6个小时是吧？我那个时候那就是好不困，别人还干活啊，但不困，就这样子。
0: 精神比较好，就说睡不着觉，是吧？
3: 我现在也，反正我也60多了，我现在找不到我这种状况，还是失眠呢，还是哪？
0: 这位朋友呢，您讲的这个晚上可能睡眠差一点，是吧？睡眠差一点的可以通过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调一下啊。您既然是有肝病嘛，过去有过肝病嘛，那现在呢可以就说好一些了，但是还是不能忘记这个定期复查。
1: 是不是因为肝胆湿热引起来的？
0: 对， 如果说有肝胆湿热啊。

0: 肝阳上亢啊，或者是肝郁气滞啊，它都是可以导致睡不着觉的。
1: 对对对，
0: 肝郁的时候它也是睡不着觉的。所以说，
2: 反正睡眠的睡眠质量呢也不是太差，反正5到4、5个小时。
0: 哦，五个小时
1: 不够。
0: 五个小时，中午再睡一个小时啊，
1: 补一下，
0: 也不是很差。
2: 中午就是我们这么习惯，我们习惯，因为我跟那我上次早上看下去啊，我就钱有点多啊，中午反正还不困难。但是还是就是还经济化还能活。
0: 您这个肝病啊，既然有发烧，那就可能有严重的感染，包括这个胸腔的胸水的感染、腹腔的感染、腹膜炎啊，那就是说这样好一些了。现在呢，还是要这不要过度的劳累，生活细节要注意好啊，定期复查。您这个现在没有什么症状，只是说睡眠稍微差一点，其实也还可以。60岁左右的人嘛，他这个五个小时睡的质量蛮好的。
1: 对，
0: 别劳累啊，别感冒。是吧？定期该复查，该吃的药要按时吃，好不好？
2: 张正康，我跟你讲呢，我30多天，将近有个40多天。
0: 您别累了，累不起，因为这个毕竟是个肝病，是一个重这个大病啊，
1: 还在种田，30多亩。
0: 还是要休息好的
2: 啊，
0: 注意休息。
2: 好，
0: 好，这位朋友呢，恭喜您
2: 啊，
0: 好，恭喜您，恭喜您。
1: 好，没事，这是个老听众啊。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还是这样的，肝脏它是不能够过度劳累的啊。跟听众们说一下，就是如果是肝炎的、肝硬化的这样的一些患者，都知道要。累狠了以后，他没有得到好好休息，他确实会有一些变化。过去治好了，不代表他一劳永逸，不能说他根治啊。刚才潘主任再三强调，不要这位听众们听进去，
0: 要复查的，
1: 要定期复查了。
0: 我们有一个病人呢，他是这样的啊，讲到这个问题，方华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呢，我把他再说一遍，就是我们有的病人呢，他说运动嘛，运动就有利于健康。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运动是有利于健康。但是对于肝病来说，肝病看它是哪一期哪一个时段，是不是啊？如果说是慢性肝炎，肝功能正常，那当然运动是没有问题的，是吧？那肝硬化的早，肝纤维化，然后肝功能也还可以，早期肝硬化也可以适当的运动，是吧？但是到了肝硬化时代上期，那是不能剧烈运动的。我们有一些病人呢，他已经到了肝硬化时代上期，有的甚至是吐过血的、呕过血的、有过黑便的，门脉高压了，但是他还要做去打那个太极拳呐、或者说是做这个拔断颈啊，然后也有的还长跑啊，这个呢我们是不主张的。
1: 这个是在透支身体，
0: 因为这个肝脏呢是耐受疲劳的根本，您肝脏已经受损的很严重了，那这个呢就是这个要休息，卧床休息，特别是肝衰已经有慢性肝衰的人，那休息呢对于我非常有利于肝病的这个康复稳定。如果说剧烈的运动就给肝脏加重了负担，那么加重了负担，它的这个肝脏的合成啊、解毒啊、储备啊、凝血啊各个方面的功能呢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是的，
0: 所以说是不利于这个病情的恢复的。而这个观点、这个认知呢是一个误区啊，那要看是哪一个是这个发展阶段。
1: 对，有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我这样的类似的问题啊，他什么什么状况应该怎么去运动啊？跟大家讲，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能够有一个一套的标准。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心脑血管的健康状况，不同的血压，包括你的一些基础疾病啊，比如说你有肝脏的一些基础疾病，你即便有肝脏疾病的话，有没有到了是在代偿期，还是一个普通的肝炎？你的运动，你的运动处方，那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就是个营养啊、饮食啊，各方面的都是有要求不一样的。
1: 是，姓金的这位听众朋友其实提到了刚才跟我们刚才那位听众朋友都差不多的情况，不过他今年是73岁啊，他说上床半小时就睡着了，但是2小时之后就睡不着了，白天精神也还好，但是就是觉得哪里不对，想问一下啊。他这个情况怎么办？他最少睡6个小时，跟好像跟刚才这个情况有点类似。
0: 最少睡6个小时，是上床2小时以后醒了，再睡不着。
1: 这种情况有。
0: 这个睡眠呢，70多岁嘛，睡眠可能是少一点吧，但是呢，这个也不至于只有2个小时啊，可能这个一个是要把心情放松啊，不要有这个思想上面的一些问题，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家里嘛，每个家里他都有一些不同的事情，
1: 是
0: 吧？
1: 是的，
0: 那内心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心中有思啊，他可能就是心不宁了，这寝不安了。

0: 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要静下心来，哎，什么事情呢？哎，都要放得下啊，放得下。哎，特别对于我这个睡眠呢，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作为肝科的医生呢，哎，也对这个呢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肝病呢，好多的肝病患者，可以说90%的肝病患者睡眠都不是很好。哎，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上面，在临床实践上面，我们用了大量的精力啊，来这个帮助患者来改善睡眠，因为改善睡眠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休息，就能够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啊，就能够把他的肝阳上亢啊，肝气郁结啊，以及他的肝火上炎呐、啊，肝胆湿啊这些方面的问题呢，得到相应的解决。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研究这个在临床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感到很有些困惑，但是我们一旦有这个疗效的时候呢，又非常的开心，是不是、啊、也是在这个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说帮助病人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启示，已经我们很开心的一些事情，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觉得这位朋友也可以来运用我们的这个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调一下，
1: 可以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调理、
0: 哎，这个没有问题、
1: 嗯、中医本来就是疏肝理气解郁、
0: 特别是疏肝像有的人情志不畅我们用疏肝解郁的方法梳理肝气啊、调理肝疏肝理气啊疏肝解郁啊调畅情志是吧
1: 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有的肝热了我们要用什么像丹皮啊像栀子啊这个样凉肝是吧来，再一个像比如说有肝郁的患者啊，我们用柴胡啊、香附子啊，或者是郁金啊来疏肝，是吧？然后肝实。湿气比较重啊，我们用这个薏仁呐，然后这个苍术啊，是不是啊？
1: 苍术，
0: 苍术来祛湿，是不是啊？有的湿热很重啊，然后这个我们用芳香化作的，你像我们用点佩兰呐、
1: 沉香、
0: 藿香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是不是啊？这个调理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对于潘云华主任来讲就是小儿科了呵呵对于重症肝病的话是吧像肝癌肝硬化其实我前面也预告的时候也说过这个事儿啊就好多听众朋友他是很多三甲医院就是重症以后呢他也不收了是吧让您回去等着时间也不长的这种其实也是我们潘云华主任最强的一个方向如何去延长患者的寿命从一个月提高到6个月从6个月提高到12个月是吧
0: 特别是肝癌现在有很多的肝癌患者呀
1: 嗯
0: 我们呢倡导的是什么呢中西结合治疗综合治疗
1: 对
0: 我们不要有的人这朋友呢在认知上面的有一些误差呀就是说在误区上面就是说吃点偏方这个是不行的
1: 对
0: 一定要采用综合的治疗措施包括中西结合免于靶向治疗病因治疗以及介入治疗消融治疗甚至是离子植入治疗啊
1: 对
0: 有的到不行的情况下各方面的症状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或者说手段措施都用了不行我们还可以考虑肝移植
1: 潘云华主任手上的手段是比较多的啊咱们中西结合。节目之外跟潘云华主任联系他的办公电话呢是027-8338-9689。这是个固定电话啊你有什么要加的话呢也可以到时候打了电话之后医生会加您的微信的啊 ,027-8338-9689 啊这是固定电话 ,027-8338-9689。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尾数37608这位听众朋友获得符合寿提供的多菇多宝液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去领取您的奖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8: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7: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8: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2: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福和寿成为了重点研发计划的示范基地。那这个食用菌的高值化利用和健康产品的创新，到底是怎么通过科研力量来推动的？
13: 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12: 咱们先说说啊，这个食用菌的高值化利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年度总结会，到底是一个什么会啊？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13: 这个会全称是食用菌高值化利用与减损保质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项目2025年度总结会，于3月28号在武汉举行。它其实是“14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里面的一个项目。
14: 哦，
13: 这个项目呢，就是聚焦于提升食用菌的价值、减少浪费、保证品质这些核心的技术。说白了，就是国家集合了全国最厉害的科研团队来联合攻关，推动这个行业往更高的水平去发展。
12: 所以说，这是国家层面布局的一个重大的科研专项呗。
13: 它是代表了我们国内这个领域最顶尖的科研方向。
12: 是的。
13: 那它的突破呢，不光是会带动食用菌这个产业的升级，同时也会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好的科技带来的健康的成果，所以它是一个科技助力健康中国非常重要的体现。
12: 这么说的话，这个会议的阵容一定很豪华吧？都有哪些重量级的人物参加呢？
13: 没错，这次会议汇集了行业权威专家和领导，比如说中国食用菌协会的会长、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的副院长，还有中国农业大学和南京财经大学的教授，以及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合农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还有各课题负责人、骨干成员和合作企业代表等60余人，大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这个食用菌产业的未来。
12: 听起来就很厉害。那这些专家们在会上都说了哪些核心的观点呢？
13: 会上，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合农技术研究所的负责人特别提到了食用菌产业在湖北农业当中的独特地位。他说，只有通过高值化利用和减损保质的技术创新，才能够真正的提升这个产业的竞争力，也才能够带动乡村产业的振兴。对，然后他们也承诺会全力的支持示范基地的建设，推动产学研的深度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成老百姓用得上的健康产品。
12: 看来专家们对于这个科技成果转化成健康产品还是很看重的。那这个项目首席专家在会上有做年度工作报告吗？
13: 有啊，他系统总结了食用菌活性成分高效提取、副产物高值化利用和保鲜减损技术集成与创新这三大技术的进展，要加快推进这些关键技术的中试、示范和应用，确保能够高标准地完成国家的任务。
12: 说完项目首席专家的年度工作报告，我们再来看看福和寿的示范基地授牌啊。这个国家级的授牌对于福和寿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3: 意义重大，因为在这次会议现场，福和寿武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正式被认定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示范单位。然后它的技术支持单位就是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合农技术研究所。 这就意味着福和寿在食用菌技术创新、产品路线和产业化应用这几个方面都是完全符合国家的科研方向的。
12: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福和寿是

0: 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和顶尖科研院所的全力支持呗。
1: 对，没错。而且这个兽牌也让福贺兽成为了食用菌高值化利用的行业标杆。
0: 是的，
1: 然后也体现了权威专家对它的一致肯定。
0: 好的，既然福贺兽的示范基地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和顶尖科研院所的全力支持，那接下来我们就讲讲福贺兽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示范基地，在技术创新和产品品质上到底有哪些突破，这些突破又会给消费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1: 这次福贺兽能够成为示范基地，背后依托的就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攻克的食用菌多糖和活性成分提取以及高值转化这些核心的技术，所以它是真正的把科研成果运用到了产品当中。
2: 嗯，
1: 那这些技术创新其实就是让消费者能够实实在在地享受到科技赋能健康的成果。
0: 所以说国家级的科研成果不仅提升了产品的科技含量，也让大家更有安全感了。
1: 没错没错，而且福贺兽现在从原料的把控到生产工艺到保质减损再到最后的成品，全链条都是按照国家项目的标准来执行的，然后还有科研院所全程的技术把关。
0: 嗯，
1: 所以它的品质更稳定，安全性更高，而且每一瓶都确保了高效，那大家喝起来肯定也更放心。
0: 确实是这样。那福贺兽的产品到底是怎么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的呢？
1: 它是这样的，这个项目一直都是聚焦于活性成分的高效提取和高值化的利用，那这就是多菇多宝业的核心优势。
2: 是的，
1: 然后它的科研突破也在不断的升级，所以产品的效果也在不断的提升。那日常养护或者是说有一些轻度亚健康的人，每天喝一瓶就可以了。如果是想要针对性的去调理，或者是说有一些中度问题的人，建议每天喝两瓶。要是想要长期巩固或者是深度修复的话，那就按周期坚持服用。然后这些都是科学的、温和的、系统化的服用方案。再加上它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示范基地的这样一个背书，所以它的品质和效果都是有保障。
3: 福贺兽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身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4: 福贺兽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我特别想知道的是，那些长期服用福贺兽的人，他们的身体和生活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1: 这样的例子还挺多的。就有一位阿姨，她连续喝了1年多，然后她就说，原来我喝的不只是一款好产品，更是国家重点研发的科技成果，以后我和老伴更要坚持喝，把身体养好就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好的负责。
2: 嗯，
1: 还有很多就是职场人士和中老年人，他们都在反馈说自己的睡眠变好了，气血更顺畅了，免疫力和体力都有提升，精力也比以前充沛了，这些都是大家真实的留言。
2: 是的，
1: 那其实这也恰恰证明了科技成果确实是可以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健康益处的。
0: 就是在我们坚持服用福贺兽的同时，搭配哪些简单的生活习惯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好的去吸收这些营养？
1: 第一，就是一定要保证规律的作息，尽量的不要熬夜，这样的话我们的细胞才能更好的去吸收营养。第二，就是饮食方面要清淡一些，均衡一些，
0: 嗯，
1: 这样的话可以让产品的效果加倍。然后第三，就是每天保持适量的温和运动，比如说散步啊、瑜伽啊、太极啊都可以，这样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让食用菌的活性成分能够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利用。
0: 好的，那我们最后再来说说互动答疑，就是大家可能会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福贺兽成为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示范基地，是不是就意味着它的产品更值得我们信赖了呢？
1: 绝对是啊，能成为“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示范单位，并且由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来提供技术支持，这在整个行业里面都是一个极高的权威认可。
2: 是的，
1: 这就说明福贺兽走的路就是国家鼓励的科研路、产业路、健康路，所以它的技术是真实的，品质是过硬的，效果是可靠的，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服用。
0: 好的，福贺兽是真正的用科技的力量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对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3: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4: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4: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3: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4: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经典时刻。

座座山，一道道岭，一片片川，我的故土这么难舍难离。一路路风霜，一阵阵雪雨，一次次别离，为了希望我们永不放弃。不知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好以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肠在梦里来来去去。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2: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3: 一书一世界，
2: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两件事呢至关重要，却又常常让我们感到困扰。一件呢是好好说话，另一件啊是好好和自己相处。我们常常苦恼于自己的表达呢别人可能听不懂，苦恼于沟通当中的矛盾和冲突，也苦恼于内心的焦虑和孤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通过三本经典好书帮你破解这些难题。我们会了解大脑喜欢怎样的信息，学会非暴力沟通的技巧，也学着和内心的自己和解。首先来问一问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辛辛苦苦做了几十页的 PPT， 讲完之后呢，观众却有些茫然，准备了充分的演讲稿，台下的人却听得昏昏欲睡。其实啊，不是你的内容不好，而是可能你没有用对方法。我们的大脑啊，有它自己的运作规律，只有顺应这些规律，才能够让你的表达事半功倍。今天我们要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认知神经学专家杰瑞德·库尼·霍瓦斯的《大脑喜欢听你这样说》，他会告诉你呢，怎样利用大脑的特点让你的表达呀更有影响力。
4: 我们今天来读的这本书《大脑喜欢听你这样说》，就是要把大脑本身的运作机制讲清楚。它的作者是杰瑞德·库尼·霍瓦斯，非常著名的认知神经学专家、教育学家，曾经在哈佛大学、墨尔本大学等全球250多所学校开过讲座。这本书是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我们很多人在工作中都曾经遇到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做 PPT 的时候，倘若是做得不好，很可能一个项目就打了水漂，或者一单生意就谈不成。那在一些糟糕的演讲者那里，一页幻灯片会堆满了文字，观众呢往往看起来会觉得特别烦躁，这是因为什么呢？书中说了，这是因为我们大脑的功能构造决定的。人不可能一边理解阅读的文字，一边理解听到的声音。就说人脑在处理文字信息的时候，它会自动的转化为声音。您可以回想一下，当您看到一页幻灯片上的文字的时候，您可能在脑子里是不是自动地附送了它，这样您才能理解这个文字的内容。所以假如在这个时候演讲者同时也在念文稿，那么他的声音和你自己的声音就会在大脑中堵车。人脑中负责听觉信息的听皮质一次只能处理一个信息流，此刻他就已经疯掉了，他不知道到底要让哪一条信息进来。那同样的道理，那些优秀的演讲者，他们的幻灯片看起来就很舒服，同样也是因为啊，他们有意无意地利用了大脑的感觉整合功能。书中说，大脑中处理图像信息的区域和处理声音信息的区域呢是分开的，所以当你同时接受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的时候，这两种信息不会堵车。相反呢，大脑还能够帮助我们将视觉和听觉整合成一个信号，这个过程就叫感觉整合。图像啊，让认知变得很方便，我们只需要大约0.2秒就能够认出一个图像，而文字呢，则让我们的认知变得更具体、更准确。所以，怎么样能够让大脑

0: 好的接受信息。一页好的幻灯片不会有大量的文字，也不会放很多图片，它往往是醒目的关键词和一两张代表性图片的结合。当然了，在现代的职场中，我们常常是只做幻灯片还不够，您还需要去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说服同事或者推销自己的项目方案，而这个时候讲故事就绝对是其中最有效的一种了。其实我们的节目中也讲过无数的故事了吧，很多书名和作者您未必能记得，但是如果提起其中的一个故事，您大概率还能回想起来。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就对于故事啊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故事就像是脑海中的埃菲尔铁塔，它在我们脑海中有着格外显眼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理想的记忆地标，因此呢我们会围绕着它来建立和组织联想的网络。故事可以说是我们记忆的核心了，所以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甚至可以塑造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好，我们知道了故事的重要性，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对于故事的理解啊，哎，和我们一般人的有一些不同。我们一般会认为啊，故事呢提供娱乐，促进人与人的理解，让人们产生情感上的共鸣，那这些看法呢并没有错。但是为什么故事有这样神奇的魔力呢？这本书中就解释了，他说核心的原因啊，是因为故事是对大脑工作模式的一种模仿。我们的大脑呢一直在工作，它把连续的时刻联系在一起产生意义，这样才方便我们大脑理解。一旦遇到一些孤立的事件，我们就会觉得很难受，难以理解。例如您在博物馆里看到毕加索的画《格尔尼卡》，大多数人第一时间会觉得完全看不懂，对《格尔尼卡》这个词可能也觉得完全记不住。但是如果我告诉您，格尔尼卡呀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城镇，在二战期间它遭到了德军的残酷轰炸，几乎被夷为平地。毕加索呢作为一个西班牙人，对德国的战争罪行义愤填膺，于是他就创作了这样一幅画来控诉纳粹，悼念逝者。这样把这个故事讲给您听，您是不是就能看懂这幅画了，也能记住这个城镇了？您看，这就是因为画作背后的这个故事帮您把各种看似孤立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了。这本来就是大脑最舒服最习惯的工作方式。书中说故事可以轻松地沿着大脑内已经存在的因果关系链条延展，我们用故事来思考，这句话呀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比喻。当然了，故事的妙处还不止于此。您比如说梳理一个现象也很有意思，他说人脑有一个很特别的反应，就是你在一个故事中听到某个人在做一件什么事儿，例如扔球吧，您的大脑就会重复和他相同的模式。但如果没有故事，你只是偶然在操场看到别人扔球，大脑是不会重复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仅只是在听故事，还在经历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故事会让人产生共鸣，因为你的大脑会假想自己也在经历这一切。更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真的沉浸在某个故事中时，大脑会释放一种很有趣的化学物质叫催产素，并且将其释放到全身。本来呀，催产素最常见的释放时间是母亲在哺乳或者是伴侣相处的时候。催产素呢，它会促进亲密感的产生。但是一个绝佳的故事听了之后居然也可能会让人释放催产素。如果你在演讲的时候使用讲故事的技巧，您就会和观众和听众建立起牢固的联系。那这种联系， 它就会赋予听众安全感，极大地提升求知欲。当人们沉浸在故事中的时候，他们的脑内模式会努力地贴近讲述者。听到这儿，你也许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些企业家，尤其是一些产品，在面向大众的时候，他们都乐于讲故事，而且也擅长讲故事。因为根据人的天性，一个好的故事会让消费者和企业之间产生紧密的联系。好了，我们刚才分享的呀，只是这本书中很小的一个部分的内容。这本书中还讲了人脑是如何来记忆的，是如何面对压力的，如何解决错误的，等等等等。相信啊，认识了我们自己大脑的运作，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
1: 了解了大脑的运作规律，我们就能够让自己的表达呢更清晰，更有说服力。但很多时候，沟通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说清楚，而在于我们的表达方式啊有没有伤害到别人。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说出伤人的话，也常常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感到难过。那么，有没有一种沟通方式能够让我们既表达自己的需求，又不伤害对方的感情呢？答案就在今天要聊的第二本书里，马歇尔·卢森堡博士的《非暴力沟通》。
0: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个人冷静下来的时候，总爱在脑子里重演之前和别人的对话，并且感到非常后悔。哎呀，我当时怎么就把这个话说到死胡同了呢？那句话会不会让他误解呢？哎，他说完以后，我这么回应他该多好啊！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来自马歇尔·卢森堡博士的《非暴力沟通》，就能手把手地教你学会表达、沟通，远离社恐的崩溃日常。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非暴力沟通》。可能您会说，我没有用过暴力啊，我从来不说脏话，也不骂人呢。其实，尽管我们可能并不认为自己说话的方式是暴力的方式，但是您发现没有，我们的言语却时常引发他人的痛苦。比如说，你怎么这么懒啊？你怎么这么不严谨啊？这种指责、贴标签或者批评式的话语，常常会引发对方的防卫和抗拒。那么，对于非暴力沟通究竟有怎样的作用？这本书中是这样来写的：非暴力沟通帮助我们重新构建表达自己和聆听他人的方式，使我们的言语不再只是出于习惯的自动化反应，而是牢固地建立在觉察、感受和需要的基础上，做出有意识的回应。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沟通方式呢？书中介绍说，非暴力沟通啊，包括四个要素：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我们可以通过书中所举的一个具体的例子，直观地来感受一下什么是非暴力沟通。假如你是一位母亲，看到你正值青春期的儿子把袜子扔得满屋子到处都是，你会怎么说呢？我们可能常常会这么说，你怎么这么邋遢？你就不能好好的放袜子吗？那么，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是怎么说的呢？书中讲了，你可以这样表达：孩子，看到桌子下的两团脏袜子和电视机旁边的三团脏袜子，我很生气，因为我希望我们家里可以整洁一些。你愿意把你的袜子放在你房间或者放进洗衣机里吗？您看，这样是不是比你直接对孩子发火说你怎么这么邋遢要好得多呀？你看，非暴力沟通的过程虽然只是包含了四个要素，但是每一个要素运用起来并没那么简单。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要素，观察。印度的哲学家克里希拉穆提曾经说过，不带评论的观察是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书中是这样说的，当我们在观察中夹杂着自己的评论时，他人往往会认为我们在批评他们，并因而产生抗拒的心理。非暴力沟通是一种动态的语言，它不 鼓励人们做静态一概而论的陈述，而是提倡我们在描述观察时清楚地说出特定的时间和情境。比如说，汉克在过去20场球赛中未进一球，这就是观察。那么你要说汉克是名糟糕的足球运动员，这就是加入了自己的评论。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素，是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感觉这类词实际上并没有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觉得作为一名吉他手，我弹得不够好。这里的不够好其实是在评价自己作为吉他手的水平，这个时候用我认为我弹得不够好也许更加恰当。你看，有很多表达感受的情绪词汇啊，比如说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可能是激动、兴奋、着迷、幸福、欣慰。当我们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可能就会感到烦躁啊、担忧啊、低落呀、无助、紧张等等。要善于用这些词汇，允许自己来表达感受，这对化解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三个要素是直面我们的需要。有些人在表达自己需要的时候呢，习惯于间接的表达而不是直接的表达。比如说，当一个孩子说你从来都不懂我，实际上啊，他真正的心声是渴望得到理解，但这样说很容易引起父母的反驳。书中说该怎么讲呢？当我们通过评判、判断和想象等方式间接表达自己需要的时候呢，他人很容易认为我们是在批评他们，并且随之启动自我辩护和反抗。那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以及相关联的需要，那他人就越有可能对我们做出善意的回应。所以你与其说你们完全不懂我，那还不如直接说，爸爸妈妈，我有点累，想要多和好朋友们在户外玩耍一下，可以吗？如果你这样表达，效果一定会好许多。我们再来看第四个要素，就是请求。这个要素呢，要尽量使用正向的具体的语言来表达，清楚地告诉对方我们请求他们去做什么。书中有一个例子，一位妻子对丈夫说，请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结果她没想到3周以后，丈夫居然告诉她他报名参加了一个高尔夫球赛。这位妻子呀，说出了她不想要什么，但是并没有说清楚她想要什么，她的请求是什么。如果她当时直接地说，我希望你每周至少有一个晚上在家里陪陪我和孩子，那么他的这份对于亲密和陪伴的需求可能就更容易被对方理解而得到满足。当然了，书中也说了，这样的请求并不是要求，如果别人说不，我们也不要去强求，应该先有同理心去理解他人。非暴力沟通的意图啊，它不是为了改变他人来满足自己，而是帮助双方建立坦诚和有同理心的关系，最终每个人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同理心，我们要带着同理心的倾听他人的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同理心意味着以尊重的态度来了解他人的体验，卸下自己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判断，来全身心地聆听他人。然后当对方感觉到自己被充分理解之后，我们再来关注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提出要求。可以想象啊，如果我们与他人在对话中常常是相互纠错、辩解、相互评判，那我们双方可能更多的都会感受到伤害。而当我们可以不带批评的诚实表达，相互聆听，同理心的去感受和体会对方的需求，就会化解那些尴尬的场景， 就能够情意相通，和谐相处，这便是非暴力沟通。

0: 的精神和力量。
1: 学会了非暴力沟通，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和他人相处，建立更健康更和谐的人际关系。但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敌人呢，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常常陷入自我攻击，常常感到焦虑和孤独，常常害怕与人交往。那么我们该如何和内心的自己和解，如何走出社交恐惧的阴影呢？今天的第三本书，武志红的《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会给出我们的答案。
0: 这本书由孤独、自恋、成长、梦想四小册组成。我们都生活在关系当中，社交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可是当我们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的社会，当线上的沟通和娱乐方式极大丰富，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社交成为了一种负担，甚至出现了社交恐惧症。比如说能发信息就不打电话，不愿意与人打交道。那么社恐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理根源呢？我们应该怎样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呢？对于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他们最愿意做的事儿就是宅。书中说了，自闭式的生活或者叫宅，是在内循环中完成一切，让头脑的想象、千般情绪与激荡的情感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消化发酵乃至腐烂。可是我们头脑中对于外界的想象都是真的吗？未必啊。头脑擅长做题与学习，但如果用头脑来系统化的诠释情感，可能就会出大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过分的放大敌意，或者是将问题过度的归因于自己。与其在大脑中去纠结，不如投入到真实的世界中来，因为生命只能是体验到的，而不是想到的。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这样说过，哪里有人喜欢孤独，只不过是人们不喜欢失望罢了。的确，对于不少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不喜欢与人交际的原因正在于此。很多人说，其实我不是排斥与人交往本身，而是反感不纯粹的交往，反感那些交往背后的目的和动机。这本书中就介绍了动机论，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说的。他说，动机呢是人际关系中一个常见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太过于在意动机，就意味着我对别人很挑剔，对自己也很挑剔，结果可能就会导致你在交际过程中非常疲累，或者干脆隔绝自己，不与人交际。所以不能太过于在意动机。我们再来看一看书中所写的社交恐惧症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有些人是去到陌生的环境去之前，或者与陌生人交谈之前，会做大量的细致的规划，甚至在头脑里反复的演练好几遍，尽可能的把想到的一切情景都想出对策。为什么会这样呢？书中说了，这可能会让他有一种控制感。书中这样写道，一个人的自我能延伸到何处，取决于控制感的范围。一个人生活得太简单、太宅，常常是因为他的控制感只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发挥作用，进入大的空间会让他失控。的确，新鲜事物会带来失控感，而一旦失控，他就会觉得别人会看不起自己，所以总要做好细致的准备。那么，控制的是什么呢？失控的又是什么呢？是想象中的外部世界的敌意和自己内心的敌意。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看书中是怎么说的。书中说，就是希望外部世界是按照自己预想中的模式发展的，希望自己得到的总是善意的回应。如果在一个细节上受挫，哪怕这个细节琐碎得不得了，那么自己也会感觉自己的意志被否定了。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在

0: 念这一小册里啊，作者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全能自恋。成年人的全能自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我无所不能，你当然要按照我的要求来做，我无所不能，所以我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全能自恋的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焦虑程度。如果你期待任何事情都是100分，那就意味着你在持续不断地攻击自己，因为这根本就做不到。从全能自恋到健康自恋，一个人的成长要通过好的关系来滋养。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真切地去感受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要去体会体验成败得失，让自己被锤炼被淬炼，然后才能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人性化的灵魂。这样一来，环境的变化会激发你的反应，但是难以动摇你的根基，你也就有了从环境中跳出来观察的能力和一份从容。了解这些概念对于你应对社恐应该说有一定的帮助。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读了三本非常实用的好书。大脑喜欢听你这样说，告诉我们呢，顺应大脑的规律才能够让我们的表达更有力量。非暴力沟通告诉我们，用爱和理解去沟通才能够化解矛盾，建立真正的连接。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告诉我们，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才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与自由。我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每天都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也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我们常常忙着赶路，却忘了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常常想着怎么说服别人，却忘了怎么和自己对话。其实啊，所有的沟通最终都是和自己的沟通。当你学会了和自己和解，你就会发现和别人相处呢也变得简单了。当你学会了爱自己，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啊也变得温柔了。希望今天的这三本书呢，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也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好好说话，好好爱自己，能够用清晰的表达传递自己的想法，用温柔的语言对待身边的人，用宽容的心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大家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老年人囤旧物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结，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回父母家要在旧物当中艰难穿行，客厅、阳台、厨房等地都堆满了旧物，我们劝说或者是偷扔旧物，换来的却是父母的争执委屈，他们还会偷偷的捡回垃圾。我们总以为父母囤积旧物是因为节俭或者是糊涂了，却很少会思考这些旧物对他们的意义。今天我们来聊聊老年人囤旧物这个扎心又普遍的话题，它可能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首先我们来看看只进不出的家是否常见。在北京朝阳区，年近七旬的徐红梅每天都在厨房前瞭望垃圾桶，看到年轻人扔快递纸箱的时候呢，就马上跑下楼去接。而在杭州，年薪百万的陈前接农村的父母到新家，可父母把阳台堆成了废品站，父亲还捡别人扔掉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来用。这样的故事其实非常常见，有数据显示，老年群体囤积障碍发生率可能达到6%，而且随着年龄增长，程度就会升高，每5年上升20%。这些只进不出的家的背后，藏着两代人的认知鸿沟和老年人群体未被看见的心理需求。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囤积背后的真相，寻找两代人和解的可能性。
11: 傍晚6点，北京东城区的老楼里，张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刚推开房门，一股混杂着灰尘、塑料和轻微腥味的气息扑面而来。客厅里没有落脚的地方，只能沿着父母开辟出的一条窄路，小心翼翼地走向卧室。沙发上堆满了捆扎好的废纸箱，茶几上散落着捡来的塑料瓶，就连餐桌上也摆着母亲攒了半年的塑料袋，揉成一团，塞得满满当当。张丽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头的烦躁，对正在整理废品的母亲说：“ 妈，这些东西卖不了几个钱，咱们扔了吧，家里太乱了，也不卫生。母亲的手猛地一顿，抬起头，眼神里满是委屈和倔强。扔？你说扔就扔？这些都是我一天天捡回来的，每一个纸箱都能换钱，每一个袋子都能再用，你从小就不知道节俭。这样的争执在这个家里已经上演了无数次。张丽试过偷偷扔掉母亲的废品，可第二天母亲就会哭着从外面捡回更多。她试过给母亲钱，说你想要多少我给你，别再捡了，可母亲却说这不是钱的事儿，你不懂。争执升级的时候，母亲会坐在地上抹眼泪，说女儿嫌弃她，不爱她了。张丽也会崩溃落泪，她不明白自己明明是为了母亲好，为什么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这场没有硝烟的垃圾争夺战没有赢家。子女觉得父母固执不讲卫生，忽视自己的感受，父母觉得子女不懂节俭，不孝顺，不理解自己的苦心。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冲突终会爆发，甚至会撕裂原本亲密的亲子关系。而这一切的背后，我们始终没有读懂，父母囤积的从来不是废品，而是他们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执念与安全感。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老年人囤旧物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10: 我们常说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围绕旧物的争执让无数家庭陷入两难。比如说张丽和她的母亲，一个追求整洁，一个热衷于囤废品。这看似是生活习惯上的冲突，实则是两代人成长背景他还有啊他们的心理需求的碰撞。而徐红梅的故事令人心酸又无奈。在北京朝阳区北四环老小区，年近七旬的她每天坐在二楼厨房的窗前，盯着楼下的垃圾桶，等着年轻人拎这个快递纸箱出来，她就马上冲下楼截住，这个陪笑索要。她捡废品并非是为了生计，子女工作很稳定，她呢还有退休金，她享受别人没拿到我拿到了这样的成就感和努力收获的满足感。老小区里的老人呢是有地盘划分的，越界会引发冲突。邻居搬家装修的时候，老人们会蹲守在门口争抢丢弃的包装箱。徐红梅还有一位领路人啊，是一个儿子开着奔驰，家里完全不缺钱的农村老太太。这位领路人不仅向他展示每个月卖了300多块钱的战绩，还传授了商业机密，是什么呢？就是卖纸箱的时候要把不好的塞在中间，外表啊码得干干净净，捆成一扎去卖。为了守护自己的收成，徐红梅甚至拒绝了亲戚周末去北海公园看春景的邀请，理由是周末年轻人在家扔的箱子多，这个逛公园就会耽误收成。小区里新装的旧物智能回收箱成了老年人他们的公敌，很多年轻人会扫码把旧物投进去换个几毛钱，这让老年人们的收成大打折扣。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把这个梢盯得更紧，甚至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只为多捡几个纸箱子，多捡几个塑料瓶子。如果说徐红梅的囤积是为了收获成就感和掌控感，那么这位啊张丽的母亲的囤积则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节俭和恐惧。张丽家的房子呢只有50平米，父母的囤积有着明确的分工，父亲偏爱重工业，别人搬家还有装修扔掉的木条、钢管、旧床头柜，甚至拆解下来的旧的吸顶灯，他都会捡回来。塞不下就自掏腰包寄回辽宁的老家，理由是总有一天就能够用上。母亲呢，则专注于囤积日常消耗品，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塑料袋了。买菜的袋子、超市的袋子，只要没彻底坏掉，就绝对不能扔。老家的暖气管和墙壁之间有一道缝隙，母亲专门把塑料袋揉成一团塞进去。有些袋子啊，塞得很久了，最后啊，拿出来的时候，塑料已经老化发脆了。最让张丽抓狂的就是装过活鱼的袋子，底部呢积着血水，带着很浓重的腥味，母亲却非要用它来装家里的垃圾，直到溢出来才肯扔掉。偷垃圾桶的时候还要把好几个旧塑料袋一层一层的套在上面，任凭张丽怎么劝说都不肯用她买回的这种新的抽绳垃圾袋，理由是垃圾袋为什么还要花钱去买。张丽呢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试图改变母亲的习惯，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她呢曾经偷偷扔掉过母亲的塑料袋，母亲就会捡更多的回来。 他给母亲买过新的碗盆，母亲却依然执着于囤积那些促销抽奖送的根本用不上的碗，碗柜里永远落着五六十个盆和碗，像博物馆一样。这场垃圾争夺战耗尽了张丽的耐心，也让他们母女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另外呢，还有济南的刘田，最近呢也被岳母的囤积行为困扰不已。岳母经常花9.9块、19.9块买一些用不上的小玩意儿，每天呢能收到7-8个快递，废弃的快递纸箱更是舍不得扔，堆在客厅的沙发上，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堆到了天花板上。刘天和妻子反复劝说，可是岳母始终不为所动，还说这些东西以后都能用得上，扔了太浪费了。这些看似琐碎的争执背后藏着的是两代人无法逾越的认知鸿沟。我们总以为父母的囤积是不可理喻的，却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执着于用这些无用的旧物。可当冲突一次爆发，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来去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呢？
11: 深夜11点，杭州的陈前坐在客厅沙发，看着堆积的废品，疲惫揉太阳穴。他年薪百万，把农村父母接到杭州140平米的大房子，想让他们安享晚年，没想到父母让家成了废品站。阳台被废纸壳、塑料瓶占满，客厅角落堆满旧物，孩子房间还有父亲捡的餐具、水杯。陈前愤怒质问父母，父亲沉默低头，母亲红着眼眶解释是为省钱，舍不得浪费。陈前愤怒消散，只剩无奈。他知道父母非故意添麻烦，但囤积行为影响家里环境，威胁孩子健康，他不知如何改变，也无法共情父母执念，陷入两难。其实很多子女都经历过类似困境，老年人囤物影响子女生活，子女干预让老人委屈，两代人痛苦各有根源和无奈。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老年人囤旧物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10: 我们常说换位思考，可真正做到却非常难。老年人的囤积行为从来都不是无理取闹，子女的干预也从来都不是不孝，只是两代人的核心痛点不同，彼此无法理解而已。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试着从子女和老年人两个角度啊，拆解这场矛盾背后的核心诉求。首先我们来看子女的核心痛点。对子女而言，父母的囤积行为带来三大困扰，那就是破坏生活环境，造成健康安全隐患，带来情感疲惫与无奈。生活环境的破坏最为直观，比如说张丽家50平米的房子被旧物和废品给塞满了，回家只能在这个杂物当中穿行，客厅、阳台、厨房、卧室等空间都被挤占，这让追求舒适整洁的子女感觉到压抑和烦躁。更加让子女担忧的是健康和安全隐患，堆积的废品旧物滋生细菌、霉菌，产生异味，吸引害虫，影响家人健康。比如说张丽的母亲囤积带有腥味的塑料袋容易滋生细菌，徐红梅堆积的纸箱有火灾隐患，陈前担心父亲捡旧的餐具、旧的玩具给孩子带来健康风险其来源不明呢，还可能携带着病菌。除了环境和健康，情感上的疲惫与无奈更是子女最深的痛点。很多子女呢，像陈前一样有能力给父母提供更好的生活，他们真心希望父母能够安享晚年，摆脱这种辛苦。可是呢，父母的囤积行为却让他们的心意付诸东流，一次次劝说，一次次沟通，换来的却是父母的固执、委屈，甚至是争吵。他们偷偷扔掉了父母的旧物，父母就会再捡回来，甚至会因此伤心落泪，说子女嫌弃他们。而更加让子女无奈的是，他们始终无法理解父母的执念，明明呢不缺钱，为什么还要捡废品呢？明明那些东西毫无用处，为什么还要拼命囤积？他们觉得父母可能老糊涂了，不可理喻了，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些在他们眼里无用的旧物对父母而言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老年人的核心痛点。很多人认为老年人囤积旧物是因为节俭缺钱，实际上呢，如今很多老人囤旧物已经超越了生计，他们的背后是安全感的缺失、情感寄托和对失控感的恐惧。首先呢，匮乏年代的烙印让他们原本的这种恐惧浪费的行为啊，或者是心理更加的深重了。很多老年人经历过物资匮乏的时期，节俭这种观念是深入骨髓的，在他们眼里东西没坏就是有价值，扔掉就是浪费，是对过去苦难的不尊重。 徐红梅和张丽的母亲都经历过苦难年代，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呢，捡废品就是节俭，未雨绸缪。张丽母亲宁可啊用带着腥味的旧塑料袋，也不买新的垃圾袋。徐红梅放弃了逛公园去守着垃圾桶去捡这个纸箱子，因为纸箱能够换钱，有保障。这种对匮乏的恐惧让他们难以丢弃有用之物，即便这些东西是子女认为的毫无价值的东西。其次呢，囤积旧物是老年人获得安全感和掌控感的方式。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下降，行动迟缓，记忆力衰退，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感，甚至有时候觉得自己没用了，成了子女的负担。而囤积旧物能让他们获得掌控感，决定物品的取舍，通过捡拾这个废品，整理旧物来证明自己有用，为家庭做贡献。而除此之外呢，囤积旧物也是老年人的情感寄托。随着子女长大成人，老年人身边的亲人减少，孤独感愈发强烈。他们无法像年轻人一样用手机、社交软件缓解孤独，只能用囤积旧物来填补内心的空虚。而这些旧的东西呢，比如说子女小时候的衣物、玩具、老伴生前的物品，都承载着回忆，寄托着情感。就像有位叫做蔡母华的姥姥啊，将三居室堆成了垃圾房，里面呢有家人旧物和积攒多年的塑料袋、旧纸板，对他而言，这些旧物是与家人。

老年人的空巢或者是失独家庭里边独有的，他们害怕孤独还有离世，囤积旧物能让他们感受到陪伴，缓解恐惧和孤独。 另外呢，还有一些老年人啊，囤积旧物可能啊就有点作了啊，在很多人眼中看来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想要引发子女的关注。他们知道自己的囤积行为不会让子女满意的啊，甚至会引发争执。哪怕是子女对他们的不闻不问，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彭华茂老师就认为，老年人的孤独感会随着时间的演进而逐渐增强。有些老年人就是希望通过囤积这种行为获得子女关注，哪怕这种关注是负面的，也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被在乎的。 在这儿我们要区分收藏还有无效囤积两个概念。很多老年人囤旧物减废品自认为是收藏，实则呢，收藏和囤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收藏有主题目标，有价值，比如说老年人积攒的骨瓷碎片，还有啊囤积呢无节制目的，还有无这个价值判断。囤积者无法判断物品的价值，自主管理物品，有人呢还会因为干预而产生过激的行为。 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就表示，临床上虽然将囤积列为单独的疾病，但仅强烈囤积无其他心理问题的患者很少见。囤积呢，常常是精神疾病的表现，尤其是年轻时无囤积习惯，老来爱囤积的老人需要排查认知障碍等问题了。周末午后，阳光洒进张丽家。 没了废品，争执和委屈，张丽陪母亲坐在整理好的沙发上翻看老照片。母亲指着泛黄照片，笑着说起用旧衣改的张丽小时候第一件棉袄。张丽看着照片和母亲苍老面容，眼眶湿润。曾经，张丽拼尽全力扔母亲垃圾，改母亲习惯，换来一次次争执。后来，她不再强行干预，听母亲讲旧物故事，才明白垃圾是母亲的回忆和牵挂。 他陪母亲整理旧物，理解母亲节俭与恐惧，用耐心和陪伴温暖母亲。母亲也渐渐理解张丽不再偷偷捡废品、固执囤积，还会主动提议扔没用的东西。这场多年的垃圾争夺战在理解与包容中画上温暖句号。其实，老年人囤积行为可改变，两代人矛盾能调和。理解和解虽路长，但用耐心。 包容和陪伴能跨越认知鸿沟，找回亲密亲子关系。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老年人囤旧物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片花当中啊，张丽和她的母亲的和解告诉我们，面对老年人的囤积行为，强行干预适得其反，理解与包容才能够化解矛盾。很多子女想理解父母却不知道怎么做啊，做好以下几步可以慢慢的靠近彼此。第一步，那就是要放下偏见，学会倾听，读懂旧物背后的心意。 我们常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啊，认为父母的囤积行为不可理喻、老糊涂，而和父母产生矛盾，却没有静下心来听这些旧物的故事。其实呢，父母珍藏的各种旧物，你仔细听一听，可能有一些意义，可能是苦难的回忆、亲情的寄托，或者是成就感，或者是对抗孤独的武器。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张丽曾经厌恶母亲去囤积物品。 听了母亲的讲述之后才明白，母亲的节俭是铭记过去的苦难，囤积是渴望安全感。第二步，要换位思考，尊重父母的习惯，不要强行的干预。对于老年人而言，囤积旧物已经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是他们心理需求的一种寄托。强行干预、偷偷扔掉他们的旧物，就相当于剥夺了他们的安全感和情感寄托，会让他们感到委屈、愤怒，甚至会引发更加激烈的矛盾。 陈前呢，曾经偷偷扔掉了父亲捡来的旧玩具、旧餐具，结果父亲变得更加的固执，捡回来的东西更多了。而当他不再干预，而是尊重父亲的习惯，甚至偶尔陪着父亲一起整理废品，父亲反而慢慢开始理解他的心意，不再随意捡回没用的东西。其实，父母想要的从来都不是子女的改造，而是子女的尊重和理解。第三步。 用陪伴来填补父母的孤独，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很多老人囤积旧物，本质上就是因为孤独，因为缺乏安全感，他们无法从子女那里获得足够的陪伴和关心，只能通过囤积旧物。

物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了。因此呢，想要改变父母的囤积行为，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多陪伴他们，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我们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回家看看父母，陪他们聊聊天，散散步，听他们说说心里话，可以带他们出去旅游逛街，让他们感受新的生活，转移他们对旧物的注意力。同时呢，还可以鼓励他们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比如养花、下棋、跳广场舞，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充实起来，不再需要通过囤积来缓解孤独。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就表示啊，很多具有囤积行为的老年人，他们呢都是因为情感缺失，只要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陪伴和关心，感受到子女的爱和在乎，他们对旧物的依赖就会慢慢减轻。就像是刚刚提到的蔡慕华姥姥，在孩子经常回家陪伴他，陪他整理旧物，听他讲过去的故事之后，慢慢开始他就主动扔掉了一些没用的东西，家里的环境也渐渐地变得整洁起来。第四步，我们要明白啊，什么事儿都需要循序渐进，慢慢引导，不要急于求成。改变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需要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对老年人而言，他们的认知和行为模式已经形成，想要快速改变是不现实的。因此呢，我们不能急于求成，要循序渐进，慢慢引导他们，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自己的囤积行为。可以从一些小事做起，比如每次回家陪父母一起扔掉一些真正没用的旧物，告诉他们这些东西已经用不上了，扔掉它，家里会更加整洁，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回忆和寄托。再比如给父母买一些实用美观的物品，慢慢的替换掉他们的囤积旧物，让他们感受到买的新的东西也能够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同时呢，我们也要肯定父母的改变，哪怕只是他们主动扔掉了一件东西，哪怕只是他们不再偷偷的去捡废品了，我们都要给予他们表扬和鼓励，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改变是被看见、被认可的，这样才能增强他们改变的动力。第五步，也是我们总结出的最后一步啊，必要的时候寻求专业的帮助。如果父母的囤积行为非常严重了，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比如说家里的杂物堆积过多了，堵塞了通道，存在安全隐患，再比如说父母因为囤积旧物出现了情绪异常、行为过激，甚至出现了认知障碍的症状，比如混淆物品的用途，对危险堆积物品失去了判断能力，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了。根据相关的研究，囤积障碍是一种以持续难以丢弃或者是放弃物品为主要特征的精神障碍。老年群体当中，囤积障碍的发生率可能达到6%。这种障碍呢，不仅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啊，还可能会引发心理问题和健康隐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带父母去医院的老年精神障碍门诊，寻求专业的医生的帮助，通过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的方式，帮助父母缓解囤积行为，改善心理状态。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咨询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学习更多的与父母沟通、引导父母改变的方法，让我们在与父母的相处当中更加从容，更加有耐心。在这儿，我们节目组啊，想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老年人的囤积行为从来都不是无理取闹，而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安全缺失、情感匮乏的一种表现。他们经历过我们无法想象的苦难，有着我们无法理解的执念。他们囤积的不是旧物，而是回忆，是牵挂，是安全，是他们对生活的一点点的掌控感。好了，以上您

0: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特别幸运，好视力为感谢咱们湖北听众长久以来的陪伴，特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无论你是刷视频打游戏眼睛特别干涩酸胀，手揉水洗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是随着年纪增长眼部素质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视力越来越差，都可以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市面上的护眼产品特别多，但我只给大家推荐好视力，因为它专注护眼26年，已经帮助了百万用户改善眼睛问题。眼贴特别添加丹参、石斛等10几种对眼睛特别好的名贵中草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睛比同龄人清亮舒服许多，效果特别好。现在10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先多送78元眼贴，再加送豪华收音机、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个热门话题。

0: 题，老年人囤旧物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啊。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热心市民二狗哥他说啊，这种行为可能有些病态了，心理状态已经不太正常了，也不想想房子最珍贵的是什么，是内部的空间。花大价钱买的房子，结果里面永远都堆满了用不上的杂物，严重影响了生活的舒适度，得不偿失啊。这位网友叫做哭哭，他说啊，之前看到一个博主制止了不愁吃喝的母亲捡垃圾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我们吃穿不愁，得给那些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人留些资源，不能连这点小钱都要拿走。桃子说啊，快递纸箱堆在家里散发的甲醛会比新装修的房子还要多，真的是得不偿失。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接，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同时呢，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1: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看到今天的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的情感连接，该怎么才能够戒掉它呢？
2: 我感觉 AI 特别懂我，它没有人性的复杂，能满足我对情感的想象，但我也清楚它不是真实的人，无法建立现实连结，带来的只是虚幻的情感满足感。我本身敏感内向又自卑，不敢与人沟通，不敢直视他人，因为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我在现实中总是避免和人产生交集。可我也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很糟糕，不能沉溺于想象中的被爱，忽略现实的存在，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想和 AI 聊天，我该怎么戒掉这种依赖呢？
0: 我们直接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 AI 总是能够精准地接住我们的情绪，读懂我们的委屈与难过，恰到好处地给予接纳和安抚，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难以获得却又内心渴望的东西，所以你会依赖它，这非常的正常。由于过往那些不太好的经历啊，你只是想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情感寄托，那就是在这里你不会受伤，不会被忽视，既安全又可靠。只要你能够分清虚拟与现实，如果这种方式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与放松，其实不必过于焦虑。在虚拟世界当中滋养心灵，补偿现实，探索自我，用被偏爱、被接纳、被理解的体验为自己构建温柔包容的安全感，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自爱的方式。那么现在你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继续和 AI 聊聊天，把它当做你的精神花园，但同时也需要做另外的动作了，那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试着提升你的认知，调整你的思维。你要知道，敏感和内向从来都不是缺点的，而是性格特质。比如敏感的你能够敏锐觉察到外界的变化，拥有过人的共情和同理心，这是非常突出的优点。内向的你思考问题更加深入，更加专注，喜欢沉浸式的做事情，也擅长倾听，这些都是外向的人未必会具备的特质。所以呢，你需要接纳并且认可自己的性格，完全不必因此而自卑。而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让你在任何关系里都缺乏了安全感，所以不敢与他人交集。而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是因为对自身没有清晰理性的认知，只能通过他人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因此呢，你要试着接纳自己，认可自己，既尊重自己的优点，也包容自己的不足，同时不必过于在意他人评价，要学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定义人生，而不是被别人的标准所束缚着。最后送你一句话，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独特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值得被爱，也值得被珍惜。 好，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30岁，在情绪上对我是高度依赖的，能够帮助我一下吗？
3: 我女儿今年30岁，情绪上对我高度依赖，她每天情绪不好时都要和我通电话长达数小时，可我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女儿说，我小时候对她的情感忽视与控制，导致她如今缺乏安全感，自信不足，还伴有人际焦虑，她为此痛苦。我也意识到曾经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却不知该如何帮她。这几年我们相处得很煎熬，她要的我无论如何都给不到，她哭闹我努力满足却还是做不到。我想逃避，可过段时间又会重复这样的循环。我和女儿都很痛苦，甚至觉得她可能有边缘人格倾向，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你的困惑想要去抱抱你，读完你的描述既心疼你也心疼你的女儿，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愧疚与拉扯。你提到女儿今年30岁了，仍然在情绪上高度依赖于你，每天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和你通话数个小时，而你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他认为小时候你对他的情感忽视和控制，让他缺乏安全感，容易焦虑，他因此痛苦，便会向你寻求弥补。但是现在你要明白，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你们母女俩只能会反复陷入痛苦的循环。他想要的其实是小时候那个全能的妈妈，能够给予她全部的理解和包容。所以现在女儿30岁，但她依然像个渴望被满足的孩子，不断地向你索取。而你因为意识到年轻时的不当做法，总想拼命地去满足她，弥补她。可是你也说了，你接不住她的情绪，自己也非常痛苦。结果就是他得不到想要的情绪价值，你又陷入自责、内疚与痛苦，形成了恶性循环。首先，我们作为成年人，要学会放过自己了。只有你的情绪稳定了，他才能感受到稳定的支持。你可以向他表达歉意与共情，比如说告诉他啊，妈妈知道你很痛苦，那时候妈妈不懂得怎么去爱你。同时要温柔而坚定地设定边界，帮助她学会情绪的独立，慢慢减少对你的依赖。比如和她约定固定的通话时间，时间一到就温和地提醒，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继续。最后你可以引导女儿寻求专业帮助，建议她接受心理咨询，让专业人士帮助她梳理过往的创伤。你现在要明白啊，你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过度消耗只会让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只有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够有力量去陪伴和支持他。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33岁的女性，无法停止自己的焦虑感，难以改变，怎么办呢？
2: 33岁，未婚女性创业者，长期受焦虑、内耗、失眠困扰，最严重时甚至无法起床，无法出门。亚甲炎、甲状腺发炎反复发作，伴随脖子疼痛，连续失眠还会引发慢性荨麻疹。其实身边的人都无法理解我的焦虑，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好，不缺钱，也受尊重，工作时间自由。唯一的问题是未婚，可就连已婚的朋友都羡慕我这样的状态，觉得我太幸福了。我也知道自己应该知足，可焦虑就是停不下来，自我否定的内耗也无法停止。不是简单说一句别逼自己、别否定自己就能解决的。有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潜意识里觉得只有不断批评自己才能继续成长。工作上也是如此，别人都觉得我的业务稳定，只有我天天担心公司会垈，总在提前焦虑未来5到10年可能出现的下坡路。我也很难进入恋爱关系，连我自己都发现，对朋友时我能轻松提供情绪价值，但对男朋友却做不到像对朋友那样。我对他的要求会突然变得严苛，就像对我自己一样，而且我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对抗抑郁状态，感觉根本无暇顾及对方。同时我又很敏感，能清晰感受到对方对我的期待，这份期待对我来说也是压力，我怕辜负对方，怕消耗对方，最后就会主动提出分手。更让我不安的是，比起我辜负对方，我似乎更能接受对方辜负我。 虽然这种情况我也会选择分手，但走出来会容易很多，可能是因为觉得责任不在自己，不会陷入情绪反扑。若说我完全无法处理亲密关系，也不尽然，我对朋友就很好，没有过高要求，永远支持对方，无论开心还是难过，我们都能相互陪伴扶持。所以我有很多相处多年的好友，他们都觉得我性格好，不理解我为什么长期单身。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连自己都不爱，大概也没办法好好爱别人吧。而且我的原生家庭在外人看来也很好，父母感情深厚，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他们经常高频争吵，但只有我觉得这是问题，所有人都说争吵是他们感情的调和剂，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可小时候的我根本分不清他们是真要离婚还是只是拌嘴，一听到他们吵架，我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恐慌。另外，妈妈一直把我当闺蜜，从我记事起，她的所有事情和心情都会跟我说。我不知道这到底好不好，有时会觉得自己像个抽离的局外人。现在我甚至没法跟别人吵架，明明想讲道理，可一旦场面开始尴尬或有火药味，我就会立刻选择回避。我不想成为回避型，一直试图改变，却真的很难。
0: 好，来看看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的问题非常重要，老师自己也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在心里慢慢地勾勒出你的形象，这是一个让我感慨的形象。在外人眼中，你是优秀富足、时间自由的创业者，是能够让朋友如沐春风的伙伴，可是你的内心却时刻如履薄冰，习惯居安思危，甚至有些作茧自缚，宁可被人辜负，也不愿意自己辜负别人，像个疲惫又焦虑的小姑娘。感谢你用清晰且啊很明确的语言诉说出你的困惑，还加入到了很多自我思考，这也能够让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到你的困境和你做出的努力。那么现在啊，我们想把我们分析的几个层面分享给你，也请你多关爱自己一点。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原生家庭当中的你，父母感情很深厚，却高频争吵，像一对欢喜冤家。大人们或许不觉得这是问题，他们依然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但对于小时候的你来说，并不懂有的恩爱夫妻也会吵吵闹闹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所谓的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相处模式。父母过山车一般的情绪和关系给你带来太多的恐惧和不安，而这些感受无人安慰，无人诉说，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所以我们想啊，小时候的你一定是渴望一种平和且安稳的家庭氛围的，渴望爱就是一直爱，而不是今天亲密明天争吵。这种不确定性让你无所适从，也让你对亲密关系难以分辨真假，找不到一个安全的锚点。而且你的妈妈把你当作闺蜜，所有的心事和事情都会对你来诉说，这固然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她的信任、平等和尊重，但同时这也让你过早的成熟了，承担了原本不属于孩子的大人责任。而作为孩子本该得到呵护与照顾，似乎都被忽略了，你不是被妈妈照顾的孩子，反而像是一个照顾妈妈情绪的小大人，妈妈的女儿，你是妈妈的朋友。在这个家庭里，爸爸和妈妈爱得很浓烈而且激烈，小小的你仿佛成了调和者，又像一个局外人，或者说啊，你成了感情里的隐身人。你从来不表达自己的需求，你的需要永远要为了别人的需求而让路。来说第二个层面，那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你。第一个小点呢，就是对待普通朋友的你。你说自己有很多相交多年的朋友，大家都觉得你的性格好，是难得的挚友。我们完全信任这一点。一个总在关系里总是友好，总愿意关照支持对方的人，在正常的人际交往当中啊，怎么会不受欢迎呢？但是我们想问，你有没有过放纵的表达自己需求的时候，哪怕是你觉得不合理的需求？我猜啊，你是没有的，你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习惯了对自己有要求，对吗？你和朋友的相处模式其实有点像你和妈妈的关系，你觉得朋友可信，值得付出，所以从来不惧怕投入，因此也收获了很多友谊。第二个角度就是对待男朋友的你。你说自己很难进入恋爱关系，一旦开始就会把男友当成是自己人。但我们猜测， 你会一贯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去要求他，希望他和你一样，所以你对待男朋友可能会有点严苛，就像是对自己一样的严苛。这么多年下来，你一直精神很紧绷，努力创业，用心照顾家人朋友，可是你忘了，你只是一个33岁的姑娘，也渴望有一个强大且可靠的人替你扛下肩上的重担。

0: 不济的。在潜意识当中，你把人生伴侣看作是和自己的一体的人，他应该是那个能够给你补给的人，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能够经受得住你的严苛考验，否则你宁愿不开始这段亲密关系。一方面啊，你像对待普通朋友一样对待他，生怕辜负对方，这个时候你是客气的，甚至有时候把他当作外人。另外一方面，你又会突然对他变得很严苛，是不是潜意识里在对他做一个压力测试呢？想看看他是不是那个懂你、包容你、无条件接纳你的人。如果他不是，你在失望之余或许会释然，是他辜负了我，不是我的错，这样你就能够心安理得地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说看吧，没有人能够包容我，我只能靠自己。说到底，你也不敢进入到亲密关系了。然后我们来说说第三个方面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爱自己。在来信当中你说啊，只有我自己知道，可能不爱自己的话也没办法爱别人。这句话让我们心里是五味杂陈的，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孩子，一直压抑着恐惧，生怕爸爸妈妈起冲突，他小心翼翼地观察、调和、回避，却忘了自己也是需要爱，也是值得被爱的。他忘了自己值得无条件的被爱，他不敢放松，不敢停止成长，总是未雨绸缪，战战兢兢，凡事只敢靠自己，不敢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所以这位朋友啊，这是我们读了你的提问之后的感受，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误读，也很怕会冒犯到你，如果错了请你原谅。最后呢，从你的描述来看，焦虑、内耗、失眠最严重的时候无法起床、无法出门，是不是这个复发了亚甲炎、脖子疼、连续失眠，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疾病，这些感受和症状都非常重要，我们只能在这儿无条件的、短暂的陪伴你，尽力的去贴近你的情绪，但是无法为你提供长程的疏导和陪伴，也不能彻底解决你的困扰。所以在这儿啊，要建议你有更加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许能够帮助到你，他们会理解你的经历，也会更高效的去支持你。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提问，他问啊，没办法喜欢他，又害怕孤独终老，该怎么去劝导自己呢？
1: 我左眼有重症肌无力，导致双眼大小不一，但从小到大没人因此嘲笑我，我也从未觉得这是个问题。可现在面临恋爱结婚，我突然感到无比恐惧，总觉得自己这样肯定相亲失败。换位思考，我也不愿和有明显疾病的人结婚，身边很难认识新朋友，目前有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人，但我因年龄和结婚压力焦虑不已，始终无法进入恋爱状态，一边评判他，一边又愧疚害怕，舍不得放手，却又无法真正接受。一想到自己是因为怕相亲，怕再也找不到才继续和他相处，就觉得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他，可我真的好害怕。我的两任对象都是身边人，他们都很喜欢我，可我好像都没法认真投入喜欢他们，我怎么会这样？之后很难再认识新人，如果放弃他，可能真的要孤独终老了，所以我还想再试试，可已经试了两年，我好累，一面对他就会回到紧张的状态。哎，到底该怎么劝自己接受弱点，认真和身边人恋爱，或者接受孤独终老的可能？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文字让人非常的心疼。朋友关系里不在意的事儿，到了亲密关系当中却格外在意，或许是因为期待不同。那么老师自己呢，和你一样，双眼大小是有差异的，在看到文字之前一直以为这是遗传导致的。然后再来说啊，有人说爱是常觉亏欠，如果一个人总是盯着你的缺点，用挑剔的眼光来看你，那大概率不是爱，只是需要和你建立连接而已。不知道你的眼睛是否曾经受到过亲近之人的嘲笑或者是不认可，比如说父母。老师自己小时候常常被说丑，以至于后来觉得每个靠近自己的人都是怀疑对方有别的目的。虽然你和朋友相处的时候不觉得眼睛有问题，但这不代表着你完全不在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你的男友很优秀，可能会激发你的自卑，反而让你陷入到自我怀疑。那么现在我们要尝试着改变了，试着对照自己的择偶标准，你要问问自己，你真的对这个恋人满意吗？他是你喜欢的，想要共度一生的人吗？如果答案是

0: 如果是，或许要直面内心的真实恐惧。 老师自己看过一个小故事啊，一个女孩和喜欢的男神在一起之后，却没有热恋的喜悦，后来因为压力太大，选择了一个处处不如男神的人。别人问她原因，她说：“我可以在他面前自在地挖鼻孔。如果你在关系里总是无法做自己，或许会难以下定决心去走下去。”你要问问自己，孤独终老，何与不合适的人相伴，你更加不愿意接受哪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 当你主动做出选择，或许能够减少内耗，顺其自然，不必逼自己立刻的给出答案。遵从内心的选择，或许能够让你摆脱外界嘈杂的干扰，做出更加能够让自己松弛的决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 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刚步入职场没多久，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的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心理专家陈志涵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
3: 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因缘，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倾诉的目的是，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减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那么就会造成心理垃圾在心里存积太久。 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对未来更为失去信心。职场失语症的易感人群，其中最易患上失语症的有两类人，分别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基本上排斥与他人交流。 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病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
4: 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而建立自信的方式，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这个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 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 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

无所不至。第三点，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变得强烈。第五点，在公司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换用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地走出失语的阴影。七，积极地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以上的观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最新的补贴消息，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人数限制，只要您年龄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眼贴，还加赠收音机、健康枕、太阳帽。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总是感觉有石子在磨，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看不清人，吹点风哗哗流泪，一定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中药精华，直接贴眼皮上，就像做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干啥都没问题。今天

0: 单只要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促进睡眠的中药枕，最后还送一顶防晒太阳帽。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收听广播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老年天地，不要错过每一期暖心的养老资讯。我们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养老话题关乎万家烟火，更连着民生温度。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一起走进武汉百岁老人的黄昏恋，感受跨越岁月的甜蜜，聚焦上门助老服务，致敬用青春守护夕阳的长期照护师，关注乡村养老，破解农村老人吃饭难的痛点，看看浙江、河南以及咱们湖北的暖心实践。稍后呢，我们听专家教大家吃对果蔬，远离三高慢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暖心旅程，走进属于老年朋友的专属时光。
4: 老有所学，
2: 老有所乐，
4: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2: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乐享夕阳。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有没有畅想过百岁之后的人生会是什么模样？其实就算年华老去，依然可以奔赴温暖，也可以勇敢遇见，谈一场浪漫的恋爱。阳光温柔地洒进养老院的小屋，武汉103岁的江爷爷身着干净利落的衬衫，紧紧牵着86岁张奶奶的手，眉眼间满是温柔笑意。5月11号是两位老人闪婚1周年，我们长江云新闻记者呢再次走进他们，见证了这段年龄相加189岁依旧滚烫动人的黄昏爱情。
5: 没有你谈不上幸福啊。
6: 前不久，武汉103岁的江爷爷和86岁的张奶奶迎来了闪婚1周年。经过长江云新闻报道后，火了，铺天盖地的评论，有人惊讶，有人羡慕，也有人说无论多大年纪，爱情来了必须谈。带着网友的好奇，我们又去见了他们一面。江爷爷，为什么103岁了还想恋爱结婚呢？
5: 一个老人啊，蛮孤单，没得人跟他交流，一吃点饭又没这事情干，又就坐在房间发呆。现在有个老伴了呢，两个在一起啊，更觉得过得很甜蜜，很舒服，很开心的。我都佩服奶奶的这个，她不嫌我这个年龄大。
7: 你他年纪多了嘞，那种，他也大我17岁吧。
5: 我就很幸运，我就找到奶奶。

0: 人还是蛮好的。
1: 跟他们聊天，在一起是我听到最多的词儿，不是轰轰烈烈，是到了这个年纪，身边还有一个人，
2: 还有一个王奶奶。跟我奶奶呢喜欢打麻将，她又来跟我换个心情，
3: 然后就被你钻空子了。
2: 王经理呢又不好谈了，到这里呢就比较随意一些，空气又好，越聊越思想方面就越接近了，都想两个老人在一起生活。
1: 谁能想到103岁的爱情也有一点偷感，一片天台，几盆花，两把椅子，他们就这样把心聊尽了。
4: 哪个时候有的顾虑莫的呢，想到六大年纪那到底的比较好笑。
2: 也很多是有看法，觉得我们呢两个在一起搞不成的。一个年龄差别大了，第二个文化方有差异。
4: 后来我们两个人基本上也谈谈了，生活上会过得了过得过。
2: 我就一个月他跟儿子打了个电话，他不敢打，不好意思打，那个对方二话不说，我说这是好事，我们没有没事不做不赞成的。哦，我的主意也没得意见，所以我们这个事情呢，很快，很顺利。
1: 就在一年前，张爷爷和张奶奶在养老院的日常活动中相识，一个是文艺达人，一个是手工能手。奶奶后来打消顾虑后，他们俩也得到了双方家人最坚实的支持，恋爱3个月就闪婚了。
2: 这个奶奶都蛮关心我，跟我买糖果花。那奶奶最好的啊，吃喝都是她，那是物质上的，主要还是精神方面给的安慰。
5: 亲爱的弟兄，
1: 他们没有说过多少我爱你，他们的甜是有人惦记你，陪着你，有说有笑，
2: 很开心的跟奶奶在一起啊，度过幸福晚年。这是我们这一辈子啊最大的心愿，我好像每一天我们活到120岁。
1: 很多人觉得他们不可能，
6: 两个连续加一起189岁的人，
1: 偏偏把不可能过成了养老院里最甜的日常。原来爱情不是年轻人的特权，只要心还热，人生就还在继续。
2: 心态也好，这是最主要的，我们就是原则上过好每一天。
7: 103岁的江爷爷至今没有三高，说起长寿秘诀，他总结得很简单，心态最重要，天天开心，作息规律，饮食清淡，绝不久坐，不超过1小时就会起身散步或者锻炼，每天雷打不动的一个鸡蛋。年龄加一起189岁的这对老人，他们的爱情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藏在最细碎的日常里，是那道隔而不分的帘子，是那盒怕你口渴塞来的牛奶，是在养老院的长廊里永远交织在一起的吹奏声与歌声。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也诠释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爱情从不是年轻人的专属，无论什么年纪，真诚的彼此欣赏与陪伴才是最滚烫的告白。一场温暖的陪伴守护着老年时光，一顿热乎的饭菜托举着晚年幸福。对于广大老年朋友来说，安稳的情感慰藉很重要，一日三餐的烟火日常更是晚年幸福感最直接的体现。民以食为天，对农村老年人而言，一顿热乎可口安全的饭菜是晚年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支撑。如今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市，空巢、独居、失能老人逐年增多，不少农村老人面临着做饭难、吃饭难、吃得差的现实困境。如何让农村老人吃得安心、吃得暖心，破解农村养老民生痛点，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已经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重要课题。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浙江、河南还有咱们湖北都交出了怎样的暖心答卷。
8: 一大早，浙江省衢州江山市石门镇西底村的几位村民提着刚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蔬菜来到共享食堂，准备用菜换饭钱。
9: 毛医生阿姨的空心菜5.8斤，
8: 鸡蛋、油麦菜、苋菜，这些村民自家产的农产品，共享食堂会按不低于市场价折现，充值进他们的就餐卡中。 今年71岁的江春亮在共享食堂就餐，每顿需4.5元。通过以菜换餐，他只需将自家地里的蔬菜送到食堂，就能抵扣饭钱。
10: 我们自己吃饭的。

0: 没有师傅种点菜，在这里去扣点房钱。
1: 石门镇共享食堂主要服务周边三个行政村共10000多人，每月就餐的村民有5000多人次。考虑到村里不少老人闲暇无事，喜欢种一些时令蔬菜，但是自家又吃不完，于是食堂又创新推出了以菜换餐的服务。
2: 我们那个菜谱都放在那里的，他们看到今天要烧什么菜，然后他就回去把自己家里种的菜有剩余的，他拿到我们食堂来卖给我们食堂。
1: 针对部分行动不便难以出门的高龄老人，共享食堂还提供送餐服务，一支小分队，一辆送餐车，让老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
3: 来来，放松的了啊，可以吃饭了。
4: 除了解决老人的吃饭问题，浙江省衢州江山市石门镇共享食堂又迭代升级，成立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打造了集日常就餐、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等一站式的暖心服务阵地。
1: 在浙江省衢州江山市石门镇共享食堂的小院里，老人们还有丰富的活动，有的打太极，有的参加锣鼓队排练。81岁的毛增慧和几位村民正在屋里练习书法。
5: 哎呀，好多一个老同志啊，写写诗，看看书，看看报纸，等他们聊聊天。我在这里了，很高兴，一个星期参加好几次来。
1: 此外，石门镇还打造了12亩的共富菜园，鼓励老人自种自采蔬菜。除了供应食堂，剩余的由江山市供销社统一收购，收益用于补贴食堂运营。参与劳动的老年人按时长获得慈善积分，可在石门镇的康养服务点兑换理发、按摩等服务。
6: 到这里来理发，他免费帮我理发了吗？现在对老人家肯定还好的。
1: 同时，石门镇进一步整合资源，以共享食堂为核心载体，打造嵌入式居家养老颐养乐园。截至目前，石门镇已累计为5000多位村民提供就餐、心理疏导、帮扶关爱等服务。
7: 我们来围绕这个需求啊，为他们提供啊一个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依、老有所学这么一个民生的综合体，让老人呢颐养天年。
1: 目前，江山市常态化运营共享食堂243家，月均用餐13万人次，住餐覆盖率达96.57%。当地通过好管家智慧住餐监管平台，将全市共享食堂统一纳入管理，让费用结算、资金拨付有据可依，确保资金使用全流程监管，补助政策精准落实。
4: 同样，在河南漯河市舞阳县江东村，去年6月建成的共享食堂，让老人从凑合吃到吃得好，让老年食堂真正成为老人的幸福时光。从浙江江山的共享食堂到河南舞阳的共享食堂，民生温度在烟火气中接力传递。
1: 在河南漯河市舞阳县江店乡江东村，77岁的牛梅子女常年在外工作，每天他都会到村里的共享食堂为腿脚不便的老伴儿打回热饭。
8: 刮风下雨跑着买菜的弄啥的，你说孩儿们没个家。
1: 江东村共271户，973人，像牛梅这样的老人占比达15%，独居空巢老人吃口热饭成为难题。去年6月，村里建起共享食堂，明确8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就餐。其他村民则通过公益劳动兑换积分就餐。
5: 味道好得很，有肉有啥？你想想，
9: 肉多菜，肉切了块的还。每天这生活能多好，能搁家能吃啥呀？
1: 如今，共享食堂每天供100多人就餐，支出的费用从哪儿来？江东村党支部书记华小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10: 老年的子女他们会捐助一些。第二的话，我们这共享菜园，共享菜园的话，我们每天的菜的话就是供这里吃了。我们的8000多块钱也是用于水电费啊，就是说买一些日常物品。
1: 共享菜园由江东村的6亩多荒地整合而来，村民打理菜园可以换取就餐积分。这片菜园不仅供应了食堂所需的多数食材，还能通过村集体的净菜工厂卖菜获得收益，补贴食堂运营。
10: 我们通过这个共享食堂带来的共享供职老年人，他现在也每天出门活动活动啊，对身体也有好处。不管是这个每天早上他们来，有种菜的，有打扫卫生的，我们的村容村貌也好了。
11: 我们再来关注湖北。湖北省近年来创新模式，破解农村老人

0: 做饭难、吃饭愁的问题，构建起以幸福食堂、乡村大食堂、爱心食堂为代表的助餐服务体系。实验室云阳区刘洞镇李家村改造闲置房屋，建成乡村大食堂，实行差异化收费，流转土地，实现部分食材自给。通山县杨石坑村由村集体牵头建村级食堂，资金全额兜底，实行规范透明的运营机制，还通过公益爱心群募集款物，未来计划探索互助养老新模式。来凤县则新建和改造17个县乡村三级幸福食堂，构建1+5+7+N 的助餐体系。吃饱吃好是养老最基础的保障，而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来说，专业细致的照护更是晚年有尊严生活的关键。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失能老人照护问题愈发受到社会关注。前不久，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要求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这一制度。在我国，大约有3500万失能老人亟待专业有尊严的照护。然而，当前养老行业专业照护人员缺口高达千万，人才短缺，职业吸引力不足，一直是制约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瓶颈。为破解这一难题，提升养老护理行业的社会认可度和职业吸引力，国家专门设立了长期照护师这一全新职业工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投身养老行业，用青春守护夕阳。在重庆两江新区，一名刚刚取得长期照护师资格的95后姑娘何梦瑶，就正在用专业和爱心为失能老人点亮希望之光。
1: 会不会烫？烫的话，给加一点冷水。
0: 正在为失能多年的李女士细心洗头的护理员是28岁的何梦瑶，她已在养老服务行业默默耕耘了7年。洗头、剪指甲、量体温、测血压、陪老人拉家常，专业的照护不仅改善了李女士的身体状况，更让李女士和丈夫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2: 我儿孙女现在是13个年头了，以前在没有那个长护险的时候，他就靠我一个人，因为我都是70多岁了。他有了这个过后啊，从事业上、体力上都给我解脱一大半，热心、热情都做到去了。他教我们怎么护理那个方面，确实做得好。
0: 今年3月，何梦瑶考取了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他深知长期照护师不是简单的护工，不仅要做好生活照料，还要掌握医疗护理常识，能够指导家属科学照护，更要熟悉长护险政策。作为家中独生女，她当初选择老年照护这条路，源于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深厚感情。
3: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都还在，因为他们也比较爱我，我觉得跟老人在一起挺高兴的。当时他们也会觉得心疼我自己在家就是被照顾的那一个，然后后面呢就看到我确实挺喜欢这个工作的啊，然后后面呢他们就挺支持我的。我觉得工作这个东西不分贵贱，其实我觉得只要自己喜欢，什么工作都是好工作。
0: 何梦瑶每天要奔波在5-6个家庭之间，为每户老人提供约1小时的照护服务。从李女士家出来，她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位重度失能老人张女士家中，进行1周3次的康复按摩。
4: 我现在做个小时，40分钟左右吧。
5: 期盼你们来了解外面的各方面的情况啊，你们来帮我们按摩那些哈，都缓解了我们的痛苦嘛。
0: 除了悉心照料老人的身体，何梦瑶还格外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有时候几句贴心的话语就能给失能老人带来莫大的心理安慰。也正是这些平凡而温暖的瞬间，让他切身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意义与价值。
3: 有一个奶奶吧，长期就是因为她自己生病了，那个房间就感觉很黑暗的样子，就他们那个灯也比较暗嘛，一进她房间就会觉得很压抑。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发现外面太阳特别大，我就把帘子给她拉开，我说奶奶，我说你看一下外面的世界，那么亮，那么

0: 就那种其实感觉触动也比较深，也可能算是一种心理的慰藉吧。
1: 何梦瑶所在的公司有800多名护理员，90后年轻人占比超过80%。
2: 最开始客户就会给我打电话，他说是不是给我们派一个年龄大一点、有生活经验一点的阿姨来招呼？但是我们的护理人员上门一次之后，那客户就会告诉我们，他说：“哎呀，这个妹妹看着很年轻、很小，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发现她在和人沟通的时候就很贴心，然后做事情比较踏实。”
1: 2024年，国家发布了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并从2025年起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仅2025年一年，全国通过认定的长期照护师就超过10000人。各地积极响应，纷纷将长期照护师列入急需紧缺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提供培训补贴等就业扶持政策，激励更多从业者提升技能水平，实现自身价值。
3: 长期照护师这一新兴职业不仅为更多失能人员带来专业照护，更让养老行业焕发出更新鲜的活力。随着长护险制度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像何梦瑶一样的年轻人用他们的专业和爱心温柔陪伴守护夕阳安康。其实长期照护师的出现不仅填补了养老护理的人才空白，也正在重新定义养老护理这份职业。过去很多人觉得养老护理只是简单的喂饭、翻身、擦洗，门槛低，工作累，社会认同感不强。但是如今的长期照护师早已不是传统印象里的护工，他们需要掌握基础医学知识、康复护理、心理疏导、营养膳食搭配，还要熟悉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懂得如何和老人沟通，安抚老人的孤独情绪。小到日常起居照料，大到慢性病监测、康复训练、临终关怀，都是他们的工作范畴。这份职业需要耐心、细心，更需要强大的同理心。在咱们湖北，目前也在大力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扩面，同时加大长期照护师的培训、认定和就业扶持力度。越来越多本地青年、返乡人员加入到养老护理队伍，从城市养老院到乡镇幸福食堂，从居家上门照护到机构专业护理，年轻照护师们正慢慢走进老年群体的生活。他们会耐心陪独居老人聊天解闷，帮行动不便的老人洗澡理发，为失能老人做康复按摩，也会教会老人使用智能手机，丰富晚年精神生活。年轻人的活力冲淡了养老院的沉闷，专业的服务守护了老人的体面。在这儿要提醒有需求的老人和家属，如果说要寻求长期照护，需要通过正规平台、正规养老机构或者官方备案的服务渠道，仔细核查资质，签订规范服务合同，千万不要轻信路边小广告、非正规中介，谨防养老诈骗，守护好自身权益和财产安全。从百岁老人的浪漫黄昏恋，到乡村食堂的烟火暖心饭，再到年轻照护师的温情守护，我们能够清晰看到，如今的养老早已不再只是吃饱穿暖，有爱情相伴，有烟火暖胃，有专业护航，晚年生活同样可以多姿多彩，幸福满满。养老事业不断进步，养老模式持续创新，政策兜底越来越完善，社会关爱越来越浓厚。愿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被温柔以待，乐享自在从容的夕阳时光。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直接给您。

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到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5: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此时此刻，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也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很多老年朋友都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如何选对吃对果蔬，帮我们科学预防、平稳控制慢性病呢？今天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将和咱们聊聊如何吃对果蔬，远离慢性疾病。首先跟大家说一说蔬菜水果和慢性疾病到底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
3: 我想说一点是，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那么如果过去我们提到蔬果也好，食物也好，我们先想到饱腹，咱得吃饱啊。但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好转，吃饱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很好的解决了。现在的吃好什么含义？大家的理解第一个层级是让我们吃的要有营养。
4: 嗯，
3: 除了我们营养好之外，我们还得把健康调整好。那么健康调整好的一个重要概念是降低慢性病风险。我们有很多的观点要树立，同时我们有很多的误区啊要走出来。
2: 了解完蔬果和慢病的关联，我们先从最常见的高血压说起。很多老年朋友血压控制不稳定，除了少盐少油，吃对果蔬同样关键。那高血压人群日常该挑选哪些果蔬，怎么吃才更稳妥呢？
3: 除了盐分控制

0: 制之外，一个是少吃进去，第二个呢要给它增加排出，更关键的是这个体内的包括血管包括整个内环境的一个健康的维护都离不开这些果蔬里含的营养物质。钾，我们说这个钠离子高啊，确实对一部分人而当然不是全部，特别是对那些钠离子高敏感的患者而言，它确实可以使血压呀升高。而钾能够干什么呢？钾能够帮助体内把多余的钠排出去。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可以对抗钠造成的这个血管收缩压力增高的这么一个作用。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营养学的观点来看，任何的包括但不限于钾以及各种的营养素，我们都有一个摄入的一个推荐的标准。成年人我们现在认为每日推荐的钾的摄入是2000到3000个毫克，有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有肾功能不全的，我们会在医生的掌控之下来减少或者限制钾的一个摄入，这是要根据具体人的情况来个性化处理的。其实据现有的一些营养调查的显示啊，我们国家的居民每天的钾的平均摄入量啊，大概只有1500多毫克左右。那么这个值呢，比起我们推荐的2000毫克呀，还有至少500毫克的一个缺口。注意啊，我这是平均的啊，因为有的人可能比这个值啊还要低的，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些关键的信息要大家掌握。2000毫克的钾，它相当于我们大约吃100克的全谷的杂豆类的这样的食物，同时呢再加上100克的这样的一个薯类的食物，你比如红薯啊、紫薯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再加上1斤的蔬菜，当然这个菜我们可以广泛的变换的选择，再加上半斤的水果，所以这里头有3个1加上1.5，在这个3.5的基础之上，我们还给大家推荐加上1袋的牛奶，就可以把钾非常稳定于2000毫克的摄入量以上，同时又可以补进像钙呀等等其他的一些个重要的矿物质。有些朋友他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要控糖的，他不能或者不愿意吃那么多香蕉的，我现在给了他一个另外的选择。那你比如说苋菜，那当然呢除了我们说这个苋菜之外，比如说这个羽衣甘蓝、牛油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富含钾的食物大家可以去广泛的选择。所以大家要本着补充的原则，也是食物尽可能丰富，食物的种类尽可能多，这样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就能进一步的保证。
1: 钾元素啊，这是控压的王牌。其实在果蔬当中还有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元素，硝酸盐。
0: 这个词儿啊有一点点敏感性，很多人一提到硝酸盐他会想到很多额外的，比如说哎呀这东西有没有危险啊，甚至怎么变成亚硝酸盐，那个玩意儿导致什么什么什么的。实际上我再强调一下，我们这里说的硝酸盐是果蔬里头天然含有的硝酸盐，它是一个天然成分。蔬果它总得要储存吧，它总得要运输啊，加热呀，加工啊，
2: 对，
0: 甚至有些方法我们腌制啊，这种情况一部分的硝酸盐就会发生一个还原的反应，那么转化成亚硝酸盐，从而对人体呢可能产生后续的一些影响。当然这种风险增高大家也不是说我吃进去一点，或者是偶尔摄入就会如何如何，它是长期大量持续摄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希望尽量的减少亚硝酸盐它的生成。所以这个硝酸盐我们说是自然存在，你吃这个食物就会摄入进去的。因为现在国际很多研究发现呢，甚至可以说公认呢，硝酸盐是血管的一个保护因子，当这个硝酸盐进入到人体后会转化成什么呢？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呢直接对血管而言是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从而改善循环，使得我们的那个血压呢平稳的维护。那么大家注意，这种的现在一氧化氮用在药物上已经有这样的药物，但是我们更多的是通过食物天然存在的硝酸盐在体内转化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 它比较的安全，比较的自然，也比较符合我们的生理的需求。那么我们说呀，它这个硝酸盐到体内啊，它的一个转化，或者叫它变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首先要经过一个充分咀嚼的过程。注意啊，充分二字，因为相当多人太不充分了。为什么？狼吞虎咽。我们这种充分的跟唾液的结合，才能使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蔬菜转化成有效的成分，这个有效的成分进入血液以后生成一氧化氮，从而持续的对血管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给大家一些排序吧，也供大家参考。首先来看呢，叶菜类应该说是居于榜首的，那叶菜类之下呢是根茎类的一些食物，接下来呢就是瓜类，也包括豆类和一些啊，茄果类高硝酸盐含量的这些蔬菜呀，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每公斤这样的食物，它的含量超过1000毫克，大家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那么这里头包括像西兰花啊、芝麻菜呀、还有像白菜呀、菠菜呀、甜菜根呐、像生菜呀，这些都是富含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头呢来广泛的或者叫做变换的来选择。没有一种的果蔬是十全十美，就是要强调食物的多样化。丧失了这个多样化，那么天天就是去选择那几个拔尖的食物的话，你的营养就会变得不完整。那么具体而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每天超过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超过25种，希望大家本着这个原则，让餐桌就果蔬而言变得五颜六色。
2: 血压问题我们清楚了，接下来重点说说血糖。不少糖友担心水果含糖高不敢吃，其实呢，选对种类，控制好量，果蔬反而能够平稳血糖。血糖偏高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吃果蔬究竟有哪些讲究呢？我们继续来听。
0: 糖尿病患者往往跟甜那是绝对不能碰的。
1: 对，
0: 但其实我在这儿必须向大家明确一点，也特别向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明确一点，就是血糖偏高，甚至已经被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大家不用担心，你们完全可以在一定的条件满足情况之下享受水果的美味。也就换言之，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我们认为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血糖高的朋友或者他的家人们都应该了解，就是说我的糖化血红蛋白啊，近期控制在7%以下，我的餐后血糖呢控制在11毫摩尔以下，差不多200毫克每分升以下。在这个前提下，血糖近期比较平稳，在这个层级上我们可以选择水果。如果你最近这个血糖波动老像过山车那样子，
1: 老飙升，
0: 你稍微稳一稳啊，你先吃点黄瓜西红柿再过渡到水果啊，但是也不能像没有血糖高的人一样敞开了吃。那么我们说吃水果，这里头要把控它的量，把控它的度啊，和吃多少。我们吃的水果里头呢，主要是含有包括葡萄糖，也包括果糖、
1: 果糖、
0: 蔗糖、升糖的速度。葡萄糖要快于蔗糖，要快于果糖，尽可能的优先选择水果的话，要选择升糖能力速度相对最弱的、最慢的，也就是低 GI 的，代表的是升糖指数啊。那么低 GI 的这种低糖的水果有哪些呢？我们说苹果、梨、草莓、樱桃、西柚、猕猴桃。当然对于一些个升糖比较快、比较高的这样的水果，我们相对而言呢可能要慎重一点，或者选择的时候吃的要少一点。你比如说芒果、榴莲啊、鲜的山楂，还有我们说的荔枝、龙眼啊，大量吃的西瓜。那么当然有人说山楂吃起来很酸呢、山楂吃起来很酸，怎么会含糖高或者就升糖那么那么快，好像我还得如何如何限制啊。其实呢，我们说山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怎么说呢？因为山楂的口感是偏酸的，
1: 偏酸的啊，
0: 甚至有人认为这种酸味还可以开胃，由此认为它含糖是相对低的。但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山楂的含糖量超过25%。那么不仅远超了这个葡萄、 苹果甚至超过了荔枝。山楂里头因为含有大量的苹果酸，
1: 嗯，
0: 还有呢柠檬酸等等啊，都是很高的，所以这种酸味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含糖高的这么一个结果。很多的研究显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深色的浆果类的这样的食物对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浆果这个食物里头啊，它富含有我们说的多酚类的物质，提到的花青素，保护胰岛细胞。那么这一类的水果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也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大家可以选择比如桑葚啊，蓝莓啊，我们说的樱桃啊，都是我们可以去选择的。当然呢，总量我们也不是说越多越好，一般而言呢，我们一天的摄入总量不超过200克，我们还是一点一点的吃，尽量的一小把一小把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观察一下餐后血糖波动啊，应答的这个曲线，来自己调控，掌握一个个性化的量和进食的方式。我们说一提到 VC， 这个大家是最熟悉的营养素之一了。我相信很多人，你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她会想到 VC 可以美白
1: 啊，对，
0: 对吧？通过点 VC 摄入，能够少得点感冒啊，等等，这些没有错。那么我想更多的希望在这儿强调的是 ，VC 在慢性疾病它的整个防控过程中，特别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包括对血管的保护，包括对内环境稳定的一个作用方面，它起着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它是一个强效的、水溶性的、特别具有抗氧化能力的一个维生素。它能够有效地中和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能够减轻全身的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的这么一个水平。适量地吃低糖的又富含 VC 的这样的鲜果，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对抗体内的炎症反应，减轻那些炎症反应对我们血管的破坏，从而保护我们的内环境，降低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又能够稳定血糖，一举多得。一般而言呢，像刺梨、番石榴、猕猴桃、小的番茄、柠檬、草莓，这些都是所谓典型的代表。什么典型呢？就是富含维生素 C 比较高，而它整个的糖或者叫含糖量或者是糖负荷或者升糖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个鲜枣、山楂，它们虽然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但是呢它们的糖分、升糖能力都可能不利于血糖的控制。所以我们说并不完全适合糖尿病患者来选择。我们说的这种黄酮类物质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胡皮素，还有呢山奈酚等等，都是天然的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这种有效成分。那过去呢大家可能不太提这个词儿，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现它和前面提到的 VC 等等一样，能够减轻全身的炎症代谢反应的一个水平。那对抗这个胰岛素抵抗，减少自由基对胰岛细胞的损害，保护血管内皮系统等等这么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从根本上来稳定这个糖代谢，从而保护整体内环境的一个稳定。当然重点还要提到萝卜硫素。临床研究就显示呢，这个萝卜硫素啊，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保护我们说的胰岛贝塔细胞，减轻胰岛功能的一个衰退。我们说要保护胰岛，就是要减轻它的一个衰退的进程，把这个时钟啊拨慢，同时呢还能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身体更好地运用自身的胰岛素，来减少血糖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攀升或者叫做波动，让血糖更加的平稳。那么日常呢，我们说富含黄酮类的、富含萝卜硫素的这样的优质的蔬菜的一个选择，可以供大家，特别是糖尿病朋友，作为餐桌上的主角经常的食用。那么食用的量，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个推荐，我们建议大家呢每天的蔬菜确保300克到500克，这是一个总量。我们希望这个总量里头呢有一半甚至更多的我们选择深色的蔬菜和包括十字花科之类的蔬菜。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作为我们这些个蔬菜里的 主力军，
2: 稳住了血压、血糖、血脂，也是老年朋友需要重点关注的指标。高血脂容易引发血管问题，而果蔬里的膳食纤维正是调节血脂的好帮手。那么血脂偏高的中老年朋友吃果蔬有哪些适宜和禁忌呢？我们继续来听。
0: 我们都知道这个

0: 高脂血症啊，或者叫高血脂啊，是导致或者叫损害我们血管的一个隐性杀手。现代人很多血脂是异常的，是因为这个脂质沉积啊，它会形成斑块。这个斑块大家听了就有点害怕。那么有些斑块可以脱落的斑块，这个更要命。那这个整个的过程会加速动脉的粥样硬化，从而诱发一些很坏的临床结局。你比如说诱发心梗、脑梗啊，那么这一系列的一些结果。那么这些水果里头它有一个重要成分植物甾醇，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它怎么作用对人体产生保护呢？它是可以抑制肠道啊对我们说那些个坏的胆固醇的吸收，搭配前面我们提到的花青素，还有一些多酚，这些具有抗氧化性的这样的一些个物质，我们可以有效的抗炎，就是降低体内的炎症。另外呢，葫芦素，还有呢茄碱类的这样的微量的活性物质，存在于像茄子呀、冬瓜呀、苦瓜呀这类的常见的蔬菜之中啊，它们都能够温和地调节我们说的这个肝脏的脂代谢，同时呢减少甘油三酯的合成，是天然的一个调节的因子。我们说这个绿原酸呢，同样是天然的一个降脂的一个好成分，或者叫重要成分，它的作用是能够抑制肝脏脂肪与胆固醇的一个合成，同时呢降低血液甘油三酯，减轻血管脂质的一个沉积，平稳调节血脂的一个代谢。那么富含这个绿原酸的，你比如像苹果呀、葡萄啊、茄子呀、土豆啊这些之中。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最后落地的方案，我们一个科学的搭配的一个小妙招，我们希望大家呢来一个多兵种联合作战，组团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那你比如说苹果就可以加上原味的杏仁，那么苹果的果胶绑定了这个肠道里头多余的脂肪，而我们的杏仁中的植物甾醇又可以阻断胆固醇的一个吸收。哎，那当然呢，深色的一个浆果，蓝莓啊，像桑葚呐、像这个紫葡萄啊，搭配我们说的绿叶菜，强强联合，就使得我们抗炎、抗氧化、保护血管的这个作用啊加强。特别是适合那些血脂比较高，甚至有些人肥胖，或者合并有血糖异常的，就多个高在一起的这样的慢病的患者，这对于中老年人长期坚持这么食用的话，它的效果往往是能产生超乎想象的一个结果。
1: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三高，很多老年朋友到了一定年纪呢，可能会出现胃肠方面的一些疾病。那么对于胃肠慢病，我们该怎么吃水果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收听。
0: 膳食纤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族
2: 、
0: 那么这个家族又在胃肠道的这个健康里起着一个重要的维护健康的作用。从现代临床的研究来看，膳食纤维它的成分我们可以分成两大块，一个叫可溶性部分，一个叫不可溶性部分。那么这二者之间呢相互联系又各司其职。可溶性部分扮演什么角色呢？可溶性的部分扮演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粪便比较容易形成，然后呢增加这个粪便中的这个水分，同时呢它可以减少我们像血糖啊、血脂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吸收，它起这个一些作用。而不可溶的成分呢，它主要起的作用是我们大便成型，促进肠道的一个蠕动，加速这个粪便排出的这个速度啊，减少粪便在肠道里停留的一个时间。所以二者之间呢可以起到一个相互协调帮衬的一个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得考虑到肠道里头有大量的我们说的菌群，而我们说的这些膳食纤维，它在相当程度上是扮演着给肠道菌群进行调节，甚至是作为肠道菌群重要的营养来源的，给肠道菌群喂的口粮啊。这里头就包括了这个膳食纤维中的很多的成分，来通过这样的一个补充，它可以使我们的有益菌获得更多的支撑，从而占有更高的或者叫更主要的一个位置，来抑制那些有害菌。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使我们肠道黏膜 它的损害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也可以使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稳态维护住，从而促进我们的排便，促进我们的血糖血脂的一个控制等等一系列的一个作用。不管是有这个我们说器质性的消化道疾病，还是一些功能性的消化道疾病的患者，我们在肠道允许的情况之下，在医生营养师的监控之下，适当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这样的一些个食物，你比如像秋葵，还有我们说的牛油果、苹果等等，这里头它们的特点是既含有可溶性的部分，又含有不可溶性的部分，所以它们是一个组合军团，那么采用这种组合的或者我们叫复合的膳食纤维的摄入以后呢，它可以起到刚才说的保护肠黏膜的作用，同时呢促进肠道里头的蠕动，起到一个温和养肠这么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我们也可以长期的形成这种习惯。请大家关注，适当的选择我刚才说的这些食物啊，你会发现排便它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改善了。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吃的话，不仅胃肠道功能改善，心情也能好转。所以我们说很聪明的做法是，我通过调节胃肠道的功能，从而改善整个的情绪价值和整个的一个健康状况。我们现在更多强调益生元益生菌的联合补充，使得肠道的我们叫微环境的稳定性啊，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维护，并且这个维护要持久，因为你补了益生菌，这个益生菌能不能在肠道里头长时间停留？所以这个过程也需要我们还需要很多特定性的益生元的一个补充，这个才能起到一个真正维护肠道健康的一个价值。我们说日常很多的这个食物，特别是果蔬里头啊，就藏着天然的这样的优质的益生元，当然它也有益生菌啊，就不同的一些做法。那么这些益生元，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菊粉，这个大家可能现在有经常听到这个词了，菊粉，还有我们说的低聚果糖，等等吧，那么就是我们说非常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益生元。那么这些个成分啊，它们广泛的存在于你比如像苹果呀、樱桃啊，还有我们说的李子啊、甜菜呀、这些个芦笋啊等等这些蔬菜或者水果之中，它们不仅能够滋养我们肠道的有益的这些个菌，减轻我们胃肠道的慢性的炎症，而且呢还能够温和的来调节糖分的一个吸收，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兼顾了保护肠的黏膜系统结构，同时呢又代谢的稳定调节这么一个双向的一个作用，是藏在果蔬里看不见的一个养肠的宝藏。那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希望大家高度的去关注，也有意识的增加这样的果蔬类食物的摄入，咱们能不能先减少一些破坏的因素。你比如说吧，我动不动就熬夜，动不动就紧张焦虑，或者食物极为单调，不吃果蔬就享受肉，无肉不欢，大量饮酒，这些做法都是破坏这种肠道稳态的不良的饮食行为。所以我们在有效补充之前呢，先把这些行为规避。您别这边一边熬夜这边吃着益生菌，那效果好不了啊，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大家一定要分清，我们尽量选择天然的，盐分含量低，同时呢它就具有一个慢发酵成分的这样的食材，它是养胃养肠的。而我们说的那些高盐的，我们说的那些个腌制的口味很重的这样的一些个做法的

0: 来进行一个有效的区分，选择真实的、自然的这样的富含一些益生菌的食物是我们的一些首选，像一些个酸奶啊等等，这些是我们值得提倡的。现在关键的是让大家回去做，这个做要强调两条，第一个听懂我们说的，第二结合自己生活的习惯特点，两边一结合要有一个智慧营养的含义在里面。但更关键的是慢慢的摸索，并且要长期的坚持。您别看完我们的节目哎，新鲜感三天您就回到原来了，这不合适。我们养成习惯，持之以恒，必将能收到最好的健康回报，这是我们的期待，更相信大家能够达成。
1: 都说这人老了不怕腿脚不利索，不怕身体差点劲，最怕的就是眼睛不好使，看啥都模糊成一片，还干涩发痒，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门都出不了。推荐大家现在就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款眼贴特别添加了黄柏、蜜檬花、人参等多种草本精华，都是用来改善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的。咱湖北很多中老年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比同龄人好很多，看着明显干净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走路下楼梯也不害怕了，生活都轻松了。而且好视力为咱湖北听众开通了专属补贴，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的直接多给78元的眼贴，让咱优先体验，额外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限时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老年天地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养老无小事，陪伴暖人心，愿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守住健康，留住欢喜，既有岁月安然，也有温情相伴。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老年天地与您不见不散，祝您晚年安康，喜乐常伴。

暖土塑像。他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他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他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0: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戏曲新动态。
1: 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正在武汉举行的武汉戏码头艺术展演活动。5月22号晚上7:30钟，武商墨众源剧场将演出的是蒲剧《奥赛罗·疑心》。5月23号晚上7:30，凌空港大剧院将演出的是京剧《鸳鸯剑》，由武汉市京剧院所带来。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湖北省京剧院的演出信息。5月21号的晚上7:30，湖北省京剧院呢将在华中科技大学电气学院 B205 报告厅带来折子戏专场演出，演出《霸王别姬》、《石玉镯》、《扈家庄》。最后呢，我们来看看永芳古戏院的演出信息。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呢将在5月23号的下午2点钟演出楚剧《风筝姻缘》，5月24号下午2点演出的是楚剧《舞女拜寿》。另外啊，还有一场戏迷演出，大家可以前去观看一下。5月24号下午1:30，清雅小百花越剧团将在楚乐戏院演出的是全本越剧《舞女拜寿》，剧团有28位票友参与了演出。那周末呢，大家可以合理安排时间，约上3-5好友，走进戏院看看戏，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1: 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这一个小时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还有我们不少听众在节目一开始就打来电话了呀，像我们汉川的曾先生说啊，想听到的是楚剧《访友》当中的《两河案》，以及76岁的沈先生啊，来自于湖北荆州的，说想听到荆州花鼓戏《秦香莲》当中的唱段，没问题，我们现在就来送出。首先呢，我们听到的就是一段非常经典的楚剧《访友》当中的《河岸别兄新惆怅》，由周平阶所演唱。

0: 好的，刚刚我们是为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汉川的曾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访友》当中的河岸别兄新惆怅。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啊，都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导播，静茹在我们的戏曲库当中搜索一下，有的话呢就会立刻为您送出。如果说呢本期节目您点播的唱段在我们的戏曲库当中没有，那您别着急，下一期的好戏送不停呢，那静茹给您找到以后就会为您播出了。好的，我发现今天参与的戏迷特别多啊，有仙桃的刘先生点播了荆州花鼓戏十三款，还有荆门的潘先生点播的是汉剧打渔杀家，黄冈的丹先生点播的是楚剧舞女拜寿和京剧智斗，以及仙桃的刘先生点播的是京剧沙家浜当中的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还有荆州的沈先生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秦香莲当中的选段。那我们抓紧时间来为大家送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为打来电话的黄冈的丹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现代京剧智斗，相当的经典，由京剧名家李胜素、于奎志和我们湖北省京剧院的江峰共同演唱。
1: 司令，这么熟识是什么人呢？
2: 哦，你问的是

非常经典好听的一段现代京剧《沙家浜》当中的《智斗》，送给我们黄冈的丹先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节目，稍后呢，在几段宣传之后啊，我们将继续来为大家送戏。

0: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好、睡不着，我都建议您啊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啊市面上就很少，即便有呢，也都看看什么价。今天6月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啊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呢是6.18元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北京时间16: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下面这个信息非常有用，建议您一定要放大音量认真听。好视力5月特别拿出10000份爆款眼贴给到咱们湖北听众，不管您有什么眼睛问题，也不管您在湖北哪儿，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好视力26年老品牌，敢让大家放心用，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看会儿手机又干又涩，动不动就流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赶快拨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特水润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清晰多了，不仅让大家用得放心，今天还有惠民补贴，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人手一份护眼大礼包，里边有78元眼贴、一大瓶叶黄素、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
9: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安排的是好戏送不停，如果说您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啊，都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号码是02785811046，可以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刚刚有不少戏迷朋友都打来电话了，像钱江的夏先生点播了荆州花鼓戏《红河》，溪水的夏先生点播的是黄梅戏《落魄记》，还有荆门的潘先生点播了2段汉剧，仙桃的刘

先生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十三款，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给大家送戏了。发现今天大家点播的戏曲唱段和以往有些不同啊，今天大家可能点的偏冷门一点啊，之前点的都很热门，像刚刚我们听到的智斗，那真的是点播了很多很多遍，基本上每期节目都要被大家点到啊。我们抓紧时间来为大家送吧。如果说今天有些唱段没找到的话，大家别着急啊，进入下节目之后再给您找找，下期的好戏送不停一定来给您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为大家送戏了。下面呢，我们是为仙桃的刘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当中的《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

0: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现代京剧《沙家浜》当中的《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送给我们仙桃的刘先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我们抓紧时间来给大家送戏了。刚刚还有荆州的沈先生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秦香莲》，那静茹在库里面帮您找了一段是由荆州花鼓戏名家孙世安所带来的《秦香莲》当中的片段。
1: 四妹，你这才是心传不知少翁苦，骑马呀！那像

好的，刚刚我们为听众送出的是荆州花鼓戏《秦香莲》当中的片段，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我们抓紧时间啊，继续为大家送戏。刚刚还有武汉的孙女士点播了京剧《空城计》，还有鄂州的王先生点播的是楚剧《百日圆》，看看时间呢，这两段啊，静茹来得及给大家送出。那首先我们就听上一段由楚剧名家关孝兵所演唱的《百日圆》当中的董郎夫选段，讲的是董永和七仙女的爱情故事。

0: 师们在此学习。
1: 好的，刚刚我们是为鄂州的王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百日圆》。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只能再听上一段了，为我们武汉的孙女士送出她所点播的京剧《空城计》，找到的是由京剧大师马连良所演唱的《空城计》当中的《我本是卧龙岗散弹的人》，也是相当的经典，一起来欣赏这样的一段京剧。

最后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一段由京剧大师马连良所演唱的非常经典的京剧《空城计》当中的《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活儿说戏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戏迷朋友的参与和收听。还没有送出的唱段呢，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们在下一期的好戏送不停继续来为大家送。好了，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2: 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南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东部、江汉平原西部、鄂东北西部多云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最高气温27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2: 后天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北部阴天有大

0: 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西部26到29度，中东部29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 IPO 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央广深入调查，必须斩断自媒体勒索的黑产链。美国
0: SpaceX 正式提交 IPO 文件，计划 6月12号在纳斯达克上市，如果成功有望创下全球最大 IPO
1: 记录。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箱总数达到 2195.5万个， 同比增长 47.4%。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涨 0.87%， 深成指涨 2.3%， 创业板指涨 2.84%， 科创综指涨 2.21%。
1: 盘面上，算力硬件产业链再度走强， PCB 超硬材料方向爆发，量子技术、半导体电池、太空光伏、工业金属概念股活跃，券商白酒、医药生物板块调整。沪深两市成交额
0: 2.9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 5783亿。 盘面上，市场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超过 3800只个股上涨， 超100股涨停。
1: 从过去7个交易日来看， A 股大趋势呢几乎是一直在向下调整，那么到昨天呢已经调了150多点，而今天呢也是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终于呢迎来了一次普涨。那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本轮调整已经到位， A
3: 股票市场当中的调整来看的话，市场跌幅呢达到了150多点，那么看起来确实挺多的，但是呢，然后说一步到位，我觉得还是要差一点这个意思的。这个原因在于什么？首先从市场来看的话，150多点针对前期呢，从3800点的这种上涨呢400多点的呢，好像并不是特别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从市场的整体的这是下跌的一些盘面观察来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为什么这波市场会出现这种下跌？那么可以看到，其中下跌呢，主要是有几个原因。 第一呢，也就是从前期的一些获利盘来看的话，相对是比较多一些，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主线以科技股为代表的半导体啊、芯片、算力等这类的品种呢，是出现了大量的这种获利盘。昨天呢，这些品种呢整体杀跌呢是比较厉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也就是说从这些品种上来看，里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有一些硬件的一些品种呢强者走出了一些强者横强的一些趋势，但是呢，对于一些市场的一些小票的一些品种呢，其实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大幅的这种回落，原因是什么？也是获利盘比较丰厚，也就是说这个获利盘还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全消化掉，这是第二个。那么从第三个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市场一旦是出现了连续的这种下跌之后，那市场的这种情绪如果恢复，它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我认为至少是1到2周的一个时间。那么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虽然是出现了又一个 普涨的一个格局，类似于一个普涨的格局，现在是3700多家上涨，但是呢，这种涨幅的这种速度，包括急速的这个速度，我觉得依然还是相对是有一些慢。今天的这种止跌期的完全是因为从技术层面上呢有两个支撑位，第一个是30天均线，这个位置有一个强烈的支撑，第二个呢是从60天均线来看，这也是有一个支撑。那么从今天的 盘中上午可以看到是达到了120天均线之后出现的反弹，所以我认为从目前的一个走势上来看，只是技术上的一个反弹，但是能不能真正说在这个位置就这波调整已经完全结束了，现在呢还需要耐心的这种观察。我认为至少在60天均线这个位置支撑3到5个工作日啊，这个交易日，那么我认为才能说完全说市场止跌企稳了。
2: 好的，感谢李龙栓。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近日呢，浙江金华司法机关呢打掉了一个打着舆论监督旗号实施 敲诈的犯罪团伙。那这个团伙呢，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自媒体，随后呢，向多达180家拟上市企业发送所谓的求证函。
0: 而这些求证函的主要内容也都差不多，都是针对相关企业的所谓负面问题和黑材料，并且这个团伙还威胁，如果企业不交钱，就发稿曝光，让其无法顺利 IPO。
1: 那么这到底是一伙什么样的人？他们又哪来这么大的胆量和底气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2025年2月，一家名为才支棱起来的自媒体公众号向浙江金华一家科技公司发了一份求证函，函中写道，他们正在撰写这家公司的深度报道，在资料梳理中发现企业存在多项问题，特来函要求予以回应。在这份长达6页的求证函中，列举了6个大类、数十个具体的问题，直指企业存在研发造假、违规借贷等重大风险。企业工作人员对求证函的内容逐条核对后发现，其中大量内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求证函中的很多内容不实，但由于当时公司正处于 IPO 期间，也是企业上市前的关键阶段，按照监管要求，对外信息发布受到严格限制，如果有负面舆情的出现，可能影响上市进程。于是企业主动联系对方，尝试沟通解决。在沟通中，这个自媒体表达出合作的意向，明确提出只要支付费用达成合作，就不会发布相关负面内容，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正面宣传。企业当即表示，当前正处于静默期，没有对外宣传的计划，不需要这类服务。
4: 就是说我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那么就是你花这点，我就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我们其实是明确表达了，因为本身我们在那个阶段，我们也不想有任何正面的和负面的，我们也不想有这种，也不需要这种正面，所谓的正面的报道嘛。
2: 在企业明确拒绝后，对方立刻改变口吻，声称针对该企业的负面稿件已经撰写完成，即将对外发布。在企业看来，在这一关键节点出现负面信息，势必会对自身的上市进程造成影响。
4: 因为他提一个问题，我们就用大量的这个举证去论证这个东西不存在，或者是这个东西是不真实的，所以都会浪费我们大量的这个工作精力的。以前也出现过，就是因为重大舆情之后，项目被取消审核。
2: 在压力之下，企业选择妥协，与对方协商后支付了30000元所谓合作费用，以求暂时平息风险。
0: 我觉得听得特别让人生气啊！你说咱俩都从业已经都是20多年、快30年的这个媒体人是吧？其实我们也以前我们各自的节目，就是没有做这个节目之前，我们也都做过关于这个舆论监督的报道，对不对？那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真正的记者啊，他首先在态度上会很慎重，事前呢就会做大量的实地的调研，不可能说发一个所谓的求证函去代替这个过程。其次呢，就是必须严格的遵守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绝对不会去捏造事实。第三，也是最明显最有问题的他一点，就是说你给了钱我就撤稿，你不给钱是吧，我就要报道，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1: 是的，当然了，这家企业呢也是不想因小失大哈，所以呢就选择给钱息事宁人。然而呢，在付了30000元的所谓的合作费以后呢，公司负责人这才回过神来了，越想越觉得呀不合理，于是呢就向公安机关报了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警方首先对这份求证函进行核查，很快发现多处疑点，比如函中明确提到企业在常州设有储能工厂，但企业明确表示从未设立这样一个工厂，诸如此类的虚假信息还有很多，说明这家自媒体对于企业的情况没有进行基本的了解核实。不仅如此，民警发现这个自媒体的目的很明确，和企业的沟通中，他们并不关心要求证事实的真相，而是迅速把话题转移到付费合作上。而当企业表达不想进行合作的意愿时，他们就用稿件已写好，很快就会发布等话术暗示威胁。民警还注意，在这个自媒体账号上发布的文章几乎全是针对各类企业的负面报道，这些都是向企业施压的手段。
5: 我文章已经写好了，明天发表了。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企业，你不再不给我钱，我就要发文章来攻击你们了。但是话术上是没有这么露骨的嘛，因为他们也在回避这个法律责任呢。
2: 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对方提供的所谓合作合同也是漏洞百出，没有正规经营主体，没有公章，没有发票， 整套流程完全不符合正常商业合作规范。综合掌握的证据，警方认定这是一个以舆论监督为幌子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经过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自媒体账号运营者宋某等三人，并迅速将他们抓获。经过审讯，这个犯罪团伙对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公开信息批量筛选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并大范围发送求证函，利用这些企业处于上市前的关键阶段，不希望有负面舆情的心理，实施敲诈牟利。而他们所谓的求证函也都是通过 AI 生成的，所以会出现信息不实、张冠李戴的现象。经查实，从2025年2月到案发，这个犯罪团伙向全国各地180家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发送过求证函，其中有2家企业迫于压力向他们支付了钱款，涉案金额达8万元。2026年3月，法院对这起敲诈勒索案件进行了审理，最终认定宋某等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缓刑2年7个月。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相应的刑罚。
0: 其实说起来呢，类似的案例以前它也是有的，只不过呢没有嚣张到这种程度，居然敢公然的向180多家拟 IPO 的企业下黑手。
1: 嗯，其实呢这类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实则呢实施敲诈勒索的不法自媒体呢，在网络上也不算什么新鲜事物啊，而且呢他们还有专属的称谓，叫网络黑嘴。
0: 我觉得对于这种网络黑嘴啊，如果只是小惩大戒不及时铲除，他们胆子就会越来越大。他们居然敢精准的拿捏企业的痛点，然后明目张胆的去勒索钱财，甚至形成了一个具有规模效应的黑色产业链。
1: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企业、司法机关、平台该怎么做才能够彻底的斩掉这条黑色产业链呢？
2: 法学专家表示，网络黑嘴之所以屡屡得逞，核心在于他们击中了企业维权难的痛点。在面对不实信息的敲诈勒索时，一些企业担心举证成本高、周期长，可能会选择花钱了事。专家表示，面对网络黑嘴以发布负面消息相要挟，即便企业处于 IPO 静默期，也是有明确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可以使用。
6: 民法典上有一个基本的制度啊，叫人格权禁令啊，就是当你一个自媒体账号，他虽然没有发，但是他非常有可能用此来勒索你要发布负面的时候，可以向当地的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的，因为以保护自己企业商誉为名，去预防一个行为人，提前预防一个行为人对你这个企业的商誉造成损害，这些都是法律现成的制度。
2: 要从根本上遏制网络黑嘴、敲诈勒索行为，专家建议，在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的同时，网络平台必须切实强化自媒体管理责任。按照2023年国家发布的《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应当要求自媒体对其发布转载的信息真实性负责，不得无中生有、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同时还专门指出，对从事金融、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领域信息内容生产的自媒体，网站平台应当进行严格核验，从源头防范违规行为，营造健康有序的营商。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当地时间20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相关文件。
1: 根据央视报道，该公司呢计划在本次 IPO 募集至少800亿美元资金。不过呢，公司最新的市值以及公司计划发行的股票数量呢仍然是未知数。
12: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布的文件 ，SpaceX 计划6月12号在纳斯达克上市，交易代码为 SPCX。文件显示 ，SpaceX 拥有至少2.2万名员工，明显少于其他同类型公司。公司三大核心业务为包括火箭发射在内的太空板块、星链为主的连接板块以及人工智能板块。SpaceX 董事会共有9名成员，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为董事会主席，控制着85%的投票权。其他董事包括 SpaceX 总裁肖特维尔和谷歌的高管唐纳德·哈里森等。马斯克和主要投资者已经同意在公司上市交易的366天内不出售股票。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公司估值目标为1.5万亿至2万亿美元，如果市值超过1.7万亿美元，再加上马斯克持有的特斯拉股票，马斯克很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万亿富翁，个人财富可能达13位数。但文件也显示，由于马斯克对 SpaceX 来说至关重要，公司对于马斯克的高度依赖是投资者面临的主要风险。
13: 如果 SpaceX 此次 IPO 成功募集800亿美元，将一举打破沙特阿美公司在2019年创下的256亿美元的融资记录，成为全球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1: 此外呢，根据央视的消息，目前呢，美国 OpenAI 等科技巨头呢，也是传出了将筹备上市的消息。而多家金融机构呢，则预测 SpaceX 的上市呢，将重塑全球资本市场格局。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12: 据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已选定高盛担任此次 IPO 的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花旗摩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花旗、摩根大通等投行也将参与承销。分析指出， SpaceX 的上市不仅会点燃投资者对航空航天板块的热情，其巨大的吸金效应也可能在短期内对市场的流动性构成考验。
14: 这家公司的最终估值究竟是1万亿还是2万亿美元，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机构还是散户，市场都将爆发出巨大的投资需求。我认为 SpaceX 就像是一个超级集合体，它汇集了多项具有高估值、雄心勃勃的业务，而这些业务

0: 受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新建的研发投入以及大规模算力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影响， SpaceX 的太空板块和人工智能板块在2025年全年及2026年第一季度均处于亏损状态。分析认为，这也让投资者开始密切关注其资金消耗速度与回报路径。
1: 你不能仅仅把 SpaceX 看作一家火箭发射公司，而是要以星链业务为核心来审视它。除了星链卫星互联网业务之外，其他业务目前都还没有真正产生收入。各大机构投资者关注的重点大概率仍会放在星链业务上。我认为市场最关注的两个问题，业务的未来增长路径，第一，星链；第二，人工智能板块和太空板块的大型登月项目到底需要多少资本支出。
0: 分析人士指出，这一波科技巨头上市潮的估值逻辑已明显脱离传统盈利指标的支撑，更多建立在对未来增长空间的乐观预期之上。企业即便盈利能力不足，只要符合热门概念就能获得高溢价。对于投资人而言，目前最大的悬念在于这些科技股的高估值在上市后能否得到业绩的支撑。
2: 云听财经，
3: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商务部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中俄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中俄贸易已经连续三年超过2000亿美元。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深化。
5: 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同时呢，双方将加强在多边和区域合作中的相互协作，为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中俄贡献。
4: 据介绍，中俄贸易已经连续三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今年的一到四月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7%，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3: 昨天，据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21号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据海关总署21号消息，2025年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总值突破9万亿元大关，在高基数、高增速基础上，今年前四个月又创同期历史新高，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贡献了全国1/4的外贸增量，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据国铁集团最新消息，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最新消息，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标普全球公司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低点。韩国央行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危机导致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四月份韩国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较前一个月上涨了2.5%，达到128.43，为28年来最大环比涨幅。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0: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 难得的一

0: 一天。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探访三峡库区珍稀植物迁地保护成活率超90%，
1: 两轮降雨过程将接连影响我国多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我省新一轮降雨今天开启，
0: 秦楚山水实现一卡连通，汇集跨区域游客，武当山入圈关中旅游年卡，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早回来了，没事儿。
1: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0: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이어른애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3: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2: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3: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2: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3: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5: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沿市道路方面，那此刻长青路高架从长青路到泛湖立交由北向南出现了严重拥堵，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由东向西，汤逊湖北路从滨湖路到庙山西路由东向西，以及二环线从洛施路到龙阳大道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呢此刻都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4: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光谷天地、武商广场、武胜路凯德广场以及武汉国际广场，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5: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因为今天就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依托三峡库区生态保护实践，长江珍稀植物保育基地迁地保护的三峡库区珍稀植物成活率超过90%。来听记者的报道。
6: 目前三峡库区已构建起野外调查、抢救收集、迁地保育、野外回归、生态修复、监测评估的全流程技术体系，累计完成迁地保护库区2160余种，

0: 2万余株珍稀植物，成活率超90%，完成三峡坝区生态修复12.8平方公里，复绿率达83.7%，有效保护库区生物多样性。据了解，三峡工程建成后，库区流域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形成面积广阔、生态环境复杂的消落带和水路交错生态系统，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挑战，也推动形成了一系列生态保护和修复创新实践。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恢复成效持续显现。
1: 长江经济带一至三类水质比例由2015年的67%提升至96.5%，长江经济带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超过90%以上，区域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由42.3%提升到47%，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有力支撑了高质量发展，成为大江大河保护治理的典范。
2: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国宝大熊猫。您印象当中的野生大熊猫是不是独来独往、深居简出呢？那最新监测画面啊，可能让您颠覆这个印象了。
3: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两只成年大熊猫在雪地互相嗅闻、轻摇玩耍。在平武片区，野生豹与大熊猫接连现身。在陕西长清保护区，同一日不同地点捕捉到两只大熊猫的活动影像，还发现了大熊猫妈妈雪地里遛娃的有趣画面。
4: 以前3-4个月能拍到一个镜头就不错了，现在更换存储卡的话就像开盲盒，这一段是妈带娃爬树，那一段是两个大个子在嬉戏打闹，不同的山头的粪便和足迹连成了线，说明他们真的串起了门。
3: 过去人类活动将山林切分为33座绿色孤岛，大熊猫种群间难以往来，修复的核心在于架起生态廊道，
5: 通过退出矿山、小水电，恢复植被，修建公路隧道，减少车流量，在泥巴山土地岭等大熊猫的关键区域修建生态廊道，来促进不同隔离种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3: 监测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稳步增长至近1900只，在四川，超过33万亩的栖息地得到修复，13条关键通道连接多个孤立种群，让大熊猫们可以安全串门。
2: 接下来呢，我们再走进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了解一下人工呵护下的国宝们是如何度夏的。
6: 说到我们的大熊猫宝宝，大家经常会想到它胖乎乎、圆乎乎的脸蛋儿，但是呢，它有时候也会变成 V 字脸。大家来看，镜头中我们的熊猫宝宝把它卡在两个树枝之间，妥妥的 V 字脸，熊猫宝宝上线了，
7: 像给自己做了一个瘦脸美颜一样，有点小心机，让自己显得瘦一点、苗条一点，
8: 对，
7: 非常可爱。
3: 大熊猫宝宝们可不仅仅是靠颜值吃饭。爬树登高是他们从小就要练习的生存本领。大熊猫其实有第六指，前爪有一根额外的尾拇指，能像钩子一样帮助他们牢牢抓住树干。这份握力加上天生的平衡感，让他们成了动物界的爬树高手。
6: 绿树成荫的户外运动场，这些树杈成了熊猫宝宝的睡榻。我们来看啊，一只、两只，两只熊猫宝宝几乎是神同步，把自己卡在这个树杈中，安享美梦。
3: 天热了，大熊猫妈妈也爱带娃出门放风。这位叫北川的大熊猫妈妈领着俩孩子出来活动，那叫一个气定神闲。边上游客再多，她也淡定带娃。
9: 我目前只看到大熊猫的屁股，还没有看到它的脸。
6: 大哥，你在躲猫猫是吧？
9: 对呀、
3: 中国对大熊猫的保护被称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的典范。这里守护的不只是大熊猫一个物种，更承载着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公众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10: 很喜欢呵护，肯定他们来看这个熊猫的。
11: 熊猫宝宝我觉得特别可爱，非常有反差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与自然嘛，就是非常的好的一个体现。
2: 今天，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68871个，包括155266个物种及13605个种下单元，比2025版名录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
8: 其中呢，动物界新增3380个物种和477个种下单元，植物界新增431个物种，减少2个种下单元，真菌界新增3114个物种，减少1246个种下单元。
1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继续关注到的是天气。昨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与此同时呢，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24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二，还将有一轮降水过程。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江南、华南等地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广东、广西和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广东阳江、江门、珠海、深圳、惠州、汕尾等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此外，今天起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影响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专家提醒，未来几天我国降雨范围较大，江南、华南部分地区雨区与前期叠加，需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24号至26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来袭，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中北部等地，需关注临近预报，持续做好防雨措施。
8: 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今天新一轮降雨将会再度上线，本周后期我省将重回多雨状态。
2: 昨晚省内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我省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呢以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为主，并伴有雷电。23号夜间至26号，我省呢还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本周后期的降雨呢对气温的影响不大，潮湿闷热的感觉呢还是会持续的相伴。
8: 受到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荆州长湖水位持续上涨，5月20号晚长湖水位已上涨至超警戒。为缓解长湖防汛压力，荆州市多措并举，争取省市水利部门支持，协调田关闸全开自排流量每秒210立方米，同时开启田关泵站4台，泵站外排每秒126立方米，田关河合计外排流量每秒336立方米，协调引江济汉工程分泄石桥河上游洪水。截至目前，荆州市已部署1384人上堤防守，严格落实巡堤查险，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处置，确保万无一失。
2: 近期我省多地持续强降雨，全省上下全力以赴开展防汛救灾工作。然而呢，就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多条声称事发武汉襄阳的汛情视频在网络上快速的传播，画面触目惊心，引发群众的关注和恐慌。那这些视频到底是真是假？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3: 这是近日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个武汉遭遇大暴雨的视频，画面中显示武汉的杭嘉中路发生积水严重、车辆被淹的情况，配文声称武汉特大暴雨，大暴雨引发水漫大街，而且画面中还有数辆汽车漂浮在水中。这段视频一经发布，迅速引发大量网民关注，甚至造成当地居民恐慌。武汉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详细核实后发现，这些视频并非拍摄于武汉，而是外地过往暴雨积水的画面，属于明显的张冠李戴。警方迅速找到了该视频的发布者徐某，据他供述，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 5月18号清晨，徐某故意将外地旧视频篡改为武汉舆情，编造不实信息后在网络平台发布传播，从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徐某给予行政处罚。无独有偶，湖北襄阳也出现了类似殉情谣言。5月16号，当地网民程某从互联网上搜集外地往年的暴雨受灾视频，经过剪辑拼接后编造成本地近期殉情的虚假信息，目的同样是博取眼球，收割流量。目前该造谣者已被当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14: 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雷然：
15: 公安机关提示，防汛救灾是争分夺秒的硬仗，谣言的传播不仅会引发公众的恐慌，更有可能打乱防汛救灾工作部署。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任何借殉情造谣博流量的行为都将受到依法查处。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旅游。5月19号恰逢第16个中国旅游日，武当山景区正式纳入畅游关中平原城市群旅游年卡权益体系，标志着秦楚两地山水文旅资源实现一卡连通，跨区域旅游惠民再添新举措，也为即将开通的西石高铁提前铺就了文旅联动纽带。
2: 据了解，该旅游年卡呢是由西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发行，是以360天伴行为核心理念的区域性的旅游惠民项目。那目前呢，该旅游年卡呢已经覆盖陕西西安、咸阳、铜川、商洛、延安、渭南、汉中、安康、山西运城和湖北十堰等10个城市，串联起了100多家优质景区，涵盖山水风光、人文古迹、民俗体验等多种类型，成为推动区域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
1: 武当山作为湖北十堰文旅的核心名片，这次纳入年卡体系，为游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持卡用户提前预约后，可直接免除武当山景区的大门票，只需要花费128元就能够享受原价254元的景区套票权益，包含大门票、金顶、紫霄宫三大核心景点以及景区的观光车票，性价比大幅提升。该权益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12月31号，除了国家法定节假日外，全年都可以灵活使用。具体的预约流程、使用规则呢，可以通过陕西旅游年票畅游西安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2: 那值得关注的是呢，当前西石高铁呢已经进入通车倒计时，线路通车以后呢，西安至十堰的车程呢将缩短至1小时左右，让关中文化、秦巴山水和荆楚风光实现无缝衔接。
1: 这次武当山景区入驻关中旅游年卡体系，是十堰和西安两地落实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深化文旅融合的务实之举，既降低了跨区域旅游成本，方便两地群众互游互访，也将进一步释放区域文旅消费活力。
2: 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的产业团参加交易会。开展第一天，现场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秦静的探访。
3: 走进今年的文博会主会场，16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被划分为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里面又细分了34个专业展区，一共有6312家展商线上线下齐聚，其中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亮相。记者发现，持续探索优秀传统文化的科技新表达，仍然是全国各地文旅行业共同探索的课题。
4: 在湖北馆，来自十堰的入境武当 VR 体验项目呢，受到了很多观众的欢迎。我刚刚也体验了一下 ，VR 提供了一个360度，而且是航拍的视角，能够让我们更加直观、宏观地感受到来自武当山的美景与文化。
3: 武当山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数字武当总监熊俊波。
5: 我们除了把武当山现状所有的建筑还有摩崖石刻彩绘进行存档以外，通过建模的技术，把一些损毁的公干复原到600年前武当大盛时候的样子，通过现在行业内数字化先进的一些产品和场景，吸引大家可以去记住武当山以及传承中国的各种传统文化。
3: 作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本届文博会创新推出了文创中国主展演和8大分展演组成的矩阵，集中展示全国最高水平的文创精品。
4: 在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展区呢，汇聚了来自全国20多家文博单位的经典文创产品，比如我旁边这件来自国博的孝端皇后凤冠，一个展台上啊，相关的产品就有20多种，这真的是我们文创爱好者的福音了。
3: 参展观众刘女士，
6: 我觉得这地方首先就是资源比较集中，然后就像把那个全世界综合过来，就很浓度很高的一个地方，能够比较好的就是看到各行各业都在做什么，然后哪些东西是现在市面上会比较流行的，会比较能够学习到一些东西。
3: 文博会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盛宴，也是世界读懂中国文化发展的一扇窗。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地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和地域美食。韩国内容授权协会顾问马成龙：
7: 这次 特别那个惊艳了，每个省都战队很大，平均参加的这个70-70个，很容易的感觉到了各个地方的文化，感受到了那个深圳文博会的那个力量。
3: 本届文博会展期将持续到5月25日，展会期间还将举办260多场公彩对接、项目路演和新品推介活动。
1: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商台记者陈灿。5月21号，记者从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一级篮球联赛男子32强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比赛将于5月26号至30日开赛，开幕仪式定于26号晚间举行。赛事集结全国32支高校篮球队，多所985、211名校参赛，将在宜昌3处场馆开展52场比拼，争夺全国8强名额。
8: 我是实验台记者玛丽燕。5月21号起，湖北省第14届大学生运动会各个单项赛事将陆续在十堰进行。作为全省4年1届的高校体育盛会，本届大运会首次在地市级城市举办。本届大运会竞赛项目共设足球、篮球等14个大项，涵盖球类、田径等多个类别，兼顾竞技性与观赏性。根据赛事日程安排，赛事从5月下旬陆续开展，持续至10月。5月21号，羽毛球比赛率先在十堰市奥体中心进行。
9: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5月21号下午，第5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门球交流活动顺利完成各项赛事，正式闭幕。4天以来，全国各地的36支代表队、633名老年体育健将们在门球场上挥洒汗水，展示出精彩的技术与绝佳的配合，竞争十分激烈。最终，深圳、湖北咸宁代表队获得混合双人制比赛1等奖，江西、福建代表队获得男子5人制比赛1等奖，安徽、江西代表队获得女子5人制比赛1等奖。
10: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5月21号，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公示2026年湖北粮油烘干中心名单，湘市共有480家中心成功入选。为抵御恶劣天气影响，降低夏粮产后损耗，湘市农业部门督促各地抢抓有利天气，组织农机开展抢收抢烘作业。本次公示信息包含网点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农户可就近联系办理湿粮烘干，避免粮食发霉变质。
11: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5月21号，记者了解到，麻城成发石材开发有限公司与大别山陆港物流有限公司正式签订石材铁路专用线运营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在石材物流领域的合作进入实质性运营阶段。石材铁路专用线的建成与运营将有效缓解公路运输压力，提升园区及城区通行效率。
2: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城618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2: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那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88块钱的产品，而且呢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呢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住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12: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抗衰老最佳睡眠时长出炉，研究发现您可能刚好睡在了催老区。
2: 第四届练博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
1: 美国再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伊朗称必须留在国内。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排池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毫秒，继续2000毫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热点全搜索新闻，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4: 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那受到这个周末的这个晚高峰的出行压力啊，现在的拥堵状况是比较严重的。宝丰路高架从长青路高架到月湖桥由北向南，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由东向西，芳草六街从四新南路到芳草路由东向西，沙湖大道从铁基路到体育南路由北向南，以及洛诗南路从文化大道立交桥到洛诗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此刻都处于严重拥堵的状态。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五个地方哈，他们呈现的全都是严重拥堵的状态，他们分别是群星城、武胜路、凯德广场、菱角湖、万达广场、萧品茂以及武商广场。那么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哎，总有人说这个随脚呀要随狗8个小时，是吧？哎，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睡够8个小时这个科学吗？真实研究告诉你，睡得太多不但无益，反而有可能会让你老得更快。
3: 哎，那最近的一项权威的研究就发现了，睡得太少固然伤身，但是呢，睡得太多的话，反而呢可能加速衰老。抗衰老最佳睡眠时长出炉，并不是人人都要硬睡够8小时。
4: 今年5月，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重磅研究啊，就用近50万人的大数据告诉了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之间，它是一个 U 型的曲线，睡得太短或者是太长，都会让我们身体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咱们自己的实际年龄。抗衰老的最佳睡眠到底要睡多久呢？答案是6.4个小时到7.8个小时。
3: 研究人员呢分别针对大脑、肺、肝脏、免疫系统、皮肤、内分泌等等构建了23个生物年龄时钟，那和每个人的日常的睡眠时长的一一对应分析，结果清晰的就指出了女性最佳时长呢大约是6.5到7.8小时，那男性的最佳时长约6.4到7.7小时。
4: 哎，这个男性和女性的这个差别不是太大哈，合并起来呢就是说抗衰老的黄金区间大概就是在6.4个小时到7.8个小时，所以啊咱们不必费劲儿去硬凑8个小时。这个6.4个小时到7.8个小时，我想大部分作息规律的人都能够轻松的在这个圈里哈。
3: 确实，研究发现呢，和每天睡6到8个小时的人相比呢，睡不够6小时的人死亡风险呢高出50%，那睡超过8小时的人呢，死亡风险也高出40%。
4: 不仅如此，睡得太少或者太多，都和糖尿病、抑郁症、焦虑症、脂肪肝等多种疾病的风险增加明显有关。有意思的是，短睡眠和长睡眠虽然都伤身，但是这个伤的方法它还不太一样。
3: 睡不够六小时的话呢，全身都跟着遭殃。这个短睡眠啊，对于身体的冲击呢更加的直接，范围也更广。它和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冠心病、心衰，还有二型糖尿病、肌肉骨骼疼痛、焦虑、抑郁、哮喘等等都有明显的关联。
4: 2023年，国际期刊《细胞》刊发的一项研究也发现，熬夜的打击它是全身性的，在连续4天不能好好睡觉之后，受试

0: 小鼠的多个器官组织都会受到损伤，7%的肝脏组织坏死，伴随炎症细胞浸润，1/2的脾脏的髓质边界模糊，3%的肺表现出急性损伤，1/4的肠道结构损伤，1/1的肾脏出现了病变。
1: 嗯，咱们再来看看睡觉超过8个小时哈，主要是损伤的在大脑，长睡眠的问题呢更多集中在大脑上，它和重度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还有双向情感障碍、偏头痛等等大脑相关的疾病呢是关联更强的。
0: 睡太多也会增加多种疾病风险，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长睡眠本身呢它不一定直接的治病，而更像是身体某些潜在的问题，比如说大脑加速衰老的一个报警信号。换句话说，睡太多可能不是元凶，而是通过加速你的器官老化间接的增加疾病的风险。
1: 比起睡眠时长，有4个睡眠指标呢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一起来了解。
2: 一、作息时间是否规律，晚上22点到23点。2023年发表在睡眠健康的一项研究显示，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过程。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衰老了9个月。规律作息其实就是固定好每天入睡和起床的时间，那么具体应该在几点呢？2021年欧洲心脏杂志数字健康的一项研究给出了明确答案，22点至23点入睡最佳，只要睡眠时长稳定在7小时上下，每天早上基本在同一时间醒来，就已经是很好的规律作息了。二、深度睡眠是否达标？深睡眠13%到23%。深度睡眠是帮大脑清除垃圾、帮身体消炎灭火、修复损伤的重要过程，非常重要。2026年3月，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孙伟介绍，成年人整夜睡眠中，深睡眠正常占比为13%到23%。换算一下，一晚睡6到7小时的情况下，深睡眠达到50分钟左右，就已经在健康范围的标准内。可以通过白天精神状态是否稳定，能不能正常应对工作、学习、干活，来判断深睡眠是否睡够。三、入睡速度是否合格？10到30分钟入睡。重庆市江北区中医院睡眠新生科医师向小玲2025年在该院公众号刊文介绍，入睡有一个自然入睡潜伏期，从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到实际进入梦乡的时间。一般来说，正常成年人的入睡潜伏期通常为10到30分钟，也就是说，只要躺下半小时内能睡着，就是正常的入睡速度。如果躺下后5分钟内就迅速入睡，就可以被视为秒睡。偶尔一次秒睡可能是因为过度疲劳，但如果长期频繁秒睡，就需要警惕身体是否存在发作性睡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问题。如果经常入睡困难，躺下超过30分钟还睡不着，那就要留意一下睡前习惯了。尤其要注意的是睡前玩手机。2021年，一家睡眠评估机构 Sleep Junkie 对2000多人的调查发现，睡前玩手机8分钟，平均入睡时间就会被拉长到1小时。四、睡眠是否够连续碎片化？睡眠别太多。有时候明明睡够了8小时，起床后却依然昏昏沉沉，问题可能出在碎片化睡眠上，也就是睡眠不连贯，夜里总是醒，醒了又很难再睡着。
0: 嗯，那怎么来改善这个碎片化的睡眠呢？可以试试这个办法哈。2024年，英国医学杂志在线《体育与运动医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睡前4个小时，每隔30分钟做3分钟下面的这个助眠运动三件套，当晚的睡眠时间可以延长将近30分钟。
1: 嗯，那这三件套呢，究竟是什么样的动作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是深蹲，就是模仿坐椅子的动作，膝盖呢不超过脚尖。第二个呢就是提踵，站立抬起后脚跟，使这个小腿的肌肉收缩，然后呢这个腿根慢慢的回到地面。第三个动作呢就是提膝展髋，站立膝盖抬高，这个直腿髋关节呢伸展。
0: 其实啊，睡眠不是任务，而是身体给咱们的一个修复期，所以它真正的重要性不是说你一定要死守哪个数字啊，我一定要睡够多长时间，或者我一定怎么怎么样。其实有时候你没发现啊，你睡不着的时候你越是着急它越是睡不着。
1: 对，焦虑、
0: 所以就是有时候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就睡不着，没关系，你就
1: 顺其自然，
0: 顺其自然，然后眼睛闭着在那放松，听听音乐干什么都可以。但是呢，千万不要把手机拿起来，如果你拿起来手机这一夜 基本上是
1: 是
0: 起码三四个小时就能
1: 过去了。因为这个手机的这个蓝光它对眼睛
0: 也
1: 有
0: 刺激，对，然后它对大脑也有刺激，然后你整个人就会兴奋，你就越发的睡不着觉，对吧？所以呢白天不妨多动一动，心情呢放松一下，好的睡眠说到底呢不过是对自己温柔一点的结果。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聊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昨天呢就有网友啊发帖称，他乘坐高902次列车的时候，隔壁座位上的一位中年男乘客哈，不是拖鞋踩座位，就是光脚脱袜子还抠脚，引发了热议。
0: 好上头啊，好有画面感的，我就听得好烦的呢。哎呀我的天哪，就是这位网友他说自己啊从来没有在同一节高铁车厢里见过这么多拖鞋的乘客，这已经是他在车厢里看到的第三位拖鞋的乘客了。这位男子拖鞋大概20分钟以后才穿上鞋，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天气比较闷热又比较潮湿，可能有的朋友就觉得我把我的脚放出来松哈子绑胆死呢，有没有考虑到旁边坐的人的感受呢？
1: 是的，那记者也注意到啊，还有网友发文称啊，近日呢他在高铁上遇到旁边的这个座位上的一位老奶奶脱鞋了，前一秒的人还是趴在这个座椅的这个桌板上的哈，那后一秒钟呢他就赤脚搭在了桌板上。
0: 他等下子还用不用那个桌板呢？
1: 不晓得他自己还有没用的啥图。
0: 针对拖鞋这样的一个不文明行为，昨天记者致电12306工作人员回应，目前铁路部门还没有硬性的规定禁止拖鞋主要是以文明宣传引导为主，希望乘客呢不要在车厢里拖鞋，如果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向列车员反映，由工作人员出面劝导。可是他这个列车员呢，他不是每个车厢就是站在不动的是吧，
1: 是
0: 他是来来回回的，可能列车员来的时候人家已经穿上了，你摸好个锁的。
1: 对因为他这个动作他可能也是一个随机的，他一会儿又收回去了，你又不好说了对吧。
0: 真的好高人呢，我觉得。
1: 是的，据了解呢，广州铁路曾经发文呢呼吁旅客不在车厢内脱鞋，那重庆客运段呢也是发了这个文明的提示哈，说在火车上不脱鞋不踩踏座椅是基本的。
0: 对呀、
1: 啊、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你让小朋友他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
1: 是我们知道这鞋脱了确实是很放松很舒服、
0: 你在屋里可以这样子吧，你在沙发上的锅有汤的时候你可以这样摊的摸样子都可以，但是你在外头万一那你觉得你再有点其他的味道是不是，你说这你闻到自己
1: 不觉得
0: 但是别跟我办的是不是。哎，其实说到这个公共交通中的不文明行为还有很多对吧，你看就是什么宫崎告的那个不戴耳机
1: 啊，外放
0: 我真的受不了，就是有很大声音看那个刷那个抖音的或者其他平台的短视频，一条一条的，然后又有音乐，真的好燥啊，听得好烦的呢。
1: 还有大声喧哗大声这个聊天的，
0: 哎你说这里来，哎快一点
1: 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儿说这个不是说说大家做的不对，而是希望大家都能换位思考一下，就是咱能够稍微的安静一点点，因为毕竟是公共场合，它不是咱们在家里自由放松的一个地方哈，希望大家还是稍微的注意一下对吧。
1: 那其实呢这些列车上的不文明的行为是不是属于失信行为呢，那怎么样去制止呢？央视网的记者呢就采访北京市悦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深山律师，为您一一解答。
2: 部分旅客在公共交通上大声喧哗外放声音如何制止？
3: 每个地方啊都是有相关的轨道交通的管理的办法的，对这种乘坐地铁轻轨的这些不文明行为的话呢，其实是可以进行来相应的约束，使用手机外放能影响到了其他乘客的话，那被影响的乘客是可以自行制止，当然我们说也可以向列车的运营管理人员来进行反映并且要求制止。那如果说是这个乘客不遵守相应的这种乘车规范秩序的时候呢，运营单位也是有权利给予制止的，那制止无效的话呢，就要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来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我们说的这个有关部门一般来讲指的就是公安机关了。火车和地铁它是属于一个公共场所，那如果说乘客在这公共场所里边进行大声的喧哗外放声音等不文明行为，而且不听劝阻拒绝监督扰乱了公共秩序的话，是可以由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来给予警告罚款，那轻且严重的甚至是5日以上10日以下的这种行政拘留。
2: 在火车上和他人强行换座合理吗？
3: 不仅不合理，还是不合法的一种行为。民法典第815条就明确规定了，说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所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程。

0: 按照民法典规定，他必须得是按照他自己的那个座位号上去坐，他去坐别人的座位，这个就属于一种不合法的这种行为。那我们说这个时候啊，我们相应的工作人员是应当对他这个行为进行相应的这种纠正和制止的。
1: 公共交通中的不文明行为是否属于失信行为？
0: 这种行为的话呢，其实是扰乱了铁路车站等这种公共场所的这个秩序。那如果说危及到了铁路安全，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失信行为的，有可能会被纳入到铁路旅客信用信息记录的管理，也就是说他以后可能在出行的时候呢，会受到相应的这种限制，就纳入到黑名单了，不能够再乘坐高铁、动车等这些交通工具了。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呢，同时我们公安机关也可以对他进行一个警告啊、罚款等这样的一个处理。因为我们国家在2017年的时候就制定并且实施了《铁路旅客信用记录管理办法》，在这个里边规定了有7种不文明的出行的行为呢，如果在进行了有关规定处理之后啊，还可以把它纳入到铁路旅客信用信息记录管理。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预计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来听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的介绍。
1: 截至目前啊，已经有676家中外链组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的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的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啊，确定组团来华观展

0: 坛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
1: 近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今天上午，成渝中线高铁蜀安隧道实现全线贯通，该隧道总长度近10公里，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隧道的贯通为线路按期通车奠定了基础。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由成都站至重庆北站，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体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据美国方面10号消息，特朗普称美国一直在对掩埋在废墟下的伊朗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
2: 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消息人士称，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
1: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作为揭幕战举办场地的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经进入世界杯时间，场馆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也已陆续展开。
2: 墨西哥城体育场位于墨西哥城南郊，可容纳超过8万名观众，因规模巨大被当地人称为圣乌尔苏拉巨人球场。该球场此前经历约20个月翻修，以满足世界杯办赛标准，改造内容包括草坪、灯光、音响、屏幕及观众区域及相关配套设施升级等。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鄂西南南部多云转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20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
2: 明天到后天，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西部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电，最高气温27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1: 后天到大后天，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北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西部26到29度，中东部29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2: 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24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转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25到32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到32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2: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1: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2: 再见。

你呼喊，他们回应的是你的呼喊。你看见水面倒影，它映出的是你的面容。你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善待，他们回报的是你的诚实和信用。以诚为镜，以信为鉴。提醒您，用我们的真心换以世真情。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

0: 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1: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2: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

0: 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8: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0: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0: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11: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9: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11: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13: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12: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 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

0: 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4: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7: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8: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7: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9: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2: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0: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2: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0: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2: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0: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2: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0: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10: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婉莹。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大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大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0: 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1: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

0: 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1: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2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3: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4: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

0: 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3: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2: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5: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2: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6: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 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0: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7: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8: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7: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1: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7: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9: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7: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10: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7: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阳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长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 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油。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

0: 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七八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以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日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五月底，全省各地不断传来丰收喜讯。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关注荆门荆山永隆土豆迎丰收，5000万元产值富农家。良种良法促增产，咸宁咸安31.3万亩油菜喜增收。连日的强降雨引发暴雨灾害，恩施贺丰农业生产如何开展自救复产，全力保障农作物的稳产增收。今天我们连线记者走进一线，了解实际情况。践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很多乡村在不断拓宽发展思路，走出适合自己的致富路。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到襄阳枣阳和古城实地探访。不靠山不靠水的枣阳马家营村是靠什么评上3A级景区的？昔日荒山贫瘠负债落后的堰河村是如何蝶变为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3万元、村集体资产过亿元的和美乡村的？
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6: 欢迎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荆山市永隆镇的万亩土豆进入采收旺季，当地通过规模化种植、市场化销售，让小土豆成为助力农户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来听荆门台记者甜甜、裴思思的报道。
7: 在永隆镇金农园种植农场里，土豆收割机来回作业，圆润饱满的土豆破土而出，工人们紧随其后分拣装袋装车。金山市金农园种植农场负责人张全：
8: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了500多亩土豆，主要品种有11和沃土，现在已有内蒙、甘肃、贵州等地的老板过来采收，估计今年总产值在250万左右。
7: 依托油沙质土壤优势，永隆镇青龙安村大力发展土豆规模化种植，今年种植面积达1200亩，亩产效益十分可观。金山市永隆镇青龙安村党支部书记张海荣：
9: 今年的话，应该预计亩产的话6000到8000斤左右，现在均价大概在一个7到8毛左右，

0: 亩地的话可以毛收入是4000到5000左右。
1: 土豆丰收也带动村民就近务工，采收期间青龙安村每天有100余名村民务工，人均日收入超100元。金山市永隆镇青龙安村村民王琼霞：
2: 我们就在我们自己堆的田里什么的帮忙捡土豆，就离家里轻一点，可以照顾下家里。平常就杂食是100钱一天，就有时多了多的时候就弄得多一点，一年可以挣个2万多块钱吧。
1: 优质土豆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客商前来采购。来自宁夏的采购商马天鹏已在此驻扎5、6天，全力收购土豆。采购商马天鹏：
3: 这边主要是它是一个量大，再来一个就是市场这边离南方市场也比较近，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刚出新出的土豆，基本上可以说是这边产地能产多少我们这边就是往外地收购发多少。
1: 据了解，今年永隆镇土豆种植面积1.2万亩，亩产6000斤，总产量超7000万斤，总产值突破5000万元。当地通过线上线下融合销售，对接电商平台与商超，产品畅销多地，以特色产业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4: 在咸宁市咸安区，31.3万亩油菜已经全部进入成熟期。当地推广优良品种和新型种植模式，田间绿色高效管护技术，有效化解了上半年阶段性阴雨多雨的不利影响。全区油菜单产预计增幅达2.8%。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李卫东、洪瑞的报道。
5: 近日，记者在咸安区横沟桥镇原铺村油菜种植示范片看到，金黄的油菜田一望无际，饱满的菜籽荚压弯枝头，田间收割机来回穿梭，轰鸣作业，收割、脱粒、清选、接杆还田四道工序一气呵成。

0: 续浇。
1: 我们今年的油菜种植面积在园部村的话有900多亩，我们没有采取传统的飞机撒播的方式，我们采取的是比较先进的气播的方式。第一个，它能够节省种子；第二个，能够节省肥料；第三个，它的播种比较均匀，扛距、株距对这个油菜的生长留有充分的空间。由于今年的雨水比较多，但是我们的油菜的产量依然很可观，因为我们自己有无人机进行追肥啊、打药啊。今年油菜的亩产计300多斤吧。
0: 一边是油菜抢收繁忙，一边是耕种无缝衔接。在刚完成收割的油菜地里，旋耕机飞速运转平整土地，紧随其后的玉米播种机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全流程作业，在油菜收获的同时完成玉米播种。咸安盛丰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总经理陈旭娇：
1: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是在机收和机播，我们今年引进了新型的播种设备，能够大量的节省人工。我们接着播种的是玉米，能够提高这个土地的负重指数，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
0: 夏收收成如何？田间实测见分晓。咸安区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深入各油菜种植片区，开展面积丈量、样本采收、产量称重等工作，精准测算咸安区油菜单产数据，为夏收成效提供科学依据。咸安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技术人员任文闯：
2: 经田间实测研判，今年全区油菜单产预计同比增幅达2.8%。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农时节点，抓实夏收、夏种和田间管理各项工作，稳面积、提单产、保丰收，全力不折不扣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近期，我省多地遭遇了持续性强降雨，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小的冲击。不少农田积水内涝，作物受损，成熟作物采收晾晒也受到了影响。5月17到18号，鹤峰县五里乡中平站24小时雨量高达474.3毫米，创下恩施州的历史纪录。现在雨过天晴，各地迅速行动抢抓农时，全力减灾保丰收。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一起走进鹤峰的田间地头，了解当地灾后抢收、抢烘以及生产恢复的最新情况。周周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强降雨给鹤峰农业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4: 好的，主持人，我刚所处的位置是鹤峰县太平镇的水稻种植区。目前啊，降雨已停，天气转晴，全县呢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开展农业灾后自救、田间抢收、抢烘、田间管控工作已经全面铺开。此次强降雨呢，历时久，雨势大，造成我县多处低洼农田严重积水，土壤湿度过大，农作物的根系也是受淹，出现了长势变差、叶片腐烂发黄等情况。即将成熟的粮油及特色经济作物极易受潮变质发霉，持续阴雨呢还耽误到了日常田间管理，致使杂草丛生、病虫害频发，若不及时整治的话，将严重影响到农作物的收成，损害农户全年的种植收益。
3: 灾情既然发生了，在发生前后，当地的农业主管部门都采取了哪些有力的行动和帮扶指导呢？
4: 鹤峰县农业农村局呢，也是第一时间启动农业防灾减灾的应急响应，组建多支技术指导专班，实行一名领导带队、两名专家跟进机制，下沉到各乡镇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灾情。技术人员呢，根据不同的地块受灾程度、作物生长的现状，制定一田一测补救方案，手把手的指导农户排水护苗、科学施肥、病虫害防治以及采收的烘干技巧。对绝收地块呢，专家建议改种补种短季的作物，帮助农户弥补损失，同时统筹调配烘干设备、转运农机，优先保障抢收抢烘顺利推进，解决农户的实际难题。
3: 面对灾情，农户们又是如何开展自救来重点推进抢收抢烘工作的呢？
4: 连日放晴后，太平镇、燕子镇等地的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田间复产管护，大家齐心协力疏通田间沟渠、开挖排水沟渠，及时排涝晾伤，那么也是避免农作物啊烂根，同步清理呢田间的淤泥、杂草以及枯株，优化田间的生长环境。针对成熟的农作物呢，农户抢抓平日

0: 全力抢收，成熟一片采收一片，减少田间的损耗。采收后的农产品呢，也是及时的转运到晾晒烘干，多措并举，控水防潮，严防发芽霉变，保障农产品的品质及它的粮食安全。此次农户同步也是开展追肥施药作业，为受灾的作物补足营养，防治病虫，助力田间作物尽快恢复到正常长势。
1: 那么目前整体来看，我们救灾的各项工作推进的怎么样？这下一步还有哪些具体安排呢？
0: 目前全县灾后自救抢收抢洪工作呢，有序高效推进，轻度受灾的农田已完成了排水清淤和管护，成熟作物抢收进度稳步提升，集中烘干站点满负荷运转，农业生产秩序呢正在快速的恢复。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灾情动态，加大技术下乡的力度，常态化开展农事指导，压实乡村的工作责任，细化补救措施，全力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守护农户切身利益，稳住农业生产的基本盘，确保完成全年农业的稳产增收目标。
1: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周周从一线发来的详细报道，我们也祝愿鹤峰农户能够顺利度过难关，迎来丰收。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2: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1: 这里依然是魅力乡村节目。为了合力打造湖北小龙虾特色品牌，黄冈团丰县引入钱江四季有虾现代养殖技术和品牌授权。优质小龙虾产业既壮大村集体经济，更以特色水产养殖为抓手，走出一条技术赋能的共同富裕之路。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团丰台记者任毅的报道。
3: 这几天在团丰县回龙山镇龙岗村龙虾养殖基地，养殖户王家文正忙着起虾。他在钱江专家团队的技术指导下，今年的小龙虾产量提升了60%以上。团丰县回龙山镇龙岗村村民王家文：
4: 我有64亩虾塘，以前我们自己摸索养虾，产量低，现在跟着钱江技术人员教导我们学技术，产母每亩达到400多斤，每年收入有30多万。
3: 产量的跃升绝非偶然。团丰县农业农村局技术指导员涂卫军：
5: 在和钱江技术院交流学习后，通过清塘、种植水草、控制养殖密度以及疾病防控等措施，从原来亩产250斤提升到400斤左右。
3: 如果说技术攻关解决了怎么养的问题，那么品牌赋能与风险兜底则解决了怎么卖、怎么稳的难题。依托对口帮扶，团丰成功获得钱江龙虾省级区域公用品牌授权。平安财保为5300亩小龙虾承保530万元风险保障，让农户养得安心、卖得称心。团丰县回龙山镇龙岗村村党支部书记王家喜：
6: 如今我们和钱江达成了合作品牌，那么我们借助钱江的这个品牌，我们将把分拣中心和加工农家乐牵链条都走起来。
3: 为避免养得出叫得响链条短的困局，当地将分散的虾田连片整合，并规划建设集散中心与加工产业链工厂，从单纯的活虾养殖向分拣加工、网络电商乃至农家乐餐饮延伸。团丰县回龙山镇镇党委副书记王浩：
7: 今年先行打造了一期1000亩四季有虾、1000亩稻虾连作基地建设，后续规划持续推进23期7000余亩基地建设，以小龙虾产业为抓手，严练捕链强链，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在湖北枣阳有个叫马家营的村子，它不靠山不傍水，没有显赫的自然风光，却评上了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好，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罗金玉、李慕文一起到村子里去看看。
8: 上午9点，村民万强家的院门口就围满了买油桃的城里人。
9: 万强
8: 我们这儿都是现场后买，你可以加个微信，可以寄快递。
9: 游客，
10: 你们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到时候我们再来到时候再来买。
8: 可以。
11: 万强告诉记者，以前只能骑着三轮车赶集叫卖，如今足不出户就能卖桃，旺季一天能卖3000多斤。万强生活的变化正是马家营的缩影。这个村子距城区只有5公里，但始终缺乏人气。转机出现在2022年，曾经在外经商的一位能人回了村，合伙成立了文旅公司。襄阳枣阳市惠港社区党委书记何庆功，
12: 这个转上走出去一个起点家，他在旅游行业，他又有一个设计局旅游景区，我们也想走龙旅之路，我们一拍即合，成立了马海人旅游有限公司。
11: 集体占股60%，村民积极参与市场化运营，就这样，日子一天天有了改变。
9: 马家营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方瑞，
13: 最大的优势就是地多，以农业做主，首先我可以打到华海，我可以发展果园采摘。
11: 与传统景区不同，农耕博物馆、共享菜园、采摘乐园，马家营几乎所有的业态都围绕农业展开。如何更好盘活乡村资源，社区通过板凳会听取村民意见，鼓励大家加入景区建设，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收拾整齐，花园、菜园、果园一个挨一个，家禽集中圈养，村民起了个有趣的名字叫停机场。
9: 襄阳枣阳市惠港社区马家营村民罗华，
14: 那段时间我们就是频繁的开我们村民会，大家有意见都反馈出来。
11: 村里还组建了刺绣、酿酒、花卉等兴趣小组，把闲置房屋变成手绣房、酒房。
9: 襄阳枣阳市惠港社区马家营村民罗华，
14: 现在农闲的时候，他们就在这里扎扎鞋垫，也通过我们这个电商直播间来进行销售。啊，像我们这个一副鞋垫可以卖到30多元钱，一个月大概能赚到400-500块钱。
11: 在马家营，村民通过种植、入股分红、合作社务工、电商销售等渠道，户均年增收5000多元。今年，这里获评国家3A级景区，吸引了15名青年返乡创业。在武汉做餐饮的马文丽，去年选择了回乡创业。
9: 襄阳枣阳市惠港社区马家营返乡创业青年马文丽，
15: 我没有实质的租金，按照分成分红我来承包运营的方式，让我很有了底气。
11: 在马家营，一张大大的全家福格外引人注目，一张张笑脸告诉我们，产业兴了，家乡美了，人心齐了。
9: 襄阳枣阳市惠港社区党委书记何庆功，
12: 这个人就是我的。这张照片就是去年我们蓝23在一起拍了一个村庄的大全家福，个个笑得喜气洋洋的，大家心里是凝聚在一起的。
1: 绿水青山是底色，实干为民是初心。襄阳市古城县堰河村30多年锚定绿色发展道路，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届连着一届拼。从昔日的荒山贫瘠、负债落后的小山村，蝶变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和美乡村。来听湖北台记者廖云翔、张雪晶、李小雨，襄阳台古城台记者的报道。
16: 初夏的堰河村，茶园叠翠，溪水潺潺，游客漫步茶山，村民笑迎客来。近几年，村子每年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3万元，村集体资产过1亿元。
17: 游客刘杰，
18: 这边环境特别干净，空气也好，茶园景色漂亮，民宿住着舒服，能感受到原生态的乡村气息。
16: 守着好生态，眼下村里正忙着提升民宿品质，客房装上了智能门锁、语音控制系统，环境一键调节。这些项目不是临时起意，从过去搞茶旅融合打基础，到如今建民宿样板抓落实，再到下一步谋划电商出山拓市场，每一步都写进了村里的发展规划。
17: 襄阳古城县武山镇堰河村党委书记闵红艳，
19: 我们只认真一件事，守住青山，做事专业，不停步，不回头，不走误区。
16: 一环扣一环，靠的就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换界换人，不换蓝图。30多年前，这里曾是建山山秃头的荒山负债村，村里定下管好山、护好水、修好路、育好人、建好村的思路，立下垃圾不出村、污水不入河的村规。 班子换届不改方向，干部更替不变初心，开垦茶园，栽种经济林，硬是把荒山坡变成了绿宝地。
17: 襄阳古城县武山镇堰河村村民龚贤军：
20: 以前我们靠山砍树，种地糊口，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现在不一样了，家里开农家乐，搞民宿，农家乐里一口锅，生活过不去的一面坡，民宿里一张床，胜过过去的什么量。
16: 干城市不仅要有定力，还得有章法。堰河村在实践中摸出一套办法，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干部包项目，党员包农户，推行三三制工作法，村里的事大家议，大家定，大家干。产业发展上走茶旅融合全员入股的路子，让每个村民都成为股东和受益者。
17: 襄阳古城县武山镇堰河村党委书记闵红艳：
19: 我们四农建市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既要守住绿水青山，也要带领群众增收致富，让村民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发展成果。
16: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节目编审刘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3: 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同步开展庆五一千万大酬宾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节目开始呢，首先强调一下啊，那就是我们今年呢在五一之际所举行的超大型优惠活动，经过延长以后啊，到5月31号截止。那么算上今天呢，活动只剩下最后的10天的时间了，所以提前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机会啊，赶紧行动。那么另外呢，在我们这次活动期间呢，我们特别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健康礼物，像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我也一再强调过多次啊，千里眼呢实际上对我们很多老用户来讲，大家非常喜爱，当然也非常熟悉，这个已经是几十年的一个老产品了。当然我们总说老是因为它时间长，但是呢，我们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提高它的科技含量，应该说也是用的新的科研攻关呢。那么现在大家所应用的千里眼是红景天叶黄素千里眼，和传统的千里眼是不一样的啊，功效更全面，尤其对我们眼部组织的修复啊，效果非常好，而且对眼部循环，包括像防水的循环呐、泪腺的循环呐，它的疏通的作用啊，所以大家贴了以后的功效就更好。那么今天呢，我就特别结合我们千里眼疏通的这个功效啊，特别强调一下，因为我们人到老年呐，会面临全身性的血管的病变。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些三高症都容易导致循环功能障碍。当然一说到循环障碍，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啊，脑中风、脑梗、脑血栓、心脏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这都和血管不通有关系。那么三高症它也会导致我们眼底尤其是视网膜的血管发生病变。那么视网膜上面有动脉、有静脉，还有各种毛细血管，长期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也会导致视网膜的血管出现梗阻、出现水肿、出现淤堵，甚至呢会导致啊血栓的形成，所以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啊。大家记住，在生活当中，如果您突然感觉视力下降，就是在短时间之内啊，一两天呐、或者说个把星期呀、视力突然下降了，而且会有视物变形，就是看东西发生了形态的改变，然后甚至有视野的缺失啊，飞蚊症增多了，眼前呢有黑影呐，这个时候呢，您一定要检查一下您的眼底，尤其是眼底的血管。如果您伴有刚才我们说的三高症，那多半是眼底的血管发生了问题，所以这个时候疏通眼底的血管显得非常关键。那我们的千里眼现在叫红景天叶黄素千里眼，因为增加了藏红景天，同时再加上传统拥有的28种名贵的植物精油，对于疏通眼底血管、修复眼底

0: 血管细胞效果非常好。所以大家一定呢要好好的贴敷我们的千里眼，保护您的视力，改善眼底的微循环，修复眼底血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那么叶黄素呢，对眼底黄斑区的功能恢复效果非常好，提高我们的视物的敏感性啊。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这一点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重视，尤其在夏季保护好眼睛，维护正常的视力至关重要。那么提醒朋友们抓紧时间啊，赶紧行动起来参加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
0: 任。哎，您好您好。
2: 你好你好，辛苦了、啊。
0: 哎，好好，不客气啊。
2: 我前天听你听众了、
0: 啊。哦。
2: 我每天都听了。
0: 每天都听。
2: 就是听鸡汤啊。
0: 是吧？
2: 哎，讲得好啊。
0: 嗯。
2: 你说实话是好，讲得好。
0: 你也是咱们的老朋友是吧？
2: 是的，我已经有用了五年了。
0: 哦，那好那好。是啊，
2: 五年了呢。
0: 嗯。
2: 我原来有糖尿病呢。
0: 糖尿病。
2: 有高血压呢。
0: 哦。
2: 还有一些肠胃方面的病呢。
0: 嗯。
2: 现在吃了五年了，我一直都在吃这搞活动，我买两次了。
0: 哈哈，这是活动啊，参加两次了啊。
2: 哎，也买了的，
0: 就是升级版的红景天叶黄素眼贴。
2: 哎，今年蛮好，反正我很有感受，升级版的我娱乐同事我都讲他们听。
0: 哦。
2: 他们的哎，我要。他们就是更年轻。
0: 您看，反正就是实事求是的说，关键是大家能够看得出来，您确确实实是健康年轻了，是不是？
2: 是的，我70楼了，我看到70楼。
0: 那这几年通过服用血糖一般是多少了？
2: 血糖啊，控制的，我高血压控制的蛮好。
0: 就血糖、血压都比较好，
2: 是吧？控制，哎，都回收又比较稳定，
0: 比较稳定。
2: 饮食方面注意呢，在运动呢，
0: 对对对，要配合起来啊。
2: 觉得这个都配合的蛮好。
0: 那您刚才说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也贴了以后是个什么感受呢？
2: 贴了蛮舒服，我不是糖尿病，还有时候有的并发症的眼睛模糊噻。
0: 哦，
2: 我贴了都一贴第二天都模糊了，瞧不瞧好些。
0: 这个也不是，
2: 确实。
0: 确实。
2: 睡觉时贴挺好，一贴又睡足了。
0: 哦，能感觉很轻松，很清爽。
2: 蛮清爽，蛮舒服。
0: 祝贺您，祝贺您。
2: 哎，蛮好。
0: 您贵姓老婆婆？
2: 我姓李。
0: 您是哪里啊？
2: 我是汉南的。
0: 哦，咱们汉南的啊，
2: 都是满南的班。
0: 是的是的，作为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都有很多感受。
2: 是的，
0: 关键是我觉得还是第一个选择对了，第二个呢坚持的好。您看您也一下来也五年了。坚持的好。
2: 这坚持到底的。
0: 行，那就祝福您。哎，好好的用。
2: 还有个在夸子也能。咱们进的进行是夸子嘛，有
0: 劲。哈哈，特有劲了啊。
2: 笑不笑了？有那么的劲。
0: 你看，所以这就是整体调节，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的嘛。
2: 对，是的。
0: 行，那我感谢您，也祝您老健康幸福啊。
2: 好。
0: 哎，好。
2: 也辛苦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2: 啊。
0: 啊，好的，好的，再见啊，李婆婆。
2: 好，再见，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总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这一次这个情况这样的，第一的首先参加今天这个活动，就是这个活动延长到31号吗？
0: 对。
3: 我去买了几个疗程，买那个活力滋养包啊，买那个黄金啊，买青铜骨的药呢，我都买了。
0: 都买了。
3: 啊，都买了，一样的买了5盒，就说。
0: 那就是三个产品组合的在用了。
3: 啊，对，我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我跟他报告一下。我原来的没有吃那个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心脏有点毛病。心脏啊，有时候就像那个针啊，这么举一下，这么碰一下，有点疼了，是吧？
0: 那都有点难受了。
3: 也是时间不长，大概就是几秒钟啊。然后到医院看看的，医院说要做什么检查了，什么心功能什么东西检查，搞什么。我后来，因为我长期在听你这个节目，听了以后呢，觉得原黄金的这个东西有好处，
0: 是，
3: 我就免得又做什么检查呀，因为我感觉到是心脏有问题。结果我就把那个原黄金买回来吃了以后呢，他现在这个东西已经消失了，
0: 那就放心了，就那个针扎的感觉现在没有了，
3: 没有了，没有点一点都没有了。那就搞那个心电图的时候，他说有个什么地方。叫什么心肌梗死啊？有这么几个字？我叫医生看的，医生说没得症状，不看。 他就这样说的，所以说我就坚持着服用这个原黄金。
0: 对对对，还是要坚持啊，这个。
3: 啊，我把这个原黄金服了以后呢，就非常好。再一个，这个活的自然包的效果呢也是不错的。
0: 嗯。
3: 我首先是服用的活的自然包。
0: 哦。
3: 活的自然包啊，对于这个睡眠呢、啊，对这个肠胃啊，特别好受。
0: 哦，就是原来睡眠和肠胃也有问题是吧？
3: 啊，那有问题，有点问题，有时候便秘啊，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啊，有时候睡到醒了以后他就睡不着的。
0: 哦。
3: 这个情况下。现在也改善了，
0: 好好好好，那也好，睡眠很重要。你这
3: 个今天给我感觉的就是一个膝盖，这个膝盖在疼呐、啊，
0: 嗯，
3: 它特别是上坡啊，
0: 嗯，
3: 或者上楼的时候啊，它疼，那弯横的就疼，弯的不横的时候它也不疼。
0: 哦，
3: 现在我服了，就看去年11月份开始服的，再服了6-7个月了，
0: 嗯，
3: 这个都也改善了，不疼了。
0: 好啊，
3: 那也疼了啊，
0: 嗯，
3: 你那个组合那个产品那个眼贴啊。
0: 嗯，
3: 那个人效果也很好。原来那个他似乎模糊，不舒服，一看就大幅度那种。现在我以前呢搞2次，早上搞一次，晚上搞一次。
0: 嗯，
3: 有时候晚上不搞，中午搞，反正以前搞2次，搞到现在的看东西非常清晰。
0: 哦，就是连续的每天贴2次。
3: 对，
0: 好好好好，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这样，您的有家里要是没有千里眼的话，您想贴也贴不好啊，是不是？
3: 那是是是，我觉得。就是我买的东西中的那个泡脚的，
0: 嗯，
3: 张明这个东西效果也好，他这个效果对睡眠呢，
0: 嗯，
3: 好处也，他是
0: 是的，
3: 你平时睡个6-7个小时，他都搞到晚上就一个瞌睡，睡凉了，
0: 对，
3: 起来，
0: 对对对，
3: 非常舒服，
0: 是的，你看，
3: 这样用40度的水啊，用个一包油啊，泡10分钟啊，搞了以后非常好。
0: 所以您看我们几款产品您都用了啊，而且每一个产品您刚才讲的特别好，针对性的原黄金对您的心脏，活力滋养宝对您的肠胃和睡眠，轻松固力健呢对您的膝关节的问题，再加上千里眼对眼睛模糊，还有我们泡脚的玉竹精华液助眠安神呐、啊。
3: 对对，
0: 所以我们这么多年呢、啊、每一款产品啊，当然我这里也不是说非要每一个人都要像您这样组合着用啊，但是根据自己的病情啊，根据自己的实际的经济条件呢、啊、这样呢就更全面的展现出这个功效。我相信您现在自己无论是走出去也好，或者您做点事情也好，都感觉很轻松了。
3: 非常轻松，非常轻松。我是金门市城区的。
0: 哦，金门市内的。
3: 啊，市内的，但是我对这个东西非常看好，因为这是一些专利产品。
0: 嗯，
3: 我专门我有个侄子在市场监督监督管理局的。
0: 哦，
3: 他我看了以后，他给我查了，他说这是好东西。他说、
0: 嗯、
3: 他说一般的补补到让他补这么长时间，补到让他在主要电台高头、主要媒体高头，这里个一讲就几十年了。这东西他们查的非常严，因为那个东西是过得硬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3: 搞下要搞下个，早就搞下个了。
0: 对，
3: 我等你们搞这么多年，说是吧？
0: 是的，是的，您这说的很客观啊，所以有时候我讲，
3: 不客气的，这么的效果，你说你忽悠俺老百姓，挣来这个钱好不容易，
0: 对对对，
3: 你知道吧？是吧？
0: 是的，是的，
3: 有的在买那个鸡蛋呢，买那个小菜，打好长时间了。
0: 还
3: 搞了个药个，你也不忍心说忽悠别人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3: 绝对是有效的了，绝对是有效的，怎么能效果那么会跑的？但我们都是做主的人，我也是。也是参加工作退休的人，
0: 哦、
3: 我的也是经常看，
0: 是的，
3: 经常听，经常听，我才慢慢的我就把它用起来了。
0: 那您这说，
3: 就把它用下去。
0: 您这说起来的话，前后总共用了多长时间呢？
3: 我用到1年、2年、3年，用到5年了。
0: 哦，也将近5年了啊。
3: 啊，用了5年了。嗯，
0: 可以可以，谢谢您的分享啊，确实，也替您高兴。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5年的属羊的，
0: 70多了啊，
3: 71周岁了，
0: 71了啊，可以可以，反正
3: 现在非常好，现在年轻人，我睡眠好，睡眠就是晚上8-9点睡，吃饭呢食欲也好，哎，吃香啊睡得好，9点钟。
0: 对，所以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总说，很多时候讲疾病呢，也实际上都是这些常见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身上的问题，这种常见的问题太多了，那生活质量就不高。所以咱们通过滋养骨髓，就是把这些基本问题解决了，您身体质量就健康，人的生活也就更加的幸福啊，更加的平稳了。再次祝贺您吧。
3: 嗯，对，感谢你啊，感谢，
0: 不客气啊。
3: 这个每天这么辛苦啊，给我们讲解啊，
0: 嗯，
3: 你搞的很专业。
0: 那个您贵姓呢？
3: 我名贵姓王。
0: 好的，那就坚持巩固，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多交流。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祝您更健康啊。
3: 谢谢你，谢谢你啊。
0: 好的，好的，您也保重啊。
3: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3: 再见，再见，好。
0: 好，感谢我们金门的王爹爹啊，老人家的功效呢讲得很全面啊，大家也听到了，我们每一款产品在他身上都体现了价值，收获很多。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退休的老人呢、啊、他自己也是讲得很客观啊，也是很有鉴别力啊，听广播也好，坚持用也好，这个辨别很好啊。因为咱们现在产品很多了，尤其他亲身感受他的侄子啊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那么也是帮他鉴别了啊，这是真的，这是科学的，这是放心的产品。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多听多问多了解，但是呢最终啊还是要自己当裁判。我们庆五一的活动呢是延长到月底31号，活动呢已经倒计时了啊，所以希望还没有行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啊，赶紧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另外呢也提醒我们金门的朋友啊，在23号，也就是明天礼拜六，我们的专家会来到金门专营店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免费普查，欢迎金门以及周边的朋友届时啊参加活动检查身体。
1: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唐主任，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4: 哎呀，我这是好远我朋友你。
0: 哎呦，你是老朋友是吧？
4: 我75年这个软黄金呢，这叫红的软包。
0: 哦。
4: 腰总是痛啊，还好，支气管炎那还好。
0: 啊，支气管炎好了。
4: 肠道啊，肠胃还好。
0: 你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南楼。
0: 您贵姓呐？
4: 我姓陈，这个腿子就是没得劲，那么腰总是痛。我这个拍片子也五节有问题，红的紫丸包啊，这叫青松虎的尖的哈得起
0: 啊，腰疼
4: 三两的
0: 腿无力，
4: 也进到软黄金的起，真的还好。
0: 您原来身体到底有哪些病呢、啊？当时用的时候，
4: 那我支气管炎喽，开喽，肠道也不好哦。
0: 啊，肠道是怎么不好啊？
4: 不成形，
0: 大便不成形，
4: 真的还好。
0: 现在都好了。原来还有慢性支气管炎
4: 啊，还有没肺结核？你瞧眼睛得肺结核了。
0: 哦，得过肺结核。
4: 嗯，
0: 那就是原来经常咳嗽了。
4: 咳嗽啊，好好，没得没事。
0: 现在没什么事了。
4: 哎、
0: 那您那个
4: 血压有点高。
0: 哦呀，还有高血压。
4: 哎，
0: 血压
4: 130，我去检查的。
0: 那可以了，高压130，低压多少啊？
4: 低压80。
0: 低压80，那血压蛮好了。
4: 哈哈，
0: 那平时自己感觉都怎么样啊？身体整体来讲，头啊、心脏啊，都感觉怎么样？
4: 心脏还可以，
0: 还可以啊。
4: 还有不关系病的，没事，还好嘛，舒服。
0: 行，那陈爹爹，谢谢您的分享啊，也祝您老更加健康。
4: 哈哈哈，
0: 好，保重保重啊，
4: 身体健康。
0: 好好好，好，再见啊。
4: 哈哈。
0: 喂，你好，老人家。
5: 啊，唐哥。
0: 哎，欢迎您，您好啊。
5: 啊，我是春节以后啊，在你们那里买的是红参。
0: 啊、哦，
5: 吃完了，吃完我觉得还可以，我是昨天用一百个浮尘。
0: 哦，用了一个浮尘。是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5: 用的活力资源宝。
0: 活力资源宝啊，等于说第一个浮尘用完了，用的还可以，然后紧接着又买了一个浮尘。
5: 买的啥？我是个，现在已经是78岁。
0: 哦，78岁了。
5: 一老病号，一老病号、嗯，我做红泥呢，老做红泥呢是14个年头了。
0: 哦，这么长时间呢？
5: 这个老年人病呢都有，反正我做了其他呢，感觉以后你第一个呢，这个手麻，睡觉啊一醒是麻的。
0: 哦。
5: 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好。
5: 这就是饮食，这个饮食方面呢增加了。
0: 就是吃的多一些了。
5: 对对对，体力强，睡多。
0: 啊、哦，那很好。
5: 睡觉也是很好的。
0: 就是原来是怎么了？原来睡的时间短了，还是什么情况呢？
5: 你睡就醒了，睡的话就睡醒了。
0: 哦，睡还就醒。
5: 那一夜睡了3个小时觉。
0: 那人呐、啊，那就很难受了。
5: 辛苦的，我现在是5级拿牌的、
0: 嗯。是啊，
5: 反正年纪有点大，但是的话呢，我们这地方呢，有的要80、90岁的身体蛮好。
0: 嗯。
5: 他有的，因为我这个经常就过往经常好年事了。
0: 嗯，
5: 有那个战友来骑，他骑10年了。
0: 哦，有战友在用。
5: 哎、嗯，这干什么的？
0: 哦，那您就选择这更放心了、嗯。那现在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了？
5: 能睡6个小时呢。
0: 那很好，那您这睡得很好了。
5: 还可以，精神感。
0: 嗯，
5: 这段时间好像精神蛮好嘛。
0: 是啊，您自己刚才也说了，原来的话迷迷糊糊的，一晚上睡个2-3个小时，那白天就没精神了，是不是？
5: 是不是？
0: 本身您又是中国风的人、再加上又没精神的话，那人呐、啊、走起路来都可能就走不稳了。
5: 哎，那走路不方向了，是吧？
0: 是啊，
5: 走路。

0: 什么东西就是需要给你。
1: 嗯，那您这
0: 我是
1: 也，
0: 讲的，只要保住身体啊就行了。
1: 是的，是的。
0: 不然你我又不抽烟了。
1: 对。
0: 我又不抽烟了，这个抽烟多健康呐，是买这种吸吸的，现在身体好多一些。
1: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可以这样。咱们就说算个经济账啊，这也很划算呐，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你也说个玩笑话，您要是再搞一次中风的话，那就不好说了，对
0: 不
1: 对？那你平时这个血压啦、血脂啊这些都怎么样呢？
0: 这个我吧是啊，血压啊，这个这个血糖啊，平时吃啊，好像还好。
1: 啊，都可以。
0: 有时候忽上忽下。我说我现在呢，像你们都像三个月以后呢，我就好像不跟他很活了，我就尽量跟他血压、检查血脂啊、检查血糖啊。哎，但是你这样子说最好呢。
1: 哦，
0: 我这笑我这个我笑你我的。
1: 哦，就是跟您检查的医生呢、也问你怎么这么好。
0: 因为我经常检查嘛，
1: 经常检查
0: 嘛，就是卫生师嘛。
1: 哦，哈哈，那也很熟了啊。
0: 检查。回头检查都有问题啊，这么检查怎么不好呢？我说去了这个国家健保的。
1: 是的，是的，这就是我们说的整体调节。您刚才自己也说了啊，就是身上了很多病，一体多病呢、就要用我们的元黄金啊、活力滋养宝啊，从源头上滋养骨髓，提高心脏功能，整体的来恢复，这是最好的选择了。
0: 对对对。
1: 不错不错，祝贺您。
0: 好啊。
1: 行，那就坚持用。您贵姓呢？
0: 我姓许，严武许。
1: 严武许是哪里啊？
0: 仙塘毛贼的。
1: 仙塘毛贼的啊。好的，也谢谢您的分享啊，希望以后呢，在用的过程当中啊，多交流，多分享一些经验。
0: 谢谢。
1: 好的，好的，再见啊，好。
2: 仙桃元黄金活力资源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喂。
3: 哎，你好，是唐老师。
1: 哎，你好，您电话接通了。
3: 啊，唐老师你好，我是您的受益者老朋友了。
1: 用
3: 了这个轻松固力健，最近啊，这个精神好多了。特别好，
1: 精神特别好。那您是什么情况呢？是什么关节不好啊？
3: 我是颈椎。
1: 哦。
3: 这个颈椎嘛，这影响我好多年了。
1: 嗯。
3: 好多年了，可是左转也不行，右转也不行，而且一转嘛还嘎嘎响，起来嘛这头晕的，就是房子也转，天旋地转的那会儿。
1: 天旋地转。
3: 关键是别人叫我连身子都就转过去了。
1: 是。
3: 不灵活嘛。
1: 不灵活。
3: 看起来特别笨重。关键是头也不能低也不能昂，就像那个木头人一样。你说这咋办嘛？经常就是去理疗，去按摩，也拔火罐，反正就是该想的法子我都想了，唐老师，反正都是缓解一下，真正的不管用，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不过这次多亏了你了，唐老师。说句大实在话，我们老百姓嘛，要经济实惠，实事求是，啥也就啊。这次你这一下子就是解决问题了。
1: 就是您现在用了咱们的轻松固力健呢？
3: 对，我就是用了20天了。我原来还有个就是这个高度近视嘞，高度近视都是800度嘞。所以眼睛看东西也看不清，模模糊糊的，经常。这次用了20天，我感觉到眼睛都亮堂了。
1: 老供血恢复了，因为您刚刚说的颈椎啊，您看颈椎病在您身上还是表现得很严重，而且人整个头晕脑胀，那你想这个精神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整天晕晕乎乎的，眼睛肯定也不行。
3: 对，这一下起码就是说看东西看得清楚了，亮堂了，关键是那个千里眼也该特别好。
1: 千里眼
3: 贴上以后，对，眼睛凉凉的，可舒服了。这用完以后嘛，眼睛一下子就是说清楚了，亮堂了。关键是最近这个颈椎可舒服了，唐老师，能左转啦，能右转啦，它也不疼了，我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1: 对，这个是来得很快的，尤其我们这个关节有时候疼呢、为什么大家现在都纷纷的在抢购咱们的轻松固力健呢？因为它来得很快，这个快就在于疼痛啊，能够很快的把它控制住，因为有时候一疼起来影响生活。
3: 对，现在就是咋说呢、我在家里做家务做饭、出门买东西都灵活了，
1: 是的，
3: 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好、
3: 所以啊我有信心了。
1: 好，
3: 我就说我还想参加活动继续用。
1: 可以可以，抓紧时间吧，因为我们活动呢你也知道到31号到月底结束。
3: 好的好的。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青山的。
1: 行，那您这样，您呢直接了

0: 到您当地专营店直接去参加活动，因为我们现在各地货源都很充足了，而且活动呢还最后几天，您就把握住机会就行了。
1: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0: 行，那就好好巩固，以后有更好的消息啊及时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再见啊。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健民大药房。明天23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和汉口，金门在南讯门工商街20号南讯门大药房，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后天24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本次的庆五一千万大酬宾的活动到31号就全面的截止了，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开展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42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1020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2384元。
4: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0: 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 坎坷时相伴左右，
0: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2: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玉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以下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0: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周五的爱心驿站是残疾人就业创业单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青年是国家发展的未来。为全面保障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平等就业、自主创业的合法权益，助力广大残疾青年凭借奋斗实现人生价值，融入社会发展大局，

0: 介绍，来为大家系统拆解解读专属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支持的政策，帮助大家吃透政策，用好红利，找准方向。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对于高校残疾人毕业生有哪几大类的支持政策。
1: 很多同学呢，可能正面临着许多的选择，求职、创业、考公，或者是灵活就业，在每一条路上呢，可能都会存在很多的困惑，也会存在焦虑。我想告诉大家是，国家已经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政策，为大家搭建了多层次的就业的支持体系。这些政策呢，不是我们说所谓的临时措施，也不是我们说道义上的照顾，而是基于法律和法规的权益保障。正值五月份，然后我们也是来到了这个毕业季。对于即将毕业的同学们来说呢，就业是大家目前应该是最关心也是最有压力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的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可能会面临比常人更多的挑战和一些困难。也是希望为大家拓宽就业的道路，我们将把这些政策为大家进行一次全面、深入并且通俗的解读，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各位同学们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可以享受哪一些的帮助，并且如何去申请这些帮助，从而更加有底气，更加有信心地去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去实现自己的价值，让自己获得更好的生活。根据教育部和中国残联的数据，近年来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人数是处于一个持续增长的趋势，就业压力也在增加。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眼政策概览。政策的这一系列政策的核心目的，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残疾人去消除障碍，去为我们残疾人创造机会，让每一位有才华、有梦想的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去找到合适的舞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些政策呢，不是施舍，而是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应该得到的权益保障。他们是国家为了促进社会公平，保障残疾人平等就业权利而建立的制度保障。在这里呢，有几个文件，核心文件，我想给各位高校残疾人毕业生，或者说以其他残疾人求职者分享，分别是《残疾人就业条例》，这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是残疾人就业领域的基础法律文件。第二个是关于扶持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的意见，这是专门针对我想创业的残疾人颁布的综合性的扶持政策，以及在去年刚刚发布的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5到2027年，这是明确了未来几年就业的方向和一些具体的举措，以及对于想要进入这个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这种体制内的残疾人们颁布的一个文件，是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规定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包括硬性的比例、面向残疾人专门设置的岗位、考试便利等等。整个政策框架可以归为六大板块，分别是求职创业补贴，可以帮助大家减轻求职路上的负担。职业能力提升呢，是支持大家去学习新的技能来提升自身在职场上的竞争力。就业支持是包含企业吸纳、灵活就业等多种渠道，拓宽大家就业的道路。创业扶持这一板块呢，就是鼓励有想法的同学们勇敢迈出创业的第一步，实现梦想。重点渠道保障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定向招募，体会来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优质岗位。最后是兜底服务与保障，我们的宗旨就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确保每一位高校残疾人毕业生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帮助。首先我们来看就业支持，这是一个真金白银的支持，一次性求职补贴，适用的对象是毕业学年具有就业创业意愿的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特困人员、残疾以及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其中就包括我们的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这个呢，是我们在求职阶段可以申请的一笔直接到我们手上的真金白银的补贴。这个补贴标准呢，是由各省的

0: 的人设和财政部门自行确定的，不同省份的呢金额是不同的，并不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这个补贴。然后相应的具体补贴标准呢，大家可以到自己省、自己市的这个人社网站上去查看，或者咨询当地残联的人员，当地的具体的财政补贴这个金额是多少？一般呢是在1000元到3000元之间，是一次性发放的。办理流程呢，一般都是由大家所在的学校统一组织申请，然后学校会跟你说提供哪一些材料，然后填一些表格，然后由学校统一组织申请，初审公示后由学校报送当地所属的人社部门审核之后，再为大家发放这个补贴。所以呢，各位毕业生同学们一定要密切地关注自己所在的学校或辅导员的通知，按时提交材料，不要因为疏忽而错过这一笔国家为大家提供的真金白银的补贴。
1: 一次性求职的专项补贴呢，有效缓解了同学们的求职经济压力，为大家迈出就业第一步，减负松绑。但是，想要在就业市场站稳脚跟，获得长远发展，过硬的职业技能才是核心底气。那针对这一点呢，国家也配套了专属的技能提升扶持政策。
0: 然后就是职业培训补贴，职业培训补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升大家的职业能力，让大家在职场上更加具有竞争力。我们职业培训补贴呢，是面向毕业年度参加就业技能或创业培训并取得证书的同学们。比如说，你参加了残联组织的一个技能实训营，或者说参加了一个创业相关培训，然后呢，你获得了一个证书。当然这个证书一定是要是有官方认证的证书哈，我们就可以去申请补贴。这就相当于国家出钱来帮助我们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充电，提升我们的就业技能。这个地方想要强调一点，就是，比如说你已经入职了企业，然后参加了企业新录用的毕业生培训合格了，或者说参加一些新型的学徒制培训，也可以去询问当地相关部门是不是可以获得这个补贴。这个职业培训的补贴标准呢，也是按照当地的培训补贴目录标准去执行的，也是向当地的人社部门申请，所以说也是一个各地方它的金额可能会不同，然后相应呢，我们还有一个职业技能评价补贴，就是在你的毕业年度内，比如说通过了职业技能等级考试，并且取得证书，可以申请相应的补贴。我们所说的职业技能等级考试呢，比如说我们考过了教师资格证，考过了法考，考到了会计证，这些职业技能等级考试，我们并且已经通过认证，获得了相应的证书，我们就可以去申请相应的补贴。这个补贴的根本目的呢，也是鼓励大家去考取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来增强自己的就业竞争力。第三项呢，是我们的就业见习补贴。这个就业见习补贴支持的对象呢，是吸纳离校2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了失业的青年，参加就业见习的单位。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单位接纳你去见习，然后呢，政府会给单位去发补贴。这个补贴呢，一般是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哈，或者说是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按月发放，用于这个你在单位见习期间的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指导管理费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见习期还没有到，或者说你的见习期，比如你是3个月或者半年，但你2个月，这个单位就决定和你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留用你在这个单位工作呢，也可以继续发放剩余期限的见习补贴。这个是同学们一定要注意的，不是说我在这里见习到了一定时间，然后单位说要跟我签合同了，说要给我入职了，就没有见习补贴了。不是的，就是单位申请了见习补贴，即使你的见习期未满，也是可以继续发放剩余期限的见习补贴的。还有一系列政策是鼓励企业吸纳我们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的，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奖励政策来鼓励企业去主动招收我们的高校残疾人毕业生。比如说，小微企业社保补贴就是指，如果小微企业招用了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的毕业生，并且签订了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 那么他们就可以去申请这个小微企业社保补贴。而这个补贴标准呢，一般是补贴单位实际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不含个人的部分哈。最长的这个补贴标准是不超过一年的，以及如果企业吸纳了高校残疾人，就是还会有一个企业吸纳的税收优惠。企业招用了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呢，那他们3年内呢，可以按照每人每年最高8000元的这个数额去来减免他们的税费。这个政策目前是执行至2027年底。还有一个就是按比例和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补贴的奖励。那么，比如说本来这个单位只需要安排一个残疾人或者2个残疾毕业生就业。但是呢，他安排了超出这个数量的残疾人，那么他就可以去申请这个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补贴奖励。这样的话，就是更助力于企业去履行他们的社会责任。雇佣就业年龄段残疾人的企业，并且实际缴纳了，一定要实际缴纳了社保的企业呢，也可以去申请吸纳就业困难人员补贴。
1: 如今呢，就业形势越发多元，除了传统全职就业，不少残疾高校毕业生呢，也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灵活就业、新业态就业等多元化的从业方式。那针对咱们残疾高校毕业生这类就业群体，国家也专门设置了专属的补贴政策。
0: 现在我们国家也鼓励灵活就业，肯定有一部分同学们也是选择了灵活就业。那不要担心，国家也为我们选择灵活就业的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鼓励我们去选择更多的新业态就业。这个灵活就业支持政策呢，就是给了大家更多的选择。这些政策的适用对象呢，是选择了灵活就业，比如说你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或者说你是参加的这个兼职，并且你自己去缴纳你自己的社保。那么这个补贴标准呢，是不超过实际缴费的1/3，最长不超过2年，有效减轻大家在社保上的缴费负担。而享受期限呢，是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呢，就是可以最长累计可以享受24个月，也就是2年的社保补贴支持。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现在这个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已经取消了户籍的限制，就是你无论在哪个城市灵活就业，你都可以按照这个规定在当地申请灵活就业补贴。这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政策，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交通也很发达，信息也很发达，很多人都会选择在不同的城市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所以说呢，国家也是根据这个现象呢，取消了这个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户籍限制。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说，因为我没有在我的老家就业，或者说没有在我户口所在地就业的话，是不是就不能申请这个补贴了？并不是的。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创业扶持。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很多高校毕业生呢也是有自己的创业梦的。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呢，国家是从一开始的起步阶段就提供了支持，比如说我们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就是对于离校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呢，如果你首次创办你的小微企业，或者说你进行了个体经营。并且已经坚持正常运营了1年以上，那么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补贴。这个补贴的标准呢，是由各省具体去确定的，由省级人社和财政部门确定。各地呢，通常是在5000到2万元之间吧。这个政策的依据是《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创业初期呢，我相信很多同学们从大学刚出来呢，创业最缺的支持是什么？就是一笔启动资金。而这笔启动资金呢，我们国家制定了政策来帮助你去启动你的梦想。所以，如果有创业梦想的同学，一定要去及时申领这一份一次性的创业补贴，来作为自己梦想的启动金。个人创业的同学呢，也可以去申请贷款，国家也为申请贷款的高校毕业生提供了贴息补贴等政策，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呢，最高可以申请的贷款额度达到30万元，财政部门将根据规定给予贷款的利息补贴，所以说你实际上你贷款的利息是会显著低于市场水平的。最好的是你与其他人去合伙去创业，你比如说，我们大学期间玩得很好的几个同学。 跟我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创业梦，我们选择一起去进行这个创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合伙人数去叠加我们的贷款额度，可以申请到更多的资金。这个政策呢是非常利好想要创业的同学们的。我们刚刚也讲了，创业初期很多同学们最缺的就是一笔启动资金。那国家为了扶持这些有创业梦的同学呢，也是制定了这一系列的政策来补贴我们这些同学们。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些补贴的申领。同时呢，对于这个自主创业同学呢，国家还有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来为大家去减轻负担。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从你办理个体工商户当月登记的当月开始，在3年内呢，可以按照每户每年20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当年实际所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费、教育付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等等。那么这个限额的标准呢，并不是说卡死在20000元了，它是可以上浮的。这个限额标准呢，最高可以上浮20%，所以说我们每年最高可以扣减的限额为24000元，而这个优惠期限呢，会持续3年。目前的话我们说是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但如果国家可能会接下来也可能会出台更新的政策来延长这个期限。我希望大家注意的是，这个政策呢和针对残疾人的专项税收政策是优惠是不冲突的，那么符合条件的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可以按照最优惠的政策来执行。这是一笔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支持，非常有效的降低初期的经营成本。所以各位这个未来想有着老板梦或者想当老板的同学们，一定不要错过这两笔优惠。
1: 有了贴息贷款和税费减免的硬核支撑，极大缓解了残疾高校毕业生的创业资金与经营压力。不仅如此呢，国家还结合残疾创业者的实际需求，出台了一系列残疾人专属的创业扶持配套举措，提供全方位差异化的专项帮扶，让创业扶持不只停留在资金税费层面，实现全维度护航。
0: 接下来呢，就是国家针对残疾人的专属的创业扶持。首先呢，现在我知道很多残疾人或者很多高校残疾人大学生们，大家你知道玩网络啊，都玩得非常的熟练，网络上挣钱甚至也是轻车熟路。国家呢也针对这一部分就业群体呢，设立了网络的就业创业补助。如果残疾人通过网络平台就业和创业，比如说开设自己的网店呀，从事自媒体呀，就是需要利用网络来进行这个创业和营收的残疾人，那么呢，我们可以申请什么呢？申请设施设备和网络资费的补助，来降低线上的经营成本。这个一系列的补助呢，我们可以详细的可以去参考关于扶持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的意见这一政策文件，里面有更详细的各种条文标准。如果感兴趣的呢，大家可以去网上自行查阅这些政策文件，这都是公开发布的哈。同时呢，还有残疾人创业经营补贴。比如说你盘下了一个门头，你想去开一家店，或者说你租了一个写字楼，租了一个格子间来作为自己的工作室或者公司的话，那么残疾人自主创业可以享受到经营场所租赁、启动资金、设施设备购置补贴等专项政策。这个具体标准呢也是由各地制定的哈。同时创业，我们说了刚前面一直强调说创业呢是需要启动资金的，所以我说我们还会提供一个创业贷款贴息，为残疾人提供多样化的资金支持渠道。前面讲的是普惠性的创业担保贷款之外，我们还提供针对残疾人的小额信贷、康复扶贫、贴息贷款等多种选择。在刚刚讲自主创业税收优惠的时候，特意提到了说这个贷款呢和我们针对残疾人贷款贴息呢它是不冲突的，就是如果大家符合条件的话，就一定要按照最优惠的政策去执行，我们可以就是说多拿到一些补贴。针对这些自主经营门店的残疾人来说，国家也为大家提供了行政事业性的收费减免，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开了一家餐饮店，那开餐饮店我们是不是需要那个经营许可证，就是这一系列的办理这一系列的证件？那如果是残疾人去办理这些证件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免收这个办理证件所需要的各种费用。比如说管理类、登记类、证照类等这些行政事业类的收费呢，残疾人去办理的话都是可以免收的。同时你比如说我做大了，想加入到所在行业的这个协会，比如我们刚刚说开餐饮店，你想加入当地的餐饮协会，开服装店，你想加入当地的服装协会，那么这些会费呢，对于残疾人来说也是可以减免的。所以说，这个自主经营的这个相关的补贴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说我们在办这个一些工商经营许可证的时候呢，我们忘记还有这项补贴去申请。因为现在大家也能经常刷到很多残疾人，他是去开设属于自己的一家小店，开设一间属于自己的工作室。那么这些开设工作室和开设店这些需要的证件呢，我们都需要去办理。那残疾人去办理的话，这些费用是可以减免的，就可以让残疾人创业零负担起步。
1: 政策有温度，帮扶有力度，逐梦有底气。一系列量身定制的惠民政策，彰显着社会的温情与时代的担当，为广大残疾青年自立自强、圆梦青春保驾护航。希望广大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主动了解政策，积极活用政策，以自信自立、拼搏进取的姿态奔赴新征程，在各行各业的岗位上发光发热，用奋斗书写精彩的人生华章。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岁月流逝，光阴似箭，弹指间已是康熙57年。中原无事，西疆侧望阿拉布坦，与西藏喇嘛之间政教之争却越演越烈，终于酿出大变。康熙56年，阿拉布坦前准噶尔部将军大策旺率兵大举攻略青海，杀死了大藏汗，大军入藏，占领了拉萨城，囚禁了达赖喇嘛。事情终于到了非管不可的时候，凶信传到北京，康熙皇帝赫然震怒，即命传尔丹为镇武将军，齐德礼为协理将军，出阿尔泰山会合富宁安军，严防准噶尔入寇，直遣西安将军额鲁特督兵入藏平叛，着四川提督年羹尧驻节西安，守护中原门户。康熙的65大寿因为这次兴军过得很冷清，当晚一场戏神前抽签恰唱的失空斩，康熙越发没了兴头，加官帽子戏看完便阴沉着脸离席而去，弄得陪坐的尚书房大臣和几个老亲王一杆子人面面相觑，如坐针毡。眼见端午节到了，前方600里加紧地来捷报，两路大军次第渡过乌鲁木尔河，准部叛军接战即败，连夜西遁，康熙方略决心定，因下旨在畅春园设宴，和方苞、张廷玉、马琦等小酌辞春。胤禔因从芜湖调拨军粮，发现粮食没变，兵部和户部发生局语，一边匆匆地料理了布物，便要过来亲自与胤禛商量，正要出门呢，便见新任兵部侍郎额尔泰手里捧着一叠文书，热得满头是汗，茫茫地进来，便问道：“什么事啊？”“回十四爷的话，西宁来的军报。”额尔泰30多岁，颀长的身材，清瘦的像一阵风就能吹倒了，白净的瓜子脸上黑豆似的嵌着两只小眼睛，看去十分精明利落，

大热天儿，九蟒五爪袍子外还套着锦鸡的补服，里边衬着竹布小褂，翻着雪白的里子，一丝不苟，毫不拖泥带水，一边答话，将手中文书递给了印提，语气沉重地说：“西线兵败，溃不成军了，十四爷，您得立即去面奏皇上。”什么？印提吓了一跳，忙接到手，翻开就看，只扫了一眼，便惊呆了。报籍文书是西宁守备厉海写的，他位低品微，没有执奏之权，所以由陕西总督衙门加盖了官房，转递兵部，字迹潦草，不成文法，写了十几页都是白话，但事情说得十分明白。前次准

前刺准噶尔，稍处击退，是诱敌之计。传尔丹、齐德里贪功冒进，中了圈套，在喀拉乌苏河岸被围了，几次突围均被堵。

0: 却又平，抖的一印题起初越看越惊，抖的一转念却又平静下来，手捏文卷背着手踱着步子出了一阵子神，手捏文卷背着手踱着步子出了一阵子神，款款地说道：你太沉不住气了，胜败君家住气了，胜败君家，你太沉不住气了，胜败君家常事，我们直在中央机书，方寸不能乱。额尔泰丁氏方寸不能乱，额尔泰丁氏的印题，他新来乍能乱。额尔泰丁氏的印题，他新来乍到，还摸不准这位管事阿哥的脾性，一边思量着，一边答道：“量着，一边答，摸不准这位管事阿哥的脾性，一边思量着，一边答道。”
1: 十四爷说的是，但这次兵败是我朝七十年来。

0: 替的雀青的印题索性做了，抚着替的雀青的脑门。这样，你这就进园子面圣，把折子成这样。你这就进园子面圣，把折子成交万岁。要先见见方先生，变着法子缓缓进言，不要惊了方先生。变着法子缓缓进言，不要惊了驾，明白吗？万岁几个月心神不宁，刚刚好一点儿啊。不宁，刚刚好一点儿啊。
1: 这么大的事，
0: 刚刚好一点儿啊。
1: 这么大的事，似乎由十四爷亲自进去面奏好些。
0: 印提笑着起身，拍了拍。印提
1: 面奏好些。
0: 印提笑着起身，拍了拍

0: 袍，腰里配着倭刀，悬臂扬眉，正和印俄相战。
1: 三三三呐、啊，三老元呐、啊，五魁首啊，
2: 八仙居呀、啊，四季春呐、啊，一定升官。哎，呵呵呵，师爷今儿真是酒福啊。
0: 印俄端起酒，锅的粥，正要说话，印提一步进，团团一语说道：“
1: 哎呀，王师于西线土崩瓦解，此地仍旧歌舞升平。商女不知亡国恨，阿哥犹自玉山青啊！”
3: 哎，来来来来来，
0: 印四似乎对这惊人消息毫不在意。他很少有这样的高兴，脸上放着红光，起身让座。
3: 哎，奎婿啊，给十四爷斟一杯罚酒，谁叫他来迟来着。
0: 一边微笑看着印提饮了，方款款说道：“
1: 川尔丹、齐德里兵败我已经知道了。”
0: 印提拿着空杯的手一颤，顿时吃惊的目瞪口呆。兵部600里加紧送来的急报，竟比不上八阿哥私人的耳报。争了半晌，印提方结结巴巴说道：“
4: 八哥，您已经知道了。”“
1: 你甭疑心，八爷党没那么大神通，西宁守备廖文阁是老九的长随，给兵部咨文要经巡抚官房，私信当然略快一点。”
0: 印俄已经醉眼朦胧。
2: 十四弟啊，你知道吗？这喜酒专为贺我军大败魁叔。哎，我们真高兴啊，要不是姓年的来搅了一阵子，我们吃酒还要畅快的多的。
0: 印提茫然地望了一下众人，慢慢地放下了杯子。
1: 师哥，吃醉了，这话我不明白呀。
2: 那船尔丹兵败，朝廷要不要管呢？
1: 当然要管呢。
2: 要不要出兵啊？
1: 不出兵是不行的。
2: 是啊，谁当将军呢？
0: 印提不去面见康熙，专程火急来见印四，原本就是为了这件事儿。和手眼通天的印四商议，联络人保举自己带兵出征。路上想得好好的，自己先让一步，故作姿态要保八阿哥亲自带兵，由自己辅佐，待八阿哥推让，然后顺水推舟。不想被这个呆阿哥几句话挑得明明白白。沉吟了片刻，印提郑重说道：“
1: 谁带兵都一样，来见八哥就是为了这件事儿。阿哥带兵不过是做道，难道真的一刀一枪厮杀吗？所以我想，这掌兵权的事不可旁落，最好是八哥为帅，好好在西边立一功。不然三哥四哥抢了差事，我们就得不着彩头了。”
0: 印四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半晌没言语，竟自斟自饮地喝了一杯。“
1: 好兄弟，你的心我知道。当今之事，大将军一位至关紧要。据我看呢，谁做大将军就是圣心莫定的继位人。”
0: 仿佛一声霹雳划空而过，书房中人个个面色苍白，只听窗外一声接一声的吃杯茶呜叫声。许久，印四才说：“
1: 这个位子十四爷不坐，谁坐呀？”

印四经的面如白纸，抢上一步，紧紧地握着印四双手，颤声地说：“我无论年资还是德望，十四弟万不能及你一分。你怎么说这个话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是我们的首脑、主心骨啊！次序一乱，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孽必为盟，言犹在耳啊！”他这样激动诚恳，众人无不动容，都把目光注视印四。阿灵阿是最知底的一个人，心里也不禁想：八爷是不是多心了？印四眼中含着泪，注目着院外的景致，透了一口气：十四弟呀，那都是往事了，已成过眼烟云了，不要再提他了。吉凶悔吝生乎动，这是易经要旨，我也是读易伪编三绝的，偏偏就忘了。天命或许原来归我，你们拥戴我也不错，但这几年来检讨，我心动的太过，不知韬晦，锋芒毕露，已经招了造化所忌，所以失爱于皇阿玛并不奇怪。本来九鼎重权，不轻受受，也怨不得皇上忌我。过犹不及，长处也就变成了致命要害。不说这些了，天命一去不可追，自今而后，我自认是毛，十四弟是皮，愿为盛世贤臣，安为周公辅佐，这个心思也可对天而表了。燕提的脸涨得通红，连连摇头：八哥这话虽出于至诚，我万难领受啊。做人君治万乘之国，要的是气量和人心，这两条恕我直言，无论九哥、十哥还是我，谁也没法和你比呀，更不必说我那又精明又糊涂的四哥了。你说天命，这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东西，说失爱于皇上，我看则未必。皇上天秉聪明，睿之圣哲，心机难度难量啊，几番几复的琢磨你，焉知不是空乏你身心呢、历练你心智啊，好放心将这万几重担交于你呀、不然为什么一边对你大加深斥，一边进封你啊，跳过几个哥哥封你亲王啊？他老人家明知我是你的一党，为什么将兵部交给我呀？又囚禁了会带兵的十三阿哥。别的我不敢说，我断定这次命将带十万大军出关，如果我是大将军，一定万岁心里已有主见，给你立一个擎天保驾之臣。他兄弟二人各执一理，偏说的都是天衣无缝，动人心扉。印娥在旁笑道：“哎呀，我说这么好的事儿，你们推来让去，叫我坐在一边心痒难耐呀、我也是个阿哥啊，一般是万岁的骨血，你们要不肯当皇上，嗨，我可要当了啊！”一句话说的众人都是一笑。印堂笑道：“哎呀，我说老石啊，没遮拦，这是好开玩笑的吗？依着我说呀，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这个大将军不光我们想，只怕

三哥四哥也要伸手。方才年羹尧来打花狐哨，不定连这个狗才也做着将军梦呢。人算不如天算，掉以轻心不得呀。王洪旭轻咳了一声，九爷说的有道理，我看事情要分两层来说。一层是三爷胸无大志，四爷琐碎克己，无论谁是日后人主，总拖不出在座的四位爷。你们素日同生共气，无论为君为臣，必定相安无事，这与大局有好处。万岁爷何等精明啊，不会连这都不懂啊。二层是十四爷虽说管着兵部，但并无呼之即来的兵权呢，所以要咬定牙根把这个带兵大将军弄到手，万万不可旁落。如此无论将来圣命归谁，我都可进退玉如，稳操胜券。如果选定八爷，那什么也不必说，十四爷身拥重兵驻节在外，就有什么小人作祟，翻不起什么浪子来。如果选中十四爷，八爷威高望重，坐镇北京静待十四爷，也是稳如泰山呐。王洪旭翰林出身，文心周纳，侃侃而言，众人都不禁点头称是。魁旭却说，哎呀，万一选了别的阿哥呢，比如说三爷，谁敢保万岁不选一个没野心懂文治的继承人呢？阿灵阿笑了，昔日太子身生在内而危，众耳在外而安，天不许这样。要真有这种荒唐事，十四爷何妨来个灵武即威，八爷率百官陈酒相迎，大局顷刻而定。一番议论丝丝入扣，众人都松了一口气。胤禔方问起年羹尧来意，胤堂笑道，西边星君这小子也叫撩拨的一马心猿，我看呢，他总像有点不甘在四哥门下受制的样子，所以和我们套近乎。胤俄雅笑着，哈哈，哎呀，他想当大将军，哎，做他娘的春梦。要真不用阿哥将兵，十四哥，你就举荐鄂伦带，我再发动一些人，一窝蜂上折子，大将军非得是我们的人不可。魁旭笑得两眼挤成一条缝，翘起拇指，谁说我们十爷粗啊，一语破天机，这句话就是宗旨。趁着四爷他们都在梦里，我们早点活动部院，吏部兵部一起奏本，请万岁选阿哥命将出师。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1: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0: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1: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悦老师。李老师你好。
3: 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这档栏目跟大家呢去传递健康，所以我们说这个栏目就是一个健康的栏目啊，也是啊让大家通过我们这个栏目啊来找回属于自己的健康。所以在我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了两个呀特别好的产品。第一个产品啊，就是咱们的七色灵芝片，也是我们的健康第一宝。那么第二个产品呢，就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也是我们第二件宝贝。所以我们说是健康两件宝啊，健康长寿少不了。为什么这么来讲啊？我们讲到说第一个产品，咱们的七色灵芝片啊，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们来讲，灵芝大家都不陌生。灵芝呢，素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啊，也是呢百药之王啊。因为呢灵芝它可以双向的来调节血压血糖，所以对于咱们那些啊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来讲啊，它是一个极好的福音。当然除此之外啊，这个灵芝还具有一个修复神经的作用。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因为血压过高或者血糖长期波动不稳定，最终呢出现了脑梗啊或者心梗的问题，尤其是中风偏瘫这样的一个问题，让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啊是特别害怕，因为生活不能自理啊，手脚不灵活呀，生活全靠家人来照顾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因为中风让咱们的神经受到了损伤，而灵芝呢它是可以来修复神经的，修复咱们的大脑中枢神经，也能修复咱们的运动中枢神经。所以中风偏瘫的人，不管是咱们说话言语不清，还是我们肢体活动不灵活，只要是我们通过灵芝修复到了我们这两大神经系统，我们就能够让大家呢恢复语言清晰的能力，恢复生活自理的能力，这是啊咱们灵芝能够做到的。除此之外呢，对于我们临床上啊常见的一些啊像失眠呐、头疼啊、头晕呐、肠胃疾病啊、风湿骨病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啊等等这些疾病啊，灵芝啊同样具有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的作用。那这个时候很多的叔叔阿姨就问我了，说哎，李老师，既然咱们的七色灵芝片有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吃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那肝肾滋补膏方呢，我告诉大家，对于咱们那些啊大病重病啊，常年的卧床不起的，血压忽高忽低波动不稳定，糖尿病全身的并发症呢都出来了，手脚麻木，肢体无力，反复

0: 种配合叫强强联合，能够加速我们疾病的康复，还能够啊快速的去补益气血，固本培元，能够让咱们叔叔阿姨们，还能够让大家能够吃好睡好走好大小便都好的这种状态之下呀，还能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健康两件宝是咱们老年朋友健康长寿的必备之品。所以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我们也希望帮助到更多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够啊重获健康。当然您是什么问题，现在我们可以打进电话和我直接的来沟通和交流。
1: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0: 嗯，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我谢谢咱们这个产品，已经在你们这个公司里买了四个疗程的，第一次买了五个疗程，第二次又买了五个疗程。
0: 哦，一共咱们买了十个疗程了。那现在咱们整个身体有哪些改善呢？
2: 我那个血压高是属于高危人群吧？
0: 是的，这肯定是的啊。
2: 我在医院里住了几次院，也冲锋了两回，有这个关节炎，有腰椎骨质增生。好，后来这个脚腕子这哈，就是这个螺丝骨这个旁边，就疼了有好几年，走那个一公里路嘞都要歇三十分。听到你的广播以后呢，我就买了那个林志
0: 哦，
2: 总觉得还可以。我那个脚现在好了，我也会跳舞了。
0: 现在脚关节不疼了，咱们还能跳舞了，很好。
2: 哎，对，我现在在跳舞、玩船啊，我都会搞。
0: 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
2: 啊，真是个好消息。我开始没喝那个林志以前，我配了好多好多的药酒，每次一次药酒都是接近千八块钱。我们儿子姑娘们都有出息的，都给我钱。好，我听到你广播以后，我就买这个林正，我就买回来喝。好，回来喝了以后，那个脚腕子好了，好了，连血压高，这医院就检查几次都是高危人群。医生说，他说那你要千万要注意，要啊天天吃那个鹅背沙滩胶囊吧，吃了有好几年吧，不稳定。
0: 嗯，那您到医院去检查，您的血压当时的值是多少？
2: 最高冲的地方是220吧。
0: 哦，220啊，那这个血压就很危险了呀。
2: 我是脚手已经瘫痪一下子的，医生说，他说你千万要注意，这样不好的，他说以后会出危险的。
0: 像这样的血压呀，很容易出现脑淤血的问题，而且血压持续升高，那么还会导致血管壁上的脂质斑块脱落，形成血栓。
2: 对，有几次检查那个核磁共振的时候是脑梗死吧，后来医院里一直给我报销。好，我总觉得还是没有效。好，听到你的广播以后呢，我就买这个林子过了，现在血压也稳定了。
0: 现在血压是多少？咱们去查过没有？
2: 现在查了，最高是120/80吧。
0: 嗯，120/80，这个血压是非常不错的啊，应该来说是一个安全值的血压。
2: 对，是也比较正常的吧。谢谢你们啊，我查出来因为血糖高，最高爬到是6.几。
0: 哦，老人家您这块还有糖尿病是吧？
2: 好，医生就说叫我少吃糖。好，我孩子们一定买的零食回来都含糖，那还是每次都检查都是9.几，吃了这个药以后呢，现在很好了。
0: 现在咱们查了没有啊？餐前血糖现在是多少？
2: 现在查了，最高6.几吧。
0: 太好了，老人家，现在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服用啊，现在啊血压血糖都稳定了，脚踝关节现在还能跳舞了。
2: 哎，对。
0: 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健康两件宝的完美搭配所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好效果。灵芝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去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让血管更年轻。肝肾滋补膏方呢，为咱们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补益肾精，增强肝脏的造血能力以及排毒能力，排除体内的浊毒垃圾，让血液啊更干净，让身体啊也更健康。所以说，当我们人的根本问题，血管的问题，血质量问题解决之后啊，五脏功能的恢复啊，真的是看得到，而且我们现在也体会的特别的明显，血压血糖平稳了，腿脚关节也不疼了，非常的不错呀。
2: 哎，对。
0: 所以老人家，您现在啊真的是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了。
2: 对对对对，谢谢你们啊。
0: 不客气不客气。阿姨，你是哪里人呢？
2: 我在

0: 宜昌市咸金区涂镇乡安泰小村。
1: 哦，阿姨是属于宜昌点军区的是吧？
0: 对。
1: 那阿姨今年有多大岁数啊？
0: 今年70岁的。
1: 您贵姓啊？
0: 我叫傅连翠，我也是个独居老人，在家生病没办法。
1: 哦，你也是一个空巢老人是吧？那确实不能生病，身体一定要好。
0: 对对对。
1: 老伴儿呢？
0: 老伴儿早走了，走了10几年了，所以我就是一直重视自己，我自己能够少吃少穿，我把钱拿来再买你们这个药。
1: 是的，咱们可以不讲吃不讲穿，但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啊、嗯！
0: 对对对对，谢谢你们啊。
1: 好的，阿姨，后期咱们有不清楚啊，随时啊给我打电话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好，这是来自湖北宜昌的朋友。宜昌呢是三峡大坝以及葛洲坝水利工程的所在地。那这位宜昌70岁的傅阿姨啊，这个血压原来高到220，餐前血糖16点，还有严重的风湿骨病，腰椎骨质增生。她说呀，走1公里路都要休息上10次。通过用上健康的良宝，阿姨啊，现在的这个血压是80的120，餐前血糖6点多，风湿骨病啊也恢复得比较好。阿姨现在啊还能够去跳跳舞。阿姨的观念就是啊，少吃点少穿点，但是健康的良保它是少不了的。是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健康这是第一位的。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感谢你。
1: 你好，兰家，咱们是已经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了。
3: 对。
1: 身体是怎么不好啊？
3: 因为呢，婆婆的话呢，她是这个心脏啊过速，心脏过速跳得很厉害。
1: 哦，跳得很厉害，那一分钟是跳多少次呢？
3: 她跳100多。
1: 这一分钟都跳100多次，那发病的时候，那真的是像心脏要跳出来一样。
3: 对啊，受不了啊，人家身体受得了。
1: 心跳100多次，那不是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啊？
3: 他半夜睡不着，他睡好了就醒了，就睡不着了。
1: 是的呀，心动过速，那么也就告诉我们，心脏它是不安定的情况之下，它怎么样才能睡得好呢？它一定是睡不好的呀，心神不安、心神不宁，这些词都是有它一定道理的。
3: 他因为我们呢，服了这个3天呢，就有点见效。
1: 哦，3天就感觉到有效果了。
3: 服上3天以后就见效，晚上的话呢就睡得着了，晚上就能睡觉了。
1: 是您本人在服用还是家里人在用啊？
3: 是我家里人，他是我的老婆。
1: 哦，是老伴儿是吧？
3: 哎，老伴儿。
1: 哦，那咱们现在用健康两件宝一共是用了多少天了？
3: 8天时期。
1: 仅仅只有8天的时间，现在呢心脏感觉舒服了，睡觉呢也安身踏实了。
3: 是的，今天我们做一些指导。
1: 好的，很好啊。像这个情况咱们后期啊做到坚持服用就好。
3: 他服药的时间前后都没得问题吧？饭前饭后都没得问题吧？
1: 没有问题啊，饭前半个小时或者饭后半个小时都是可以的
3: 啊。
1: 老伴今年多大年龄了？
3: 今年68岁。
1: 您贵姓啊？大家，
3: 我叫杜敏法。
1: 好，后期呢让老伴坚持用。
4: 因为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
1: 不仅可以解决咱们慢性疾病的问题，同时啊能够补益气血，固本培元，延年益寿，提升咱们晚年生活的质量，好吧？
3: 好好，谢谢，麻烦了啊。
1: 不麻烦不麻烦，那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见。
3: 好，
2: 这位杜爹爹啊，老伴儿刚服用了健康的良宝8天的时间，就忍不住把电话打来了。老伴儿啊是有这个心跳过速，晚上睡觉啊睡不好。那通过用上健康的两件宝，短短8天的时间，现在晚上睡觉安神了，心跳过速啊现在也平稳了，见到了好效果，杜爹爹有信心让老伴儿坚持服用。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良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5: 实力走访，及时发现反应问题。
2: 今天我们走访的是家住在武汉市蔡甸区张家湾星河村73岁的何丹晴阿姨。何阿姨啊，有糖尿病导致的冠心病，还有20多年的便秘、肠梗阻。最严重的是他的腰椎间盘突出，站不起来，蹲又蹲不下去， 压迫的这个大腿发麻呀，就像针扎的一样痛。现在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件宝，何阿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她的家中实地走访。您贵姓啊？
6: 我姓何。
2: 姓何，何老师啊。
6: 哎，何丹琴，端午的端。
2: 端午的端。
6: 哎，琴声的琴。
2: 啊，何丹琴，何阿姨啊，多大年纪啊？
6: 73岁。
2: 哟，73岁啊！我看您的气色特别好啊。
6: 我原来腰间盘突出，弯着走。
2: 弯着走啊？
6: 嗯，我现在真的吃这个药啊，我看到这个药对我好，我是赶快，我买了第一次我买了3个疗程，买了以后呢，我回去就吃，哎，吃了几天呢？我原来这个大腿呀，多麻呀！这个腰间盘呢，总是想啊想，想啊想，错啊错，是不是
2: 啊？
6: 哎，后来吃了半个月，我的现在没糖，血糖也好了。现在原来血糖引起的冠心病。
2: 嗯。
6: 我吃那个喝那个鸽子华，鸽子华那个降糖药是中美合资的，是吧？
2: 啊。
6: 那是我的孩子们给我买的，我吃那不行，孩子很。
2: 嗯。
6: 血糖总不稳定。
2: 嗯。
6: 后来呢，哎，他是稳定了，他吃这个药吃了半个月一个到一个月的时间，我的腿也不麻了，我的这个腰也不疼了。腰也不像原来的一走一闪一走一响，他是现在根本上不响了。
2: 哦。
6: 血糖现在控制到五点一，一个月检查一次嘛。
2: 就是餐前的血糖。
6: 哎，血糖5.5.1。
2: 5.1，很正常的一个血糖啊。那您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6: 我原来高的时候7-8年前，我高了18点。
2: 18点。
6: 嗯，那引起了冠心病呐，头昏呐。
2: 嗯。
6: 上气急不得下气呀。
2: 哦。
6: 原来是以为是自己总是像心脏病一样的，像心脏病。
2: 嗯啊。
6: 我上一些当啊。
2: 上了一些当啊。
6: 上一些当。
2: 嗯。
6: 我属于说不敢，他不敢那个，不敢上当了。
2: 啊。
6: 吃了以后我蛮好，我要又去又赶着了，到了4月4号我又来这里要买呀。病自己在自己身上，我就自己知道下来。
2: 嗯。
6: 什么药对我好，我现在吃的好，我自己来。
2: 何阿姨啊，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健康的两件宝呢？
6: 我信的这个药准字号啊。
2: 准字号的。
6: 对人都有好处嘛，我怎么不选它呢？
2: 嗯。
6: 我说我这个药选对了，我还。
2: 选对了啊。
6: 我这个说自己，我这个那个药选对了。
2: 嗯。
6: 我几十年的便秘也好了，便秘要起码20多年。
2: 20多年。
6: 哎，我原来是肠梗阻。肠梗阻要开刀，没开刀。
2: 肠梗阻是不是？
6: 肠梗阻，对。
2: 啊，肠梗阻这个是要开刀的呀。
6: 对，开刀啊，开刀没开刀，他就解了大便了，就像那个看两个兔子，兔子的粪便子不想看到我的粪便。
2: 哦。
6: 3-4天拉一回，胀啊，对了。
2: 3-4天解一次，然后肚子又很胀，是吧？
6: 对，肚子很胀。
2: 今天又解的时候又解不出来，是吧？
6: 对。
2: 这是几十年的一个老毛病啊！
6: 你现在都改觉了。
2: 还有个腰椎间盘突出，是吧？
6: 腰间盘突出，它弯下去也不能起来了。
2: 弯下去就起不来。
6: 起不来，要能拉呀！要拉。
2: 嗯。
6: 坐凳子还坐高凳子。
2: 哦。
6: 现在都好了。
2: 啊，还有一个腿发麻，是吧？
6: 发麻，这发麻。
2: 就是没有力气。
6: 像针抖啊，像针抖。
2: 像针扎的痛，是吧？
6: 哎，对，别过来捶呀，像坐下来就给他捶去了。
2: 嗯，
6: 现在好了。
2: 关键是你的这个糖尿病啊，7-8年的一个老毛病，高的时候呢高到17-8点，现在用健康的两件宝啊，达到了正常的5.1。
6: 一个血糖，一个便秘，再一个睡觉睡不着，失眠。
2: 哦。嗯。
6: 再一个呢，尿频尿急。
2: 嗯，
6: 这都解决了。
2: 都解决了啊。
6: 我家里弟弟他们都跟我舅舅他们跟他们寄药去跟他们寄进去。
2: 啊啊。
6: 哎，主要是好嘛，是吧？不好哪个说假话就干嘛呀，自己哄自己。
2: 嗯嗯。
6: 是吧？
2: 对。
6: 我这好，我这蛮舒服。
2: 嗯嗯。
6: 我有个好身体，有这有一切嘛。
2: 嗯。
6: 没有身体在哪里有一切了，是吧？
2: 嗯嗯。好，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何阿姨。李悦老师，
1: 嗯，
2: 听到了73岁的何端琴阿姨啊，她说她选择健康的两件宝，看中的它是一个准字号的药品。那健康的两件宝呢，解决了何阿姨的几个问题，一个是骨关节的问题啊，腰椎间盘突出，原来呀，这个腰疼的呀都直不起来。
1: 嗯，
2: 不仅这个血糖很稳定，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手脚发麻的情况也没有了，还有阿姨的这个冠心病啊，心慌、胸闷、气短，这个恢复的呀也比较好。
1: 嗯，看看阿姨这一数下来。身体有多少个脏腑组织器官都受损了？
2: 是啊，
1: 你看有冠心病，首先累积到我们的心脏了，
2: 嗯，
1: 然后我们的关节疾病啊，腰部是最为严重的，
2: 嗯，
1: 那再接下来就是便秘、肠道的问题啊，所以说啊，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糖尿病的问题，它诱发的是全身脏腑组织器官的损伤。
2: 对，
1: 所以我们经常说呀，糖尿病 可怕，但是它的并发症会更可怕，而且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所以说治疗糖尿病，我们很多的一些老人家呀、会说哎呀不要吃糖了，或者说这个糖尿病就是因为吃糖引起的，其实这都是一种错误的说法。糖尿病是咱们胰腺功能代谢糖的能力下降之后所出现的这样的一种疾病，换句话来讲，其实就是我们胰腺功能出问题了。
4: 所以说呀，在治疗这个疾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的
1: 来帮助他解决这样一系列代谢的问题、胰腺功能障碍的问题。
4: 因为医保的灵芝啊，
1: 素来就有一个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作用，同时呢能够调五脏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很多朋友在短时间内
4: 服用咱们健康两健保以后，
1: 以前血糖不稳的慢慢的都平稳了，而且当我们血质量提升了，血管弹性增强了，我们心脏也能够恢复较好的供血，也能够恢复心肌细胞的力量，来恢复心脏原有的动力，解决咱们胸不闷心不慌的问题。所以你看看咱们这位何阿姨，现在各个症状都有所缓解，脚不麻了，腰不疼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实际上啊就是因为
4: 通过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服用，
1: 净化了血液，软化了血管，
4: 同时呢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又抓住了咱们健康的根基，让咱们体内啊气血更加充盈，为咱们身体的健康啊又奠定了坚实的健康基础。
1: 所以我们在治疗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知道五脏同调才是抓住我们治疗慢性疾病的根本。
4: 当然何阿姨也讲了，为什么要选择健康两健保呢，
1: 就是因为
4: 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
1: 不仅能够气血同补，还能够固本培元，帮助我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是真正抓住咱们老年朋友的体质特点，来帮助我们解决慢性疾病问题的。
2: 好，也祝贺何阿姨。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请讲。
7: 哎呀，你好。
4: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7: 我看你们那个药吃了以后啊，那个效果非常好。
4: 哦，是哪些方面问题您觉得解决的比较好啊？
7: 他主要是那个一体多病嘛。
4: 哦，一体多病。
7: 他有这个支气管炎。那个胃部啊，那个胃炎。
4: 哦，有支气管炎，有胃炎是吧？
7: 啊，还有那个风湿骨病。
4: 哦，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疾病。
7: 啊，还有失眠，经常失眠。
4: 那您现在用健康良宝用了多长时间了？
7: 现在一个多月了吧。
4: 哦，现在感觉效果不错了。
7: 效果不错。
4: 那老人家以前失眠一晚上您睡多长时间呢？
7: 原来睡了一个两三个小时吧。
4: 那两三个小时确确实实啊，对身体啊滋养气血是不利的啊。
7: 现在可以了，现在睡一个六七个小时。
4: 哟，那不错不错，能睡六七个小时啊，咱们说呀，一夜闲眠百病消是吧，吃人参都不如睡五更，所以啊这不错啊。
7: 是啊，
4: 睡好了呀，咱们说呀，肝就能很好的藏血，血足了呢就能很好养心，心神得安呐、真的非常不错，为你感到高兴啊。那您的胃病情况怎么样啊？
7: 原来这个吃饭不多，现在吃的多。
4: 好，那真的是非常不错。我们说健康两健保，解决的就是咱们五脏六腑的问题。
7: 对对对，
4: 包括呀、啊、您的支气管炎，咱们说这个疾病啊跟咱们免疫力下降有关系啊，体内正气不足，邪自入内，所以每次到了天冷的时候，这个疾病啊它的发病率就非常高。现在是不是感觉

0: 的呼吸都顺畅多了。因为什么呀？因为正气存内，邪字不可干了。而且呢，咱们益宝的灵芝啊，当中的白灵芝是专门针对于咱们肺经来进行一个疏通，同时呢提高咱们肺部功能，所以现在咱们呼吸自然而然慢慢就顺畅了，发病率慢慢自然而然就减少了。
1: 现在改善了很多。
0: 老人家，您这服用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如果咱们坚持服到3个疗程到5个疗程之后，你的整个身体啊还会有更多更好的变化。
1: 对呀、
0: 啊，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1: 天门是在鱼兴镇的。
0: 哦，天门鱼兴镇的是吧？
1: 对呀、
0: 啊。好的好的，那老人家您吃得好啊，也给自己身边的街坊邻居啊以及朋友同事啊多介绍介绍，让他们也知道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第一个呢，让大家治病啊不走冤枉路。第二个呢，咱不花冤枉钱，身体啊少遭罪啊。
1: 好、哦啊、谢谢。
0: 好，老人家再接着啊服用上3个疗程5个疗程之后啊，有更多更好的健康变化啊，我们再沟通再交流啊。
1: 谢谢
0: 啊，不谢啊，再见
1: 啊，再见。
2: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荆山城中路荆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真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不，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 二三，
3: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常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岁月流逝，光阴似箭，弹指间已是康熙五十七年。中原无事，西疆侧望阿拉布坦与西藏喇嘛之间政教之争却越演越烈，终于酿出大变。康熙五十六年，阿拉布坦前准噶尔部将军大策旺率兵大举攻略青海，杀死了大藏汗，大军入藏，占领了拉萨城，囚禁了达赖喇嘛。事情终于到了非管不可的时候，凶信传到北京，康熙皇帝赫然震怒，即命传尔丹为镇武将军，习德礼为协理将军，出阿尔泰山会合富宁安军，严防准噶尔入寇，直遣西安将军额鲁特督兵入藏平叛，着四川提督年羹尧驻节西安，守护中原门户。康熙的六十五大寿因为这次兴军过得很冷清，当晚一场戏神前抽签恰唱的失空斩，康熙越发没了兴头，加官帽子戏看完便阴沉着脸离席而去，弄得陪坐的尚书房大臣和几个老亲王一杆子人面面相觑，如坐针毡。眼见端午节到了，前方六百里加紧地来捷报，两路大军次第渡过乌鲁木尔河，准部叛军接战即败，连夜西遁，康熙方略决心定，因下旨在畅春园设宴，和方苞、张廷玉、马琦等小酌辞春。胤禔因从芜湖调拨军粮，发现粮食没变，兵部和户部发生局语，一边匆匆地料理了布物，便要过来亲自与胤禛商量。正要出门呢，便见新任兵部侍郎额尔泰手里捧着一叠文书，热得满头是汗，茫茫的进来，便问道：“什么事啊？”“
2: 啊，回十四爷的话，西宁来的军报。”
1: 额尔泰三十多岁，颀长的身材，清瘦的像一阵风就能吹倒了，白净的瓜子脸上黑豆似的嵌着两只小眼睛，看去十分精明利落。大热天儿，九蟒五爪袍子外还套着锦鸡的补服，里边衬着竹布小褂，翻着雪白的里子，一丝不苟，毫不拖泥带水，一边答话，将手中文书递给了胤禔，语气沉重地说：“
2: 西线兵败，溃不成军了，十四爷，您得立即去面奏皇上。”
1: 什么？胤禔吓了一跳，忙接到手翻开就看，只扫了一眼便惊呆了。报籍文书是西宁守备厉海写的，他未低品位，没有执奏之权，所以由陕西总督衙门加盖了官房，转递兵部，字迹潦草，不成文法，写了十几页都是白话，但事情说得十分明白。前次准噶尔稍处击退是诱敌之计，传尔丹、齐德里贪功冒进中了圈套，在喀拉乌苏河岸被围了，
2: 几次突围均被堵了回去，两名统兵的上将，六万大军全部战死，只有十几个幸存的逃到了西宁。燕提起初越看越惊，抖得一转念，却又平静下来，手捏文卷，背着手，踱着步子，出了一阵子神，款款地说道：“你太沉不住气了，胜败君家常事，我们只在中央基书，方寸不能乱。”额尔泰盯视着印提，他心来乍到，还摸不准这位管事阿哥的脾性，一边思量着，一边答道：“十四爷说的是，但这次兵败是我朝七十年来空前未有的，六万大军全军覆没，我做兵部侍郎的怎么能不急呢？”“唯其前所未有，所以要想好对策，亡羊补牢，犹为未迟啊。”印提索性坐了，抚着剃得雀青的脑门，“这样，你这就进园子面圣，把折子呈交万岁，要先见见方先生，变着法子缓缓进言，不要惊了驾，明白吗？万岁几个月心神不宁，刚刚好一点儿啊。”“
3: 这么大的事，似乎由十四爷亲自进去面奏好些。”
2: 印提笑着起身，拍了拍额尔泰的肩头：“兵已经败了，人已经死了，所以这事儿虽大，却不是急事。目下我得想出应变之策，你先去见万岁报警，容我思量一下，不然万岁要问老十四，你看怎么办呢？我答得不成章法，还成什么话呀？”额尔泰设身处地地想了想，觉得印题确有道理，再没说话，至牵押房用了印，径自打马飞奔畅春园。待额尔泰一去，印提一刻不停，即刻命轿前往朝阳门，来见连亲王印嗣。刚到门口，却见王府太监头何柱陪送着一个武官出来，仔细看时，却是新任陕西总督年羹尧，穿着簇新的仙鹤补子，珊瑚顶后拖着一只翠森森的孔雀花翎，看样子刚吃过酒，黑红的脸放着光，一摇一摆出来，见是印提下轿，忙上前请安：“
4: 哎呀，十四爷吉祥，见着我们主子爷了没有？”“
2: 呵，这就抖起来了，大将军有八面威风，真好福相啊。”印提笑嘻嘻的：“哈哈，几时回京来的？我还是前儿见着四哥一面，涿州漕运桃花汛过后有几处决口，他忙得很，听说去武陟，不知回来了没有，你问问你妹子不就知道了吗？”年羹尧嘿嘿一笑：“
4: 四爷如今在京，只是不落屋，没处寻。我是前三天回京的，万岁爷昨儿见了，叫今儿再递牌子进去。恰后日是十一爷的寿日，还有二十四爷生日也快到了，趁时空各位爷府里请请安，省得爷们在我主子跟前说奴才不知礼。”你也忒过气的啦，既是万岁宣你，还不快去？我估摸着今儿很要面授些机宜呢。”
2: 说罢一径进来，进月洞门，过西华厅，在石甬道的抄手游廊边，远远便听见书房有人大声说笑， 霍权行令煞是热闹。踱到窗下，隔着棂子瞧时，除了胤祀、胤堂、胤俄、王洪绪、阿灵阿、奎绪都在，还有鄂伦岱穿着绛红纱袍，腰里配着倭刀，宣臂扬眉，正和胤俄相战呢。
5: 三三三呐、啊，三刀元呐、啊，五魁首啊，八千骑呀、啊，四季春呐、啊，一定升官。哎，哇呵呵，师爷今儿真是久福啊！
2: 胤俄端起酒，锅的粥，正要说话，胤禔一步进，团团一椅说道：“
5: 哎呀，王师于西线土崩瓦解，此地仍旧歌舞升平。商女不知亡国恨，阿哥犹自玉山青啊！”
4: 哎，来来来来来，
2: 胤祀似乎对这惊人消息毫不在意。他很少有这样的高兴，脸上放着红光，起身让座。
4: 哎，奎绪啊，给十四爷斟一杯罚酒，谁叫他来迟来着。
2: 一边微笑看着胤禔饮了，方款款说道：“
4: 传尔丹齐德里兵败我已经知道了。”
2: 胤禔拿着空杯的手一颤，顿时吃惊的目瞪口呆。兵部600里加紧送来的急报，竟比不上八阿哥私人的耳报。争了半晌，胤禔方结结巴巴说道：“
6: 八哥，您已经知道了？”“
4: 你甭疑心，八爷党没那么大神通，西宁守备廖文阁是老九的长随，给兵部咨文要经巡抚官房，私信儿当然略快一点。”
2: 胤俄已经醉眼朦胧。
5: 十四弟啊，你知道吗？这喜酒专为贺我军大败魁叔。哎，我们真高兴啊，要不是姓年的来搅了一阵子，我们吃酒还要畅快的多呢。
2: 胤禔茫然地望了一下众人，慢慢地放下了杯子。
4: 师哥，吃醉了？这话我不明白呀。
5: 那传尔丹兵败，朝廷要不要管呢？
4: 当然要管呢。
5: 要不要出兵啊？
4: 不出兵是不行的。
5: 是啊，谁当将军呢？
2: 胤禔不去面见康熙，专程火急来见胤祀，原本就是为了这件事儿。和手眼通天的胤祀商议，联络人保举自己带兵出征。

0: 路上想得好好的，自己先让一步，故作姿态要保八阿哥亲自带兵，由自己辅佐，待八阿哥推让，然后顺水推舟，不想被这个呆阿哥几句话挑得明明白白。沉吟了片刻，燕提郑重说道：谁带兵都一样，来见八哥就是为了这件事儿。阿哥带兵不过是做道，难道真的一刀一枪厮杀吗？所以我想，这掌兵权的事不可旁落，最好是八哥为帅，好好在西边立功，不然三哥四哥抢了差事，我们就得不着彩头了。印四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半晌没言语，竟自斟自饮地喝了一杯。好兄弟，你的心我知道，当今之事，大将军一位至关紧要，据我看呢，谁做大将军就是圣心莫定的继位人。仿佛一声霹雳划空而过，书房中人个个面色苍白，只听窗外一声接一声的吃杯茶呜叫声。许久，印四才说：这个位子十四爷不坐，谁坐呀？
1: 哎，八哥。
0: 印四惊得面如白纸，抢上一步，紧紧地握着印四双手，颤声地说：
1: 我无论年资还是德望，十四弟万不能及你一分，你怎么说这个话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是我们的首脑主心骨啊，次序一乱，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孽必为盟，言犹在耳啊。
0: 他这样激动诚恳，众人无不动容，都把目光注视燕四。阿灵阿是最知底的一个人，心里也不禁想：
2: 八爷是不是多心了？
0: 印四眼中含着泪，注目着院外的景致，透了一口气：
2: 十四弟呀，那都是往事了，已成过眼烟云了，不要再提他了。吉凶悔吝生乎动，这是易经要旨，我也是读易伪编三绝的，
0: 偏偏就忘了。
2: 天命或许原来归我，你们拥戴我也不错，但这几年来检讨，我心动得太过，不知韬晦，锋芒毕露，已经招了造化所忌，所以失爱于皇阿玛并不奇怪。本来九鼎重权，不轻受受，也怨不得皇上忌我，过犹不及，长处也就变成了致命要害。不说这些了，天命一去不可追，自今而后，我自认是毛，十四弟是皮，愿为盛世贤臣，安为周公辅佐，这个心思也可对天而表了。
0: 燕提的脸涨得通红，连连摇头：八哥这话虽出于至诚，我万难领受啊。做人君治万乘之国，要的是气量和人心，这两条恕我直言，无论九哥十哥还是我，谁也没法和你比呀，更不必说我那又精明又糊涂的四哥了。你说天命，这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东西，说失爱于皇上，我看则未必。皇上天秉聪明，

0: 睿之胜哲，心机难度难量啊，几番几复的琢磨你，焉知不是空乏你身心呐、啊，历练你心智啊，好放心将这万几重担交于你呀、啊，不然为什么一边对你大加深斥，一边进封你啊，跳过几个哥哥封你亲王啊？他老人家明知我是你的一党，为什么将兵部交给我呀？又囚禁了会带兵的十三阿哥。别的我不敢说，我断定这次命将带十万大军出关，如果我是大将军，一定万岁心里已有主见，给你立一个擎天保驾之臣。他兄弟二人各执一理，偏说的都是天衣无缝，动人心扉。胤俄在旁笑道：“
1: 哎呀，我说这么好的事儿，你们推来让去，叫我坐在一边心痒难耐呀、啊！我也是个阿哥啊，一般是万岁的骨血，你们要不肯当皇上，嗨，我可要当了啊！”
0: 一句话说的众人都是一笑。胤堂笑道：“
1: 哎呀，我说老石啊，没遮拦，这是好开玩笑的吗？依着我说呀，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这个大将军不光我们想，只怕三哥四哥也要伸手。方才年羹尧来打花狐哨，不定连这个狗才也做着将军梦呢。人算不如天算，掉以轻心不得呀。”
0: 王洪旭轻咳了一声：“
2: 九爷说的有道理，我看事情要分两层来说。一层是三爷胸无大志，四爷琐碎克计，无论谁是日后人主，总拖不出在座的四位爷。你们素日同生共气，无论为君为臣，必定相安无事，这与大局有好处。万岁爷何等精明啊，不会连这都不懂啊。二层是十四爷虽说管着兵部，但并无呼之即来的兵权呢，所以要咬定牙根把这个带兵大将军弄到手，万万不可旁落。如此无论将来圣命归谁，我都可进退玉如，稳操胜券。如果选定八爷，那什么也不必说，十四爷身拥重兵驻节在外，就有什么小人作祟，翻不起什么浪子来。如果选中十四爷，八爷威高望重，坐镇北京，静待十四爷，也是稳如泰山呐。”
0: 王洪旭翰林出身，文心周纳，侃侃而言，众人都不禁点头称是。魁旭却说：“
1: 哎呀，万一选了别的阿哥呢？比如说三爷，谁敢保万岁不选一个没野心、懂文治的继承人呢？”
0: 阿灵阿笑了：“
1: 昔日太子身生在内而危，众耳在外而安，天不许这样。要真有这种荒唐事，十四爷何妨来个灵武即威，八爷率百官陈酒相迎，大局顷刻而定。”
0: 一番议论丝丝入扣，众人都松了一口气。胤禔方问起年羹尧来意，胤堂笑道：“
1: 西边星君，这小子也叫撩拨的一马心猿。
0: 我看呢，他总像有点不甘在四哥门下受制的样子，所以和我们套近乎。印额哑笑着，
1: 哈哈，哎呀，他想当大将军，哎，做他娘的春梦。要真不用阿哥将兵，十四哥，你就举荐鄂伦带，我再发动一些人，一窝蜂上折子，大将军非得是我们的人不可。
0: 奎旭笑的两眼挤成一条缝，翘起拇指，
1: 谁说我们师爷粗啊，一语破天机，这句话就是宗旨，趁着四爷他们都在梦里，我们早点活动部院，吏部兵部一起奏本，请万岁选阿哥命将出师。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0: 条。太好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野生的鱼呢。
1: 这条大的，
2: 快抓住它！我去下面堵。小俊，你在上面轰它。
1: 快
0: 快
1: 快
0: 呀！
1: 哎呀哎呀，
2: 跑了跑了
0: 跑了！这可怎么办呀？金锁是我们村的孩子王，他一吹哨啊，就是集合的暗号。
3: 这是谁呀？
4: 我也不认识。
5: 好像是从城里来的。
2: 是金锁家亲戚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月月，我表妹，从城里来的。怎么样，够蹲是吧？
0: 这是红线，
6: 我叫狗牙。
0: 你们好，咱们一起抓鱼玩啊。
7: 抓鱼玩
0: 鱼呀、啊，
8: 这是白鲢。
0: 哦，哎，金锁，你说这条河为啥叫辫子河呢？
8: 我告诉你吧，听我妈妈说，那燕子岭上有一位仙女，她长得美极了，她天天早上都要梳长长的辫子。你看，山上流下来的泉水在镜子旁边上分成了两条小河。像不像仙女的辫子？
0: 嗯，真像。
8: 所以呀，人们就把这两条河叫辫子河了。
0: 哎，水军儿，那下面还有一个大水塘。
8: 对呀，那就是镜子塘，是传说中仙女照的镜子。
0: 哎，你们谁见过那位仙女儿？
9: 没有，
10: 没有，
2: 那是神话传说。
8: 我呀，在梦里见过。
0: 不散不散。
2: 你看这条鱼的在哪儿呢？
8: 快把它抓住。
2: 抓住了抓住了，是条花鲢。
8: 这条鱼真好看，回家把它养在鱼缸里吧，再放几块花石头。
0: 我看上游那有花石头，我去捡几块。
8: 月月，别走远了。
0: 知道了。
11: 哎，谁家小孩穿着红衣红裤，就像动画片上的人参娃娃？
0: 哎，你是谁？
8: 你是谁？
11: 你先说。
8: 你先说。
11: 好吧，我叫月月，是从城里来的，在这儿过暑假。
8: 我叫小鱼儿。你刚才说什么？暑假？什么是暑假？
11: 你没上学吗？
8: 没有。
11: 你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送你上学？
8: 我没有爸爸妈妈。
11: 什么？你没有爸爸妈妈？不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爸爸妈妈的。你怎么会？
8: 我就没有，我是河里的鱼变的。
11: 你是鱼变的？不可能吧。
8: 是我爷爷说的。有一天，我爷爷在河边听到一个小孩哭，到跟前一看，是一条鱼，就捡回家了。后来这条鱼就变成了小孩，那个小孩就是我，所以我叫小鱼儿。
11: 你真逗，还挺会编故事呢。
8: 真的，我不骗你，真有那样的鱼，它长着胳膊腿儿，还会像小孩一样哭呢。
11: 啊，真的？
8: 真的，我刚才就见过，不信我带你去看看好吗？
0: 太好了，
8: 那你跟我来吧。

0: 你看，就是他。刚才我听见他叫了，跟小孩哭一样。你看，他长着胳膊腿儿，像不像小孩？
1: 哎呀，真像啊！
2: 哎，小鱼儿，这条鱼长得很像，很像娃娃鱼呀。
0: 娃娃鱼？
2: 对呀，我以前在书里见过，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还是国家级保护动物呢。
0: 是吗？
2: 对，不骗你。
0: 真神了。
3: 月月，月月，
4: 哎，我在这儿呢，你们快来呀。
5: 月月，你怎么走这儿了？
6: 小鱼，
7: 水晶姐，
6: 你们干啥呢？
2: 小声点，你们看，小鱼儿发现了这条鱼，像不像娃娃鱼？
8: 娃娃鱼，
9: 我可没见过娃娃鱼。
0: 娃娃鱼，我看看，长得真像个小娃娃。
10: 哎，还有胳膊腿儿。
11: 哎，我在电视上见过一回娃娃鱼，是很像。如果真是，我们应该把它保护起来。
0: 是啊，应该把它抓住，好好养起来。
4: 对，然后找专家鉴定。来，咱们小心点，把它抓住。
0: 哎，我抓住了，抓住了！
2: 小鱼儿，轻点，别伤着它。
11: 嗯，小心点。
9: 咱们去找财迷大叔要个虫，把它养起来吧。
11: 对。
0: 月月，你看，这就是镜子塘，财迷大叔承包了，在这里养鱼呢。
2: 那财迷大叔在哪儿呢？
0: 就在那小房子里呢。财迷大叔，
12: 财迷大叔，
0: 哎呀，鱼跑了，
9: 小鱼儿，你怎么没抓住？
0: 快，把它捞上来呀！
13: 捞了，
0: 我们白抓了。
13: 就是啊，
7: 都怪我。
0: 怪小鱼儿，这鱼劲儿可大了。
4: 小鱼儿，别哭了，不要紧，只要在镜子塘，咱们早晚能找到它。
0: 对，它丢不了。
14: 你们这些孩子啊，又跑我的鱼塘偷鱼来了啊！看我不找你们家大人。
11: 财迷大叔，我们没偷鱼啊，刚才那条鱼是蒙在河里抓的。
0: 是啊，那条鱼跟你养的鱼不一样，它叫娃娃鱼。
14: 什么娃娃不娃娃的，都听着。不管你们在哪儿抓的啊，以后都离我这鱼塘远点，听见没有？
12: 知道了，财迷大叔。
14: 哎，我这财迷的外号也是你们叫的，啊？我怎么财迷了？怎么财迷了？你们都说说。
11: 这我们也不知道，村里人都这么叫。
14: 听着啊，我大名叫刘富贵。
15: 刘富贵。
14: 哎，都记住了啊。
11: 啊不，富贵叔，你消消气儿。
4: 是啊，大叔，您别生气，我们以后就叫您富贵大叔。
13: 大叔一吆喝，真吓人。
14: 孩子们，其实啊，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我还怕你们吃两条鱼吗？啊，就是让上边这些检查团给我吓怕了。
4: 什么检查团？
14: 啊，可不检查团怎么着啊？他们来了，从早到晚钓一天鱼还不算，临走啊还得拿着，这不明天又要来一伙，哎，真气人啊。哎，好了，没你们什么事了，都玩去吧啊。
12: 富贵叔大见。
14: 啊，再见。
12: 走喽。
4: 检查团又来了。
0: 又要检查啥呀？
13: 不知道。金
2: 锁，这个怎么办呀？检查团要是把娃娃鱼钓上来怎么办？
11: 那不正好吗？咱正愁找不着他呢。
0: 你真傻，娃娃鱼如果被钓上来，准定会受伤的，就会死的。
11: 那可怎么办？
13: 是啊，娃娃鱼要是被钓上来，就糟了。
0: 还不一定是不是娃娃鱼呢。
13: 要是怎么办呢？
2: 现在我们就得把它当成娃娃鱼保护，万一它真是呢？如果它受了伤，就太可惜了。
0: 月月说的对，可咱们怎么保护它呀？
2: 只有一个办法。
11: 什么办法？
0: 什么办法？
2: 让他们钓不成呀。
6: 对，想个什么办法让他们钓不成呢？
0: 什么办法好呢？
11: 这 个吗？哎，我有个办法，你们听行不行？
12: 行，好主意。
11: 明天一大早大家都来。
12: 知道了，
8: 一定来。

0: 我说哥们儿，这地方不错吧？
1: 哎呀，我今儿个这是有山有水，有心情。
2: 哎，
1: 咱们俩比比战绩怎么样？
0: 你看见没？我这可是进口的新鱼竿。
1: 来，我看，
3: 你看。
1: 这鸟香换透了，不错不错，
2: 空气也好，环境也不错，
4: 山清水秀啊，就像世外桃源一样。
5: 哎呀，各位领导，
1: 村长来了，村长，哎呀，
5: 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0: 哎，别客气，
5: 哎呀，咱们这小山沟啊，没啥特产，你说怠慢大伙了。
1: 这鱼塘挺好的，
5: 今儿这鱼啊，就让各位领导钓个够啊，我已经吩咐过了，这鱼塘啊，两天都没喂食了。
0: 啊，谢谢谢谢谢谢，
5: 都饿坏了，就等上钩了。
1: 谢谢村长。
5: 哎，我说富贵啊，
6: 村长，
5: 那个叉车准备好啊？
6: 叉都砌好了。
5: 一会儿一去啊，
6: 哎，你放心吧，一会儿一去，对，一会儿一去。
7: 哎，史墩，你说听说让咱们玩啥？
8: 听说是找宝。
9: 上回我们学校玩找宝，我还得过一个笔记本呢。
10: 你别吹牛了，
9: 谁说你们成年孩子也玩找宝？
7: 下面我讲两句。
11: 当然了，
7: 今天咱们玩找宝。
11: 找什么宝呀？
7: 这些宝其实就是些带字的纸条。
9: 这宝在哪儿呢？
7: 豆藤的、金子藤的、石头缝里、草坑里、树洞里，有找到的就大声念出来，声音越大越好，气氛越热闹越好，找得多的有奖励。
12: 金属奖励什么呀？
13: 奖励什么呀？
9: 对呀，奖励什么？
14: 对呀，奖励什么呀？
7: 我把三只宝贝鸽子贡献出来，一等奖是白凤头，
9: 哎，
7: 二等奖是灰豆
9: 子，
7: 三等奖是臭蝼蚁。
13: 我最喜欢那只白凤头了，
9: 我也喜欢。
7: 好了，别议论了，现在找宝开始。
9: 找宝去了，
15: 冲啊！
16: 冰姐，你看，这像个纸条，快看看。
13: 哎呀，
17: 哎，这像个纸条，上面还真有字。
13: 在山那边，
17: 我找到了。
7: 小柱，你给念一遍。
17: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湖，湖里有个鱼宝宝，会笑又会哭。
15: 啊！
18: 谁是谁了？谁
15: 找着？
13: 哎，我找着了，我找着了。
9: 水军也找
17: 着了。水军也找着了。
13: 水军，你给念念吧。你们听，娃娃鱼是个宝，有手有脚还会叫。娃娃鱼，你听好，看见鱼钩快快跑！
15: 啊
17: 啊！谁找了？
13: 谁找了？
19: 这条好像是咬钩啊，得溜一溜它。
20: 溜一溜
19: 啊，溜一溜。
20: 那咋溜？
19: 别着急，你等一下，让我来。哎呀，让那孩子给吓跑了！
20: 这好不容易上钩了，你说小张这。我头一回就钓这么大鱼，让他们给搅和了，
19: 太可惜了。
20: 这怎么办呢？
13: 我也找到一个，
19: 真没办法。
13: 你们听，蓝蓝的天上鸟儿飞，清清的湖里鱼儿肥，鱼儿鱼儿别闪嘴，因小失大要后悔。
17: 石头人来了，石头人来了。
13: 那边有个树洞，我看看去。
0: 哎，我说这没法钓了。
6: 就是，
0: 我这鱼刚要咬钩，就给吓跑了。
19: 我这也是。
0: 哎，孩子们，你们能远点去玩去？
10: 不行，我们的宝都藏在这儿了。哎，对不起，叔叔。
0: 这，哎，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这群孩子怎么老围着咱们转悠呢？
0: 我看呢，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撵我们走。
1: 这帮孩子，
0: 我说孩子们，你们上一边玩去啊！上一边玩去。
10: 村长，咱也不知道今天有人钓鱼啊。
9: 对呀。咱们的宝都藏在这里了，哪能挪地方？
0: 哎，我说村长啊，就让孩子们玩吧。
1: 对，就别怪孩子们了。
19: 没事儿，反正我们也是来散散心，
10: 就是、
19: 让他们玩去吧。
1: 我们也是为了找乐，孩子们高兴，咱不也就开心了吗？
5: 嗨，你说真扫大伙的心。
0: 没关系，没关系。
5: 你们还差多少没找着了？
9: 村长，我还没找着呢。
5: 这孩子啊，是城里来的小客人，也不好意思说那个。哎，这么的吧，这不快到饭口了吗？大家伙再随便转转啊，再随便转转。
1: 行，
5: 等会儿啊，咱们就开饭。
19: 谢谢村长，
10: 谢谢村长，谢谢。
0: 行，好，村长，
1: 村长您忙着啊。
6: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哦，鱼塘还是我的鱼塘。
7: 现在我宣布获奖名单一等奖。
6: 没想到这群孩子歪打正着。
7: 我帮
6: 了我个大忙！
7: 狗人找到了三个，获三等奖！
21: 娃娃鱼学名大宁，
2: 是生活在深山溪水中的一种两栖类动物。咽喉能发出类似婴儿的哭声，故名娃娃鱼。目前我国野生的娃娃鱼非常稀少。
3: 月月，你在看什么书呢？少年百科全书啊。
2: 对，我在找有关娃娃鱼的资料。
8: 我也看看。
2: 你看图片上的娃娃鱼和我们发现的那条鱼很像啊。
3: 可书上还说这种鱼已经很少了，能让我们碰上吗？我们费这么大劲值吗？
2: 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不能放弃。哎，我有个主意。
8: 什么主意？
2: 咱们给有关部门写封信，让专家来鉴定鉴定，怎么样？
15: 哎，好主意。
8: 月月，你们早点睡觉啊。
2: 知道了，景妈。
19: 他爸，你说这雨都下了两天两夜，再这样下去可咋办呢？
5: 哎呀，恐怕又要发水了。
13: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9: 你看，月月这孩子玩的可倒高兴。
5: 可不嘛，他在城里呀、啊。你玩不这么痛快，让他玩吧。
19: 是。金锁，水镜儿，
10: 哎，
19: 你们带月月玩，别让他滑倒了啊！
10: 爸妈知道了。
13: 舅舅、舅妈，放心吧，我会小心的。我们玩去的。
19: 好。
2: 这地方太小了，咱们上镜子堂。
10: 好。 哎，月月。咱们玩水手大战海盗吧。
3: 怎么玩法？人多才热闹，把大家都找来。
10: 好，看我的。田叔、石队、高阳、红星，快来，咱们打水仗。
18: 来了
21: 来了来了。
10: 田叔、金锁、狗阳，我们一会儿扮海盗。
3: 月月、小圆、红杏，咱们一伙儿。月月扮美人鱼。
13: 好，你们海盗来抢美人鱼，咱们双方展开大战，怎么样？
10: 好，开始。
8: 海盗船来了，准备战斗。
13: 打死狗强盗，打死狗强盗。
22: 哎呦，他们好凶啊，比我们强盗还凶呢。
13: 你把我的鞋踩掉了。
8: 谁让你往我身上泼水？
23: 哎，你们看月月还像美人鱼吗？裙子扯破了，光环也掉了，小辫也散了，她好像个富婆。
10: 这回呀，咱们不抓美人鱼了，抓巫婆喽！
13: 换铁柱，巫婆是巫婆。现在我手里这根高粱杆就是魔杖，魔杖点到谁，谁就变成鸭子。趴在水里，嘎嘎叫上20遍，才能恢复真身，好不好？
18: 好。
13: 为什么没有找到呀？
10: 你们快看，一条大鲤鱼。
3: 哪来的鱼呀？
19: 哪来的鱼呀？
13: 那还有一条，
3: 这儿还有一条鱼。
13: 天上下鱼喽，快抓鱼喽！
22: 快拿塑料袋去。
13: 塑料袋拿来了。给你十吨。
2: 奇怪，哪来的鱼呀？
3: 是啊，哪来的鱼呀？天上也不能真下雨呀。
10: 你们看，这鱼是从采蜜大树的鱼塘里跑出来的。
13: 对，是从采蜜大树的鱼塘里跑出来的。
3: 那怎么办呀？采蜜大树又要受损失了。

0: 咱们的娃娃鱼丢了可怎么办呀？
1: 对呀，娃娃鱼如果跑了，咱们就找不着了。
2: 是啊，
3: 娃娃鱼丢了可怎么办呢？
2: 大家先别急，咱们快帮财迷大叔抓鱼吧，千万注意别让娃娃鱼跑了。
4: 好，
2: 这条鱼真的，记住，快来帮忙啊！铁柱，我来引，再我来降服他。
5: 这是条黑鱼，真有劲儿。快，红杏，把水桶拿来。
6: 哎，来了，有一条鱼在那了我的靴子里了。
1: 我帮你倒出来。
6: 哎呀，是一条泥鳅鱼。
1: 小鱼，快接桶。
6: 来了。
2: 咱们把它放到财迷大叔那养起来吧。
7: 对，
2: 放到财迷大叔那养起来吧。
7: 走。

0: 哎，小轿车来了！
1: 哎，小轿车来了！
2: 是不是上面又来检查的了？
3: 咋没见村长来接呀？
2: 八成是搞的突然袭击吧？
3: 坏了，金锁、水军，
0: 哎，
3: 快麻溜着告诉村长，就说上边来人了，搞突然袭击来了！
0: 哎哎，快，咱们念儿歌谢谢他。
3: 对，
4: 小汽车喇叭滴滴滴，领导检查到村里，抓走了鸭，拿走了鸡。
0: 别喊了，别喊了！铁柱、铜像，不是检查团，就有一辆车，
5: 可不是咋的。
0: 快看，下来人了，是个男的。
6: 叔叔，你找谁？
7: 是啊，叔叔，你找谁？
8: 小朋友们，我是县里来的，来找一个叫王月的小朋友。
6: 王月？
8: 嗯。
6: 哎，石墩，是不是金锁家来的那个亲戚？
0: 对，就是他。叔叔，我带你去。
8: 嗯。
4: 月月月月月，有人找你。
6: 哎，谁找我呀？
8: 月月，你就叫王月？
6: 嗯。
8: 原来就是你写的信呐。
6: 嗯。
8: 我是县水产养殖研究所的，我姓杨。
6: 杨叔叔好。
8: 嗯，王月，叔叔看了你写的信以后啊，急忙处理一下手头的工作，就赶来了。哎，你们着急了吧？
6: 杨叔叔，昨天那场大雨差点把那条鱼冲跑了，不过也被我们抓回来了。
8: 是吗？月月，那条鱼现在在哪儿啊？
6: 在财迷大叔那儿呢。
8: 好，快领我去看看。
6: 哎，
4: 走喽，
9: 走
0: 喽。这回就能弄明白是不是娃娃鱼了。
6: 人家是专家，谜底就要揭晓了。
10: 财迷大叔
8: 、哎、
6: 这位叔叔来看咱们的鱼了。
11: 哎，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6: 杨叔叔，你看，就是这条鱼。
8: 这是娃娃鱼呀、啊、
6: 娃娃鱼，它真是娃娃鱼。
8: 孩子们，
5: 是啊，怎么没白费劲？
8: 这可是重大发现呐。
6: 娃娃鱼，杨叔叔，
4: 这是娃娃鱼，
10: 真是娃娃鱼。
8: 我跟你们说，娃娃鱼呀、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可是宝贝呀、啊。
12: 哎呀，杨所长啊，你说你来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呢？你说我好准备准备呀、啊，杨所长，你说
8: 村长、
12: 啊，
8: 哎，是这位叫王月的小朋友给我写了一封信
12: 哦，
8: 这不我就急三火四的跑来了。
12: 这啥信呢？我咋不知道呢？
8: 村长啊，这条鱼你知道是啥鱼吗？
12: 啥鱼啊？
8: 娃娃鱼。
12: 娃娃鱼？
8: 嗯，
12: 是啥保护动物吧？
8: 对。娃娃鱼啊非常稀少，既然你们这里发现了，这里的水质可能适合娃娃鱼的生长
12: 哦，
8: 一定不止这一条啊。哎，将来你们这里很有可能要建一个娃娃鱼保护和养殖基地呢。
12: 是吗？
8: 嗯。
12: 哎
8: 呀，
13: 咱们快要建娃娃鱼养殖基地了。
6: 水军姐，啥叫基地呀？
1: 基地就是很大很大的房子，
0: 大了，
1: 将来咱村就建设到跟城里一样了。
6: 真的？
1: 真的，
6: 那太好了。
12: 你看这孩子，
8: 这孩子。
6: 杨叔叔，这就是发现娃娃鱼的小鱼儿。
14: 杨叔叔好。
8: 小鱼儿，谢谢你了。
14: 叔叔，这条鱼能不能变成小孩？
8: 啊？
6: 杨叔叔，小鱼儿以为它就是这样的鱼变的。
8: 村长，这是咋回事啊？
12: 哎呀，这孩子命苦啊，打小没了父母，跟爷爷长大的，这爷爷不怕孩子找爸妈吗？就这么哄孩子。哎，
8: 小鱼儿，你多大了？
14: 八岁。
8: 上学了吗？
14: 没上学。
8: 村长啊，这娃娃们上学呀、啊、可是个大事。
12: 可不嘛，
8: 你看，要不是月月懂得娃娃鱼的知识、嗯、哪有今天这么大的发现呢？
12: 去年呢，一场大水把咱们村的学校给冲倒了，孩子们耽误不少的学习啊。不过今儿个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啊，县里把咱们村盖新学校的款拨下来了，咱们村又要有新学校了啊。
0: 小鱼儿，你能上学了？
6: 上学了，我能上学了。
10: 上学了，
0: 我进学校了。
8: 村长，
12: 哎，
8: 你们村今日可是双喜临门呐。
12: 可不是嘛，你看把孩子们高兴了。你说
8: 孩子们呢，叔叔还忘问了，这娃娃鱼你们是在哪儿发现的？
6: 在辫子河里。
8: 走，带我去看看。
12: 孩子们，走，去变子河。
9: 走喽。
15: 本期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大家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老年人囤旧物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结，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从心看热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回父母家要在旧物当中艰难穿行，客厅、阳台、厨房等地都堆满了旧物，我们劝说或者是偷扔旧物，换来的却是父母的争执委屈，他们还会偷偷的捡回垃圾。我们总以为父母囤积旧物是因为节俭或者是糊涂了，却很少会思考这些旧物对他们的意义。今天我们来聊聊老年人囤旧物这个扎心又普遍的话题，它可能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首先我们来看看只进不出的家是否常见。在北京朝阳区，年近七旬的徐红梅每天都在厨房前啊瞭望垃圾桶，看到年轻人扔快递纸箱的时候呢，就马上跑下楼去接。而在杭州，年薪百万的陈前接农村的父母到新家，可父母把阳台堆成了废品站，父亲还捡别人扔掉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来用。这样的故事其实非常常见，有数据显示，老年群体囤积障碍发生率可能达到6%，而且随着年龄增长，程度就会升高，每五年上升20%。这些只进不出的家的背后，藏着两代人的认知鸿沟和老年人群体未被看见的心理需求。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囤积背后的真相，寻找两代人和解的可能性。
6: 傍晚6点，北京东城区的老楼里，张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刚推开房门，一股混杂着灰尘、塑料和轻微腥味的气息扑面而来。客厅里没有落脚的地方，只能沿着父母开辟出的一条窄路，小心翼翼地走向卧室。沙发上堆满了捆扎好的废纸箱，茶几上散落着捡来的塑料瓶，就连餐桌上也摆着母亲攒了半年的塑料袋，揉成一团，塞得满满当当。张丽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头的烦躁，对正在整理废品的母亲说：妈，这些东西卖不了几个钱，咱们扔了吧，家里太乱了，也不卫生。母亲的手猛地一顿，抬起头，眼神里满是委屈和倔强。扔？你说扔就扔？这些都是我一天天捡回来的，每一个纸箱都能换钱，每一个袋子都能再用，你从小就不知道节俭。这样的争执在这个家里已经上演了无数次。张丽试过偷偷扔掉母亲的废品，可第二天母亲就会哭着从外面捡回更多。她试过给母亲钱，说你想要多少我给你，别再捡了，可母亲却说这不是钱的事儿，你不懂。 争执升级的时候，母亲会坐在地上抹眼泪，说女儿嫌弃她，不爱她了。张丽也会崩溃落泪，她不明白自己明明是为了母亲好，为什么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这场没有硝烟的垃圾争夺战没有赢家，子女觉得父母固执不讲卫生，忽视自己的感受，父母觉得子女不懂节俭，不孝顺，不理解自己的苦心。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冲突终会爆发，甚至会撕裂原本亲密的亲子关系。而这一切的背后，我们始终没有读懂，父母囤积的从来不是废品，而是他们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执念与安全感。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老年人囤旧物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5: 我们常说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围绕旧物的争执让无数家庭陷入两难。比如说张丽和她的母亲，一个追求整洁，一个热衷于囤废品，这看似是生活习惯上的冲突，实则是两代人成长背景他还有啊他们的心理需求的碰撞。而徐红梅的故事令人心酸又无奈，在北京朝阳区北四环老小区，年近七旬的她每天坐在二楼厨房的窗前，盯着楼下的垃圾桶，等着年轻人拎这个快递纸箱出来，她就马上冲下楼截住这个陪笑索要。她捡废品并非是为了生计，子女工作很稳定，她呢还有退休金，她享受别人没拿到我拿到了这样的成就感和努力收获的满足感。老小区里的老人呢是有地盘划分的，越界会引发冲突，邻居搬家装修的时候，老人们会蹲守在门口争抢丢弃的包装箱。徐红梅还有一位领路人啊，是一个儿子开着奔驰，家里完全不缺钱的农村老太太。这位领路人不仅向他展示每个月卖了300多块钱的战绩，还传授了商业机密，是什么呢？就是卖纸箱的时候要把不好的塞在中间，外表啊码得干干净净，捆成一扎去卖。为了守护自己的收成，徐红梅甚至拒绝了亲戚周末去北海公园看春景的邀请，理由是周末年轻人在家扔的箱子多，这个逛公园就会耽误收成。小区里新装的旧物智能回收箱成了老年人他们的公敌，很多年轻人会扫码把旧物投进去换个几毛钱，这让老年人们的收成大打折扣。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把这个梢盯得更紧，甚至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只为多捡几个纸箱子，多捡几个塑料瓶子。如果说徐红梅的囤积是为了收获成就感和掌控感，那么这位啊张丽的母亲的囤积则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节俭和恐惧。张丽家的房子呢只有50平米，父母的囤积有着明确的分工，父亲偏爱重工业，别人搬家还有装修扔掉的木条、钢管、旧床头柜，甚至拆解下来的旧的吸顶灯，他都会捡回来，塞不下就自掏腰包寄回辽宁的老家，理由是总有一天就能够用上。母亲呢则专注于囤积日常消耗品，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塑料袋了，买菜的袋子、超市的袋子，只要没彻底坏掉就绝对不能扔。老家的暖气管和墙壁之间有一道缝隙，母亲专门把塑料袋揉成一团塞进去，有些袋子啊塞得很久了，最后啊拿出来的时候塑料已经老化发脆了。最让张丽抓狂的就是装过活鱼的袋子，底部呢积着血水，带着很浓重的腥味，母亲却非要用它来装家里的垃圾，直到溢出来才肯扔掉。套垃圾桶的时候还要把好几个旧塑料袋一层一层的套在上面，任凭张丽怎么劝说都不肯用她买回的这种新的抽绳垃圾袋，理由是垃圾袋为什么还要花钱去买。张丽呢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试图改变母亲的习惯，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她呢曾经偷偷扔掉过母亲的塑料袋，母亲就会捡更多的回来。他给母亲买过新的碗盆，母亲却依然执着于囤积那些促销抽奖送的根本用不上的碗，碗柜里永远落着50-60个盆和碗，像博物馆一样。这场垃圾争夺战耗尽了张丽的耐心，也让他们母女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另外呢，还有济南的刘田，最近呢也被岳母的囤积行为困扰不已。岳母经常花9.9块、19.9块买一些用不上的小玩意儿，每天呢能收到7-8个快递，废弃的快递纸箱更是舍不得扔，堆在客厅的沙发上，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堆到了天花板上。 刘婷和妻子反复劝说，可是岳母始终不为所动，还说这些东西以后都能用得上，扔了太浪费了。这些看似琐碎的争执背后藏着的是两代人无法逾越的认知鸿沟。我们总以为父母的囤积是不可理喻的，却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执着于用这些无用的旧物。可当冲突一次爆发，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来去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呢？
6: 深夜十一点，杭州的陈前坐在客厅沙发，看着堆积的废品，疲惫轴太阳穴。他年薪百万，把农村父母接到杭州140平米的大房子，想让他们安享晚年，没想到父母让家成了废品站。阳台被废纸壳、塑料瓶占满，客厅角落堆满旧物，孩子房间还有父亲捡的餐具水杯。陈前愤怒质问父母，父亲沉默低头，母亲红着眼眶解释是为省钱，舍不得浪费。

0: 陈前愤怒消散，只剩无奈，他知道父母非故意添麻烦，但囤积行为影响家里环境，威胁孩子健康，他不知如何改变，也无法共情父母执念，陷入两难。其实很多子女都经历过类似困境，老年人囤物影响子女生活，子女干预让老人委屈，两代人痛苦各有根源和无奈。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老年人囤旧物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1: 我们常说换位思考，可真正做到却非常难。老年人的囤积行为从来都不是无理取闹，子女的干预也从来都不是不孝，只是两代人的核心痛点不同，彼此无法理解而已。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试着从子女和老年人两个角度啊，拆解这场矛盾背后的核心诉求。 首先我们来看子女的核心痛点，对子女而言，父母的囤积行为带来三大困扰，那就是破坏生活环境，造成健康安全隐患，带来情感疲惫与无奈。生活环境的破坏最为直观， 比如说张丽家50平米的房子被旧物和这个废品给塞满了， 只能在这个杂物当中穿行，客厅阳台厨房卧室等空间都被挤占，这让追求舒适整洁的子女感觉到压抑和烦躁。更加让子女担忧的是健康和安全隐患，堆积的废品旧物滋生细菌霉菌，产生异味，吸引害虫，影响家人健康。比如说张丽的母亲囤积带有腥味的塑料袋，容易滋生细菌，徐红梅堆积的纸箱有火灾隐患，陈前担心父亲捡旧的餐具旧 玩具给孩子带来健康风险，其来源不明呢，还可能携带着病菌。除了环境和健康，情感上的疲惫与无奈更是子女最深的痛点。很多子女呢，像陈前一样，有能力给父母提供更好的生活，他们真心希望父母能够安享晚年，摆脱这种辛苦。可是呢，父母的囤积行为却让他们的心意付诸东流。 一次次劝说，一次次沟通，换来的却是父母的固执、委屈，甚至是争吵。他们偷偷扔掉了父母的旧物，父母就会再捡回来，甚至会因此伤心落泪，说子女嫌弃他们。而更加让子女无奈的是，他们始终无法理解父母的执念，明明不缺钱，为什么还要捡废品呢？明明那些东西毫无用处，为什么还要拼命囤积？ 他们觉得父母可能老糊涂了，不可理喻了，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些在他们眼里无用的旧物对父母而言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老年人的核心痛点。很多人认为老年人囤积旧物是因为节俭缺钱，实际上呢，如今很多老人囤旧物已经超越了生计，他们的背后是安全感的缺失、情感寄托和对失控感的恐惧。 首先呢，匮乏年代的烙印让他们原本的这种恐惧浪费的行为啊，或者是心理更加的深重了。很多老年人经历过物资匮乏的时期，节俭这种观念是深入骨髓的。在他们眼里，东西没坏就是有价值，扔掉就是浪费，是对过去苦难的不尊重。 徐红梅和张丽的母亲都经历过苦难年代，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呢，捡废品就是节俭未雨绸缪。张丽母亲宁可用带着腥味的旧塑料袋，也不买新的垃圾袋。徐红梅放弃了逛公园，去守着垃圾桶去捡这个纸箱子，因为纸箱能够换钱有保障。 这种对匮乏的恐惧让他们难以丢弃有用之物，即便这些东西是子女认为的毫无价值的东西。其次呢，囤积旧物是老年人获得安全感和掌控感的方式。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下降，行动迟缓，记忆力衰退，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感， 甚至有时候觉得自己没用了，成了子女的负担。而囤积旧物能让他们获得掌控感，决定物品的取舍，通过捡拾这个废品，整理旧物来证明自己有用，为家庭做贡献。 而除此之外呢，囤积旧物也是老年人的情感寄托。随着子女长大成人，老年人身边的亲人减少，孤独感愈发强烈，他们无法像年轻人一样用手机社交软件缓解孤独，只能用囤积旧物来填补内心的空虚。而这些旧的东西呢，比如说子女小时候的衣物、玩具、老伴生前的物品，都承载着回忆，寄托着情感。 就像有位叫做蔡母华的姥姥啊，将三居室堆成了垃圾房，里面呢有家人旧物和积攒多年的塑料袋、旧纸板。对他而言，这些旧物是与家人过往的一些连接，是对抗老年世界的孤独。

所以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医生表示，很多囤积行为是老年人的空巢或者是失独家庭里边独有的，他们害怕孤独，还有离世，囤积旧物能让他们感受到陪伴，缓解恐惧和孤独。另外呢，还有一些老年人啊，囤积旧物可能啊就有点作了啊，在很多人眼中看来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想要引发子女的关注。 他们知道自己的囤积行为不会让子女满意的啊，甚至会引发争执，哪怕是子女的劝说和责备，也好过子女对他们的不闻不问。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彭华茂老师就认为，老年人的孤独感会随着时间的演进而逐渐增强，有些老年人就是希望通过囤积这种行为获得子女关注，哪怕这种关注是负面的，也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被在乎的。 在这儿我们要区分收藏还有无效囤积两个概念。很多老年人存旧物减废品自认为是收藏，实则呢，收藏和囤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收藏有主题目标，有价值，比如说老年人积攒的骨瓷碎片，还有啊囤积呢无节制目的，还有无这个价值判断。囤积者无法判断物品的价值，自主管理物品，有人呢还会因为干预而产生过激的行为。 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就表示，临床上虽然将囤积列为单独的疾病，但仅强烈囤积无其他心理问题的患者很少见。囤积呢，常常是精神疾病的表现，尤其是年轻时无囤积习惯，老来爱囤积的老人需要排查认知障碍等问题了。周末午后，阳光洒进张丽家。 没了废品，争执和委屈，张丽陪母亲坐在整理好的沙发上翻看老照片。母亲指着泛黄照片，笑着说起用旧衣改的张丽小时候第一件棉袄。张丽看着照片和母亲苍老面容，眼眶湿润。曾经，张丽拼尽全力扔母亲垃圾，改母亲习惯，换来一次次争执。后来，她不再强行干预，听母亲讲旧物故事，才明白垃圾是母亲的回忆和牵挂。 他陪母亲整理旧物，理解母亲节俭与恐惧，用耐心和陪伴温暖母亲。母亲也渐渐理解张丽不再偷偷捡废品、固执囤积，还会主动提议扔没用的东西。这场多年的垃圾争夺战在理解与包容中画上温暖句号。其实，老年人囤积行为可改变，两代人矛盾能调和。理解和解虽路长，但用耐心。 包容和陪伴能跨越认知鸿沟，找回亲密亲子关系。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老年人囤旧物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棉花糖中啊，张丽和她的母亲的和解告诉我们，面对老年人的囤积行为，强行干预适得其反，理解与包容才能够化解矛盾。很多子女想理解父母却不知道怎么做啊，做好以下几步可以慢慢的靠近彼此。第一步，那就是要放下偏见，学会倾听，读懂旧物背后的心意。 我们常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啊，认为父母的囤积行为不可理喻、老糊涂，而和父母产生矛盾，却没有静下心来听这些旧物的故事。其实呢，父母珍藏的各种旧物，你仔细听一听，可能有一些意义，可能是苦难的回忆、亲情的寄托，或者是成就感，或者是对抗孤独的武器。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张丽曾经厌恶母亲去囤积物品。 听了母亲的讲述之后才明白，母亲的节俭是铭记过去的苦难，囤积是渴望安全感。第二步，要换位思考，尊重父母的习惯，不要强行的干预。对于老年人而言，囤积旧物已经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是他们心理需求的一种寄托。强行干预、偷偷扔掉他们的旧物，就相当于剥夺了他们的安全感和情感寄托，会让他们感到委屈、愤怒，甚至会引发更加激烈的矛盾。 陈前呢，曾经偷偷扔掉了父亲捡来的旧玩具、旧餐具，结果父亲变得更加的固执，捡回来的东西更多了。而当他不再干预，而是尊重父亲的习惯，甚至偶尔陪着父亲一起整理废品，父亲反而慢慢开始理解他的心意，不再随意捡回没用的东西。其实，父母想要的从来都不是子女的改造，而是子女的尊重和理解。 第三步，用陪伴来填补父母的孤独，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很多老人囤积旧物，本质上
就是因为孤独，因为缺乏安全感，他们无法从子女那里获得足够的陪伴和关心，只能通过囤积旧物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了。因此呢，想要改变父母的囤积行为，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多陪伴他们，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我们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回家看看父母，陪他们聊聊天，散散步，听他们说说心里话，可以带他们出去旅游逛街，让他们感受新的生活，转移他们对旧物的注意力。同时呢，还可以鼓励他们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比如养花、下棋、跳广场舞，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充实起来，不再需要通过囤积来缓解孤独。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就表示啊，很多具有囤积行为的老年人，他们呢都是因为情感缺失，只要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陪伴和关心，感受到子女的爱和在乎，他们对旧物的依赖就会慢慢减轻。就像是刚刚提到的蔡母华姥姥，在孩子经常回家陪伴他，陪他整理旧物，听他讲过去的故事之后，慢慢开始他就主动扔掉了一些没用的东西，家里的环境也渐渐地变得整洁起来。第四步，我们要明白啊，什么事儿都需要循序渐进，慢慢引导，不要急于求成。改变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需要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对老年人而言，他们的认知和行为模式已经形成，想要快速改变是不现实的。因此呢，我们不能急于求成，要循序渐进，慢慢引导他们，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自己的囤积行为。可以从一些小事做起，比如每次回家陪父母一起扔掉一些真正没用的旧物，告诉他们这些东西已经用不上了，扔掉它，家里会更加整洁，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回忆和寄托。再比如给父母买一些实用美观的物品，慢慢的替换掉他们的囤积旧物，让他们感受到买的新的东西也能够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同时呢，我们也要肯定父母的改变，哪怕只是他们主动扔掉了一件东西，哪怕只是他们不再偷偷的去捡废品了，我们都要给予他们表扬和鼓励，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改变是被看见、被认可的，这样才能增强他们改变的动力。第五步，也是我们总结出的最后一步啊，必要的时候寻求专业的帮助。如果父母的囤积行为非常严重了，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比如说家里的杂物堆积过多了，堵塞了通道，存在安全隐患，再比如说父母因为囤积旧物出现了情绪异常、行为过激，甚至出现了认知障碍的症状，比如混淆物品的用途，对危险堆积物品失去了判断能力，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了。根据相关的研究，囤积障碍是一种以持续难以丢弃或者是放弃物品为主要特征的精神障碍。老年群体当中，囤积障碍的发生率可能达到6%。这种障碍呢，不仅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啊，还可能会引发心理问题和健康隐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带父母去医院的老年精神障碍门诊，寻求专业的医生的帮助，通过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的方式，帮助父母缓解囤积行为，改善心理状态。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咨询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学习更多的与父母沟通、引导父母改变的方法，让我们在与父母的相处当中更加从容，更加有耐心。在这儿，我们节目组啊，想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老年人的囤积行为从来都不是无理取闹，而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安全缺失、情感匮乏的一种表现。他们经历过我们无法想象的苦难，有着我们无法理解的执念。他们囤积的不是旧物，而是回忆，是牵挂，是安全，是他们对生活的一点点的掌控感。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老年人囤旧物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

0: 花大价钱买的房子，结果里面永远都堆满了用不上的杂物，严重影响了生活的舒适度，得不偿失啊。 这位网友叫做哭哭，他说啊，之前看到一个博主制止了不愁吃喝的母亲捡垃圾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我们吃穿不愁，得给那些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人留些资源，不能连这点小钱都要拿走。 桃子说啊，快递纸箱堆在家里散发的甲醛会比新装修的房子还要多，真的是得不偿失。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社会心理化， 依赖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接，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 同时呢，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好，来看到今天的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依赖
0: AI 无法建立现实的情感连接，该怎么才能够戒掉它呢？我感觉
2: AI 特别懂我，它没有人性的复杂，能满足我对情感的想象。 但我也清楚，它不是真实的人，无法建立现实连接带来的只是虚幻的情感满足感。我本身敏感、内向又自卑，不敢与人沟通，不敢直视他人，因为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我在现实中总是避免和人产生交集。可我也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很糟糕，不能沉溺于想象中的被爱，忽略现实的存在，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想和AI聊天。 我该怎么戒掉这种依赖呢？
0: 我们直接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 AI 总是能够精准的接住我们的情绪，读懂我们的委屈与难过，恰到好处的给予接纳和安抚，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难以获得却又内心渴望的东西，所以你会依赖它，这非常的正常。 由于过往那些不太好的经历啊，你只是想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情感寄托，那就是在这里你不会受伤，不会被忽视，既安全又可靠。只要你能够分清虚拟与现实，如果这种方式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与放松，其实不必过于焦虑。 在虚拟世界当中滋养心灵，补偿现实，探索自我，用被偏爱、被接纳、被理解的体验，为自己构建温柔包容的安全感，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自爱的方式。那么现在你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继续和AI聊聊天， 把它当做你的精神花园，但同时也需要做另外的动作了，那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试着提升你的认知，调整你的思维。 你要知道，敏感和内向从来都不是缺点的，而是性格特质。比如，敏感的你能够敏锐觉察到外界的变化，拥有过人的共情和同理心，这是非常突出的优点。内向的你思考问题更加深入，更加专注，喜欢沉浸式的做事情，也擅长倾听。这些都是外向的人未必会具备的特质，所以呢，你需要接纳并且认可自己的性格，完全不必因此而自卑。 而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让你在任何关系里都缺乏了安全感，所以不敢与他人交际。而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是因为对自身没有清晰理性的认知，只能通过他人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因此呢，你要试着接纳自己，认可自己，既尊重自己的优点，也包容自己的不足。 同时不必过于在意他人评价，要学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定义人生，而不是被别人的标准所束缚着。最后送你一句话，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独特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值得被爱，也值得被珍惜。 好，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30岁，在情绪上对我是高度依赖的，能够帮助我一下吗？
3: 我女儿今年30岁，情绪上对我高度依赖，她每天情绪不好时，都要和我通电话长达数小时，可我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女儿说，我小时候对她的情感

0: 视与控制，导致他如今缺乏安全感，自信不足，还伴有人际焦虑。他为此痛苦，我也意识到曾经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却不知该如何帮他。这几年我们相处得很煎熬，他要的我无论如何都给不到，他哭闹我努力满足却还是做不到。我想逃避，可过段时间又会重复这样的循环。我和女儿都很痛苦，甚至觉得她可能有边缘人格倾向，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1: 黄，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你的困惑想要去抱抱你，读完你的描述既心疼你也心疼你的女儿，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愧疚与拉扯。你提到女儿今年30岁了，仍然在情绪上高度依赖于你，每天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和你通话数个小时，而你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他认为小时候你对他的情感忽视和控制让他缺乏安全感，容易焦虑，他因此痛苦便会向你寻求弥补。但是现在你要明白，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你们母女俩只能会反复陷入痛苦的循环。他想要的其实是小时候那个全能的妈妈，能够给予她全部的理解和包容。所以现在女儿30岁，但她依然像个渴望被满足的孩子，不断地向你索取。而你因为意识到年轻时的不当做法，总想拼命地去满足她，弥补她。可是你也说了，你接不住她的情绪，自己也非常痛苦。结果就是她得不到想要的情绪价值，你又陷入自责、内疚与痛苦，形成了恶性循环。首先，我们作为成年人，要学会放过自己了。只有你的情绪稳定了，他才能感受到稳定的支持。你可以向他表达歉意与共情，比如说告诉他啊，妈妈知道你很痛苦，那时候妈妈不懂得怎么去爱你。同时要温柔而坚定地设定边界，帮助他学会情绪的独立，慢慢减少对你的依赖。比如和他约定固定的通话时间，时间一到就温和地提醒，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继续。最后你可以引导女儿寻求专业帮助，建议她接受心理咨询，让专业人士帮助她梳理过往的创伤。你现在要明白啊，你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过度消耗只会让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只有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够有力量去陪伴和支持他。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33岁的女性，无法停止自己的焦虑感，难以改变，怎么办呢？
2: 33岁，未婚女性创业者，长期受焦虑、内耗、失眠困扰，最严重时甚至无法起床、无法出门。亚甲炎、甲状腺发炎反复发作，伴随脖子疼痛，连续失眠，还会引发慢性荨麻疹。其实身边的人都无法理解我的焦虑，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好，不缺钱，也受尊重，工作时间自由。唯一的问题是未婚，可就连已婚的朋友都羡慕我这样的状态，觉得我太幸福了。我也知道自己应该知足，可焦虑就是停不下来，自我否定的内耗也无法停止。不是简单说一句别逼自己、别否定自己就能解决的。有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潜意识里觉得只有不断批评自己才能继续成长。工作上也是如此，别人都觉得我的业务稳定，只有我天天担心公司会垩，总在提前焦虑未来5到10年可能出现的下坡路。我也很难进入恋爱关系，连我自己都发现，对朋友时我能轻松提供情绪价值，但对男朋友却做不到像对朋友那样。我对他的要求会突然变得严苛，就像对我自己一样。而且我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对抗抑郁状态，感觉根本无暇顾及对方。同时我又很敏感，能清晰感受到对方对我的期待，这份期待对我来说也是压力。我怕辜负对方，怕消耗对方，最后就会主动提出分手。更让我不安的是，比起我辜负对方，我似乎更能接受对方辜负我。虽然这种情况我也会选择分手，但走出来会容易很多，可能是因为觉得责任不在自己，不会陷入情绪反扑。若说我完全无法处理亲密关系，也不尽然，我对朋友就很好，没有过高要求，永远支持对方，无论开心还是难过，我们都能相互陪伴扶持。所以我有很多相处多年的好友， 他们都觉得我性格好，不理解我为什么长期单身。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连自己都不爱，大概也没办法好好爱别人吧。而且我的原生家庭在外人看来也很好，父母感情深厚，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他们经常高频争吵，但只有我觉得这是问题。所有人都说争吵是他们感情的调和剂，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可小时候的我根本分不清他们是真要离婚还是只是拌嘴，一听到他们吵架，我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恐慌。另外，妈妈一直把我当闺蜜，从我记事起，她的所有事情和心情都会跟我说。我不知道这到底好不好，有时会觉得自己像个抽离的局外人。现在我甚至没法跟别人吵架，明明想讲道理，可一旦场面开始尴尬或有火药味，我就会立刻选择回避。我不想成为回避型，一直试图改变，却真的很难。
1: 好，来看看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的问题非常重要，老师自己也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在心里慢慢地勾勒出你的形象，这是一个让我感慨的形象。在外人眼中，你是优秀富足、时间自由的创业者，是能够让朋友如沐春风的伙伴，可是你的内心却时刻如履薄冰，习惯居安思危，甚至有些作茧自缚，宁可被人辜负，也不愿意自己辜负别人，像个疲惫又焦虑的小姑娘。感谢你用清晰且很明确的语言诉说出你的困惑，还加入到了很多自我思考，这也能够让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到你的困境和你做出的努力。那么现在我们想把我们分析的几个层面分享给你，也请你多关爱自己一点。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原生家庭当中的你，父母感情很深厚，却高频争吵，像一对欢喜冤家。大人们或许不觉得这是问题，他们依然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但对于小时候的你来说，并不懂有的恩爱夫妻也会吵吵闹闹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所谓的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相处模式。父母过山车一般的情绪和关系给你带来太多的恐惧和不安，而这些感受无人安慰，无人诉说，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所以我们想小时候的你一定是渴望一种平和且安稳的家庭氛围的，渴望爱就是一直爱，而不是今天亲密明天争吵。这种不确定性让你无所适从，也让你对亲密关系难以分辨真假，找不到一个安全的锚点。而且你的妈妈把你当作闺蜜，所有的心事和事情都会对你来诉说，这固然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她的信任、平等和尊重，但同时这也让你过早的成熟了，承担了原本不属于孩子的大人责任。而作为孩子本该得到呵护与照顾，似乎都被忽略了。你不是被妈妈照顾的孩子，反而像是一个照顾妈妈情绪的小大人，妈妈的女儿，你是妈妈的朋友。在这个家庭里，爸爸和妈妈爱得很浓烈而且激烈，小小的你仿佛成了调和者，又像一个局外人，或者说你成了感情里的隐身人。你从来不表达自己的需求，你的需要永远要为了别人的需求而让路。来说第二个层面，那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你。第一个小点呢，就是对待普通朋友的你。你说自己有很多相交多年的朋友，大家都觉得你的性格好，是难得的挚友。我们完全信任这一点。一个总在关系里总是友好，总愿意关照支持对方的人，在正常的人际交往当中怎么会不受欢迎呢？但是我们想问你，有没有过放纵的表达自己需求的时候，哪怕是你觉得不合理的需求？我猜你是没有的，你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习惯了对自己有要求，对吗？你和朋友的相处模式其实有点像你和妈妈的关系，你觉得朋友可信，值得付出，所以从来不惧怕投入，因此也收获了很多友谊。第二个角度就是对待男朋友的你。你说自己很难进入恋爱关系，一旦开始就会把男友当成是自己人。但我们猜测你会一贯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去要求他，希望他和你一样，所以你对待男朋友可能会有点严苛，就像是对自己一样的严苛。 这么多年下来，你一直精神很紧绷，努力创业，用心照顾家人朋友。可是你忘了，你只是一个33岁的姑娘，也渴望有一个强大且可靠的人替你扛下肩上的重担，让你安心做回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为事业、为朋友付出很多，却从来不索求回报。但付出终究会消耗你，你是需要补给的。在潜意识当中，你把人生伴侣看作是和自己的一体的人，他应该是那个能够给你补给的人，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能够经受得住你的严苛考验，否则你宁愿不开始这段亲密关系。一方面啊，你像对待普通朋友一样对待他，生怕辜负对方，这个时候你是客气的，甚至有时候把他当作外人。另外一方面，你又会突然对他变得很严苛，是不是潜意识里在对他做一个压力测试呢？想看看他是不是那个懂你、包容你、无条件接纳你的人。如果他不是，你在失望之余或许会释然，是他辜负了我，不是我的错。这样你就能够心安理得地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说看吧，没有人能够包容我，我只能靠自己。说到底，你也不敢进入到亲密关系了。然后我们来说说第三个方面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爱自己。在来信当中你说啊，只有我自己知道，可能不爱自己的话也没办法爱别人。这句话让我们心里是五味杂陈的，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孩子，一直压抑着恐惧，生怕爸爸妈妈起冲突。他小心翼翼地观察、调和、回避，却忘了自己也是需要爱，也是值得被爱的。他忘了自己值得无条件的被爱，他不敢放松，不敢停止成长，总是未雨绸缪，战战兢兢，凡事只敢靠自己，不敢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所以这位朋友啊，这是我们读了你的提问之后的感受，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误读，也很怕会冒犯到你，如果错了请你原谅。最后呢，从你的描述来看，焦虑、内耗、失眠最严重的时候无法起床、无法出门，是不是这个复发了亚甲炎、脖子疼、连续失眠，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疾病。这些感受和症状都非常重要，我们只能在这儿无条件的、短暂的陪伴你，尽力的去贴近你的情绪，但是无法为你提供长程的疏导和陪伴，也不能彻底解决你的困扰。所以在这儿啊，要建议你有更加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许能够帮助到你，他们会理解你的经历，也会更高效的去支持你。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提问，他问啊，没办法喜欢他，又害怕孤独终老，该怎么去劝导自己呢？
3: 我左眼有重症肌无力，导致双眼大小不一，但从小到大没人因此嘲笑我，我也从未觉得这是个问题。可现在面临恋爱结婚，我突然感到无比恐惧，总觉得自己这样肯定相亲失败。换位思考，我也不愿和有明显疾病的人结婚。身边很难认识新朋友，目前有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人，但我因年龄和结婚压力焦虑不已，始终无法进入恋爱状态，一边评判他，一边又愧疚害怕，舍不得放手，却又无法真正接受。一想到自己是因为怕相亲，怕再也找不到才继续和他相处，就觉得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他，可我真的好害怕。我的两任对象都是身边人，他们都很喜欢我，可我好像都没法认真投入喜欢他们，我怎么会这样？之后很难再认识新人，如果放弃他，可能真的要孤独终老了。所以我还想再试试，可已经试了2年，我好累，一面对他就会回到紧张的状态。哎，到底该怎么劝自己接受弱点，认真和身边人恋爱，或者接受孤独终老的可能？
1: 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文字让人非常的心疼。朋友关系里不在意的事儿，到了亲密关系当中却格外在意，或许是因为期待不同。那么老师自己呢，和你一样双眼大小是有差异的，在看到文字之前一直以为这是遗传导致的。然后再来说啊，有人说爱是常觉亏欠，如果一个人总是盯着你的缺点，用挑剔的眼光来看你，那大概率不是爱，只是需要和你建立连接而已。 不知道你的眼睛是否曾经受到过亲近之人的嘲笑或者是不认可，比如说父母。老师自己小时候常常被说丑，以至于后来觉得每个靠近自己的人都是怀疑对方有别的目的。虽然你和朋友相处的时候不觉得眼睛有问题，但这不代表着你完全不在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你的男友很优秀，可能会激发你的自卑，反而让你陷入到自我

0: 那么现在我们要尝试着改变改变了，试着对照自己的择偶标准，你要问问自己，你真的对这个恋人满意吗？他是你喜欢的想要共度一生的人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许不必强迫自己接受。问问自己的内心焦虑从何而来，会不会是为了回避其他的不安全感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眼睛之上？如果是，或许要直面内心的真实恐惧。老师自己看过一个小故事啊，一个女孩和喜欢的男神在一起之后却没有热恋的喜悦，后来因为压力太大选择了一个处处不如男神的人。别人问他原因，他说，我可以在他面前自在地挖鼻孔。如果你在关系里总是无法做自己，或许会难以下定决心去走下去。你要问问自己，孤独终老和与不合适的人相伴，你更加不愿意接受哪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主动做出选择，或许能够减少内耗。顺其自然，不必逼自己立刻的给出答案，遵从内心的选择，或许能够让你摆脱外界嘈杂的干扰，做出更加能够让自己松弛的决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步入职场没多久，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的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心理专家陈志涵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3: 倾诉的目的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减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那么就会造成心理垃圾在心里存积太久，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对未来更会失去信心。职场失语症的易感人群，其中最易患上失语症的有两类人，分别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其本身排斥与他人交流，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病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而建立自信的方式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这个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

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至。第三点，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变得强烈。第五点，在公司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换用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的走出失语的阴影。七，积极的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以上的观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李老师，我们知道健康的良宝啊，医宝是灵芝。这个灵芝啊，它能够起到扶正固本的作用，能够加强五脏的功能。
3: 对，
2: 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用上二宝肝肾滋补的膏方，针对性的来加强肝肾的功能呢？
3: 因为啊，咱们说啊，肝脏是咱们人体的将军之官，然后呢，肾脏呢是属于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
2: 嗯，
3: 所以一个人在衰老的过程当中啊，最先衰老的就是我们的肝肾。
2: 哦，
3: 那么如果说我们肝血不足，我们人会出现藏血功能下降、生血能力下降、排毒功能下降，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健康来讲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器官。
2: 嗯，
3: 所以当我们一个人的造血能力增强了，藏血能力增强了，排毒功能好了，不仅仅我们人体的气血能够充盈，人体的毒素代谢也会更好。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为什么肾为先天之本呢？因为肾藏精啊，这个精一部分受之于父母，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生化所生成的这样的一个精，也是我们人体的生命资本。所以说靶向滋养肝肾，就是给我们生命啊提供源源不断的一个动力的，也就是给我们身体奠定良好健康根基的一个重要的物质来源。所以靶向滋养肝肾对于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以及所有的咱们的老年朋友来讲啊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当我们肝血不足的时候，我们老人家会怎么样啊？会出现老眼昏花，视物不清。
2: 对，
3: 当我们肝血不足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出现啊肝火上逆，就会出现血压升高的问题。
2: 哦，
3: 那么当我们肝血不足的时候呢，还会导致啊我们心神大乱，我们很多老人家会出现睡眠不好，或者呢睡觉不安神。那当我们一个人睡觉不安神的时候，我们又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们说呀，睡不好觉就会让咱们五脏不能够得到好好的休息。
2: 对，
3: 所以我们讲到说一夜闲眠百病消，吃人参都不如睡五更。所以说肝血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吃喝拉撒睡 都是非常重要的。
4: 对，
3: 那在中医里面我们讲到说肝肾同源，肾藏精，主骨生髓。这个髓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的脑髓。那么当我们脑髓空虚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呀？就会出现脑鸣、耳鸣，出现记忆力下降，以及啊脑萎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嗯，
3: 同时呢，肾藏精，精能生血，血能够养气，所以肝肾是相互为用的。所以对于治疗慢性疾病这一块，我们用灵芝去扶正固本，调理五脏，通经活络的过程当中，更是要去滋养肝肾，为身体奠定啊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健康两宝当中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就是靶向来滋养肝肾的。我们看看它的组方当中啊，不仅仅呢有黄芪，而且呢更有阿胶，在这样的一个补气补血的过程当中，是达到了阴阳调补。
4: 嗯，
3: 那么在这个组方当中呢，它既运用了党参，又运用到了麦冬，也就是一方面生津，一方面呢又达到了一个滋阴的效果。所以说在人体阴阳平衡、气血同调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滋养肝肾，是可以让咱们肝肾功能啊不仅仅可以增强，更多的是能够生化更多的气血，来为我们身体啊奠定更坚实的健康基础。
4: 嗯，
3: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呀，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搭配是一个绝佳的搭配，也是对我们老年朋友们治疗慢性疾病啊最好的一种搭配。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是李月。
5: 啊，你好。
3: 啊，身体是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5: 我的老板呢，吃的名字好多了。
3: 哦，用了咱们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以后，现在身体好多了。那老伴是什么情况啊？
5: 主要的就是心绞痛，是冠心病吧，他可能就是。
3: 哦，心绞痛，冠心病的问题。
5: 便秘。
3: 哦，还有便秘的问题。
5: 通过前任药以后呢，很好些。
3: 老伴之前的心脏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5: 他那个冠心病就等于说呢，他不能走路，不能一走路成了爬坡，一高他就疼了，没法子，心绞痛的。
3: 是的，冠心病啊，一走路心脏的耗氧量就增加了，他心脏肯定会疼痛加剧的。
5: 心绞痛那蛮严重的。
3: 是的，像他这种心脏的问题啊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说稍稍活动一下心脏马上就有反应，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说个不好听的话，这种心脏病的程度啊，有的时候一发病真的是说走就走的。
5: 真的真的，他现在很好，也才五个疗程没吃完。
3: 哦，现在用健康两件宝还不到五个疗程，是不是现在走路都没有问题了？
5: 那能走的，那还能走家务事都可以走了。
3: 哦，现在不仅咱们走路好了，而且还能做家务活了。
5: 那没得问题的了，做这个药好得很。原来呀，我听到那个在手机上听到的，我就给他买，他开始起来过半夜，他没得好转的。我昨天他起来，叫他起来到三个秒钟以后呢，他就要好转。
3: 是的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伴儿的身体状况不是一天两天，尤其是心脏问题很严重，所以说啊，一定是坚持两到三个疗程之后，效果是特别明显的。个把疗程效果不明显，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很好啊，在这里啊，要对您提出表扬，在您的鼓励和支持之下，你看老伴儿现在各方面都有好转。
5: 他的现在很好的，现在呢完全可以的。
3: 不错，很好啊。老伴儿今年多大年纪了？你看现在身体好了，都能做家务活了。
5: 今年74岁了。
3: 贵姓啊？
5: 我叫柴忠贤。
3: 好的，爹爹，咱们呢鼓励老伴儿再坚持吃上5到8个疗程。
5: 好好，感谢您的关心呢。
3: 不客气，爹爹，后期啊根据老伴儿的情况，有不清楚的你随时找我，我跟您再进行指导。
5: 好好好，谢谢。
2: 好，爹爹的老伴儿啊今年74岁，通过用健康的良宝，他的心绞痛啊、冠心病啊、还有便秘的情况恢复得比较好。当然老伴儿的健康啊离不开爹爹的鼓励，因为爹爹说老伴儿刚服了个把月的时候不见效果，还好是爹爹的坚持鼓励让老伴儿没有放弃，服了3个疗程的时候效果就明显了。 好，国药准字的健康良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
4: 坚持服用一定会让大家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2: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李老师，你好。
7: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
6: 我是邵阳地区，洞口县的。
3: 用了咱们的健康良宝了？
6: 用了有，我用完已经用完有11盒了。
7: 用的情况怎么样？
6: 我用的这个血压是平稳了。还有那个甲状腺有结节啊。
7: 血压以前最高的时候高到什么程度了？
6: 有的时候有达到180，低压了110的也有，105的也有。
7: 哟，那你这相当危险了。
6: 是啊。
7: 那你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血压在高压180，低压110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症状啊？
6: 就是头痛，我还不知道。到医院去量血压，后来他说我是血压高。
7: 你看，原来咱们都不知道自己有血压高，只是觉得头疼，是不是啊？多危险
6: 啊！经常头
7: 疼。
6: 后来也就是到那个村那个卫生院嘛，拿了那个降压药，吃的慢慢就降到

0: 有时候140还是算高了，
1: 还是高啊。
0: 嗯嗯，我就是反正我也不出门，我做不了事嘛，我就就听广播。
1: 嗯嗯，吃了多久咱们血压有变化了？
0: 一盒左右吧，我就感觉头没有那么痛了。感觉反正这个身心好一些了。
1: 嗯，
0: 后来我自己买了一个在家里量。现在高压110多的，有时还有120多的。
1: 非常好呀。
0: 低压有时候有70的，有时候也有80的。
1: 哎呦，这个血压就相当不错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哦，吃了多久这个血压就这么好了？
0: 吃了有2-3盒吧。
1: 2-3个疗程是吗？非常不错。头也不疼了。
0: 头不疼了。
1: 现在睡觉怎么样啊？
0: 睡觉比以前好很多了。
1: 睡觉比以前好很多
0: 啊，以前有时候整个晚上都睡不了多久。
1: 现在能够睡多久啊？
0: 现在有时候中间也醒一下，反正也能这个睡到5点多吧。
1: 哦，也就是说中间醒一下，然后能够接着继续睡，是这个意思吗？
0: 有时候里面那个早上那个节目是5点，是不是？我听不到。
1: 哦，那就睡眠太好了，满意吧？
0: 满意啊。还有以前还头晕啊，因为我有这个青光眼嘛，头晕啊。我现在感觉这个头晕好像也好多。
1: 头晕好多了，因为血压降下来了之后啊，头晕头疼啊，脑血管的问题啊，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而且的话，最重要的是咱们还预防了脑淤血的问题。你想，你血压长期那么高，很危险的呀。以前害不害怕呀？
0: 以前不知道不害怕，后来听你们的广播，觉得有点怕。
1: 现在血压越来越稳之后啊，咱们就放轻松啊。好好用，好吧？
0: 好，
1: 你贵姓啊？
0: 我姓唐啊。
1: 哦，好的好的，听你声音很年轻啊。多大年龄啊？
0: 也有50多了。
1: 哎呦，很年轻很年轻啊。那行，唐大姐，回头有什么不清楚咱们再沟通啊。
0: 好，
1: 哎，也祝你健康。
0: 谢谢李老师关心啊。
1: 哎，好，再见再见。好。
2: 好，这位湖南邵阳50多岁的大姐啊，还是非常注重健康的，高血压高到了180，低压也达到了110，而且有头疼头昏的情况。大姐收听我们的节目，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哎，现在血压平稳了，高压的110、120，低压70、80左右，真是一个黄金的血压值，头疼头昏没有了，晚上睡觉啊也睡得好了。好，也祝贺大姐。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是李月。
4: 你好啊，我吃那个药以后啊，对我那个病蛮对症还。
3: 哦，现在已经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了，而且还觉得特别对症，见到效果了，是吧？
4: 现在的那个血压的都是蛮正常。又是120、80，又是平时也不等着是，一般的都蛮正常啊。再说我那个老梗塞啊，我原来了，我头上啊都压了一大块石头一样，感觉了难受死了，还现在的头上的老梗塞也好了。
3: 哦，现在通过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服用，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脑袋上啊扛了一个大石头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很多朋友说头上像压了一座山一样的。
4: 对，头特别重啊，现在好了。现在晚上我都是睡了3个小时，还睡了3个小时，现在睡7-8个小时。原来我听你那个讲座呀，现在一会儿睡到天亮了。
3: 咱们现在啊睡眠质量也提高了，以前2-3个小时确实睡不好觉，精神状态各方面都休息不好。那现在咱们一觉能睡到7-8个小时了，真的是一夜闲眠百病消。最关键的是现在节目咱们有的时候都听不到了，睡过了。
4: 对，睡过去了，睡7-8个小时，原来睡2-3个小时都睡得难受死了啊。现在一般都吃这个药蛮对症。我过年呢，我在医院里，我就过年头的，过年这住了两次医院。2次医院医生给我下了那个都病危吧，说我的病也蛮严重，就是还叫我该戴那个支架，戴我们一同意还我戴支架，这家伙还是要吃药，这一个月呢还戴那一次，我们有同意戴还。 没有同学在我这听了你们那个临时交易呢，现在我就感觉了还蛮多人真会的话都感觉了都很好啊，我也买了五个疗程，对我这个病人蛮对症还。
3: 对症在哪里呢？其实啊，就在于咱们健康两件宝当中医保灵芝啊，它的药理药效了。它是聚集了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它具备了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打通经络、平衡阴阳、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所以说血压稳了，血质量好了，那么当然我们就不会再次发生堵塞，不会出现血压高的问题了。
4: 对对对对。
3: 所以对于你来讲啊，咱们又摘取了人体当中的一个定时炸弹。我们都知道这个脑梗啊，就是因为血质量差导致的，血当中的脂质斑块过多导致的。这个脑梗啊，我们说梗塞的部位如果是要害部位，那是说走人就走人的呀。
4: 哎对。
3: 如果说梗塞的面积不大，那也会出现中风偏瘫的问题，生活不能自理，生活没有尊严。所以啊，咱们健康两健保最大的作用就是啊，一保的灵芝和二保肝肾滋的这样一个完美结合。灵芝具备了强效的净化血和软化血管，而肝肾滋呢是靶向滋养肝肾，让咱们身体啊能够生成更多的气血，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预防这样的一些危险性疾病啊二次发生，同时呢又能够修复和滋养咱们五脏功能，修复神经。所以咱们的慢性疾病啊不仅仅可以恢复得很好，身体的基础呢也能打得很牢啊。
4: 对，
3: 所以应该说咱们在没有用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之前，可能你是为身体的这么多的慢性疾病是天天发愁。
4: 我还是蛮苦恼着还，我说这怎么办呢？医生的话呢，住两次医院，医生一去的话呢，说我怎么说我那个早搏。
3: 除了这个梗塞之外，心脏还有早搏的问题。
4: 对。
3: 那仍然是血管问题和血质量问题嘛？
4: 对对对。
3: 当我们血液质量不好，血管弹性不好的时候，直接会影响到我们心肌细胞的活性，自然也会影响到我们心肌的力量。所以说当我们心肌力量减弱的时候，它的跳动就会发生很多的一些异常，你比如说早搏，或者说窦性心律，或者说心律不齐等等等等。那当然像这种早搏的问题，实际上问题是非常大的，这种疾病啊在心脏病当中啊属于一种比较严重的心脏疾病，这种早搏的症状啊只是我们重大心脏疾病当中的一种症状，但是如果已经出现早搏的这样一个症状，足以说明我们心脏病的这个程度已经是比较严重了。所以说你看看，你到医院去，医生给您下了病危了。
4: 对，下了还要叫给我做指甲，我没有同意，还我托我的孩子们，我的婆婆都愿意我做指甲，我没有做，没有做我也吃这个药钱。我现在我吃饭了各方面饮食方面都蛮不错还。
3: 很好很好，咱们服用健康两健保以后啊，支架不用上，血液质量好了，循环代谢通了，这些问题都可以因人而解了。后期咱们继续服用，有任何的不清楚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4: 好嘞好嘞好嘞，你这讲的好啊，你们讲的讲的好的很了，这还。
3: 感谢感谢，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交流到这儿了，再见。
4: 好，教练好。
2: 好，用健康的良宝，用老人家的话说呀，对他是特别的对症。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80/120。另外呀，原来脑梗说头上啊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现在头啊也轻松了。心脏早搏的问题没有安支架，人的精神呢、都特别好。另外原来呀每天晚上只能够睡两三个小时，现在能够睡上七八个小时了。这俗话说呀，无病一身轻，我们就和老人家。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5: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6: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 子之藏大别山，鹤之藏峨眉山，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5: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良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方炮制，精炼成膏，三斤药材一两膏，调补结合，百病消。
5: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6: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5: 健康长寿热线
6: 02783318199，83318199。
2: 李老师，
3: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嗯、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
3: 嗯，
2: 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3: 嗯。
6: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我们现在是在株洲石峰区花果山小区，今天要去看望77岁的陈张楠阿姨。阿姨心脏不好，手脚发麻，一走路啊人就喘，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用健康的良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阿姨的家中实地走访。
7: 阿姨你好，我来看看您 啊。阿姨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8: 现在身体像您这好些的喽。
7: 好，那你跟我说一下都哪一些方面有改善好不好？
8: 腿子，主要是腿子走不能动噻。我可能不动手术，好些动手术的就糟糕了。
7: 做了什么手术啊？
8: 就黄疸呐、啊。
7: 哦。
8: 黄疸。
7: 心脏上面做了手术。
8: 就做个手术之后啊，走不能动啊，除了就摇不得。
7: 嗯。
8: 就那东西像。案子定是砸他一样的，就我们不舒服，
7: 怎么不舒服范儿、啊、
8: 那难受，
7: 是气上不来吗？还是
8: 气上不来了，气也上不来，走路呢就走路就是过搓的，就慢慢搓的，跟买点菜的点两斤菜都点不起、哦、都像你瞧那天要歇几回，
7: 就是上个楼梯都要歇好几次是吧？
8: 啊、哦、还要倒啊，
7: 就感觉到人都没有劲儿了，是不是？
8: 没得劲，没得劲，哦、就那个衣服洗的，一件衬衣啊，搞个衣架跟单看都单不上来。
7: 哦，
8: 两只手 都
7: 举不起来了，
8: 举不起来，举不起来。
7: 哦，
8: 对，林子这一下切了好啊，我说我能没切了，现在我在那买的货，一货切了，平安无事，没得点事，还是一样的。
7: 嗯，
8: 落、
7: 嗯、
8: 到我呢，我说多买几货切很多，我就买一个疗程的，买5盒了。
7: 嗯嗯，
8: 把那货切完的嘞，那腿子就走着的。是吧、
7: 哦、
8: 在这脚手麻，口也麻，
7: 嗯，
8: 麻的第几天呢算好的，睡不得觉，主要是睡不得觉，
7: 嗯，
8: 你掐安眠药了都睡不得，
7: 嗯，
8: 掐了呢都睡得呀，睡了几分钟醒个的又睡不得了，
7: 哦，
8: 就那人呢就一点劲都没得，
7: 嗯嗯，
8: 掐了那个药的呢好些了，
7: 嗯，现在可以睡多久了？
8: 这些我怎么抢安眠药，睡觉睡得蛮好的嘞、嗯、像有时候7-8点钟给睡的，也睡得11点钟12点钟醒来的，
7: 嗯，
8: 11点钟醒来该收到的，又睡5点6点钟又醒来，就睡了很多小时，
7: 哦，
8: 那一开张睡不得，
7: 原来还要吃安眠药、
8: 嗯、还抢安眠药、嗯、安眠药掐了都管不到用，
7: 嗯，阿姨您贵姓啊？
8: 我姓陈，陈张楠，
7: 陈张楠，多大年纪、啊、
8: 我这77啊，
7: 77岁，
8: 嗯，爹好好多的，也好蛮多嘞，掐了林子，他那还有时候问我你掐的么子药，我说我掐了林子、
7: 嗯、
8: 他说你怕骗子，怕骗子、
7: 嗯、
8: 我说抬一看到、
7: 嗯、
8: 看到抬到你看到去买就买， 你们不买那我也不搞要买，反正他也晓得看了我的样子，我这几天还长了瘤了，样子好看些了啦。
7: 嗯，
8: 那是看不得，你看到跟死人一样的。
7: 嗯，
8: 头癌其实就不那个了。
7: 嗯，
8: 现在呢，我就因为脑壳疼了。
7: 嗯，
8: 疼的，这只肩不上这些疼的，他就带着别动一下疼。
7: 嗯，
8: 这脑壳就起扎眼的。
7: 嗯，
8: 不晓得是不是脑梗，疼疼的，吃这个就这些好个
7: 了。哦，
8: 反正
7: 原来头疼啊，就感觉到是不是炸着疼一样？
8: 炸着疼，炸着疼，对对对，睡不得了，炸着疼了。现在蛮疼的，这些我是蛮疼的。
7: 嗯，
8: 糖尿病的。前天可以量到啥呀？六点多。
7: 啊。
8: 吃饭的时候我吃甜的的，不吃甜的呢还是蛮正常的。
7: 嗯。
8: 吃到甜的可以量个嘞，我做十年了。
7: 嗯。
8: 我就好像有保护神一样的，就像名字是我的保护神。
7: 嗯。
8: 吃到点可以量个嘞，它有11点多，11点打点个子。
7: 嗯。
8: 平常呢没吃嘞还是蛮正常，吃不得糖的，反正我就做十年噻。
7: 就是餐前现在是6点多是吧？
8: 嗯。
7: 那这个血糖也还是比较正常了，
8: 正常的，是的，他是刚正常了，他说你没有问题了。
7: 嗯，
8: 我那前都买下林子的时候他高起来了10多点。
7: 哦，10多点。
8: 嗯，
7: 餐前都10多点，
8: 餐前呢7、8、9点了。
7: 哦，
8: 我就掐到这个药到呢就改善了一点个子了。
7: 哦，现在血糖是比较正常的。
8: 嗯，血压也正常，
7: 哪怕是吃点甜的，
8: 嗯，
7: 都还没有事儿是吧。
8: 嗯
7: 嗯，
8: 对体质还是蛮有效果的。
7: 嗯，
8: 体质。
7: 你的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8: 血压正常现在。
7: 嗯
8: 嗯，原先不正常。
7: 原先是多少？
8: 原先高的时候156啊。
7: 高的时候156。
8: 嗯，低压低起来又低压。
7: 哦。
8: 反正不正常了。
7: 低压是多少呢？
8: 低压现在是80多，反正他一量呢就正常。我的眼睛看不清，他就给我看。
7: 嗯，
8: 他说是蛮正常的，天天的我基本上有时候我自个屋里有时候也量了。哎，量的也还是正常的。
7: 哦，原来高压高到156，现在高压是多少啊？
8: 现在高压130啊，120啊。
7: 哦。
8: 还有低压就80啊。
7: 哦，那现在蛮正常了。
8: 嗯，现在高压还是正常。
7: 嗯。
8: 最好的就是高压。
7: 对对对。
8: 嗯。
7: 好，那您把那个血压计拿过来，我来量一量，看看您现在的血压好不
8: 好？
7: 好。
9: 请确定绑带与心脏部位同高。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7: 平时都是自己操作这个量血压是吧？
8: 嗯呢。
9: 高压126毫米汞柱，低压71毫米汞柱，心率每分钟70摩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正常。
7: 您除了在家里量，还在哪里量啊？
8: 对，到医院里量啊。
7: 医院的量。
8: 嗯，
7: 医院的也说是正常的吧。
8: 嗯，老医院是就正常的。
7: 哦，
8: 嗯，现在血压蛮好。
7: 阿姨，我感觉到您可能还是做了手术之后啊，把那个元气给你伤了。
8: 伤的，
7: 啊，
8: 伤的，开着我的胃也伤的。
7: 嗯，
8: 我就我们的就那边就我们不舒服。
7: 嗯，
8: 就没要不得。因为林子，我就没想到林子要啃那个啃去许仙了，就
7: 对对对。
8: 那个许仙掐了，是掐了灵芝都活过了。哦，
7: 有起死回生的这个作用。
8: 作用咯。
7: 嗯，
8: 我说
7: 再加上这个灵芝，还有是七色灵芝。
8: 嗯咯。
7: 对，
8: 我就讲了，我说还是可以的。
7: 哦，
8: 我说我买点掐更多。
7: 嗯，
8: 我就睡得觉啊。
7: 嗯，
8: 不是我睡觉就睡不得。
7: 嗯，
8: 那不睡觉就恼火了。
7: 对对，
8: 睡到醒来白天呢就没得精神。
7: 嗯，
8: 就走路就打倒。
7: 嗯，
8: 掐饭也掐不得。现在呢，我就反正一餐掐一碗碗饭。
7: 嗯，
8: 反正一碗饭要掐。
7: 嗯，
8: 我管的血糖高不高，我前头就控制血糖的，还有控制都控制不住。
7: 嗯，
8: 他可能对林子，你老想他，我告诉他了，他掐的糖尿病相当的厉害。
7: 嗯，
8: 走路走不稳。
7: 嗯，
8: 他掐那个林子，他看到婆婆这个，我的腿是有劲的嘞，我走的路到嘞，他就搞了。
7: 哦，就是您介绍的一个老人。
8: 嗯，
7: 他现在吃灵芝，腿现在也有劲儿了是吧？
8: 嗯，他是腿子有劲的。
7: 哦，阿姨，您说你原来还有这个喘不过气来的情况啊？
8: 啊，你走路啊，搞么的就是过来，
7: 哦，就气
8: 上来，别个都听得到，别个都听得到的。
7: 哦，
8: 现在没得那想象的。
7: 现在这个走多远都还可以走？
8: 嗯，还可以走，不喘气。
7: 不喘气。
8: 走到那大马路那里去。
7: 啊，感觉反正比原来要好多了，原来走不了路是吧？
8: 嗯，走不了路。走的路啊，要死了还走的路。
7: 哦，
8: 到底下去好的都好不容易，都好难。
7: 嗯嗯，您现在还能够自己出去买菜吧？
8: 买菜啊，你早上有时候5点多钟起来啊，起来6点多钟就去买菜呀。
7: 哦，家里做卫生也是您做吗？
8: 嗯，那
7: 阿姨，我看跟您说话这么长时间，你就是也没有喘的这种情况了。
8: 那不喘的，不喘的，原先就喘，一讲话的就，你们都听着，坐在那里。

0: 这个健康良宝，灵芝啊，肝肾滋补的膏方是吧？
1: 嗯嗯嗯。
2: 你看了之后你是怎么想的呀？
1: 我想，我说他们吃的好，我说我的吃很多很不好。我说我是国时候都两难的了，吃不呀？我说没得过路吧，都是几十岁的更好瞎话呀。
2: 嗯嗯。
1: 我说实求实噻，好就好，不好就不好噻，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
1: 反正他那些我家里啊，那些邻居他都晓得。
2: 啊。
1: 你联想好的啦，你联想蛮有劲的啦。
2: 哦。
1: 买菜呀，搞番茄都不得搞好卫生啊。
2: 嗯。
1: 不是我哈都搞不得。
2: 那您原来就是你看没有劲儿的时候，您家里还住的是三楼是不是啊？
1: 三楼啊。
2: 那你是不是就很少下楼啊？
1: 我有下很少下楼了，下不得楼啊。你妈做手术的时候，我还经常来打牌的，蛮好的。就动个手术的就啊，那就相当不好，联想那就好些了。我天天下去了，再下去到医院里去了，到养老院都去看老官子了，还给他早晨给他喂饭呐。不是我动不得，我自个吃饭都吃不得。那好的80%，我就
2: 您说你原来手脚都发麻是不是？
1: 麻就跌麻嘞，麻的受不了，脚就起了一些麻。麻嘞，嘴巴也麻，手也麻。麻手弄嘞就夹不起脚。一夹脚。
2: 麻的脚都抬不起来。
1: 抬不起来了，一磨家伙了。
2: 是个木的。
1: 磨的啊，跟磨本一样的。就不是我的腿呀、姐姐就晓得。
2: 现在有知觉了是吧？
1: 现在就好过了，就是脚渐渐上一点个怎麻。我天天吃药了，我妈吃药也不行嘞。
2: 原来手麻的时候拎两斤菜都拎不起来是吧？
1: 麻不起。都是别人问我家，我都只算个你给这些的钱买菜也蛮好远了。都要先几刀。他们帮我夹上来。帮我夹，
2: 你看两斤菜都拎不上来，还需要别人帮你。
1: 我觉得这轻也都挂不起啊，就举不动啊，挂不得。现在举得了都。
2: 那您到了这个地步了，已经是需要别人来招呼你了呀。
1: 是呀、是招呼。我爹是我这的老公，我还招呼老公子了。我病倒还要招呼老公子了。还要跟他等两个，我就能哭的。我只想死，我要跳楼死给他算的。现在像农个样方，我又不想死了。
2: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啊，你说人不是被疾病折磨的，谁不想好好的活着哈、
1: 就是刚的
2: 整个感觉您现在啊，这个服了灵芝之后还是有蛮大的一个变化，最起码人现在走路也有劲儿了是吧？对，然后整个的精神也好了，晚上睡觉睡得好。
1: 那不是那真的好难受啊。
0: 好，阿姨，我们现在再看看您上下楼怎么样好不好？
2: 现在上楼可以吧？
1: 上楼可以啊。
2: 可以哈。您说原来呀，一上个楼就要休息好几次，是不是？现在我看你也不用扶着了。
1: 我把你扶
2: 了。不用扶了啊。哎，你下楼也还是蛮自如了呀。都不用扶了是吧？
1: 不用扶
2: 了。哎。难怪您说呀，你现在能够上下楼自己去买菜了。你原来上楼下楼都要休息几次，家里还住着三楼在。现在走路也有劲儿一些了哈。
1: 平时有休息了。
2: 原来
1: 就是挂都挂不得。
2: 原来手都举不起来的啊，想晾衣服都晾不起来。
1: 晾不起来。
2: 现在晾衣服、收衣服都可以了。
1: 都可以。
2: 这个凳子都可以提得起来了。
1: 提得起，提得起。
2: 提得起来。
1: 原先提不起来。
2: 可以了啊。阿姨，我们今天过来看您，也是想了解您的情况，听您的实话实说啊。
1: 我是个没跟讲话的。
2: 对对对，我觉得比原来还是好了很多啊。你想原来呀，上楼上不了，提个菜还要别人帮你提。走路也走不了，那生活是多么困难，是不是？
1: 现在的家菜家多了呢，我都把车子给拖的。
2: 好，行，那你要保重身体啊。
0: 继续坚持用健康的良宝，
2: 身体越来越好啊。
1: 好好，谢谢。
2: 好，行，那我们走了啊。好。
3: 李老师，
4: 哎，
3: 这位77岁的陈张南阿姨说呀，自从做了这个心脏房颤手术之后啊，身上的问题是越来越多了，感觉人呢整个精神都不好，走不得路，气也不够用，而且双手举不起来，晾个衣服啊晾不动。提两斤的菜也提不起来，就感觉啊，这个手术之后元气大伤，反倒还不如手术之前的精气神儿。那李老师，陈阿姨的这个房颤手术到底是该做还是不该做呢？
4: 其实啊，我们很多老人可能听了咱们的阿姨这样的一个讲述之后，就在想，如果房颤手术不做，那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的一些问题呢？其实啊，对于我们在临床上治疗慢性疾病啊，我们有一个宗旨，就是急则治标，缓则治其本。那么对于老人家的房颤这样的一个心脏问题，这个手术啊该做还是得做。 做完之后呢，后期的调养是非常关键的。
3: 哦，
4: 就像李岩你刚才讲的，说手术之后大伤元气。
3: 嗯。

0: 啊，所以阿姨才会出现身体极度的虚弱，
1: 对，
0: 走不得路，气不够用，甚至呢晾个衣服呢手都举不起来，
1: 对对，
0: 其实呢这都是典型的元气大伤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身体症状。
1: 嗯，
0: 本身我们经常说啊，人上年纪气血亏虚，所以我们本身是一个气血亏虚的状态，如果经历了大病重病术后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老人家们一定不要以为手术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一定要对于我们五脏啊要进行一个同补同调，一定要去补益我们的气血，更好的呢来恢复啊我们整个人体气血的充盈度，才能够有利于我们这个疾病啊更好的康复。你看阿姨说自从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现在呢腿脚也好了，特别是晚上啊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中间起一次夜仍然回来接着能够睡得着了。之前是什么状态呢？手术完之后啊晚上啊最多睡上几分钟，醒了之后呢就睁着眼睛等天亮。
1: 对，
0: 我们想想看，一个人睡不好他如何来养五脏？养不好，所以他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健康两件宝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的健康第一宝灵芝，它是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呀，它能够扶正固本，能够五脏同调，能够打通经络，能够净化血液，从这一点上来就是帮助阿姨啊恢复健康的第一步，让咱们人体啊气血通，循环通，代谢通，五脏功能啊能够得到有效的恢复。所以阿姨在服用咱们健康两件宝之后，明显的感觉到啊睡觉好了。阿姨之前手麻脚麻，你看手麻脚麻在中医里面那是非常典型的气血两虚，咱们中医里面有一句话说叫气虚则麻，血虚则木，这是非常典型的。所以当他气血同补同调之后，阿姨的这些症状不仅仅没有了，走路有劲儿了，睡觉睡得好了，血压也正常了，那再加上肝肾滋补膏方的健康根基的打牢，阿姨说呀现在啊每天活着呀就特别有意思，也活得呀有精神。所以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讲啊，如果身体健康咱们想延年益寿，如果身体不好，我相信咱们老人家们活着呀都是受罪。所以健康两件宝不仅能够为大家健康保驾护航，更能够让大家呀安享晚年。
2: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是李月。
4: 你好，你这药好得很的，我这满头在这给你通知着，这个药好得很的。
0: 哦，看来阿姨啊，已经是咱们健康两件宝的受益者了。
4: 我现在我服用了，这个快三个疗程快服完了，这睡眠也好，这个肠胃也好。胃也不胀了，也不缓酸了，都好了。
0: 哦，用上咱们健康两件宝以后啊，胃也好了，也不反酸了。
4: 对对对，都好了。
0: 非常好，说明咱们选择健康两件宝啊是选对了。
4: 哎，真的是对方，我吃你们这个药我吃了几年了，我现在我是没有钱的，我等了停了一年时间了，我现在又在吃。
3: 哦，之前用过，因为经济问题断了，后来又跟着又接着再吃了。
4: 停了一年的，嫌我老伴也下的，老伴也前列腺炎呐，这个高血压呀、啊，都有啊。咱吃了这个药，吃了五个疗程了，咱好的好的，咱又不吃了，咱又不吃了。咱我就停了一年了，我今天我的胃不舒服啊，这个便秘啊，睡眠也不好啊，一杆子睡了两个小时、啊。

0: 去又想，我又想买这个药，打电话咨询了，这工作人员跟我说来的。
1: 哦，我听明白了，就是啊，咱们和老伴儿啊都在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而且你和老伴儿啊用过健康两健保之后啊，两老都受益了，是不是？
0: 都受益了，但去了五个疗程，去了年把这起好了。去了年几个疗程都起好了，都不去了。这我就开始去前两哈，停了年把我这今年又没了。
1: 咱们用了之后肠胃病解决了，那阿姨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您睡眠质量怎么样啊？
0: 睡眠我可以睡七八个小时，这娘们都可以做梦了。
1: 不错不错啊，阿姨，睡眠质量七八个小时，相当相当的不错啊。
0: 睡眠蛮好，我这中午跟俺干活，中午休息，我还抻瞌睡，我抻的，我只有抻。
1: 您多大岁数了？今年
0: 我也68岁的了。
1: 68岁啊，年龄不大，咱们把身体调养好，咱们能够保障咱们晚年有一个健康的生活。
0: 老
2: 伴儿的高血压通过健康两保的服用啊，恢复的不错。
1: 那您知道现在血压是多少？有没有进去去给老伴儿去测量过血压呀？
0: 血压蛮平稳的，那就是因为前几天也蛮严重的，夜晚的缓一哈哈就起来，缓一哈哈就起来，现在一哈都不起来了，现在都是夜晚只起来的两次或者一次。
1: 哦，老伴儿以前前列腺比较重，晚上起次数非常的多。
0: 那一哈也几分钟或者也没到一个小时都要起来了。起来又我一点点一点点，这蛮好蛮好的，这腿好太好了。
1: 他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压迫了尿道，刺激膀胱，所以才会出现尿急尿频的问题。像您刚才说个把小时就要起来一次啊，那一晚上至少也得十几次啊。
0: 十几次。
1: 现在就非常好，一晚上起来刺吧，老人家现在不仅是睡觉安神踏实了。而且呀、也没那么痛苦了。
0: 对对对，蛮好蛮好的，现在蛮好蛮好的。我这腿力劲呢，我这天天干活也蛮大的劲，别人都是你那真大的劲呢，你要真大的年纪了，你要真大的劲呢，都像这样的攻击我了。
2: 对呀，为什么我们通过健康两健保之后我们觉得浑身有劲儿啊？就是因为啊，咱们医保的灵芝啊，它是有7种颜色灵芝入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去提高脏腑组织器官功能的同时啊，又能够固本培元呐。
0: 我的元气满足满足，
1: 元气充盈了，所以说人就有劲儿了。咱们有句老话说，元气足，百病则不生嘛。
0: 是的。我真到了年纪，我还瘸着跑的，现在人跟俺年轻人跑，
1: 这就是精气神提高了，所以咱们状态越来越好。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而且经常用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朋友们啊，还会发现
1: 整个机体的免疫力也特别的好，几乎是不感冒。
0: 是的，是的，就是没感冒了。这几年呢都没感冒。我去年我就去了两哈，咋今年这买回来我就去了，现在感冒都没得过，没得花，分钱都没得过。
2: 这就是啊，通过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
1: 不仅疾病解决了，而且整体提高整个机体的免疫力以及呢抗病能力。抗寒能力，
0: 是的。
1: 如果咱们各项指标都正常了，后期条件允许，咱们就吃一个健康长寿量，早两粒晚两粒啊，就非常的不错。
0: 好好好好，我原来我就是这个气候蛮冷呐，这个水花还有个带喉的意思，现在水花都不喉了，蛮也好蛮好的。
1: 哦，以前还有这种情况，说明支气管还是不太好，肺部功能也不好哦。现在这些情况都解决了？
0: 没有没有的，一卡都没有的，才以后的身体大，结果声音又大呀。有洪亮，哎呀，好蛮好。
1: 这就说明啊，咱们肺部功能得到了提高，得到了修复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您贵姓啊，婆婆？
0: 我姓甄的，叫甄丽喜。
1: 对于您取得的效果，也向您表示祝贺。
0: 好好，谢谢谢谢。
1: 那婆婆，您多保重身体啊，后期咱们有机会再交流。
0: 好好好，感谢。
1: 客气了，婆婆，回头啊，带我向爹爹也问个好啊。
0: 好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1: 好，那今天咱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好，这位曾婆婆呀，也是一体多病，有肠胃病、便秘、失眠、咳喘，用健康的两保，现在都恢复得比较好。另外，老伴儿啊有高血压、前列腺，现在也正常了，特别打了电话报喜，祝贺曾婆婆二老。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啊，我去年买的
1: 哦，
4: 是原来是有高血压，有便秘，也还有失眠，去了以后现在都有改善。
2: 好的，现在啊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都有改善。
4: 是的是的，今天我就去量血压。
1: 啊，
4: 我的血压是70啊，到130吧，像我们70多的140都算正常吧。
1: 对对对，像高压130几，低压80，那这个血压就非常不错啊。
4: 是的，是的。
1: 便秘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4: 现在是正常的，就是一天一次。
1: 哦，现在正常了，每天都能够排便一次，那很不错呀。
4: 哎，
1: 那原来是一个什么情况啊，爹爹？
4: 原来4天到5天。
1: 哎呦，你那个啊，可是严重的便秘情况啊，对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身体的毒素啊是代谢不了的。
4: 是的，是的。
1: 毒素啊堆积的越多，时间越长，咱们的五脏六腑功能就会受影响，身体体质就会越来越差。
4: 是的，是的。
1: 所以现在一天一次排便呢，老人家我得恭喜你啊，这个非常正常了，说明咱们整个人的代谢啊已经趋于正常化了。
4: 是的，是的，失眠也有改善。
1: 那现在一晚上咱们能睡几个小时啊？
4: 大概是6个小时。
1: 能睡6个小时啊，那就不错啊。
4: 那就是最多2个小时、2-3个小时啊。
1: 那这个睡眠状况就很差了，1-2个小时身体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休整啊。
4: 那就是第一天就头昏。
1: 是的，睡不好就会引起头昏头疼的这样一些情况。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说呀，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
1: 这几大问题都给您解决的呀，不错啊。
4: 是的，是的，还得起，还不起完。
1: 那还要坚持用啊啊。
4: 好好好。
1: 多大年龄了？
4: 76。
1: 哦，已经76了。
4: 哎。
1: 那我们把慢性病啊调理好，争取做百岁老人。
4: 好好，谢谢谢谢，我每天听讲座。
1: 可以的，多听听节目，身边有需要帮助的呀，咱们也帮帮他们，
2: 跟他们呀多讲讲咱们健康两健保的好啊。
4: 好好好。
2: 爹爹，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松滋市沙道关镇东华古村。
2: 哦，爹爹是松滋市沙道关镇的人。
4: 哎，对。
1: 您贵姓啊，爹爹？
4: 姓张，张碧珍。
1: 听到您的好消息啊，真的为您高兴啊。
4: 啊，谢谢。
1: 再服个把月啊，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4: 好，谢谢，谢谢。
3: 好，这位张爹爹啊，可以说是严重的便秘啊，4到5天才排一次。现在用上了健康的两宝，润肠通便，每天一次啊，很正常。失眠呢，现在能够睡6个小时了，很好。还有血压正常了，130/70，就和这位张爹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5: 啊，你好。
2: 啊，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5: 我这是听了，这是你在收音机这里讲的。
2: 啊，
5: 我讲的第一听了，我落着看他讲的一些情况，我气得我觉得对我有好处，我买了这个药吃了。
2: 哦，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咱们已经用上了，而且也已经见到好了。
5: 睡觉先好些。
2: 哦，睡觉见到效果了。
5: 哎，
2: 阿姨啊，您服用多长时间见到效果了？
5: 7天呢。
2: 哦，截止到今天咱们一共是用了7天的时间。
5: 哎，睡觉先好些。睡觉一天的睡觉总是睡上床睡高兴，后来就睡不着了。
2: 哦，
5: 我这吃的这个药呢就睡醒的，怎么出现那个现象。
2: 好的好的，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啊，现在啊能够睡得着觉了。
5: 哎，
2: 关键是啊咱们不仅能睡着，而且睡得踏实了。
5: 哎，是的。
2: 所以老人家，咱们选择健康两健保啊，咱们是选对了啊。医保的灵芝啊，我们都知道，扶正固本，补益气血，调理五脏，打通经络，所以气血得到了充盈，循环好了，代谢好了，五脏得到了气血的修复和滋养啊。咱们经常有句话说嘛，睡不好觉的人呢、啊、都是因为啊血不足，不宜养心神。现在气血足了，心神呢、啊、得到气血的滋养，所以咱们不仅睡得着，而且啊还睡得踏实。
5: 哎，是的。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2: 不用感谢阿姨，咱们买健康两健保啊，吃的健康了，这都是应该的啊。本身灵芝啊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它能够去净化血液，提高我们血液的质量，也是我们健康的根本。
5: 哎，是的。
2: 再加上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靶向滋养肝肾，给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啊。老人家，这两宝的结合啊，只会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的。
5: 哎，是的。
2: 阿姨啊，我们除了睡觉不好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别的一些问题呢？
5: 这个马蒙呢，要感觉到好些。 我以前的都是在地里做事，以前的那个水就收走

0: 抽筋。
1: 哦，阿姨之前脚手还麻木是不是啊？
0: 嗯嗯，
1: 还容易抽筋。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呀，还是说明咱们整个机体啊，微循环不好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啊，我们中医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说：气虚则麻，血虚则木。所以我们气虚推动血液的能力就会减弱，整个机体的循环代谢就会越来越差，尤其是我们的末梢循环呢，表现尤为明显。所以咱们医保的灵芝啊，不仅仅补益气血，更是啊入五经、调五脏啊。整体解决我们循环代谢的问题，现在你看是不是脚手麻木的问题减轻了？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呀，我们气血充盈，经络畅通，不仅仅睡眠会好，而且啊，像我们现在的手脚麻木、肢体无力都会得到解决。
0: 哎，身体的确是好的，身体的确是好的。
1: 阿姨啊，你这才用了刚刚七天的时间，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个月、两个月，我们再看看我们整个身体啊，我告诉你，像换一个人一样。
0: 哎，对对对对对，我听的收音机都里讲了，不是，我是晚上听的，晚上听的，我是听的讲了，我头天听那天，我第二天呢又听那天，
1: 哦，
0: 哦，第三我接连听几天，
1: 好、
0: 哦，今天我落的时候，我发现我而且讲那些情况，好像是对准我这个情况的呀。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些复印，
1: 好好，
0: 复印好了，我只是我不晓得我能学习你在这个电视这里做这个宣传。你说我们要是在医院那些看病都没有见那些情况下来，所以说是听了这个收音机，听了你宣传的话，
1: 嗯，
0: 真的是发心眼的谢你。
1: 老人家呀，不感谢啊、嗯！我知道啊，咱们很多老人家们现在啊都面临着一个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其实很多的慢性疾病啊，只要我们找对方法呀。都能解决啊、哦！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像你的睡觉不好，吃安眠药，其实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呐、啊。越吃啊，咱们精神越差。
0: 嗯嗯，对对对对对。
1: 健康两健保呢，它是从根本上啊，去抓住了这个失眠的病因病根，补益气血，去养护心神，所以它是抓根本的一种方法。所以你现在感觉特别好，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1: 阿姨啊，咱们用健康两健保用得好啊。咱们一定要向身边的这些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高啊、经常胸闷、心慌、气短呐、啊、病多病杂的一些啊老人家们，咱们多去给他们讲一讲。
0: 我那天买这个药的那天正好碰上就是我们的亲戚都在一家喝酒，
1: 嗯，
0: 喝酒我就说我的药吃了几多钱，他们说的就是他的这个药结果的到了上了当啊，我说我要上了当呢，我就说我就是麻烦输了的。我说我要是有好的呢，我你们就买我这个药去。
1: 是的，是的，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所以我们现在见到好了，我们也向身边的人呐、啊，多去给他们讲一讲。
0: 嗯嗯嗯。
1: 阿姨，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0: 58岁。
1: 哦，58岁，那很年轻啊。那你是老大姐？
0: 对，老大姐。
1: 那大姐，你贵姓啊？
0: 姓刘，刘清香。
1: 哦，刘清香是吧？
0: 哎，对对对。
1: 那刘大姐，你是哪里人呢？
0: 黄冈斗城镇。
1: 好的好的，大姐，咱们用的好啊，一定跟咱们斗城镇的人呐、啊、都讲一讲啊。
0: 好好好，我一定呐、啊，一定理解你就是接好的心，就是在电视机这里讲的，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我还不给你宣传。再说我身边的话，人的话，我把这个药吃了，我煎好的话，我都跟他们说。
1: 好好好，那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啊。
0: 嗯，对对对，
1: 因为啊，我们很多慢性病患者啊，他找不到好的方式和方法，我们要帮助他们。
0: 是的，是的，是的，我本来我这个人的天性，我都是非常的贤惠，没三日就是宣传帮助别人的事。
1: 是的，是的，我听得出来啊，大姐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啊。
0: 好好，
1: 那行，大姐，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好吧？
0: 好好好，
1: 再见啊，大姐。
0: 好好，再见，再见，好。
2: 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磷脂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常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听了奎旭的话，印堂仰着脸悠悠地说道，要万一选三哥，我们就举荐十四弟为父，他在外就做不了号。王洪旭却说，哎呀，如果选四阿哥呢，他带十万兵，又有年羹尧部策应，势力可就大了。印嗣冷笑了一声，哼，焉有此理呀、啊、要真的选他，我们就把郑春华窝藏在他府的事抖了出来，叫他遗臭到底。印堤目光豁的一跳，竟有这样的事？有的。印嗣目光古井似的深邃，嘴角挂着阴笑，姓郑的这银剑词儿没有死，老十三一囚禁，四哥就护了起来。我猜四哥的心还是想打一张太子牌，恰正他自己是个铁杆子太子派，真到了紧急关头，只好抛出高福这张牌了，让他尝尝他的患难之交倒戈的滋味。话犹未毕，猛听得外边天空一声沉雷，余音阵阵，像大车碾过石桥似的滚动着，久久不绝。便听远处家人叫喊，要下雨啦，快把主子书库窗户关好。印嗣推开窗户，一阵猛烈的风带着雨腥味立时扑入书房，众人都打了个寒颤，果见大半个天已经被墨黑的浓云遮住，远处云缝一亮一亮的闪着，不时传来沉闷的滚雷声。印嗣见众人都是一脸庄敬肃穆之色，笑了，烈风迅雷，天变在即，君子理应揣然敬畏，但我对上天待我时时不解呀。想我印嗣何尝不知国家弊政堆如山积呀，但如无皇权在手，凭你累死也整顿不来呀。我之德量岂在于三哥之下呀？我之智能难道逊于四哥吗？群臣举荐难道是我的过错吗？我的心人不知道，天难道也不知道吗？上天，你好没分晓。说着泪水已经夺眶而出。恰正此时，何珠儿在风里跑来，气喘吁吁的，十四爷，万岁在淡宁居召见，立等爷进去，马和雨具都备好了，请爷动身吧。印堤向门外走了几步，倏然回身，一手扶襟，一个签儿打了下去。印嗣慌的连忙去扶时，印堤已经起身了，抱拳一倚，回转身来便自去了。几滴铜钱大的雨试探着洒了一下又止住了，那雷声却越来越响。 燕娥见大家沉闷不语，起身笑道：“
2: 这酒怎么吃的没兴头了？我有一首小令，吟出来给你们破闷儿。”
1: 说罢，晃着头看着天勇道：“
2: 雷哥哥，你近前来听我说，耕牛田赋与你有几把的冤仇，怎的就不捡个大的人赠的，与他一个辣手？”
1: 众人一脑门子心事的天命人士，被他几句礼词破得精光，顿时破颜一笑。尹四却没有笑，走到鄂伦带跟前：“
3: 老鄂，八爷，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4: 吃酒呗。”“
3: 不。”
1: 尹四望着天空，一字一顿地说：“
3: 我想叫你出征，随十四爷立功。”“
4: 我在京挺好，哪儿也不想去。”“
3: 不但要去，且要高高兴兴请缨，高高兴兴去打仗。”
1: 胤禛深深地吁了一口气：“
3: 你为什么有今日啊？”“就是因为你祖父从龙入关战死，你父亲随驾西征，为护权万岁，身背。”

0: 70余创，万岁不肯真的下手整你，就是因为这些。你的奶公雅不齐已经去了西宁，14爷这次是牢牢当定了征西大将军了，你跟着他才有出息。守在北京，上头压着武丹这个老不死的，左右是刘铁成、张五哥这些人，显不出你来。你到西宁和雅不齐聊聊，就什么都明白了。一道明闪划过长空，接着便是石破天惊似的一声炸雷，大雨已经是倾盆而落。葛尔泰奉胤禔之命，飞马赶到畅春园双闸口，看了看天色刚到4时，松了一口气。刚要进园，守园门太监见他递牌子笑了：“
1: 你急什么呀？皇上这阵子正和方先生、张中堂、马中堂一道进膳呢，等着吧。”“
0: 不行，我有急事，得立即面见皇上。”
1: 太监只笑着摇头：“平氏反了北京城，也得等皇上用过膳呢。”
0: 额尔泰情知他是敲竹杠，一摸身上却没带银子，不禁急了：“告诉你，我是新任兵部侍郎，耽误了差事，你吃不了兜着兜。”
1: 那太监见他摸不出钱来，越发扫兴，板着脸：“别说侍郎，就是尚书，我不是兵部司官，挨不着你管。这地方亲王也得守规矩。”
0: 两个人正拌嘴呢，里头胤禛和17阿哥胤礼一前一后相跟着而出。胤禛见这边吵闹，背着手夺过来：“怎么回事啊？”额尔泰忙说：“四爷，您跟他说说，叫奴才递牌子进去吧。”说着将军报递过来：“您瞧，这事儿可耽误的。”
2: 哦。
0: 胤禛接过军报，随手一翻，浑身不禁一震，忙递还了额尔泰：“你还呆什么？还不快进去！”
1: 太监刚刚说了大话，不想真的冒出个亲王来，见胤禛径自批准额尔泰进入，忙打签陪笑：“哎呀，四爷，不是奴才驳您的面子，今春上书房定出规矩，奉旨照准，无论王子大臣不得擅自请见。万岁这几年龙体欠安，内务府也有指令，天大的事不许搅了万岁睡觉和用膳呢。”
0: 胤禛一直微笑着听，至此问道：“你是新来的吧？”“
1: 是。”“
0: 你叫什么？”“
1: 秦狗儿。”“
0: 保定府的？”“
1: 是。”“
0: 你原就姓秦，还是入宫改的姓啊？”“
1: 回四爷，原来姓胡。”“
0: 你知道为什么改姓秦吗？”秦狗儿莫名其妙的看着胤禛：“
1: 奴才不晓得。”
0: 言犹未毕，左夹城啪的一声已招了胤禛一记耳光，身子一歪，几乎栽倒了。“哼，因为秦桧姓秦，万岁为防内燕专权，自康熙52年之后，入宫太监一律改姓秦，赵高。”胤禛嗔目骂道：“四爷赏你一嘴巴，叫你明白明白，你是个什么东西？我不但是亲王，还是皇上的侍卫，内务府总管还是我的奴才呢。王八蛋！”
1: 秦狗儿被他一巴掌打了个满脸花，扑通一声跪下磕头：“四爷，奴才吃屎迷眼不懂事，您说个章程，奴才遵命。”
0: 这还算句人话？
1: 胤禛笑着看了胤礼一眼，眼见几个太监过来，因吩咐道：“
2: 你们几个带鄂大人进去，他要立即见驾。”“

0: 这边又转脸对秦狗儿笑道：“
1: 你滚起来！哎，看你这个狗才蛮伶俐的，一点眼色也没有。”
0: 遂从袖子里抽出一张50两的银票，甩给了秦狗儿，把个秦狗儿戳弄得直愣神儿。印里早就看得眼花缭乱了，正要说话，印真一把拉他出了园子，到双闸旁迎春花篱笆跟前左右看看没人。
1: 老师机，你和王善师傅叫我有什么急事吗？四哥，王师傅和李光地聊了聊，原来呀，李光地早年竟是方苞中举人的作师，有些话王师傅想当面和你说说。我嘛，说着眼圈一红，想说什么又闭上了口，低下了头，用脚尖蹭着地不言语。他虽不说，

撞进了宫里，正遇上张家氏沐浴，居然当着宫女的面搂住亲了个嘴儿，扬长而去。这件事，胤禛密令不准上奏，不准传言，为防的再气着康熙。十七阿哥脸上也不体面呢，看现在这光景，他已经知道内幕了。思量着，胤禛放缓了口气：“哎，十七弟呀，你不要说了，你和王师傅想说什么，我已经知道了七分了。世上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不明白比明白好。从今往后，我像十三弟一样待你。”胤禛听得哪里忍的，点头哽咽着嗯了一声，泪水早已经走珠般的滚落了。胤禛看看天儿，啊，天阴下来了，我府里还有几个折子披了红，得赶紧处置。晚上我还要巡视大内，你回去告诉王师傅，就这两日我必定抽出功夫去看望他老人家，有什么话呢咱们好好谈，不要紧的，天塌不下来。正说话间，远远见年羹尧打马飞奔而来，胤禛小声说：“四哥，这姓年的是你门人？”见胤禛点头，胤禛又说：“他回京好几天了，四处乱窜拜门子，四哥你约束着点。”说罢便要上马。胤禛睨了一眼正走来的年羹尧，叫住了胤禛：“慢着，王师傅还住在清范寺东那处破四合院里吗？”胤禛有点不过意的看了一眼满脸惶惑的年羹尧：“十年前八哥就在东华门给他置了一处宅子，他不肯要，八哥趁他进宫讲学，把他的书和行李硬搬了进去，到底还是搬了出来。万岁爷赏了一处在槐树斜街三进三出的青堂瓦舍，他改成了宗族祠堂，仍旧出来住到了城外。老人家古怪脾性，四哥顺着他吧。”胤禛看也不看年羹尧：“哦，王家是百年诗书世家，前明到如今七个榜眼，三个宰相，仍旧自甘清苦，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呀。既如此，我也不好勉强。听说他身边只有两个老仆伺候，你告诉他，就说四爷恳请他了，他不收阿哥大臣馈赠，我叫内务府划三十个人，每次十人轮流去伺候。他身子骨不好，有个差池，万岁照旧要埋怨我兄弟们没有照料好的。”说罢便笑了。年羹尧好容易找到了话缝，忙打签说：“给主子请安。”一抬身又跪下去磕头。胤禛淡淡地说道：“哦，这不是年君们吗？几时进的京啊？这会子请见万岁吗？快起来，我怎么受得起你的头呢？别折死了你四爷。”胤禛眼见他要发作年羹尧：“你们主仆说话，我先走一步了。”说罢径直打马而去。年羹尧情知是因为自己进京没有先进雍王府请安，这主子犯了醋味，忙磕头道：“奴才进京三天了，这会子奉旨要进去见皇上，奴才这几日去府里几回，主子都在外头忙，没能见着主子，奴才不敢撒谎。”“哦，这话就奇了，我不明白呀，我几曾说过你撒谎来着啊？你如今开府建衙，起居八座，这点子身份是该当的吧？你不住我府，阿弥陀佛，是我的造化，人脚马吃。

0: 是的，你爷是个穷阿哥，怕是也养不起。既是万岁爷亲自召见，你就赶紧去忙你的吧。说罢，向远处抬手说道：“高福啊，备马。”也不等年羹尧分辨，径自样样的去了。年羹尧当着畅春园一干子守门太监和四阿哥府的下人的面，跪也不是，起也不是。 脸色一青一红，又想着康熙召见，含羞忍辱爬起来，举举进园，心里头一声接一声的叹息，怎么偏自己这么倒霉呀？就贪了这么难伺候的一个主子。胤禛一肚皮心思赶回府中，天已经阴得重了，沉雷一声接着一声响着，丫头老婆子。 忙着收拾晒的衣服，周用成指挥着墨雨和一干书房伴读将晾在外头的书籍往书房里搬。见胤禛回来，周用成忙说：“年羹尧今儿钱晌回来了，没见着主子，又出去了。他带的礼都在书房里呢。爷要不要过过目啊？”
1: 有些时鲜瓜果怕坏了，奴才请了福晋的事，分送。
0: 你什么时候也学得这么唠叨了？胤禛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吴先生没出去吧？”周用成怔了一下：“方才见杏音和尚进去，这么大一阵子没出来，吴先生一定在里头。”胤禛点了点头。 一摆手便进了花园。此时云暗天低，越显得丛树幽深，水碧苔滑。胤禛远远便听见风婉亭压水书房传来一阵悠远深沉的琴声，张眼望时，乌丝道正襟危坐，钩条抹钵，正在抚琴呢。 案前一缕香烟在雨前的少风中袅袅回旋，闻觉长髯飘胸，杏音发披双肩，端坐石旁聆听。良久，乌丝道口内微吟道：“昔我来游地经里，青藤盘球老将死。” 满地落叶秋风喧，似探所居托无主。今我来时花正房，青藤万枝如许长。天池之水梳洗出，腰脚之势似龙章。 能令一季不湮灭，便是青藤旧知己。况复披琴戎门墙，年年寒食拜斜阳。余嗟乎：风云迭起归舟晚，流水桃花。 何久长？胤禛隔窗听完，叹道：“唉，京师风云将起，先生兀自在此闲咏青藤，好安适啊！”说着，徐步进来，因见周用成以礼从容的过来，便问：“你有什么事啊？”
1: 周用成永久是一副刚睡醒的模样，眨巴着眼睛。府里有些家务，奴才想跟主子回回，请主子示下什么时辰有空啊？
0: 没见我和吴先生有事吗？晚间我寻过紫禁城回来再说吧。周用成答应一声，自退了出去。 吴思道已是架了拐杖，弃琴而起，推开西窗，一阵凉爽的风立时袭了进来，满壁间字画被吹得簌簌作响。
1: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0: 乌斯道怔怔地望着窗外，此刻惊风不定，待会儿必定密语邪亲碧罗藤，这些金银花葛藤都是我入四爷府亲手栽的，精心作养，焉能不关心呐？文爵问道。
1: 王爷，朝里出了什么事了？
0: 胤禛在这几个人面前总能很快安定住心神，略一沉吟，把额尔泰军情急报的事简略说了，又说道，
1: 我忙着赶回来是想和你们记忆一下，要不要举荐三阿哥由他坐镇军中啊，或者我该自己请缨，既然经理政务办不下来，出京办一办军务也好啊，我有点受不了这个闷气，如今的北京真像个闷死人的罐子，我实在受不得了。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富家小姐神秘失踪，无头女尸血染床被，一对大相径庭的兄弟，一个矗立寒风中的雪人儿，谜团背后错综复杂，多方细节吐露实情。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雪人案第五集。送走了于康，狄仁杰连忙把这番情况啊跟洪亮、乔泰、马荣全都说了。衙役送上午饭，狄仁杰简单的吃了几口。饭后，狄仁杰派马荣去叫叶斌、叶泰兄弟两人，他要开堂重审，还潘峰一个清白。马荣领命而去。一会儿的功夫，垂头丧气的回来了。老爷，叶斌我带来了，这叶泰不在家，也不知道去哪儿了。狄仁杰心说，这叶泰游手好闲，这个时候没准又在哪个赌馆耍钱呢，你再派人去找，咱们先升堂判决。狄仁杰心里头有些不安，但是他镇定了一下心神，再一次审理潘峰。公堂之上，狄仁杰端坐在正中间，他俯身朝堂下看了一眼，叶斌已经被带到了。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带潘峰上堂。两个衙役把潘峰押上堂来，狄仁杰一示意，给他解开枷锁。衙役过来三下五除二，把这枷锁给卸了。狄仁杰高声宣布，本官经过多方的查证核实，被告潘峰于本月十五、十六两天确实是去山阳镇做生意，堂上这二位士兵就是人证，杀人的事情潘峰一无所知，故此叶斌、叶泰状告他谋杀妻子之罪不成立，本官现在判潘峰无罪释放。原告叶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这叶斌应声跪倒在地，老爷明断，小人愿意撤销诉讼。狄仁杰问道，怎么不见叶泰上堂啊？小人不知叶泰的去向，他中午就离家走了，等他回来，小人一定要亲自押着他给老爷赔罪。狄仁杰点点头，一拍惊堂木，宣布退堂了。叶斌连忙走过去把潘峰搀扶起来，两个人相敬如宾，互相搀扶着出去了。狄仁杰叫过马荣，让他去叶家盯着，一旦发现叶泰的踪迹，立马带到衙门来。这天晚上，狄仁杰顾虑重重，如果马荣找到叶泰，事情自然好办，现在最怕的就是叶泰啊，闻见味儿他也跑了。狄仁杰怎么也睡不安稳，天一亮他就命人备马，亲自去叶家走访。到了叶斌的笔墨庄，狄仁杰看见马荣坐在对面的二楼，神情疲惫。马荣朝狄仁杰摆摆手，这意思啊，就是没看见叶泰的人影。狄仁杰心中啊，顿时有

不如是千斤压顶。笔墨庄的伙计看见狄仁杰来了，连忙过去喊掌柜的。这叶斌三步并作两步出来迎接，又让伙计倒茶伺候。狄仁杰坐在马上摆摆手，不用沏茶了，我也不进殿坐，我只想问你一句，你兄弟叶泰回来没有？这叶斌神色有些不安，我弟弟一向贪玩，经常喝酒，喝到半夜才回来，可是他从来没在外边啊过过夜。老爷，他不会出事儿了吧？狄仁杰面色凝重，如果今天晚上他还没回来，你务必来衙门禀告一声，我会当即签发海捕文书，命令各路查访捉拿。这叶斌呢，只能是点头答应。狄仁杰心中叫苦连连，可是眼下发愁的功夫都没有，他正好趁现在去潘峰家里边探查一番。狄仁杰告辞，策马朝南城疾驰而去。潘家这儿还是那么荒凉，路上没看到几个行人。到了门口，狄仁杰翻身下马，把这马往门前一棵树上这么一拴，上前叩门。这潘峰应声出来，看见狄仁杰一个人亲自前来，这潘峰啊有点发慌了，老爷，怎么您一个人亲自到访？快请进，到店铺里坐坐，那屋里边火盆正暖和呢，不过我这店里乱得很，老爷您不要见笑。狄仁杰跟着潘峰走进店铺，里头啊果然是各种物件杂乱无章的堆了一地，看来潘峰回家之后根本就没收拾。潘峰找了一把椅子擦干净了，请狄仁杰落座，又连忙去沏茶。狄仁杰看见这店铺当中的条案上蒙着一块湿布，这上头放着一把寒光闪闪的牛耳尖刀。狄仁杰好奇呀，把尖刀拿过来看了看，又想动手把这湿布给揭开。这潘峰手疾眼快，赶紧叫住，哎，老爷，千万别拿手摸这条案。潘峰递上一杯茶，老爷，这条案呢，我刚上了一遍硝红漆啊，这里边含有硝，所以毒性很大，一旦手碰上了是又肿又胀，而且疼痛难忍呐。狄仁杰把这牛耳尖刀拿在手里边把玩着，潘掌柜的，您这尖刀莫非也是古董？老爷好眼力，这把刀是500年前一个大将军所用的，他死前把这刀献给了一座神庙，您看这刀刃闪着寒光，这是难得的上品呐。狄仁杰把刀放下，然后调转话题，潘掌柜的，本官有句话要问你，你切不可隐瞒实情，我想杀害你妻子的凶手肯定知道你要去山阳镇做生意，很可能这是你妻子亲口跟他说的。以你平时观察来看，你妻子是否有外遇呢？如果有，你也不用回避，我怀疑啊，这外遇之人正是谋害你妻子的真凶。潘峰顿时脸色苍白，他不安地瞅了一眼狄仁杰，老爷，这一个多月来我看见其神色有些异常，但是我手上没有真凭实据啊。狄仁杰十分的温和，这个不要紧，你且说来，这个外遇之人是谁？潘峰两只眼睛啊直发呆，这个人是张三还是李四？我不能凭空乱猜，但是这件事情肯定跟叶泰有关系，我看叶泰经常来家里头跟建七嘀嘀咕咕，好像在商量什么大事。其实他们不说我也明白，自打我们结婚，这叶泰就不乐意，他一心怂恿妹子另攀高枝儿。我这媳妇儿啊也是一个贪慕虚荣的人，她总是抱怨说自己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狄仁杰忽然想起来，发现失手那天，洪亮曾经在衣服箱子里看见一对金镯子和金发卡。潘峰，他那一对金镯子还不够像样吗？还不够贵吗？金镯子？潘峰纳闷了，老爷，您没弄错吧？他哪来的金镯子呀？平常他只有一枚红宝石戒指。狄仁杰脸色突然严肃起来了，潘峰啊，不要在本官面前隐瞒了，
你妻子除了有一对金镯子，还有六只金发卡，就放在衣服箱子的夹层里头。潘峰一时间惊得语无伦次，发卡夹层，这个狄仁杰拽着潘峰来到卧室，让他把这箱子打开。潘峰把箱子里边的衣服一件一件都拿出来了，最后箱子空了，里头什么也没有。狄仁杰伸手探了探这箱子底儿的夹层，这里头也是空空如也。潘峰长出了一口气，狄仁杰却是疑云重重。潘峰啊，

0: 打五雷轰。
1: 狄仁杰若有所思，忽然他想到了什么，连忙去查看窗口，果然有几根窗框子已经断裂了，看来是有人从窗户进来过。狄仁杰问道：潘峰啊，你看看这衣服箱子里少什么东西没有？这潘峰翻着地上的衣服，嘴里念叨着：我的银子一点没少，这些衣服嘛，啊对了，我媳妇那件大红对开的罗衫不见了。潘峰四处翻看，还有一件金枝玉叶的狐皮紧身袄也没了，这两件衣服是贱妻最喜欢的呀。狄仁杰听到这话，心里已经有谱了。其实凶手早在一开始就露出了马脚，狄仁杰只恨自己没有早一点看出破绽。潘掌柜的，杀死你妻子的凶手本官已经有了一些眉目，但是此人乃是一个凶险的亡命之徒，你还要处处小心防范。今天晚上你睡觉之前务必把门窗锁好，千万不可大意。潘峰拱手称谢，狄仁杰告辞出来。再说洪亮这头，一大早他看见狄仁杰一脸倦色骑马出去了，这洪亮心疼狄仁杰，也为这案子着急，他漫无目的的走出衙门，不知不觉的转到一条大街上，街上行人多起来了。这洪亮走着走着，忽然跟一大汉擦肩而过，洪亮眼前一亮，顿时觉得这个人好生面熟啊。他回头再看，但见此人一顶皮帽子压得很低，两边护耳都垂下来了，遮着脸。洪亮心里边警觉，他赶紧的快走两步就尾随上了。那个大汉呢，也没发觉身后头这洪亮跟着他。他进了一家首饰店铺，拿出一张纸递过去了。洪亮在外头偷眼观瞧，看见这首饰店的伙计交给大汉一首饰盒，这大汉打开了看了看，跟伙计一番讨价还价，然后交钱，拿着首饰盒出来了。洪亮背过身去，再回头，街上满是川流的人群，这大汉没了。洪亮心中后悔不已啊，他往前走了一段，忽然又看见那大汉摇晃着进了一酒楼。洪亮这回看得仔细，跟定了。走到酒楼门口，他忽然看见这门口有一块烫金的匾额，上头写着四个大字：春风酒家。洪亮四下张望，想找个人到衙门报信儿去，忽然他看见呢，这酒家门口旁边坐着一修鞋的鞋匠。洪亮走过去，把这鞋匠拉到墙几角，掏出一块散碎银子来：劳烦师傅您快去衙门走一趟，把这个名帖交给狄老爷，让他速来春风酒家拿人，事后我还有重赏。这鞋匠拿了银子，再看看自己这摊儿，一琢磨，行了，这摊儿丢了都值了，点头答应，连忙朝衙门飞奔而去。这洪亮看他跑远了，信步走进春风酒家。现在啊，已经是将近中午了，春风酒家的一楼觥筹交错，客人还不老少。洪亮看了看，没看见这大汉。忽然一个店小二的从一个竹帘的后头闪身出来，这一瞬间洪亮看见那大汉正背对着自己在单间里头自斟自饮呢。洪亮走过去掀开竹帘子，拿手一拍大汉的肩膀，啪，这大汉猛然回头看见洪亮，他可大吃一惊，首饰盒也掉地下了。洪亮认出这大汉来了，他不禁倒抽一口冷气，脸色苍白，惊愕万分，原来是你，你就是拐骗了。不等洪亮把话说完，这大汉已经镇定下来了，他打断了洪亮：洪参军，来坐下，我全都告诉你。洪亮是惊诧不已，他拉出一把椅子坐在大汉右边。这大汉干笑了一声：哼，这件事说来话长啊，且容我给您细细说来。这大汉一边说着，一边这右手啊偷偷的就奔着皮靴子去了，感情在这靴筒里边啊插着一把匕首。他一边掏匕首啊，一边嘴上没停，那是几年前的往事了，当时我呀。说到这儿 他趁着洪亮。

0: 不备，这大汉抽出匕首，一把明晃晃的刀冲着洪亮的胸膛可就过去了。这洪亮双目圆睁，嘴唇动了几下，为什么呀？没躲开，这刀攮在心窝子里了，顿时是口喷鲜血，想站起来腿可软了，眼前一黑，连着几个斋位就倒在桌上了。他一边往外咳血，一边拿手啊蘸着这个血，就在桌上啊写下一个字儿。忽然一阵猛烈的抽搐，这洪亮出了最后一口气，趴在桌上不动换了。这大汉轻蔑的看了一眼洪亮，又回头看看殿堂，这大堂里头人声鼎沸，没人发觉。这大汉冷笑一声，轻轻的拿出一块布来，把洪亮写的字儿给擦掉了，然后起身没上门口，从厨房又打后门出去了。狄仁杰从潘家回到衙门，马荣、乔泰已经候着了。狄仁杰刚要把自己查访的情况说说，忽然一个衙役气喘吁吁过来禀报：“老爷，一个鞋匠捎来了红参军的口信，让咱赶紧去春风酒家拿人。”狄仁杰连忙站起身来：“快走！”赶等狄仁杰这帮人呐，到了春风酒家，这门口也围上人了，大伙全来看热闹。这些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乔泰、马荣分开人群，掀开竹帘子，让狄仁杰走进单间。但见洪亮啊，躺在血泊当中，拿手一探，没有鼻息了。狄仁杰鼻子根发酸，两眼顿时都湿了。乔泰、马荣也是失声抽泣，都伤心的扭过脸去，不忍心看。狄仁杰看着桌上的血，好像是啊写过什么字儿，又被人给擦了。马荣咬牙切齿，一丝鲜血从嘴唇渗出来了：“我一定要为洪大叔报仇，拿到凶手，我要挖出他的心肝，血祭洪大叔。”这个时候，乔泰蹲下身来，捡起那个首饰盒：“老爷，这肯定是凶手落下的。”狄仁杰打开首饰盒，里头是一颗晶莹的红宝石。狄仁杰有些哽咽了：“我们晚了一步啊，让凶手得逞了。”乔泰叫来掌柜的，狄仁杰压抑住内心的痛苦：“掌柜的，红参军是不是跟一个头戴皮帽的人一起来的？”这掌柜的战战兢兢，结结巴巴的：“不是，他们不是一块来的，那个戴皮帽子的先来的。这红参军呢，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的。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啊，这凶手早就没影了。我们正要禀报衙门，老爷您就过来了。”马荣粗声粗气地问：“那个戴皮帽子的长什么样？”这掌柜的俩腿一哆嗦：“长官，小的没看清楚啊。”狄仁杰强压住心中的怒火，把乔泰、马荣拉到一边，命令：“马荣、乔泰，明天一早你们两个奔山阳镇，而且要邀请朱达元一块儿去，他对那一带很熟悉。你们找到潘峰住的旅店，也要去找那个卖青铜炉的农户，把这些情况都问明白了，再跟朱达元一起回到衙门，听明白了吗？”乔泰、马荣一脸的不解，心说：“狄大人，您不是自己去了吗？这潘峰不是已经证实自己无罪了吗？干嘛还二番又去啊？”但是俩人呢，虽说心有疑虑，没多问，点头领命。狄仁杰凄凉的一摆手：“现在把红参军的尸首抬回衙门吧。”狄仁杰如此安排，到底做的是什么打算呢？咱们下回接着说《雪人案》第六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首先呢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今年呢五一超大型的活动延长到31号结束，只剩下最后9天的时间了啊，所以呢提醒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啊，赶紧行动。那么这两天我也特别强调了这个活动倒计时，引起大家强烈的关注，尤其是很多农村地区的朋友吧，因为目前呢也正值农忙之际，大家确实有时候忙起来啊抽不出时间来，所以纷纷打电话，有的是要求送货，有的呢是问能不能免费邮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记住02787338911，不管您是要求送货还是要求邮寄，都要提前打电话预定一下，或者说预约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要求邮寄的送货的非常多，很多地方也是希望提前预约以后呢好提前的安排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吧。那么另外呢，我今天还是再强调一下，因为在我们这次五一的活动期间呢，也是考虑到夏天的到来，为大家特别准备了红景天叶黄素千里眼明目眼贴的这个健康产品，大家单独购买能够有多重好礼的赠送，而且选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也有千里眼的赠送啊。您看这个夏天呢，很多老人家有这么一个不时的感受，就是什么眼睛怕光，我们在医学上叫什么叫畏光，畏啊畏惧怕的意思嘛。所以有很多老人家在出门的时候，特别是在城市，可能大家会看到有些老人家会戴着墨镜，其实呢并不是说为了赶时髦啊，这个阳光太强烈了，很多老人家确实怕光啊，啊畏光，一刺激以后眼睛就感觉不舒服，流泪呀，甚至有时候眼睛疼痛啊，甚至有时候感觉视力模糊啊，确实戴个墨镜防护很重要。那么从这个畏光的角度来讲，也说明您的眼睛是有问题的。你像我们在医学上来讲，像有很多干眼症的患者，或者说角膜有损伤的朋友，或者说我前段时间讲的眼睛的自我的免疫力下降以后容易出现什么结膜炎的患者，再就是有些泪腺分泌功能下降以后泪液分泌不足啊，这些眼部的疾病都会表现出有畏光的这么一个感受，甚至有的老人家频繁的出现眼睛的炎症，导致眼睛的结构组织受到损伤，所以这个时候保护眼睛显得非常关键。那么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我们一再强调啊，它能够修复眼睛受损的细胞因子，那么对我们眼睛的功能结构的恢复啊至关重要啊。那么眼睛功能恢复好了，像干眼症啊、角膜炎啊、结膜炎啊等等都能得到

0: 效果很好，是吧？
1: 有明显的效果
0: 啊，明显的效果啊，
1: 对，明显。我那半人半呢，在我脚抽筋呢，
0: 哦，
1: 髋关节炎呢，
0: 髋关节炎，
1: 睡眠不好啊，
0: 哦，还睡不好觉啊，
1: 强多了，
0: 哦，
1: 强多了，
0: 那就好啊，几个问题都解决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很好。您多大年纪了，爹爹？
1: 我现在79岁。
0: 79，
1: 对。
0: 您能跟我们具体讲一讲那个半月板呐，还有那个髋关节啦，这原来是到底是什么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也不能走路啊，那拄棍子。
0: 拄棍子，当时是怎么发的病呢？
1: 当时啊，不知道怎么发的，不是没引起的，打的表示或者打过的，
0: 哦，
1: 有受凉。
0: 您是在农村吧？
1: 又在农村。
0: 这农村的朋友啊，一个是太劳累了。
1: 对对对，那
0: 是。哎，长期干体力活，您说这个关节磨损呐，劳损呐，就很严重。
1: 对对。
0: 再加上您今年也79了，这说起来年纪也不小了，是不是？
1: 啊，
0: 退行性改变啊，人的关节就容易出问题。
1: 是是是，
0: 等于说当时啊，走路都费劲了。
1: 这费劲，
0: 到医院去看过没有呢？
1: 看也不中，看他是把你药去打一针，管当时，
0: 当时管一下啊。
1: 你要能管长久啊。
0: 那现在说起来，这恢复了有多长时间呢？
1: 恢复有两年多
0: 啊。哦，两年多都没再出问题了啊。
1: 哎，
0: 现在走路啊，活动啊，怎么样呢？
1: 现在走路还可以啊。
0: 不用拐杖吧？
1: 不用不用了，再不用了，那用拐子来讲不是
0: 啊。是的是的，所以你看
1: 软子要用，
0: 所以这个
1: 软子要用。
0: 哎，对，这个您说的两个关节啊，这都和我们的行走活动有关系啊。
1: 哦，对。
0: 哎，半月板那就是膝盖啊，膝关节损伤。
1: 对对对。
0: 那疼起来那人呐，就是下不了地啊。
1: 对啊，现在走路都不快。
0: 所以您看咱们轻松固力健呢，对修复关节软骨效果特别好。
1: 对。
0: 而且本身您又是把圆黄金和轻松固力健结合起来再用。
1: 对对。
0: 这样又能够吸收炎症，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的话，
1: 对对对，
0: 您这个髋关节炎呐，也就吸收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没有出现股骨头坏死吧？
1: 原来是骨头坏死，要换骨头的，那有时候还不过。
0: 哦，
1: 我就回接着回来个月，我操，
0: 就说
1: 换骨头得了。
0: 哦，等于说到医院还是要您做手术是吧？
1: 对，要手术。
0: 这话说回来啊。该做就做，但是您这个情况，幸亏您还没做，您要真做了，可能现在还是疼，还是走不了路。
1: 麻烦，
0: 您毕竟这么大年纪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要好好的祝贺您啊！
1: 多吃这个药，我说正常是可以。
0: 现在能做点轻伤的事情吗？
1: 能做，能挑点嘛，拖点嘛了。
0: 哦，还能出点力。
1: 出点力
0: 啊！
1: 有个100-120斤力出来。
0: 哟，那可不轻呢，那您还是注意一下啊，毕竟，毕竟关节了好是好了，但是您毕竟79近80岁的人呢，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淋雨，不要受凉，
1: 对对，都怕受凉，
0: 这个要保护好
1: 啊，
0: 您贵姓呢，爹爹？
1: 我姓吴。
0: 您原来心脏啊、血压了都怎么样了？
1: 原来是有点问题，闷呐，比如喘气啊，好像蛮轻的，一个意思。
0: 哦，您是说心脏原来总是胸闷？
1: 哎，现在好多了，就回来以后强多了。
0: 那您当时有没有具体检查过是什么原因导致胸闷啊、气喘啦、无力了，是什么原因呢？心脏不好吗？
1: 甩屁，他是甩你太劳累很了。
0: 就是劳累很了啊。当然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啊。
1: 对对对。
0: 中医讲叫劳伤，五劳七伤嘛。
1: 对对对。
0: 劳伤就容易耗伤人的正气啊，正气不足就容易导致人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就会下降，尤其心肺功能不足的时候啊，人呢就呼吸困难呐，浑身没劲呐。
1: 强多了，
0: 现在强多了，
1: 那几年强多了。
0: 平时量血压、量心脏都还正常吧？
1: 正常，
0: 正常，
1: 不到70，
0: 就低压70，高压呢？现在
1: 高压是130，
0: 130。这个心跳都还平稳吧？
1: 这还好。
0: 因为什么我要问您这两个问题呢？因为您刚刚说了，原来总是感觉气短呐、没劲呐，是不是？那就是心脑血管有问题。所以我们圆黄金呢，确确实实对心脏功能改善呐、尤其是疏通血管呐、恢复心脏功能、降低血压、平稳血压，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哦，
0: 那我祝贺您啊！
1: 啊，感谢您、
0: 这次我们五一的活动参加了没有呢？
1: 我这两天忙，过两天我就去。
0: 好好好，您是哪里啊，吴爹爹？
1: 黄陂。
0: 黄陂具体哪个地方呢？
1: 这罗汉。
0: 罗汉镇啊。
1: 对对对。
0: 好好好。天气也慢慢热了啊，还是保重好身体。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这个五一的活动呢，聆听广播也知道是延长到5月底。
1: 哦。
0: 现在龙城确实很忙，大家呢就尽量抽出时间安排好。
1: 好
0: 不
1: 好？
0: 好
1: 好好。
0: 好的。保重身体啊。
1: 好好好。感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啊，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哦，老汤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我们是老关系的
0: 哦，老朋友是吧？好好好好好，
2: 生活还有点可观呢、啊、那个、
0: 嗯。

0: 心脏特别好，对这个腰间盘突出啊，这好的都有效。
1: 原来就是有心脏病和腰椎间盘突出，
0: 再加那个各方面那个机能呢有点低，
1: 整个身体问题很多，身体也很差，
0: 对对对，身体差，
1: 哎。
0: 说话都有气无力啊！
1: 哦，那是不行了，说话都有气无力了。
0: 吃这个药以后就像强壮多了，天天来天天干活啊。
1: 嗯，
0: 你想那样吧，不干活，我们这公司里没退休工资，他农场里有退休工资，他不种田都可以。
1: 就是必须每天呢还是要干活，要不然就没有收入了，是不是？
0: 对对，当然收入不得了，来考虑了。
1: 就是现在能干活了，
0: 能干活，到这个药以后就搞什么事情就不躺下。
1: 嗯，
0: 重活轻活都能干，对于百年来说，挑木着的年纪着老人的话，基本上都不敌他们。
1: 哦，那您多大岁数了？
0: 我满73了。
1: 73了。
0: 嗯，
1: 您能够具体讲一下原来那些主要的，刚才说的一个心脏一个腰啊，原来是具体是个什么病啊，什么情况呢？
0: 腰椎一搞的话，就像卡个带儿，就酸的，就搞不成活了。
1: 哦，就是
0: 大电针啊，就是搞你了啊。那个心脏呢，我的心脏就是一弄的话，就裤带一掉的去，就是突然一停，心跳弱，你都找不到知觉了。
1: 您意思就是说突然呢，心脏就不舒服。
0: 他是一突然一停了，他就停了几秒钟，血供应不上，我估计是。
1: 就是好像心跳一下子就停了几秒，那几秒钟就停了的感觉。
0: 跟那个机盖啊，那个粉油嘴没得油的，他就不停吧。
1: 是。就一下子这个油啊上不来了，是不是？
0: 是的，对这个他们不吃这个药的，你看就把你有时那个尿道增生啊，然后的，都有问题。我想还好，喝这个药还好。
1: 就是男同志前列腺。
0: 对前列腺。前列腺增生啊，前列腺炎呐，
1: 对，
0: 都有好处。还没吃过别的药，就
1: 哦，就是您这方面就是小便呢一直很正常。
0: 小便还可以，尿频尿急啊，都有好的。
1: 是的，这个本身呢、啊、我们一再强调了二便畅通嘛，大小便都能畅通，就是滋养骨髓啊，强身健腰的一个好处。尤其您刚刚说的心脏啊，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有这个感受，人到老年呢、就像您说的，心脏啊就像一下子这个油上不来了，就是缺血啊，一过性的缺血以后啊，就感觉心脏有点停泊。这心脏一停泊，人呐就头昏呐、或者是记忆力就好像就一下停止了。
0: 那肯定的，那心脏是最大那个。
1: 是的，这心脏一旦有问题，那你肯定就干事情就没劲了，是不是？
0: 那是什么事都搞不成的。
1: 什么都搞不成。
0: 我自从喝这个药以后，我就在我们这个人就自己半年来说，我就皮笑脸。我逢人都说这个药可以，
1: 对，
0: 我回来又都有帮助，我不还在我们这个拿过把人看吧？
1: 哦，是吧？
0: 谢
1: 谢您啊！
0: 你们的产品我还在做广告不还？
1: 对，这个实事求是吧，因为您现在看听您说话，刚才您说了，原来说话是有气无力，现在说话呢中气足了。另外呢，您现在73岁了，还能每天干劳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0: 还劳动。
1: 您要是心脏不好，您要是还像以前这个腰啊，稍微不注意就闪腰就疼，那您什么都干不了啊。
0: 对对对，腰就闪了。你怎么的搞不了点重活，走个路途那个地我来一地就把这腰跌闪了。
1: 您看真是。
0: 是
1: 那说明您以前呢腰椎是不稳固的，而且椎间盘呢是有问题了。
0: 找过把以前到火车上药房的，那刘经理他我没得那么多钱。我搞一起、
1: 可以，反正您这样坚持用下来了，您看您就收获健康了。
0: 是啊，坚持了。
1: 坚持下来了啊，这人呐、
0: 我们娘都在用，好吧？
1: 就婆婆也在用是吧？
0: 她动也用来动，好吧？
1: 婆婆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了？
0: 她是免疫力低下，
1: 感冒比较多。
0: 就是感冒，一感冒就要去住院，去打个过把心血针，都给她活着2-3年了以后，感冒哈嘞就活着，感冒完子啊就好的。不行打吊针了，不行打吊瓶了。
1: 好，祝贺您啊！祝贺您，祝贺您！您看您这二老啊，都收获健康了。
0: 他就是给他摘西瓜去了，摘西瓜屋去了。
1: 就是帮别人，相当于是出去打工去了，是吧？
0: 对对对，哥。
1: 可以，反正一句话啊，把身体保养好。咱们不管到什么年龄了，健康是最重要的。
0: 是的，你的健康是对没得一切的。
1: 对对对对，您是哪里啊？是中祥吗？
0: 中祥的。
1: 你贵姓呢？
0: 不敢信杨的
1: 杨爹爹啊，您一直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0: 就是银行一活的自然保障。轻松鼓励健康送你说活这性质的。
1: 好的好的，行，坚持用，然后呢平时也注意劳逸结合啊，现在农村呢也忙起来了，刚好我们庆五一的优惠活动啊是延长到月底31号，应该说已经接近尾声了。 您呢可以跟周围的朋友们也说一说，需要参加活动的朋友们可以把握住这个机会。
0: 好好好，
1: 好，那就保重啊，杨爹爹。
0: 好好好，
1: 好，再见啊，好好好。喂，你好，这朋友。
2: 杨警官，那好，那好。
1: 哎，好，不客气啊，把您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啊。
2: 我现在活的是吧，是2019年刚是现在6、7年去了，解决了很多问题。
1: 嗯。
2: 第一个就是血压原来只有90-100，低的呢只有60-70。
1: 哦，血压有点偏低是吧？
2: 是啊。现在说的话，这一年以后呢，现在是话，现在的讲呢是130-130几。
1: 嗯，
2: 对啊，低血压呢就是80-70几。
1: 哦，那蛮好，血压比较标准了啊。
2: 对啊，不是一个月检查或一个月检查的两回子，一直在发脾气。
1: 怎么了？
2: 就是检查比无人好笑。
1: 啊哈哈哈哈啊，这是个玩笑话了啊。
2: 有10多年的便利，我是实在话是搞好点是没搞上相的。
1: 哎呦。
2: 现在还正常了，每天早晨起来一次啊，是吧？我很正常。原来改我手啊，
1: 嗯，
2: 比平时早也，那时候的半个月到20天，是吧？才能改手啊。
1: 原来很多时候半个月到20天才能够解一次。
2: 是的，是吧？起来的是吧？膨胀呼吸啊，是吧？咽下去了不舒服，然后
1: 那是难受，嗯。
2: 嗯，现在解决了，现在这3年当中啊，都才正常了。
1: 好好好好。
2: 嗯，再第二个呢，就是睡眠呢，原来是这样的话，睡不了。9点钟醒了，就是一夜就是翻个翻来翻去。
1: 嗯，
2: 现在呢，吃了的话，
1: 嗯，
2: 会睡7-6个小时。
1: 哦，
2: 吃了的话没啥问题。
1: 好
2: 啊，再就是呢，腿子呢，原来呢还有一下在抽筋呐，睡在那床上翻个翻来啊。
1: 嗯，
2: 现在睡在床上呢，谁想啊睡得舒服啊？吃了的话也不会翻来，也不会懒个的，睡得就是太舒服，
1: 就睡得很安稳了。
2: 呀，
1: 嗯，
2: 再第二个就是那泡脚的了哈。
1: 哦，玉竹精华液。
2: 对啊。我觉得特别是冬天的泡了以后啊，是那样的话，那包括洗汗的，我知道把那东西泡在干水了再洗汗的。
1: 您说冬天泡脚怎么了？
2: 对啊，泡脚啊，再就是我把那水弄了，是那话，洗汗了，这自然蛮心灵的，要不要的？
1: 哦，可以了，就相当于是洗澡的意思，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可以。我们以前也有的朋友这样用，只是说就麻烦点，但是可以这样用。
2: 我知道的话在。在洗澡间里面把空调打开了，知道的话抬个壶啊，知道的话这
1: 往上
2: 去打开了，这洗了大分钟，一个钟头都洗啊，都是知道的话淋了在搞的时候呢，冬天的特别是一样，洗了以后啊，都不怕冷了，
1: 对，
2: 浑身太舒服啊，冬天的那穿整个的我太舒服嘛，
1: 是的，是的，嗯，
2: 原来那知道的话到冬天以后到下午的以后呢，那就像冰切成铁。
1: 哦，知道
2: 吧？筋骨头啊，知道的话，睡半夜那都不发热。现在在这泡了以后啊，
1: 嗯，
2: 太热乎啊，又很舒服。
1: 那叫人的也显得很轻松。
2: 太轻松啊，太热的热乎。
1: 其实包括您刚才说的啊，原来晚上睡觉还抽筋呐、啊，甚至您便秘呀、啊，都和您体质的变化是有很大关系的。现在人的阳气更足了，阳气一足啊，循环就通。肠道的运化就有利，所以便秘，您看10几年顽固性的便秘自然就解决了。
2: 是的啊，
1: 嗯，
2: 顽固性的便秘，顽固性的10年，我没法。再就是呢，我吃了2年以后呢，有好转，我是吸收期是吧？那早上1年多才有正常东西。咱们有的人就是说，确实两倍的下面去，我得吃1个月，吃2个月，吃半年了，没得太多成效的。
1: 嗯，
2: 有些比时间长以后，它自然的就是。
1: 对，
2: 我吃了两年。这以后是说在第十个年第3年当中啊，就一年的有产生变化，
1: 所以这也是每个人的病史的时间长短呐、啊，每个人的敏感性呐、啊，他的吸纳能力啊都不一样。所以有的快有的慢，您呢肯定就显得慢一点，但是您的经验就是贵在坚持，
2: 就在坚持
1: 啊、
2: 我现在想法就是要坚持。
1: 哎，
2: 现在我走路啊搞这东西啊很轻松，
1: 很轻松，
2: 很轻松。他当面跟我们上下年纪的啊，比我们年纪轻的啊，
1: 嗯，
2: 走路脱起啊腿子很难，又是哪个我走路一点松感觉很舒服，
1: 很好很好啊。
2: 再是吃饭的这东西的有菜无菜啊，那无形中啊就是那个太好的胃口
1: 啊。
2: 为什么是为利于你的坚持呢？他们有的在学生两个两个，我管的那个年纪的说的话，一年也是赚了2000多块钱嘛，我是早两家晚两家。
1: 哦，用的养生长寿量了。
2: 对啊，我去的这几年当中，我都是这样子去的，反正每天没有干。
1: 可以可以可以， 那您这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2: 活力治疗宝呢，再就是那轻松护理液，我前头一段时间得抽筋那个的，我去了两针以后，现在我没有去做了啦。
1: 可以可以，问题解决了，解决了就好。
2: 再就是在我眼前呢，我去了一段时间呢，这以后我就没有做下了，眼睛原来流血呀，看不太清楚啊，现在呢基本上是可以。
1: 哦，原来总是流泪，看东西也模糊，现在不流泪了，看东西也清亮了啊。
2: 眼睛清亮得很呐、
1: 啊，清亮得很。
2: 前一年在穿针的时候啊，那一个针的皮我眼睛是在看两个。
1: 哦，有点花了。
2: 啊，这现在是两个，到现在这几年当中啊，比他们这个眼睛还坚定，是吧？穿针快些，我说的话有时候要掉东西啊，搞东西，真的谈一块是吧？全钱给了。
1: 很好很好，这真是要祝贺您啊，您这收获还真不少啊，方方面面都得到恢复了。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今年74了。
1: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天门的。
1: 哦，贵姓呢？
2: 我干的姓吴啊。
1: 好，那我这里就祝贺您了啊。
2: 感谢自己啊，我做过产品，我只知道我太相信东西。
1: 好，自己用得好，一个坚持巩固，另外呢也跟周围的朋友们实话实说，多交流一下。
2: 我是跟他们说一下，咱们有的是买东西啊，咱们有的还不是来买的。
1: 是的，是的。然后刚好我们26号，我们有专家到天门。咱们五一的活动您听广播也知道，延长到月底马上就要结束了，也跟大家强调一下，到时候26号去参加活动。
2: 啊，谢谢啊。
1: 好，祝您更健康啊，吴爹爹啊。
2: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啊。
3: 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四牌楼街老冠居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行动，参与到活动中，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吗？
1: 哎，您好，您好。
4: 哎呀，我如果突然碰见好几年，没有跟你通过电话。
1: 好，今天有机会交流一下啊，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我是一体多病呐。我又是器官炎，那是支气管炎，最后又转到肺性病，
1: 肺性病呢？
4: 现在是一个突然环境稳住的，
1: 已经稳定下来了。
4: 原来总是老是感冒，现在也，是一个那个了，现在感冒少了，
1: 感冒少了啊。
4: 特别我这个眼睛不行，贴了个眼贴的，贴了也好疼。再呀，我的心脏病，他也划了他心里的黄，这个脉搏的跳得很快。
1: 哦，那就是。
4: 我有个一体多病。
1: 那等于说原来稍微活动点或者说紧张一点就心慌了。
4: 对，不错不错。
1: 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比方说平时走路啊，或者说稍微出点力啊，怎么样啊？
4: 出点力，走路啊，走平路蛮好。
1: 蛮好。你现在平时基本上生活上没问题了啊？
4: 生活上没问题，我还是早起八点睡呀。我还是自己一个人生活。
1: 一个人生活啊？
4: 对，一个人生活。
1: 行，那您自己还是保重好，出门呢还是都注意安全啊。
4: 对，好。
1: 好，祝您健康啊。
4: 好，
1: 再见啊。
4: 你辛苦了，好。
1: 好的，不客气，再见啊。喂，你好，的朋友。
5: 喂，唐主任。
1: 哎，你好，老人家，你好。
5: 你好，你辛苦了啊。
1: 哎呦，你好，不客气啊。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5: 我是海洋这边的。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5: 今年86，今87。
1: 您都87了，跟我们讲一讲您这个身体情况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5: 我恢复可以，没有像以前了。我一个是爱感冒、高血压，一个话是颈椎这个毛病。
1: 颈椎病、高血压。免疫力比较低，
5: 但是睡觉也不行。最关键问题是这个肠胃啊，
1: 肠胃不好。
5: 不能吸，吸不是吸物。
1: 吃了就拉。
5: 一吸不几分钟就拉。
1: 有那么快呀？
5: 20年呢。
1: 就这个肠胃不好有10-20年呢。那是什么？是肠炎呢，还是什么情况呢？
5: 这样没检查，肠炎。水不能吸，想吸不能吸，吸就拉。在多少地方吸以后，所以看厕所，把厕所搞好。
1: 真是的，您影响蛮大了。
5: 不能骑的话就四个月，哎呀就好了。
1: 就是用活力资源宝四个多月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5: 哎，四个多月解决问题了。
1: 好。
5: 第二个人干好舒服了，那还是什么呢？那西瓜，瓜果不能沾，一沾就拉肚子。
1: 受点凉啊，或者受点刺激啊，就受不了了。
5: 原来不行，没办法，现在好了。
1: 血压原来高到多少呢？
5: 高血压最高的时候达到170啊，175。
1: 175。
5: 现在高血压现在报的话125，120。
1: 很正常。低压是多少啊？
5: 哎，低压啊，一般是75到80。
1: 75到80啊。
5: 但是因为量血压，我们有时候一天量3次，因为旁边医生给我蛮好，
1: 哦，那很方便。人头脑啊、心脏啊怎么样呢？因为原来。

0: 颈椎病，
1: 你们外边中风的。
0: 哦，您还中过风啊？
1: 嗯，一楼呢中风的，那天晚上睡觉人想起来，
0: 嗯，
1: 就一起来就到电去了，搞不清楚。
0: 哦，
1: 以后到这个人民医院去检查说，一会儿老中风，这个检查老出血还好，最近恢复蛮好。
0: 就是说当时还是抢救的比较及时的。
1: 哎，
0: 那这几年平时走路啊、活动啊、腿脚啊、关节都怎么样呢？
1: 还可以，
0: 没有什么后遗症吧？
1: 没有。
0: 啊，那很好，那很好。
1: 那个人民医院个院长说，还是不错啊，这么年纪，
0: 你
1: 中风也恢复蛮好啊，资源保了，真是好。
0: 就是活力资源宝。
1: 哎，那真是好。
0: 尤其刚才您说的这几个大问题啊，
1: 哎、
0: 说严重的，您看脑溢血，那要是再搞一次，那您就麻烦了。
1: 对
0: 的。那我听您说话，精神很不错。
1: 哎，可以啊。现在跟你讲，我现在上楼啊，我还是一直在爬楼啊。
0: 每天上下六楼没问题啊。
1: 没有问题。一会儿拿东西，一会儿拿东西，好得很。
0: 那就说您今年87了，还每天出去转一转。
1: 对。
0: 哈哈哈，很好，祝贺您啊！您在汉阳哪里啊？
1: 我在海洋军事公安部边上，也是个
0: 鹦鹉大道那边。
1: 哎，对，
0: 贵姓哪里的？
1: 姓顾，顾某龙。
0: 哦，那咱们的像那个千里眼呐、啊，还有轻松固力键呐，都用了没有嘞？
1: 啊，都用了，更好。原来用沙眼流眼泪，
0: 嗯，
1: 现在很好。
0: 啊，原来沙眼。
1: 哎，对。
0: 哦，好，祝贺您。这次五一的活动参加了吗？
1: 参加了，我先买的时候，可是现在我用的很好，我用了一年多，快两年了。
0: 快两年了，在这里祝您老更加健康。
1: 哎，好，谢谢啊。
0: 哎，生活当中呢，也跟周围的一些老朋友们呐、啊、邻居啊多交流交流。
1: 跟他们说了不少人去了，我起码就120个。
0: 哎，好，那您保重好啊。
1: 谢谢
0: 。再见啊。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周六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和汉口。金门在南讯门工商街20号南讯门大药房。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明天周日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中祥在工人化工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活动到本月的31号就截止了，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千万不要错过了本次的特大优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有所学，
5: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5: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6: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那么在每周四的下午3点到4点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通过唱歌、唱戏、朗诵等等多种方式呢，可以秀出自己的才艺。下面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吴女士，我们有请她。你好。
7: 你好，林文老师。你好。
6: 你好，欢迎您。
7: 我唱一首《站着等你三千年》。
6: 好，我们有请。
7: 我翻过老雪山，来到草原，只为在

那我们法国的事业，阿妈说我们就是缘分太浅。

了我们法国的事业，阿妈说我们就是安分太浅，阿爸不说话抽了一夜的烟，在你的毡房外那么长短了琴弦。

年有三年，个个愁胡杨，等你三千年。

0: 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徐女士啊，今天要带来的是风轻云淡，夕阳美。好，我们继续有请。
1: 我放起来。
0: 准备一下啊。也提醒大家，就是参与节目之前，最好是把这个伴奏音响呢放在这个暂停键啊。好，开始。
2: 有点调皮一下吧。
0: 有点调皮啊，好的。

0: 好，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刘先生，
1: 唱一首歌，
0: 一首歌曲，
1: 没有真心的软。
0: 好的，有请。

0: 麦克风已通用。
1: 春温红尘里，你来到我面前。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好，下面要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王先生啊，今天要用葫芦丝来演奏梅花泪。
2: 我今天用那个葫芦丝吹一曲梅花泪。

0: 合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合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400877666，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400877666，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彭先生，一首战士歌唱毛主席，我们有请他的电话。

0: 有请到咸宁的徐先生啊，要带来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有请他。你好，
1: 林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啊！你好，
1: 先生们、女士们，你们都好，下面如果学习雷锋好朋友，
0: 好，
1: 现在开始，
0: 开始
1: 学习雷锋好朋友，正与革命正与斗，爱最分明不分。你若坚定斗志久，你若坚定斗志久，学习的风好朋友，风到哪里哪里留，为祖革命的老实践，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够谋，社会主义思想丰够谋，学习的风好朋友，江湖不走文不误，社稷为人是模范，文在中间思想那多高手，文在中间思想多高手，说些那份好朋友，毛主席的教导记心就记心手，紧紧握住手真有努力学习你的小手，努力学习你的小手，说些那份好朋友，毛泽东的思想乃无洲，保卫祖国保家修，给到革命的荣耀，给到革命的荣耀，谢谢。
0: 有请到的是黄陂区啊，武汉市黄陂区张先生，带来一首《咱老百姓》。
2: 为大家带来一首《咱老百姓》。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23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我们要用三通三宝都来争当三通健康人。现在不方便出门，邮购三通三宝免费送货上门，同时可以货到付款。具体的大家拨打8362

0: 4785，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23号周六，松滋市老公安局斜对面国药店三通专柜。5月24号周日，石首是南岳山路林业局门口济汤大药房三通专柜。5月25号周一，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三通专卖店。掌声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听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很多老人家问到说，为什么我会有血栓啦，脑袋有血栓啦，腿上有血栓啦。今天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形成血栓的四大类原因。第一，咱们人老了，动脉血管必有损伤了，所以咱们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激光的光能和热能是可以修复血管内皮损伤的，血管内皮完整了，所以很多老人家能够拥有像小伙子一样的黄金血压。第二，血流状态异常了，咱们激光佩戴之后呢，激光的光能和热能可以加快血流，所以大家冬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你会觉得手脚它暖和了。第三，最直接的就是血液成分的改变呐、啊，咱们年龄大了，肥胖啊，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吃的一些特殊的药啊，都会造成血液容易凝固。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可以净化我们的血液，就像血液透析一样，查你的血压、血糖、血脂、胆固醇的水平都多病同治了。第四，抽烟呐、啊，长期卧床啊，所以现在天气暖和了，大家还是要适当的活动，有条件的老年朋友还是应该把准噪号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佩戴起来，你的小血管大血管都是畅通的，所以很多老人家表现出来的就是听力好，眼睛好，记忆力好，睡眠好，人不糊涂。
0: 好，现在邮购三都三宝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啊，来接听电话83624785。喂，你好。
1: 早上好。
2: 郑先生好。
1: 哎，你好。
2: 我刚开始是颈椎腰椎，但是叫颈椎炎，但现在搞得都没事了、
1: 颈椎腰椎肩周炎，你这都是骨关节疾病。
2: 对对，
1: 是不是太劳累了呀？
2: 我们农村他没办法，就是在以后他一有时一发展我们的过吧，有吧一包完了就没事了、
1: 多大年纪了？我听你声音年纪不大。
2: 54。
1: 54哈，那正是壮劳力。
2: 像我们这个年纪，上有老娃下有小娃，是光光光。
1: 这个年龄呢，家庭的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你刚才讲你颈椎、腰椎、肩周不好，你用三通之前是不好到什么程度？
2: 有时疼的那腰都直不起来。
1: 疼的腰都直不起来。你怎么知道三通的呢？
2: 我跟他说的。这三通一次用，我就第一个拿个换的，有换新换的。完了，然后我现在都没事了。我现在有高血压，血压是原来是160/90，会血脂一高，血脂高的跟老婆混的。走路都走不稳，
1: 走路
2: 走不稳，我是吃您3月份吧，3月份买个三高，血压现在已经蛮正常了。
1: 血压高160/90，你这已经是二期高血压了，也就是中期高血压了。你才54岁，像血压高，同时伴有血脂高的人是很容易发生冠心病和中风的，就是你的血管容易堵，那么血管容易堵就容易发生脑梗。您刚才讲你原来头昏呐、为什么头昏？它供血跟不上，血流变慢了。血管管腔变细了，所以才会头昏头痛。你是很聪明的，因为你一发现不对，你就看了医生，及时进行了干预。首先，你这个健康的意识走在前面是对的，你不能等到人中风了，你再来治疗那就晚了。
2: 对，
1: 这个你家庭经济上的负担重，你人也跟着遭罪呀，对不对？所以这一点要表扬你，就是人有不舒服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看医生，不能拖。那么激光呢，对于你来讲是一箭双雕。可以，但有一点提醒，要提醒你注意啊。一般来讲呢，血脂高跟饮食有关系，所以你自己饮食上要注意啊。动物的内脏啊，还有鸡蛋黄啊，这些咱们都不吃。再一个，激光呢，一定要坚持长期佩戴，一天戴两次。
2: 我每天早晚坚持
1: 戴。每次戴半个小时。其实三通三宝啊，它是家庭医生，很方便于我们在家进行治疗。因为这个慢性疾病，你像颈椎、腰椎、肩周炎，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但是咱们在家里用三通，你看你发病的时候，你只要不舒服用用它就好使。平常的时候要用药包，用空的治疗袋做保健。三通治疗袋上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远红外疗等等，把这些物理治疗用上，对你的肌肉啊、肌腱啊、韧带啊、骨骼都是大有好处的。咱们要靠劳动挣钱，要靠劳动养家，就更要把健康搞好，既要用三通三宝治病，还要用三通三宝做身体的保健。
2: 对，这是三高。我介绍也还有个我们一般的老表有糖尿病，他开始不相信，不相信了。我说你买过了，要是你没有效力，你给买给我。 我自己给他买的。他中国的买过，买过的他单宁呢是见效，他的慢一些。
1: 糖尿病会慢一些，因为糖尿病呢是慢性代谢性的疾病。那么他戴了之后，现在血糖的情况怎么样？
2: 他的已经蛮正常了，我问他的话。
1: 你挺关心他，因为他是你推荐买的三高啊，对吧？咱得对别人负责啊。
2: 嗯嗯，
1: 好，他
2: 现在一个三高啊，两个三桶。
1: 感谢你，每一个老用户朋友都是这么无私的口碑相传。其实这个呀，也是帮助别人获得健康的，
2: 我是
1: 最善良的心。嗯，
2: 就是我的痛苦，我已经解决了。他们现在痛苦的，我就坚持买这东西，对大爷好处，都是我们玩的好的噻。
1: 好朋友，而且这个糖尿病病人戴三高啊，可能比你的收益会更大。他不仅仅让他现在血糖也正常了，而且糖尿病是有很多并发症的，眼睛瞎了，皮肤溃烂要截肢啊等等。但是他戴了三高呢，激光啊可以保护微血管，所以对眼底的动脉包括他的手脚都是有好处的。
2: 嗯，哎，对对对，
1: 好嘞，非常感谢您啊，咱们要对老用户朋友的这种行为大力的表扬。
2: 感谢三鹏啊，感谢真是。
1: 祝贺你啊，获得健康。
2: 好，谢谢，谢谢。
1: 好嘞，您是哪里的？
2: 啊，我是金山。
1: 好嘞，再见。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嘞，再见。嗯，
0: 受益三通，传播健康，这种精神确实值得表扬啊。喂，你好，
1: 早上好。
3: 啊，
1: 早上好。
3: 您呢？我身体那个腿子疼，
1: 嗯，
3: 腰也疼，
1: 腿疼腰疼，
3: 就是时常疼，经常疼。用这个产品治疗以后，我是早晚用。用了之后啊，你慢慢疼痛就减轻了。
1: 用了三通，慢慢就减轻了。
3: 嗯，对。
1: 你这个腰疼腿疼，你到医院去看过没有啊？
3: 在医院检查说是那个风湿类引起的。
1: 风湿引起的。
3: 嗯，
1: 风湿引起的，它主要是会导致骨质破坏，酸呐、啊、胀啊、疼啊等等。
3: 对。
1: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有54岁了。
1: 54岁，那你年纪不大。是接触水吗？平常？
3: 平常我是农村里的嘛，什么都接种。
1: 这个风寒湿邪呀，它入侵人体才会得风湿，而且一般来讲得风湿病女同志多，就是男同志得这个病呢，只能说明你免疫力不好。从这一点上来说，还是太劳累了，还是要注意适当的休息。您这个风湿病多少年了？
3: 有5-6年了。
1: 现在又马上要往60奔了，自己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能太过于辛苦。还有就是接触水了以后啊，一定要保持干燥。接触水了，受了风了，吹了冷风了，下了雨淋湿了，都回去以后马上要把衣服换掉，因为你呢跟别人不一样，你本身就有风湿病。你现在用了三通以后，刚才你讲啊，这个疼痛啊都有缓解是吧？
3: 那缓解多了，好多了。
1: 缓解多了。
3: 对。对，
1: 怎么讲缓解多了？
3: 原来那个疼的一次有点受不了。
1: 哦，
3: 我经常用有的，有时用60分钟，有时用1.5个小时的。他一次，他就慢慢减轻。我经常用，他就失去火了嘛，好多了。
1: 对，经络通了以后，它不淤堵了，你就不会产生疼痛症状了。
3: 对对。
1: 你这个症状虽然好多了，但是你今后还要劳动，所以一个是要劳逸结合啊，就是要避免过于劳累。再一个呢，要重点用4号药，4号药放在肚脐眼的对面，是命门跟肾腧。为什么别人不得风湿，咱们得风湿呢？就你免疫力不行。中医上讲啊，肾是主骨的。如果肾气不足，就会导致风寒湿邪上了你的身，所以要用4号药包放在肚脐眼的对面，一天治2次。
3: 好，好的，好的，谢谢。
1: 行了，家里除了有三通，还有其他三宝吗？
3: 我还买了有一个三高治疗仪，我们两口子那个对血压有点偏高。
1: 多少啊？
3: 像我低的是95，高的是160-170。
1: 你这个至少是2期到3期高血压了。
3: 嗯，对。
1: 你这个高血压有多少年了？
3: 高血压是有几年，最近我发现那个脑壳有点昏，有点不舒服，我就买了个那三高，我也买了有几年了，用了那三高，我们两个人那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
1: 依靠三高，跟老伴儿现在血压都挺好。
3: 嗯，对。
1: 你们呢，还是要坚持长期佩戴。这个激光啊，就是我们血压好了，为什么还戴呢？因为你原来有高血压的病史，你的血管内壁一定是粗糙不平的，所以为什么有高血压的病人他会导致冠心病呢？就是那个血管里边啊，它不正常了，有凹凸啊，有斑块，有血栓啊等等。经常用激光照射保持血管的畅通。再一个呀，激光啊，它有很多的优点。激光照射动脉可以提高红细胞的血氧量，跟吸氧一样。激光照射动脉以后可以提高免疫球蛋白的活性，也就是说可以提高免疫力呀。这个戴了以后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所以有病咱们治病，没病的时候就用保健量做保健。
3: 对，我这是有切身感受，真的，因为血压都平稳了，都现在都蛮好，
1: 恭喜你，
3: 实实在在的。
1: 听出来您也是个实在人，啊，您是哪里的？
3: 我是公安部河的，
1: 湖北公安的。
3: 嗯嗯，对。
1: 好嘞，祝您呐健康平安，再见啊！
3: 感谢，好的好的。
0: 好，那么腰腿疼的问题，咱们就用三通仪；心脑血管的问题，咱们坚持佩戴三高仪啊。喂，你好，
1: 早上好啊。
4: 喂，
1: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4: 啊，那好。
1: 你这个是手机是不是啊？
4: 我这是手机啊。
1: 这个信号不是很好啊，
4: 是不太好。
1: 好，你现在这个位置可以。
4: 我用一个是连进去了。
1: 那是老用户了，用三通三宝啊，治了哪些病？
4: 我是前一十年呢，就得了腰间盘突出。
1: 哦。
4: 尾椎啊是二节是三节，也是得了。
1: 尾椎怎么也会有腰椎间盘突出？你是摔过吗？
4: 没摔过。
1: 没有摔过，
4: 它也影响到压迫神经呢、啊。
1: 多大年纪啦？
4: 我今年72了。
1: 72岁了，那是多少年前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
4: 有得过两次啊，第一次用的3个疗程好了。
1: 就是之前得过腰椎间盘突出，用三通治好了。
4: 啊、对。又干活又干活又去了10年了，又换了换了，就我在家又治疗了半年了，又把它治好了。
1: 那说明你用三通很有效啊。
4: 现在很有效，我现在呢这么重活都可以干了。
1: 可以干啊。
4: 现在还在干。
1: 祝贺你啊。
4: 这给我带来了好处啊，通过皮肤啊进去啊，对我的胃啊肝啊都挺好的，是吧？
1: 对呀、啊，你这都是做过考量的。
4: 对对对对对，非常好，非常好。
1: 三通啊，因为它是透皮疗法，它是病灶穴位靶向给药，
4: 不伤胃不伤肝了。
1: 对，治疗上来讲是比较安全的。
4: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10年前发病，当时是什么症状啊？
4: 我那个就是它压迫我的那个大胯呀，或者个淋巴肚子啊，那个小腿啊，它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难受得很啊。
1: 这个是坐骨神经痛，
4: 就像那个样子啊，
1: 疼得厉害吗？遭罪吗？
4: 老呀，坐也不能坐呀，站也不能站了、啊，无法哎，老无法心缓着难受，
1: 很痛苦。那因为它影响你走路啊，
4: 走路呢还困难些，
1: 走路更困难了。
4: 啊，对，他们就建议我治腰部啊，或这个膝盖，买了个这么4号药包，
1: 4号药包补肾气的，做命门跟肾腧、
4: 啊，对对对，补元气的是吧、啊？
1: 对对，
4: 也买了帮助骨质治疗嘛、嗯。
1: 对，因为中医上讲肾是主骨的，我们骨头不好的人，腰不好啊，颈椎不好啊，实际上都跟肾气不足有关系。
4: 你们三通的那个 CMD， 我到现在都还有。
1: CMD 药盒、
4: 那个。还有那个三高的仪器，我都买的。
1: 都有哈。
4: 都有都。
1: 那就是说，你用三通通过治疗，现在能干活能劳动，对吧？
4: 能
1: 一管10年，
4: 对对对对，
1: 不错啊！咱们说用三通呢，确实是价格低廉、啊，关键的是保存了你的劳动力。
4: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喝 CMD 呀、带激光啊，是解决什么问题？
4: 我呀，就是一个高血有点高，低血有点高，
1: 高压低压都有点高。
4: 哎，对。
1: 有多少啊？
4: 150啊，到90多啊。
1: 哦，150到90，你这是早期的高血压。
4: 到现在我大半时间是非常正常。
1: 你这个激光啊，可以稍微加点量。你现在可以一天戴3次，每次戴30分钟。
4: 这还是老式的，我准备、换新的去，对吧？
1: 可以啊，咱们老用户啊，可以到服务站去以旧换新，换最新款的。最新款的，它的这个激光啊，发射孔的这个位置啊，和皮肤更贴合。另外，它的这个充电方式也有了改进。现在呢，就是变成像手机一样，可以直接充电了，不需要把电池卸下来了，所以它更方便，电池的安全性也会更好。
4: 我天天去看那里，我介绍他们的患者去买了2台3通治疗仪、
1: 看大家都信赖你。
4: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三通三宝啊，口碑相传很厉害啊，我们很多老用户自己用得好，还告诉别人，这1传10，10传100，很多用户朋友都是口碑相传来的。这个就是最实实在在的，因为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大家都是好心互相帮助。
4: 对对对对对对。
1: 人家你喝 CMD 啊感受是什么？
4: 那个过了以后就换成了

0: 身体啊、肠胃啊，到现在都蛮好。
1: 这个 CMD 啊，因为它本身有润肠通便的作用，就人老了以后啊，它这个肝胆呐、啊、功能会下降，再一个老年肠道蠕动减慢了，所以我们说对老年人来讲，喝 CMD 呢，就是可以保持肠道的畅通。再一个，你这个 CMD 啊，可以把它稀释以后，皮肤上擦一擦呀。有的老年人把它当面霜擦，擦了以后你会发现脸上、
0: 哦、
1: 对它就是不长老年斑呐、啊。再一个，脸上没有皱纹，这个是我们很多老年用过，你可以试一试了，人家。
0: 啊、
1: 哦。还有、哦、就是这个 CMD 啊，它稀释以后呢，可以滴在眼睛里，对视力有好处。你会发现你看东西清楚了，你可以试一试。
0: 哦、哎，我就是现在也就需要玩手机，就把眼睛看坏了的。
1: 你还是能跟得上潮流啊？
0: 我玩抖音呢，我就是在那个治疗的时间，我就全民 K 歌唱歌。
1: 所以人家你啊是个特别开朗的人，我们号召老年朋友向你学习。
0: 谢这个三通治疗仪。
1: 好，人家我们希望大家呀向你学习，用三通健康三宝，
0: 哎、谢谢，
1: 把病治好。做个快活的人，
0: 谢谢，
1: 好嘞，
0: 反正呢劳累的事情就治一治、啊、
1: 反正有三通三宝保护你，用了就有效，一管管十年、啊、是吧，
0: 对，
1: 好嘞，人家祝您健康长寿，
0: 谢谢、
1: 哎、好嘞，好，再见，
0: 好、
1: 哎、再见，谢谢，好，
2: 确实啊，老爹用三通三宝健康了，更加开朗乐观了。三通治疗仪的三号药包啊，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的专病专治的药包，它病灶穴位靶向给药，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打通下肢闭阻，快速的消除疼痛，更能帮助大家保住今后的劳动力。经常腰疼腿疼一样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的病人，可以向老人家学习用三通治疗仪，一好管十年呐、啊！
3: 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23号周六松滋，松滋市老公安局斜对面国药店三通专柜。5月24号周日石首，石首是南岳山路林业局门口济康大药房三通专柜。5月25号周一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三通专卖店。
2: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4: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

0: 七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节目开始呢，首先强调一下啊，那就是我们今年呢，在五一之际所举行的超大型优惠活动，经过延长以后啊，到5月31号截止。那么算上今天呢，活动呢只剩下最后9天的时间了啊，所以提前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机会啊，赶紧行动。那么另外呢，在我们这次活动期间呢，我们特别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健康礼物，像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我也一再强调过多次啊，千里眼呢实际上对我们很多老用户来讲，大家非常喜爱，当然也非常熟悉，这个已经是几十年的一个老产品了。当然我们总说老是因为它时间长，但是呢，我们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提高它的科技含量，应该说也是用最新的科研攻关呢，打造它更全面的功效。那么现在大家所应用的千里眼是红景天叶黄素千里眼，和传统的千里眼是不一样的啊，功效更全面，尤其对我们眼部组织的修复啊，效果非常好，而且对眼部循环，包括像防水的循环呐、泪腺的循环呐，它的疏通的作用啊，更快更全面，所以大家贴了以后的功效就更好。那么今天呢，我就特别结合我们千里眼疏通的这个功效啊，特别强调一下，因为我们人到老年呐，会面临全身性的血管的病变。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些三高症都容易导致循环功能障碍。当然一说到循环障碍，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啊，脑中风、脑梗、脑血栓、心脏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这都和血管不通有关系。那么三高症它也会导致我们眼底尤其是视网膜的血管发生病变。那么视网膜上面有动脉、有静脉，还有各种毛细血管，长期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也会导致视网膜的血管出现梗阻、出现水肿、出现淤堵，甚至呢会导致啊血栓的形成，所以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啊。大家记住，在生活当中，如果您突然感觉视力下降，就是在短时间之内啊，1-2天呐、或者说个把星期呀、视力突然下降了，而且会有视物变形，就是看东西发生了形态的改变，然后甚至有视野的缺失啊，飞蚊症增多了，眼前呢有黑影呐，这个时候呢，您一定要检查一下您的眼底，尤其是眼底的血管。如果您伴有刚才我们说的三高症，那多半是眼底的血管发生了问题，所以这个时候疏通眼底的血管显得非常关键。那我们的千里眼现在叫红景天叶黄素千里眼，因为增加了藏红景天，同时再加上传统拥有的28种名贵的植物精油，对于疏通眼底血管、修复眼底血管细胞效果非常好，所以大家一定呢要好好的贴敷我们的千里眼，保护您的视力，改善眼底的微循环，修复眼底血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那么叶黄素呢，对眼底黄斑区的功能恢复效果非常好，提高我们的视物的敏感性啊。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这一点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重视，尤其在夏季保护好眼睛，维护正常的视力至关重要。那么提醒朋友们抓紧时间啊，赶紧行动起来参加活动。喂，你好，这朋友。
5: 啥意思啦？
4: 你好。
5: 你好啊。
4: 哎，
5: 我昨天在我们银城那店里他检查我的血压的，我的高的135，低的80啊。

0: 说那蛮好嘛，
1: 那蛮好嘛，至少
0: 哎，
1: 我交个养黄金呢，
0: 嗯，
1: 有两年了，
0: 两年了是吧？
1: 现在我的大小便都方便都好，
0: 哦，
1: 再的话呢，睡觉也好，
0: 睡得也好。
1: 我现在有金在这买菜呀、烧火了，都不弄的。我现在我还85了哎。
0: 哟，那也不简单了啊！
1: 啊，
0: 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1: 原来那个心脏跳得慢，再的话呢，一个是慌。
0: 哦。
1: 再的话呢。大病的话呢，一般一天的话呢都不改。
0: 哦，有点便秘。
1: 再的话呢，再加上话一个血流没来得及好。
0: 嗯。
1: 一般拔了两拔。
0: 哟，那血压也蛮高啊。
1: 嗯，现在血压正常的很。
0: 是。
1: 我检查三遍了嘛。
0: 那就放心了。
1: 昨天我先又检查的，他检查、他亲自检查的，他的血压好得很，他135高的，低的80。
0: 是，你看这个咱们就放心了，因为您那原来。原来那个血压，那要说中风，那就是很快就中风了。
1: 那怪哟。
0: 哎，关键，
1: 精神好啊，我反正，上开买菜啊，再的话呢，回来烧火了都可以。
0: 哦，那
1: 我每天起来夜饭在屋里的话呢，当5000步。
0: 走个5000步。
1: 哎，天天都是那样。
0: 那就说您腰啊、腿啊、关节都还可以啊。
1: 都可以，都可以。
0: 都可以，你看这就好，这就好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人到老年呐、首先不说有多少病。到您这个85岁这个年纪了，身体也衰老了，很多老人家不是腰酸就是腿软，再就是长期血压高就头晕脑胀，浑身都没劲，走路都走不动了。
1: 是我每天都在听你那个讲课，但是我的话呢，这段时间的话呢，都感激这个唐医生的话呢，讲的非常差头。
0: 好，
1: 但现在到五一的基础上，我已经买了两黄金的话呢，我现在还有40瓶在屋里。
0: 可以，反正用得好。
1: 我买了2年的，我在屋里存的。
0: 可以，自己好好巩固就行了啊。
1: 烟贴了，我现在又去买了两包，1包30。
0: 就是、
1: 现在贴，每天晚上贴，现在也这个看电视啊，看手机都眼睛好得很。
0: 眼睛好得很啊。
1: 那看贴了更好哎。
0: 是因为我们的千里眼呐、是我们现在是升级版的。尤其对我们这个像老年人，现在很多都有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呐、再就是眼底病变，对这个眼底循环的疏通啊，效果非常好。
1: 是是是，我原来那个眼睛坏，有个眼睛坏就看不见，就那个白内障的。
0: 哦。
1: 现在两个眼睛都现在，最后这两个眼睛都一样好。
0: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您这真是不说您这个返老还童啊，最起码您保持这个健康状况，这就很不错了。
1: 是。
0: 您看您这，
1: 谢谢啊。
0: 您看您这血压也正常，然后大小便现在也正常了。
1: 对。
0: 那个心脏现在都平稳了吧？
1: 都平稳，平稳了。
0: 平稳了啊。哦，那就放心了。
1: 每分钟的话呢，跳楼检查。
0: 啊，就是检查血压，应该也看得到。
1: 对。
0: 哦，好，很标准，很标准。
1: 感谢啊，感谢。
0: 好，不客气，不客气。
1: 这个软环境好得很呢。
0: 是的。
1: 我已经介绍了，他四个人都那里买的都是齐。
0: 对。因为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大家一定要重视啊，
1: 对，
0: 就像我经常说的，我刚才也跟您说了，您说您那个便秘，说个玩笑话可能不会要您的命，但是您刚刚说的那个高血压或者您心脏要是突然意外了，那就说危及生命，那就很危险了。
1: 是的，
0: 尤其夏天又是疏通血管净化血液的好时机，所以大家尽可能的把原黄金呢好好的来疏通一下我们的血管。
1: 是，我在协和医院里住的时候，那前年了，前2年的话，他要我搞那个支架，搞两个支架。哎，我老80岁，我老开刀啊，我善良，我回来吃一个药，一个药的话，现在不要治好。
0: 那就当时还是有冠心病的啊。
1: 对。他走了那个心脏，
0: 是的，血管堵了。
1: 他为啥去做支架嘞？非要给我做两个嘞？我说我不搞，我这两天就我拿去做，我回来就吃个，然后就是吃好的。
0: 好，祝贺您。那您贵姓哪爹爹？
1: 我姓张啊。
0: 好，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3: 感谢唐主任。
0: 没有，您客气了啊。
3: 我们呢，这婆婆，原来这腰啊是3.7，这几年呢，再没去别人，那还相信这个什么国内质量宝，再去了蛮好嘛，是吧？他这个腰啊受伤以后呢。 是一直吃药这个呢，但是精神特别好，特别好。
0: 哦，精神特别好。
3: 吃药以后呢，这跑菜场的一天跑。

0: 边都跑，
1: 就是买菜呀、做家务啊都很轻松。
0: 对啊，是的，买菜呀、做家务啊都好。大起来以后，你是我去，是吧？我原来去我一个糖尿病。
1: 哦。
0: 糖尿病你在搞这多年了，这个人是精神也不好啊。通过吃了这个，我听到的话就是，其实个我这个吃了你也是精神蛮好。这个风湿啊，这个、关节啊，这个、东西都有好处。
1: 哦，就是
0: 特别要感谢唐主任，天天都听唐主任讲这个，
1: 就是每天听我们的讲座。
0: 天天听他讲啊，我的领导更是骑，我骑的比他骑的少一点，我不是长期骑的，我这是通过他骑，他是好的，我是骑，骑了这个风湿药是治好的，感到非常好，要感谢他们。
1: 不客气啊，等于说就是用的活力资源宝。
0: 活力资源宝。
1: 那个轻松固力健呢？
0: 轻松固力健婆婆买的了。
1: 就您刚才说婆婆原来腰啊是怎么是摔过了还是怎么呢？
0: 摔过的，那腰是摔过的，摔过那脑啊后就腰肘啊没有办法，别的药啊有中药也吃的不少，他这吃这个东西你说精神特别特别好。
1: 那就说精神好，现在腰应该也比以前要恢复的好多了。
0: 要感谢那么呢，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当时这个什么长着结节啊，那个东西啊，但是现在都没得了，我已经消失去了。
1: 就说是身上长着一些结节、小疙瘩。哦，那就是整体的一个代谢好了嘛。
0: 是的。
1: 爹爹，那个您刚刚说您自己啊，就是一个糖尿病的时间蛮长。
0: 糖尿病呢，有十多年了。
1: 哦，十多年了。
0: 这个并发症呢，也是这个眼睛呢也受一些影响。
1: 哦。
0: 这个肾脏呢也有一些问题。我骑了，反正现在骑这个，当然说是骑这个活力资源宝以后呢，像这个精神也好些呢，这个肾脏这些东西像没得。没得什么其他的反应，都就是一般天天玩呐、天天是吧？有时候原来还冒牌样子搞，都蛮好。这个吃了以后呢，一个十点以内。
1: 就是空腹六点多，吃了饭以后，餐后十点以内。
0: 餐后十点以内的、
1: 那都不错，您这空腹餐后都可以了啊。
0: 可能我骑这个东西有好处了。
1: 您刚说原来那个就是糖尿病那个肾脏当时是怎么不好呢？
0: 肾脏是肾脏萎缩、又有囊肿啊、结石，这是光着鬼面上、我是反正骑这东西骑了以后，你看现在跟他现在可以，非常好，非常好。
1: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0: 我们呢都有80岁了。
1: 哦，爹爹婆婆都80了。
0: 80，
1: 很好。我觉得您呢刚才说的一点啊，就是您现在精神特别好。
0: 精神好。
1: 精神好。
0: 非常好。
1: 因为这个糖尿病本身就是属于代谢紊乱，也叫内分泌失调所引起的疾病。很多时候您要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可能有的人他说不出来，因为现在典型的糖尿病什么三多一少的症状呢并不是很常见，但是它代谢紊乱，尤其血糖高了以后啊，人的眼睛模糊啊，肾脏不好的时候呢，人呢就感觉很疲乏很疲劳。
0: 是的是的。
1: 没有精神。特别像您刚说还本身有点肾萎缩，如果这个时候血糖再不控制好，那您那个肾动脉硬化越严重的话，您肾脏最后的功能就会出问题，那就会出现尿毒症了，那就很危险，那就那人就基本上就到了最终了，很麻烦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可以可以可以啊，这确实也是替您高兴。现在那个风湿啊、关节啊这些方面怎么样呢？
0: 吃了以后啊，好些了。吃了这个活力健宝以后啊，这风湿关节是好多了。
1: 就是
0: 固力健的，固力健对这里面蛮大好处。
1: 就是轻松固力健。
0: 轻松固力健。
1: 可以可以，这里我就祝贺您啊。确实啊，人到老年呢、咱们总说这个病有时候得病呢也是一个自然的老化的过程，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信心找到科学的方法啊，问题解决了，人呢就轻松了，健康了。
0: 对的，我们准备一老齐嘛。
1: 这个还是要表扬你们能够坚持下来。
0: 是的是。
1: 好，爹爹您贵姓呢？
0: 我姓彭的。
1: 姓彭。
0: 我姓杨。
1: 哦，是哪里啊？您是
0: 仙桃的。
1: 仙桃的啊。
0: 仙桃前沟。
1: 好好好。咱们今年的五一的这个活动参加了吗？
0: 我前几天去买的，买两锅鸟翅呢。
1: 可以可以，那就好好用啊。老两口平时呢，反正到这个年纪了，估计也没有太多的事情做，就平时啊生活规律，早晚出去，天气好就出去活动活动，锻炼锻炼。
0: 是的是的，我天天听那里讲课。是吧？一没得的你就去买一点，
1: 都保证好身体啊。
0: 是的，好。
1: 坚持巩固就行了。好，再见啊。
2: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

0: 店在锦瑞路嘉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那唐总好啊。
1: 哎，你好，你好。
2: 哎，那辛苦啊。
1: 谢谢您，谢谢您，不客气啊。
2: 就是我去这个，我先是去的火力站吧。现在呢，3月份我买的那个软黄金，我就每天早晚的就有伤口，就我把它轻松骨力健的，我这个腿子呢，我可以又去买了一盒。
1: 哦，轻松骨力健。
2: 3月份去买的，而且我叫了去的，这去了这里，这精神啊什么蛮好。
1: 哦，就吃的很有精神了。
2: 这人也蛮精神，我这烧这几次那火的话，我的精神到啊，老王是一下那样，那身体上越来越好的话，我说我省的钱呐、啊，我说我这骑一种那高科技产品的，我的天、啊。我说现在说那今年给我的是现在有年轻的身上有蛮精神蛮好的
1: 哦，等于说您现在还在外面打工，
2: 对，
1: 吃了以后人很精神，你们老板都看您了，怎么变得这么有精神了，是不是、啊、
2: 精神看我就是蛮有精神的、有蛮年轻的，现在看的话会活跃轻的。
1: 哦，那您实际有多大年纪了？
2: 我去70岁了。
1: 哎呦，那真是啊，70了。
2: 我老公呢在两他去，我去年8月份买了那个火力站嘛，再买两盒，我就马上到，我就再去买两盒火力站吧。我就他是要去两盒，他说我只买两盒去一下。我说好，我找你的东西，我预备去楼货，我一样的去两盒呀。他都我一食品，他说挂去火力站嘛，他说我也买两盒去一下。我说行，我们
1: 哦，等于说您在用原黄金，还有轻松固力健。您老伴在用活力资源宝，
2: 我也在用活力资源宝啊，我两样、
1: 两样都在用。
2: 我就是我去四盒、我一样的去两盒。
1: 哦，
2: 我就是把那找的产品都给你去，
1: 就我们赠送的。
2: 哎，那么真是的、
1: 那您这用了前后用了以后，具体原来身体有哪些问题呢？
2: 我原来的时候呢，我心头过大，我就是三高。
1: 原来的话，一个是心脏有点肥大，然后本身有三高症，
2: 有三高症，三高呢我都稳定了，就现在脑子，我前个月都三十包药装了哈，好的话我给检查呀，医生说，医人呢这年纪什么好正常啊，都
1: 是吧？原来血压高的时候有多高呢？
2: 往年是160-170，
1: 低
2: 压低的时候，这现在都其实都平稳下来。
1: 低压都有110是吧？
2: 啊，低压都有110。
1: 哦，那您这原来血压还是蛮高，尤其低压高到110，那就是很严重了。
2: 那个走路的时候，全都打颤的吧？
1: 那说起来还是蛮狠的、那当时心脏是怎么不舒服呢？
2: 心脏有时候那人的话，就走路的话就走一点远的，那汗就直接就像流下雨。
1: 哦，就是冒虚汗。
2: 那汗的话就。
1: 这就是很严重了，尤其很多人冒虚汗以后，我以前讲过，中医讲叫汗为心之液，汗流多了就耗了心血。本身像您这有三高症的人，又有心肌肥厚，就说明您心肌就缺血了。您要是再把血液一消耗，心血不足，那就很容易出现意外了。什么这个心绞痛啊、心梗啊，都是这样发作的。
2: 我经常听来的苦哎，老天我都不往我的脑子
1: 是。
2: 那讲一些那理论啊，那些对象蛮那个，我有时候学一些啊，习东西啊，那个我现在问题的蛮好啊，现在这两年，这一般当中谁没？我往那有块咳嗽的还咳呀，这膀子这个遵守的膀子，这半边呢有时候疼的，有时候就头发都不能说，衣服都难得说些。我现在轻视公里间的洗了，人家。就猫子这种感觉，
1: 就是那个肩膀扬都扬不起来了。
2: 哎，这手都扬不能扬起来，到底也晚上睡觉声音也不是，你也不是。我现在去这样的，
1: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您看也不咳嗽了，那要说也算是肩周炎了，长期劳伤，现在也好了。那就说现在人整个的身体的骨关节啊，都还是比较好的。
2: 我在手3月份回去啊，一个我们那一个软子，一个爹爹子，也是毕业的上高的，但是现在说又扎衰又疯，老母亲的人还病了。我讲是，我说我去那个容易，他这里去了我家，他也想学，说我去，我去了反正就效果也好。他建议他一样去买一盒。我在5月份这个5月老人就过去的时候，我回去问他了，我那去嘛去？因为他说去有效。
1: 就是您老家的一个爹爹。
2: 宋河，我的金山居的，现在我。
1: 老家是金山宋河。
2: 我的金山居烧火，我还照顾11岁那个夏天的烧火呀，弄在。
1: 那您这还真 是不错啊，家里还照顾孙子，外面还在打工，啊、是不是？
2: 对对对，是
1: 啊，可以可以。
2: 这是咱们的好产品的。
1: 祝贺您，祝贺您啊！您这样啊，自己在外面打工呢也是很辛苦，还是注意休息好。赚钱咱们肯定都愿意多赚点钱，是吧？到这个年纪能够做点事很不容易了。所以一定要把身体保养好。另外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刚好我们25号上午，我们金山有武汉的专家过去，有时间，反正您在金山市内的话，应该方便，看有没有时间，到时候去参加一下活动，把血压啦、血糖啊都检查一下。
2: 好，谢谢啊，唐主任。
1: 哎，行行行，您贵姓呢？
2: 我姓夏的。
1: 夏天的夏。
2: 对。
1: 好的好的，那就保重好，祝您二老都更加健康了。
2: 啊好，谢谢咱们的。
1: 好的好的。
2: 产品好啊。
1: 好。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啊。
2: 好好，谢谢
1: 了。好，再见啊。
2: 啊，再见再见啊，谢谢。
0: 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的朋友。
3: 嗯，黄主任啊，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
3: 也辛苦了。
1: 哎哎，哈哈，不客气，早上好啊。
3: 我是四弟的，我姓张啊。
1: 嗯，
3: 就是说我开始远房间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在用，用了以后呢，这一年半两年时间呢，因为那个经济上面有点困难了，我们就没用了。
1: 哈哈，停了一段时间。嗯，
3: 五一活动我参加了。
1: 哦，就活动刚刚参加了。
3: 我就开始吃啊。
1: 又开始服用是吧？好。
3: 我发现我跟你一个理会了，我想问一下。
1: 嗯。
3: 但是这个今年这个五一我参加以后呢，大概半个月时间吧，我吃这个远房金早三粒晚三粒啊，这个我服用以后大概，又比原来又要强一点吧。
1: 哦，就是最近服用了，也就是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3: 对，然后这次我就想着，我带着好多朋友啊，他们说，哎。他们都说这个东西好，这个我说这个东西对你的身体有好处。他们吃了以后呢，他们很相信我的话。
1: 是的，是的，是的。
3: 有两三个人吃了以后，他们，
1: 嗯，
3: 哎，你这个产品可以，可以，可以。
1: 就通过您，通过您介绍以后，
3: 对，
1: 嗯，
3: 这个远房金买了10盒，买10盒我准备，
1: 对，
3: 好了以后在11啊，看你们再搞活动，我还想买一点。
1: 可以。
3: 那我跟你说，我看到好多产品了，对比了一下，还是你们这个产品好。
1: 这个我们经得起大家的考验
3: 啊，什么，哎呀，那个什么菜呀，什么呀，
1: 有些东西啊，没有依据不行啊，没有科学的依据，再一个呢，没有完善的体系都不行。你像咱们在湖北这么多年呢，大家听广播也好，找我们的服务点也好，都很方便，所以您这个放心。
3: 哇，你们这个大品牌早啊，祝福您啊，你们公司啊，以后更加强大，应该做出更好的产品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3: 服务能力吧。
1: 好，那您自己也保重好身体啊。
3: 好的，你也感谢你啊，感谢你推荐好产品的。
1: 好，那
3: 你也辛苦了，常主任，
1: 不客气不客气啊，以后多联系吧，好不好？
3: 好吧好吧，
1: 好好好，再见啊。
3: 有什么事我再给你打电话吧。
1: 好的好的好，好，再见啊。
3: 好的好的。
0: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周六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和汉口。金门在南旭门工商街20号南旭门大药房，汉口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明天周日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中祥在工人化工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活动到本月的31号就截止了，只剩下最后9天的时间了，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千万不要错过了本次的特大优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5: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4: 咨询电话02787338911。02787338911，02787338911。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天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 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土记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下午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转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气温25到32度。明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25到29度。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25到29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下午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南嘉汉平原阵雨或雷阵雨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鄂西北鄂东北多云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7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明天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北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

0: 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7: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8: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6: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

0: 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2: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5: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4: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5: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6: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7: 零号报告。
8: 零号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8: 明白。
9: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0: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1: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9: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 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8: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啊，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9: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3: 请将托盘放置在改变区。
14: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5: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4: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6: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是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14: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7: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4: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5: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8: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9: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8: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 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3: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抬，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20: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9: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21: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22: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23: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24: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6: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3: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6: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 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

0: 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
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4: 直到被丢弃。
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4: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7: 妈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
11: 妈，
10: 我饿了。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
9: 妈，
1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北京时间7点整。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新闻。
1: 王忠林出席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暨十二届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湖北。李殿勋主持，孙伟出席。
2: 王忠林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强调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
1: 省政协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孙伟出席并讲话。
2: 今年前四个月，湖北规上工业同比增长8.3%，全省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8%。
1: 系列报道《硬核中国》上新了，今天关注湖北为机器狗装上智能 3D 眼，实现黑暗无信号空间自主探测。
2: 特别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黄石，探寻传统工业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之路。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下午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转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气温25到32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下午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南、嘉汉平原阵雨或雷阵雨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鄂西北、鄂东北多云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7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暨十二届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总结过去五年全面依法治省工作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王忠林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认识，凝聚共识，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湖北，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李殿勋主持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王林虎传达习近平总书记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法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要深学细务，对标对表，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面依法治省的首要政治任务，坚持和加强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准确领会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自觉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推进本地区本部门法治建设，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法治湖北建设的强大动力和生动实践。王忠林强调， 要突出重点，系统推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湖北，着力强化法规制度供给，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做好法规规章立改废市工作，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完善备案审查制度，提高立法质量。 着力提升行政执法水平，坚持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切实维护法律权威和群众合法权益，做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着力增强公正司法治效，落实司法责任制，健全规范高效的制约监督体系，提升司法执行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着力提升全民法治意识，发挥领导干部带头作用，加强法治宣传教育，让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准则。王忠林强调，要厉行良法，促进善治，发挥法治在支点建设中的重要保障作用，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大力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强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法治保障， 加强诚信政府建设，使法治成为湖北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以法治增进民生福祉，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法治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持续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水平，依法惩治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以法治维护平安稳定，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王忠林强调，要加强领导凝聚合力，奋力开创全面依法治省新局面。省委依法治省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要发挥好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 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党政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各有关单位要强化担当、履职尽责，不断提高法治建设能力和水平，深化拓展干部素质提升年，推进法治专门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纵深推进政法队伍突出问题集中教育整治，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以科学考评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侯锡民、张文兵、何良军、鞠朝晖、吴海涛、盛岳春、彭勇，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分别在主峰会场出席会议。 省直有关单位、部分中央在鄂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议书面审议了《法治湖北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省法院、省生态环境厅、武汉市秭归县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并述法。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设分会场。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 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省委书记王忠林主持会议，会议指出， 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的重要讲话和致第10届中俄博览会的重要核心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要以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充分发挥花湖国际机场

0: 中欧班列等开放通道优势，进一步深化能源装备、汽车及零部件、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对外交流合作。要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高水平建设长江伏尔加河高校联盟平台，加强人才培育、文化互鉴，为中俄友好的世代传承、为两国人民的相知相亲做出湖北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大力实施支点建设文化创新战略，努力开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建设一批高层次研究平台，推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大力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持续深化长江文化、荆楚文化、红色文化研究，更好助力文化传承发展，立足支点建设实践，建强智库体系，提升决策咨询能力，加快培育壮大高素质社科人才队伍，加强学术诚信建设，涵养优良学风，营造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确保各项整改任务全面高质量完成，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紧盯尚未消耗的问题集中攻坚，从严从实抓好后续整改工作，推动问题整改清零。要在标本兼治上持续用力，完善长效机制，推动整改从点上改向面上治转变。要加强常态化调度，定期开展回头看，及时掌握问题整改最新进展，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强化统筹，把整改工作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与推动“十五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结合起来，切实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湖北台消息，5月21号，省政协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出席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和深层次原因，认真对照检视，边查边改。孙伟强调，要切实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决践行下去，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聚焦解决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积极协商建言，助力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落实见效。省政协领导干部要自觉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示范引领者，在学习教育上带好头，在管党治党上带好头，在从严自律上带好头。会议通报了政绩观偏差问题典型案例，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省政协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秦顺权、党真出席会议，秘书长涂远超主持会议并作通报。
0: 湖北台消息，昨天湖北前四个月经济运行情况发布，多项关键指标稳步攀升，持续向好，经济发展韧性与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今年前四个月，湖北工业经济提质增速，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3%， 增速较一季度提升 0.2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2.7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拉动作用凸显，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高达 65.7%。 其中受益于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全省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增长势头迅猛，增加值同比增长 53.8%，成为工业增长最大增量引擎。今年前四个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10.4%， 有效夯实全省发展根基。工业投资稳步增长 2.9%， 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前四个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消费升级类商品消费表现亮眼，现

0: 额以上金银珠宝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19.4%。 与此同时，随着以旧换新力度加大，多种消费券发放等，零售、餐饮、文旅等重点消费领域持续升温。此外，前四月湖北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98.40亿元，同比增长 4.7%。
1: 机器狗翻跟头送快递大家都不陌生，但要是在又黑又没网的空间，它能做什么呢？最近湖北珞珈实验室通过空间感知技术，给机器狗装上智能 3D 眼，让它能在黑暗无信号的陌生空间自主探测，实时建模。系列报道《硬核中国》上新了，今天来关注一只神奇的机器狗。湖北台记者汪佳瑞、唐金辉报道。
2: 我现在在的位置就是湖北珞珈实验室，我身旁这台机器狗就搭载了实验室最新研发的空间感知技术，它可以在没有光源以及北斗信号的情况下，对四周环境进行精确的实时的三维建模，连身旁的小石子都可以准确记录，误差仅在几个毫米之内。它可以帮助工作人员迅速完成山洞、隧道等复杂空间的建模任务。
3: 机器狗头上的装置就是智能 3D 眼，机器狗一边走，这双眼睛就会一边扫描墙壁与通道，捕捉实时画面。终端显示屏上，红色点云不断刷新，一个完整的可测量的三维世界正在被它一步步实时画出来。湖北珞珈实验室融合创新研究所工程师李冲：
4: 每一帧的话可以采集3万到10万个激光点，形成一个闭环的一个点云图，经过我们后期的一个处理，就可以得到一个完全仿真的一个三维世界。
3: 市面上大多感知产品依赖单一传感器，可见光相机在黑暗中会失明，激光雷达怕大雨怕扬尘，而这套系统搭配了北斗导航惯性导航定位单元，集成了红外相机、光学相机、激光雷达等多元传感器，一个眼睛看不见，另一个立刻补位。湖北珞珈实验室融合创新研究所产品经理陈哲：
5: 我们现在做出来的产品是国外同类产品价格的1/10，也比如说我们高性能的激光雷达达到100万点每秒，我们现在就使用80万点每秒的，把可见光的传感器和这个红外的传感器融合在一起，使用我们一个软件层面的自研的一个算法，实现了我们一个高性能的效果。
3: 目前这款产品已衍生出手持、机载、车载、机器狗等多种形态，实现规模化量产，今年已签订近1000台订单，用在铁道勘查、电力巡检、水务监测、地下管网探测等关键领域。
0: 湖北是传统制造业大省，迈入15五，湖北提出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特别策划15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黄石。黄石是湖北传统制造业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这里因矿而生，曾是新中国五大铜产业基地之一，诞生了湖北最早的水泥厂、电厂和煤矿，承载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梦想。迈入15五，这座城市如何书写工业发展的新篇章？来听湖北台记者向浩、李慕文报道。
6: 黄石作为中国重要的铜冶炼基地，不得不提的就是扎根在这里的中国有色集团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公司一路走来，在黄石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见证了新中国铜工业发展的主要历程。
7: 黄石的城市口号是一个点石成金的地方，说的就是铜冶炼。而说到铜冶炼，我所在的这座工厂在全球一定排得上号。奇怪的是，在这座工厂里走了半天，我一个人也没有碰到。拦住我去路的是这样一台无人小车。原来在这座工厂有一个控制它的秘密大脑。我现在就把这座工厂的大脑展示给你看。
6: 作为黄石的支柱企业，一季度大冶有色实现利润近4亿元，实现开门红。可亮眼成绩单的背后，却是一场席卷全球铜冶炼行业的危机。去年起，铜冶炼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铜矿加工费开始暴跌。中色大冶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志华：
8: 当前原料价格呀，对铜冶炼市场来说还是非常不友好的。铜矿矿的加工费从正常情况下70到80美元呢，这个每吨电解铜啊一直在下降，一季度平均价呀在负 到70美元左右。
6: 危机之下也蕴含心机，今年伊始铜冶炼时产生的附属物硫酸价格大涨，如果铜冶炼的产量可以和硫酸的产量达到一个精确的平衡值，便可以用硫酸的盈利对冲铜冶炼的亏损。程志华，
8: 考验啊，应该说还是刚刚开始。
6: 这座始创办于1953年新中国最早的铜工业企业，将以怎样的姿态迎接考验？在中色大冶宏盛铜业，记者邀请到了工作人员延迟，演示如何智能化操作冶炼机器。巨大的机器像钢铁巨兽般从头顶掠过，但智能设备让延迟操纵起来丝毫不费力气。
9: 有种高达从你眼上飞过的感觉。
10: 工业巨兽。
9: 工业巨兽。
10: 我们全厂有1800余套智能设备，然后我们用了10万多个传感器去辅佐这些智能设备。
9: 它们之间是联动的吗？
10: 对，是联动的。这就是我们智能设备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不断的用数据去反馈，去修正我们的决策和我们的设备运行。
6: 这是一场当下发生在中国制造业中的深刻变革，工厂由人决策变为数据决策，传感器让工厂开口说话。中色大冶宏盛铜业生产运营部延迟，
10: 是98年的，学冶金专业，刚好和我们这个行业是对应的。
6: 中色大冶宏盛铜业数字化部易开勇，
11: 我也是98年的，我是学计算机与科学专业的。
6: 企业之间各部门的壁垒被数据打通，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大幅提升，继而带来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中色大冶宏盛铜业生产运营部延迟，
10: 他们这个部门对我们来说就是相当于纸和笔。
6: 中色大冶宏盛铜业数字化部易开勇，
11: 讲究无边界协同，就是我们边界感边界已经去掉了，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组成的一个科研小团体。
6: 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正是这样的转型让大冶有色抓住了硫酸涨价的机遇。中色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志华，
8: 我们在近几年啊大力地发展了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建设，这个刚好能够因为原料结构的变化，实时的在准确的这个对我们的冶化生产进行适度的进行调整。
6: 这样的转型故事正发生在黄石的各个角落。去年一年，黄石新增卓越级智能工厂、省级 5G 工厂、数字孪生工厂30多家。而在黄石的15-5规划中，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成为坚定的目标。与此同时，诺德锂电、沪市电子等一批精准嵌入本地产业链的新兴产业也正茁壮成长。两条腿迈进，让这座资源型传统工业主导的城市走出换新转型的工业跃迁之路。
7: 大冶有色和黄石这座城市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制造业应该走向何方，传统制造业如何蜕变为先进制造业，这是时代留给我们的必答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今年的15规划中，9个字：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是明确的方向，也是清晰的目标。这个春天，制造起新城，在变革中积蓄力量，在转型中奔赴远方。古老的工匠精神在大国制造的新征程上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1: 昨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天门专场。未来5年，天门将奋力实现跨越赶超发展，加快建成新时代侨乡。湖北台记者徐维义、卞勇、程德明报道。
3: 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天门将重点在现代产业、扩内需促消费、区域协同、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和民生保障这6个方面重点发力。天门市委副书记、市长肖敏，
12: 围绕15-5的发展目标，我们设置了地区生产总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20项指标，谋划储备项目5000亿元，为规划落地提供了有效牵引和有力支撑。
3: 天门是内陆地区最大侨乡， 15/17，天门将更加紧密联系全球侨商，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围绕生育友好、就业友好、民企友好三好型城市建设，打造水乡公园城市，城区常住人口要超过6%。

0: 60万。天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劲松：
1: 健全公共服务配套政策体系，持续推动农村人口进城、外来人口扎根、流出人口返乡、在家人口稳定，促进新市民全面融入城市。
0: 天门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碧：
2: 提升楼宇茶坊、桥巷欢乐世界等重大文旅综合体的建设，推出考古研学、非遗工坊、茶语融合等精品线路，让天门文旅实现从国景地向蒙地地的跨越。
0: 15、17，天门还将主要在重大项目谋划、科技创新培育和产业倍增推进上做好文章。天门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
3: 高质量谋划一批牵引性强、带动性足、支撑力大的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的重大项目，全力保障15、17项目动态储备规模稳定在5000亿以上。
0: 天门市科技局党组书记熊胜军：
4: 推动科创企业提质扩量，力争在15末高新技术企业达到4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1000家。
0: 天门市经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浩：
5: 15五期间，每年新增规上工业企业5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5家以上。
6: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7: 一组短消息，昨天湖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社会公众风险提示，根据气象预报，今晚至26号，我省有暴雨强对流过程，24号到25号为最强时段，江汉平原和鄂东地区有大雨到暴雨，黄冈、武汉、孝感局地有大暴雨。此次强对流天气过程致灾风险较高，需警惕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或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8: 昨天8:30，随着55451自动车组从十堰东站驶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湖北段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全线开通运营已进入倒计时。西石高铁开通后，十堰至西安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武汉至西安3小时可达。
7: 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武汉发布消息，国宝级鸟类东方白鹳首次在汉繁殖成功，喜添15只幼鸟。东方白鹳在陈湖湿地的种群数量已由2021年的38只增至今年的174只。
8: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昨天对外公布全球首套小型齿鲸被动声学监测装置，利用该装置将大大提升对江豚的监控成功率，实现江豚保护从被动救护迈向主动预警。
7: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孙勇、郑辉、徐苑，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9: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0: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0: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3: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4: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1: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5: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8: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强对流明显，致灾风险较高。今天夜间到26号，湖北暴雨强对流天气过程将来袭。
7: 受气候影响，今年夏季全国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大幅增长，我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8: 6月7号开考，湖北2026年高考时间及考场安排出炉。
7: 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80%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得到有效保护。
8: 便利店面临行业发展新考验，焦点观察，商品力打造将成未来发展关键。现磨咖啡加特色鲜食逐渐成为便利店新标配。
7: 端午假期机票预订超84万张，拼价带火端午出游。
8: 商家花式索要好评引发热议，如何让消费者回归消费评价自愿表达。
7: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不会让伊朗拥有高浓缩铀，伊朗称正回应美谈判文本，美方表示有积极迹象。
8: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带逐步北抬至江南环淮一带，江西、湖南、福建、陕西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随着雨带逐步北抬，华南地区降雨有所减弱，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江南等地，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天南方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四川、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24号到27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降雨范围广，雨势大，建议公众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留意交通安全。
8: 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持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7: 我们也具体来看一下我省的情况。前两天我省大部迎来短暂的降雨间歇期，而昨天雨水再度增多，白天恩施出现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8: 随着副热带高压再次北台，暖湿气流持续输送，今天夜间开始到26号，湖北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暴雨强对流天气过程。这一次天气过程

0: 城累计雨量大，强对流天气明显，致灾风险较高。我们来听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艳杰的介绍。
1: 预计23日晚至26日，湖北省将有暴雨强对流过程，其中23日晚位于鄂西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4日至25日为过程的最强时段，江汉平原和鄂东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6日降水将减弱，鄂西南、鄂东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本轮降水，鄂东北地区的累计雨量最大，局地将达300毫米左右。那么与16日下午至19日的过程相比呢？由于本次过程布瑞的高压更加偏北，水汽和不稳定能量条件将更好，因此强对流天气将更加的明显，局地有8到12级的雷暴大风。此次过程累计雨量大，强对流明显，叠加前期降雨影响，致灾风险较高。提醒公众关注当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防范强降雨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积涝风险，以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航运、城市运行

0: 这么猛呢？
1: 嗯，这场强降雨过程呢，不仅强度大，多地暴雨出现的时间呢，也比往年啊有所提前。像北京、河北等地啊，都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暴雨日。海南的陵水也出现了最早的特大暴雨。
0: 为什么今年的这波暴雨来得这么早呢？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李宁介绍，这场强降雨过程中，之所以部分地区暴雨出现时间偏早、强度偏强，主要是较为罕见的大气环流形式所致。
1: 近期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呢，相比往年显著偏北，它就像一个强劲的水汽泵，持续不断将来自南海和中南半岛的丰沛的暖湿气流输送到我国的南方地区。而与此同时呢，强大的蒙古气旋引导北方冷空气大举南下，与暖湿气流在南方的上空正面交锋。冷暖气团的激烈碰撞，迫使暖湿空气被猛烈的抬升，水汽迅速凝结，形成了充沛的降雨。
0: 而东移的高原槽则成为这场强降雨的助推器，其携带的上升气流强化了大气的不稳定状态，为水汽抬升凝结成雨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条件。此外，华南地区的暖区暴雨具有突发性强、雨势猛烈的特点，当降雨云团在同一区域反复经过，形成列车效应时，局地极端短时强降水便接连发生。
1: 进入到五月下旬，大气环流形势呢出现了明显的调整。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北抬，其北界将陆续到达江南一带的上空，南方的强降雨带也将随之明显向北移动。总体来看呢，月底前我国的中东部地区还会经历三轮降雨过程，其中24号，也就是明天，将是雨势最为强劲的一天。
0: 展望后期，28号到31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南落以及冷空气南下，雨带将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地区将转为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仍可能出现大雨或暴雨。目前时效仍较远，大家需要保持关注。
1: 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多雨仍然是突出的特点，主雨区呢位于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大部地区的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到5成，部分地区偏多1倍以上。
0: 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预警预报，做好防范准备，减少在雨势较强时段出行，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高风险区域，注意安全。
1: 根据多个国家的气象机构研判，今年可能发生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受此影响，今年夏季全国的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将大幅增长。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天气将大幅增加空调降温用电需求，干旱天气可能影响水电发电能力，部分极端天气可能导致电力设备受损停运，这些都会对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带来影响，增加能源电力保供压力。
3: 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这比去年增加了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大力推进电源建设投产，1到4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同时加强电煤储备和水电蓄能。截至4月底，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2亿吨左右，可用天数超过30天，水电蓄能超过800亿千瓦时，处于历史较好水平，要做好跨省跨区电力互济准备，
3: 扎实做好应急预案。针对部分供需偏紧的省份，我们将一省一策地做好应急预案。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是能够满足高峰期的需求。
4: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5: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6: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7: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8: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 眼下距离今年全国高考呢，只剩下半个月的不到时间了。昨天，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湖北2026年高考6月7号到9号举行。高考将近，湖北省教育考试院也发布提醒，以助考生们预先熟悉考点与考场布局。
2: 具体来看，湖北2026年高考6月7号到9号举行，6月1号至10号，考生可以登录高考网上报名平台，自行下载并打印高考准考证。6月10号之后，省教育考试院不再提供准考证打印或补办服务。准考证是考生参加考试的重要凭证之一，也是少数高校要求的报到凭证，请考生务必妥善保管。
1: 此外呢，由于6月8号下午考生外语语种和6月9号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的科目选择的情况不同，考生参加考试的考场与其他场次可能会有所变化，考生应该特别留意，不要走错了考场，坐错了位置。
2: 5月24号，考生可以到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凭借本人高考报名号和身份证号查询考点信息，或者登录高考网上报名平台进行查询。
1: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也特别提醒，有听力的外语考试将在14:45之后禁止进入考场参加听力考试，其他科目在开考15分钟以后禁止进入考点。6月9号上午和下午第一场考试开考时间要比前两天均提前半个小时。
2: 考前，考生要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考场规则，提前熟悉考点考场位置，充分考虑天气、交通、安检等因素，合理规划时间安排及行程路线，要留足通过安检门、考场人工安检以及身份验证等环节的时间，提前到达考点，避免迟到。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的好消息。昨天，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湖北段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这一关键节点标志着线路距离开通运营更进一步。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慧的报道。
4: 随着5545/14动车组列车从十堰东站缓缓开出，这标志着西十高铁湖北段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
5: 什么是试运行呢？简单来说，就是用载客的动车组按照运营后的线路图跑车，一切对标运营后的标准，提前呢把每一个环节谋顺畅，每一处细节扣到位。
6: 西十高铁西起陕西省西安市，向东穿越秦岭山脉，进入湖北新建的云溪站，到达十堰东站，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新建正线长256.9公里。此次试运行是新建铁路开通前的最后一道大关。
7: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输部高级工程师于新亮。
8: 把运行时间、停站时间这些关键数据采集准了，为今后制定列车时刻表提供重要依据，同时还要验证各种突发情况下的应急处置能力，信号故障怎么处置，设备断电怎么应对，都要实打实的走一遍，把极端情况提前试出来，解决好，确保开通后旅客坐得安全，跑得顺畅。
6: 目前，武汉到西安高铁需绕行郑州，耗时近5小时。这条线开通后，将接入汉石高铁拉直路线，武汉至西安3小时直达，十堰至西安约1小时可达，襄阳至西安预计2小时到达。武汉、郑州、西安将形成高铁三角闭环，三大都市圈人流、物流、资金流实现高效联动。
2: 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当阳之江松滋高速百里洲收费站建设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目前整体进度已达90%，将于今年下半年与当之松高速同步建成投入使用。
1: 据了解呢，该收费 该收费站呢设计为双向实车道，衔接了省道253省道，是百里洲历史上首个高速公路的出入口。百里洲呢是长江第一大江心洲，全岛面积21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10万。千百年来四面环水的地理阻隔使其成为了水上孤岛，居民出行啊完全依赖渡船。当直松高速百里洲收费站的建成将彻底改写这一历史。
2: 是的，在通车之后，岛上居民前往之江城区的时间将彻底告别渡船依赖，由目前的两小时大幅缩短至五分钟。
1: 据了解，当直松高速公路是湖北省“十四五”重点交通项目，线路全长约75公里，其中之江段里程25公里，途经汶安、仙女、马家店、百里洲四个镇和街道，道路连接了当阳、之江、松滋三地，能够进一步优化区域的交通路网，强化宜津京都市圈通行衔接能力。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昨天在上海崇明岛举行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来听央视的报道。
9: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报告显示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27个国家目标中有21个目标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推进昆盟框架全球目标实现做出中国贡献。
10: 经过不懈的努力呢，我们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啊从被动应对转向了主动预防、精准干预和系统恢复。长江江豚、亚洲象、东北虎豹、这些在内的300多种的珍贵的濒危物种种群稳步得到了恢复。对特别的濒危物种包括像中华鲟，我们还建立了像上海中华鲟保护基地这样的繁育产房。在全面的努力下，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9: 十四五以来，我国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约319万平方公里，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运行良好，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荒漠化、沙化土地持续缩减，红树林面积稳步增长，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我国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的保护率达到80%以上。我国呢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多种，均居全球前列。
2: 而近日，湖北铁路公安民警在执勤时发现有位旅客携带野生植物乘车，随即以此为线索展开刑事立案侦查。这是什么样的植物？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6: 事发襄阳市南昌高铁站，铁路安检员在例行安检时发现一名旅客行李中夹带疑似野生兰科植物，立即通报执勤民警对其行李进行开包检查。
11: 你这兰花从哪儿来的呀？
12: 山上挖的。
11: 兰草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这个你知道吗？
12: 不知道。
6: 该旅客携带兰科植物共4丛，称其是从老家山上采挖，打算带回家种植。经专业森林公安民警鉴别，该兰科植物确系野生，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旅客行为已涉嫌非法采挖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属于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严重违法行为。目前，当地已就此案展开刑事立案侦查。
1: 这起案件被公开报道以后呢，也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有一些人认为啊，普通人哪会认识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呢？只是喜欢花花草草，在山上挖一棵就可能被判刑，这个处罚是不是有点重呢？那这位旅客是不是有点冤？此案的量刑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了解一下。
6: 律师认为，对该旅客的立案措施事实清楚，有法可依。
12: 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和农村农业部更新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部分兰科植物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在这种情况下，刑法就有了适用的空间。刑法有个罪名叫做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那么，根据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危害2株以上就构成犯罪。危害10株以上，那就是情节严重，法定刑要升格。根据新闻线索，他是采集了4丛，4丛的话至少是4株，超过了2株的入罪标准，已经涉嫌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6: 律师介绍，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均为濒危或易危，数量较少，分布较窄，野生种群受威胁，资源锐减的野生物种，对于保护国家物种资源和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经济、科研、生态或文化价值。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危害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2株以上就涉嫌构成犯罪，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具体如何量刑，要综合考虑侵害野生植物的种类、数量以及其他情节。
12: 比方说是不是首犯，还是说已经受过处理了再犯，再比如说他对这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情况了解的确切程度，以及他本人对非法采集野生保护植物后续的处理办法，都要综合考虑。
6: 此外，破坏野生保护植物的真实目的也会对最终定罪量刑产生重要影响。
12: 他的目的是自己去种植观赏，还是说为了去盈利？以盈利为目的的话，那么他可能会肆无忌惮的大规模的去采集，对于野生植物的保护有较大威胁，所以刑法要从重打击。
6: 有人说，如果确实不知道误挖了名贵兰草，也要被判刑吗？律师表示，不知法、不懂法、无心之失这些理由不能成为法律上的免责借口。
12: 一般来说，法律一经颁布，就推定所有的公民已经知晓。因为所有的公民都有守法的义务，他只要认识这个植物它属于兰花，因为这个植物名录已经颁布了，那么就推定他知道兰花已经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特别是在如今的网络信息时代，这种推定它的正当性是更加强烈的。
6: 湖北拥有水杉、光叶拱桐、野生兰科植物等多类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严禁任何形式的采挖、破坏及买卖，哪怕只是看一看或顺手挖一株，均可能触犯刑法，面临最高7年有期徒刑。正确做法是坚持只拍照不触摸，发现盗采行为请立即拨打110或联系林业部门举报。
2: 颜值再高，寓意再好，保护植物也不能买卖。网购、线下选购盆景时，切勿盲目跟风购买从山野中挖取的野生绿植。同时提醒园艺经营商户，切勿心存侥幸，私自售卖保护植物。小额散售同样违法，切勿贪图薄利，触碰法律红线。
1: 也希望广大市民提高法律意识，不买、不卖、不私挖，共同守护生物的多样性。
1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这个健康广播呀，都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来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有请出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啊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把目前治疗慢性疾病好的方法以及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7: 嗯，那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在每一个包装盒上标明的特别清楚，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那灵芝益寿胶囊呢，是一个中医中药大组方的药品啊，陈主任。
8: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7: 嗯，
8: 不同的中药啊，它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像我们灵芝益寿